0: 青少年的比赛，
1: 嗯
0: 啊，那个时候其实我才学了一年吧，
1: 嗯，
0: 学了一年的这个攀岩，但是我们那个时候学习攀岩呢，就不像是那种，专业队，有点像社团这种形式的。然后我自己呢，觉得这个项目也挺不错的，然后家里也是非常的支持我去学习这个项目。就这样子，我在学校里面一边是学习文化课，一边要进行这个攀岩的这种训练。那个时候的攀岩这项运动呢，在其实在我们老百姓的这个眼里还不知道攀岩是什么样的运动。
1: 是 对于很多的这个可能大城市还有一点这个所谓的攀岩的馆啊或者什么之类的，但是我觉得是可能二三线三四线城市可能
0: 完全是没有，
1: 完全不知道的，
0: 完全不知道。因为那时候我们一说攀岩啊，攀岩那个攀岩是什么，攀岩是不是登山的
1: 速度攀岩，你就大家更不理解了。
0: 真正攀岩这项运动引入到中国是1989年，从日本引进到中国来，然后在这么长时间的这个十几年的这个发展过程当中呢，我是2005年开始攀岩的。
1: 啊，你2005年开始练攀岩，2006年就全国夺冠，
0: 对，
1: 你2007年西班牙世锦赛你就夺冠了呀。
0: 对对对，
1: 哇，那你这成长太迅速了。
0: 他有可能是会有一点天赋，但我觉得这种天赋更需要遇到的是伯乐。那就我很幸运的是遇到了我的教练丁成亮老师，他给了我很多这种机会，所以我在这个机会的抓住这个机会的同时呢，对这个项目我也非常的热爱，所以就这样子，我就一步一步的就从青少年到成年，一直到国际，这个路还是走得比较顺利一点。后来我在2006年的时候，我的教练他是这么跟我说的，他说看了我训练以后呢，他说我是练哪一个项目好呢？我说我对哪个项目我都挺感兴趣的，而他就说，但我通过你的训练，我观察了一下，可能你对速度这一块，未来可能成就会更好一点。后来他又补充了一句，他说如果你练速度的话，你有可能是成为世界顶尖的运动员，你能拿世界冠军。哎，就这一句话就在我心里面种下了一颗种子，就是一颗冠军的心。
1: 除了一个教练给你种下了一个冠军的种子这个思想之外，你就当时认为说我干这行或者是练习这个项目一定有前途吗？
0: 其实那个时候没有想到说练的项目有没有前途什么的，就是其实那时候单纯就是说我喜欢这个项目，我就想去练，想去玩。为什么动力会越来越足呢？就是第一，我觉得在练了这个项目以后，我的身体变得更好了，就身体就变得更好了。还有一个就是我出去比赛的时候啊，我可以用这些奖金，其实说话说就这些奖金其实就是我的奖学金一样的，就是我可以去那改善我的伙食，我可以去买我想要的东西。就像那个时候在2005、2006年，我一个月生活费才可能300块钱，我自己愿意花1000多块钱去买攀岩鞋。
1: 没有想过说我要不要坚持下去呢？有过这种犹豫吗？
0: 2005、2006，说实话那个时候是动力非常足，其实
1: 在我冲的时候，
0: 对，在我那个整个运动生涯啊，我应该是在2006年是我觉得最幸福的年。
1: 怎么讲？
0: 那个时候因为我们是最辛苦最艰苦，然后在那段时间呢，就是说我能感觉到一点什么，虽然大家很辛苦很累，但是大家在训练过程当中的这种热情和投入那是绝对100%，就是大家在一起训练的过程当中都是相互帮助相互支持，而且在生活当中呢就是非常的融洽，做什么事情大家都是一起去做。有时候食堂嘛，我们练晚了嘛，食堂里面有饭了，学校食堂，我们就到外面去，那个时候3块钱一个菜，最贵的一个菜就4块钱，把整条街我们都吃了个遍，吃个遍，然后这老板都认识我们了，因为他们知道饭吃的最多，菜是最便宜的，米饭是免费，只要说是免费的，我们就到你们家去吃饭。那个时候就这种感觉啊，就特别的好。虽然就是说我们成绩大家都差不多，但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每次吃饭的时候，什么东西我们都得分着吃，就是那种情和义
1: 所以整个那个训练氛围是还是好的。
0: 训练氛围我觉得不是叫做好，我觉得这是一种幸福在那里面。
1: 那你什么时候开始坚定了我要走攀岩？ 神坚定了速度攀岩这个赛道。

0: 2007年吗？
1: 2007年的时候，我都还没有说我坚定我要一直走下去这条路去啊。因为那个时候对于我来说，我还在十几岁，
0: 18岁哈，
1: 对，对，18岁那个，其实对于我人生道路上，我还是前面是一片茫然的。我其实我不知道，但是我只知道现在我要把这个事情，当下要去把它给做好。嗯，后来到了2012年、2013年那个时候，我才意识到，就是说，哎，这条路我要一直走下去了。嗯，就是那个时候，我觉得，哎，攀岩在我未来的人生道路当中是不可分割的一条轨道，
0: 是完全跟你
1: 对
0: 融合在一起，融入你的生命和人生的这样一条轨道，
1: 已经完全融入到我的这个我的整个人生当中去了。
0: 2007年你当时世锦赛夺冠的时候，有外国媒体说你是打破了欧美垄断的中国蜘蛛侠哈。
1: 对，
0: 当时你听到过这种说法。当时你18岁对吧？
1: 对，我18岁。
0: 对你18岁的你来说，当时是不是首先肯定是充满自豪感的？
1: 确实，就是那个时候的比赛，我进入16强以后啊，确实一看都是欧美的这个选手。当时比赛的过程当中呢，到现在我也还记忆犹新的。特别进入8强以后，这些老外都一直看着我，没见过我。
0: 那是你第一次参加世界大赛吗？
1: 我是第一次啊，
0: 就夺冠了。
1: 对，我第一次参加那个就是世锦赛，
0: 那次是一鸣惊人的。
1: 他们这看我的那种眼神都，就感觉有点轻视你的这种感觉。
0: 哪来的？
1: 对对对，在隔离区的时候，他们三个会在一起，就把我就晾到一边了。他们一看我这个都不认识，是说
0: 另外三个是外国选手吧？
1: 对，当时有世界排名第一、第二的，还有一个委内瑞拉的，就是把我给撇开了那种感觉。当时我心里就，哎，你们等着，我等下赛场上面我一一把你们全部给干掉。就是那股本来我还挺紧张的那种感觉，后来他通过这种环境下面，通过这个他们的一些行为举止啊，反而让我放松下来了，反而让我更加坚定了我要去打好这场比赛，我要去战胜你们。
0: 夺冠之后啊，大家对你的评价极高。
1: 对对对。
0: 那种评价对你来说，它是压力更多一些，还是动力更多一些？
1: 我可能对这种评价这一块，这就还好，就是什么我的教练他的时候对我的这种心理的这种疏导，我觉得他好像就是说，这只是一个开始嘛，这只是一开始，后面还会有很多这种，你不用太在意外面会是什么，就是说我们还是要一步一步把我们的训练练好，就那时候一直在引导我去说这些话，然后慢慢的我的心就，就慢慢就静下来了。
0: 你拿了世界冠军，但是回国之后其实没有那么多人去关注，
1: 对，
0: 心里会有失落感吗？因为你看到一些很多比如乒乓球啊、羽毛球这种项目，能够这个有奥运会参赛的这些项目，夺冠之后，你看整个回到国内，大家这个，
1: 我
0: 集体簇拥着，
1: 我可能没有那种这种就没有叫失落，反而我觉得，我觉得我们攀岩以后也像他们一样。我那时候我觉得，包括到现在这个阶段，我也是，我说我们，要向我们这优势项目去学习嘛，要向他们去看齐，肯定有他们的这个成功之道嘛。但是我们攀岩还在努力嘛，我们继续向上嘛。2007年这道赛道推出来了以后，因为当时是国际奥委会，他对我们这个项目，他已经考察我们这个项目嘛，看好我们这个年轻的项目，所以那个时候他就提出来了，你们这个项目需要有一个标准。要有记录，就这样子，在2007年我们的推出了这条标准的这个赛道，有世界纪录。
0: 2007年，
1: 对，
0: 第一个世界纪录是你
1: 是我
0: 创造的，对吧？
1: 对，对。
0: 虽然这个纪录此后不断被打破，而且光你自己好像就打破了7次，
1: 6次，
0: 6次，
1: 对，
0: 就连上第一次，一共是创造了7次世界纪录。
1: 对，
0: 每一次整体来说，你就是一个是跟对手比，再一个更重要是跟自己比。我一次要比自己更快，特别是当你成为世界纪录保持者的时候。
1: 对，因为我们有身体对抗，这条赛道是你自己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需要更好的去做好自己，你很多东西你是可以去自我控制的。
0: 就是每一次所谓打破了世界纪录，其实也就快了那么一点点，
1: 一点点，
0: 甚至也就0.01秒的这么一个优势。
1: 对啊，对，
0: 那这种所谓微小的进步，对你们个人来说，内心的这种成就感其实是非常大的，对吗？
1: 特别是现

0: 现在这个阶段，15米的赛道，世界纪录已经到达了4秒6了。你想想，15米向上攀登4秒6，那这个速度已经是非常的快了。所以在这个时候，你想要突破0.01，真的是很难。包括我现在跟队员去聊这个事情的时候，我说我们不要去追求去突破世界纪录，去突破自己的 PB。你们只需要赢对手0.01就够了。
1: 而对于很多的，其实不仅是竞技体育了，其实大家在做任何事情，我们所谓的还是要更加的平和，或者叫不能那么急功近利，
0: 对吧？不用去着急。另外一个就刚才所说的，就是说，有些人可能他看不到他自己的目标，那我觉得看不到他自己目标的时候，因为我们可以引导你看看旁边这位是不是他的目标就这么明确的，就往自己对自己的这种要求，这个时候可能我们需要去帮助他建立他自己的目标，去树立他这种信心，就是这个过程要需要给他时间和平台，可能在某一个阶段的时候他这就接通了，他就会往这方面去想，他的目标明确了，他的路就走直了。
1: 引导，
0: 引导。
1: 所以对于青少年来说，那他身边的伙伴也好，包括老师也好，其实家长也好，特别是家长，我觉得可能要对孩子，如果真的身处在这种状态的时候，一定要去首先理解
0: 他，
1: 然后看怎么能够帮他，
0: 不要一直就让他，你要一定要拿什么成绩，你要啥？现在我觉得我们国内的体育这些家长，我发现老卷了。
1: 比如说家长是希望你能够有很快取得好成绩啊，怎么怎么样？但你的自己的训练，实际上这种节奏内心是要有自己把握的，对吧？
0: 其实我觉得对于青少年这一块的这种，去影响他们啊，就是还是得要去多去认可他们。多去鼓励他们，因为我觉得在这个竞技体育这个过程当中，包括我们运动员，其实他是面对挫折的一个过程当中，面对这个挫折的过程当中，如何让他能够又重新树立他这种自信啊，然后对这个项目，对他自己未来的这个方向更加的坚定，所以这个时候需要我们家长啊，我们教练呀，给他更多的支持和鼓励，这个时候他内心会变得更加的强大和坚定。如果他在拿了这个成绩拿了冠军或者什么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要去学会让他去接受，就像我的教练跟我说的，我们的路还长，需要更进一步的去完善自己，让自己变得未来会越来越好。
1: 所以很多时候坚持很重要。
0: 对，在这种大赛的关键时刻，可能还需要自己的这种领悟能力和自我的这种调节能力。因为到你进入赛场以后都是你自己，
1: 就是那个过程可能外界的帮助是一方面，更多还要靠自己去完成，
0: 完全是要靠自己的。教练员他会给你疏导，他会跟你去说，但是你真正的去执行，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真是不好执行，就是说你一旦紧张你要怎么去做。我那时候在这比赛，我的腿都有点抖的，我就很紧张，因为那种氛围让你
1: 对那个比赛场地，
0: 就场地的氛围，
1: 而现代的比赛，整个它是从灯光、音乐，整个去营造那个紧张的氛围感。
0: 但是同时，我就想了，我都紧张了，他们难道不紧张吗？我觉得他们可能比我更紧张。
1: 大家都一样。
0: 对，果不其然，我就去观察他们，我就看着这些对手，我看他们也在那里。就做深呼吸，一会儿坐立不安的那种感觉，反而让你
1: 反而放松下来了
0: 一些，
1: 觉得反而都紧张。
0: 所以说很多时候我就自我对话，我说允许你放心，你相信你自己，只要你把你每一个动作去做好了，你就成功了。如果说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别人有超常发挥的赢了你，你也要去接受。其实我一直跟我自己在说话，我因为旁边没有人啊，我就自我对话。我也经常我都会觉得这边有个重力星，这边有个重力星，这边这个人就说重力星，哎呀，你紧张了，你可能爬不好啊。这个是这边有个重力星，你放松啊，你把你的动作去做好。这个时候你看你是往哪方面去想了，你怎么去做了？其实这个东西就是你平常训练当中，你平常生活当中，你就养成一种习惯。
1: 一个正面的，一个负面的。
0: 一个正面，一个负面的。我就当时我就坐在那里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应该要去放松一下。如果说我放松下来了以后，我的犯错的这个概率就会更低了。对于我们这些青少年这一块也是一样的，他也会在左右自己的这个过程当中。所以怎么能够坚定自己，让自己这条路，不受这个 反面的这个中介性的这种去更多的这种干扰。
1: 那你希望攀岩这项

0: 运动能够给青少年们带来的是什么？
1: 第一个方面，我觉得啊，因为攀岩是向上攀登的一个过程当中啊，其实对于青少年来说，他无论是从他的思想意识上面去培养他这种积极向上的这种意识啊，还有在训练过程当中他的这种四肢的这个协调用力啊，上肢力量啊，包括核心力量啊，他都会给到青少年很多的这些帮助。再还有一个就是他在过程攀爬的过程当中，他也要不断的去思考，去判断他这条线路他怎么去规划好，他怎么才能够利用自己的身体条件、身高、体重这些去把自己的这个线路去完成它。其实也就和我们生活一样的，就是你生活当中你也每天你的选择，你选择的过程当中你每天你在解决去解决问题，你这条线路往上攀爬的过程当中也是在不停地解决。
0: 嗯，
1: 你攀爬其实是我们人类一种本能。你看我们小的时候，你说要爬树、爬窗、爬这些东西，你看我们所有东西都很轻轻松，但到现在随着年纪慢慢增大，你看这些技能我们是在会退化的。其实攀岩的过程当中，第一锻炼了身体，又能够把你这种本能的这个东西一直让它更好的延续下去，
0: 就你的身体机能能够激发。
1: 身体的机能这种。那第三个呢，就是说你在这个运动的过程当中，你可以结交很多朋友。
0: 嗯，那攀岩这个运动一定要这种身轻如燕才行吗？
1: 欧美啊，我去看了他，哦呦，我当时我一看，我颠覆了我的这个认知，两三百斤的胖子，你看他是
0: 也在爬，
1: 在爬，在那么爬。哦，我当时我很震惊。所以我就当时我就说，攀岩那个，这样运动真是男女老少。胖矮高瘦，
0: 嗯，
1: 人人皆宜。
0: 它确实可以有一个成为大众项目的这么一个基础。
1: 现在国内我也看到的就是，现在就是家长攀岩的时候，哎，把小孩带进去了；有些是小孩攀岩的过程，把家长也带进去了。然后慢慢的就是形成了一种很好的这种亲子运动。因为在这个，说实话，我们是爬不过这些小孩的，
0: 嗯。
1: 所以这个小孩他是这种在成长的路上，他这种成就感他是会不一样的。
0: 嗯，
1: 我也是希望这些咱们的青少年这一块能够真正的走向户外，走向体育，这样子你的人生我觉得才会更加的完美，你也会体验不一样的这个人生。其实我很多朋友都是在运动场上面认识的。
0: 运动也可以结交很多的朋友，
1: 对，就包括我现在，我国际上面我有很多朋友，以前的运动员，我们一起比赛，都在各个国家都在做自己的教练。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以前赛场上是对手，但其实我们私下的时候，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都是朋友。
0: 嗯，五湖四海，天南地北的朋友。
1: 对。
2: 钟其昕开始担任国家攀岩队速度组主教练。
1: 以前做运动员的时候，你只是要管好你自己。现在你换了一个角色，你不光你要投入到训练，你还得需要投入到这么多个运动员，未知的东西太多了，导致你的心理啊没底。所以在那个阶段，说实话是很煎熬的。
0: 你转教练是哪一年？
1: 21年。对，
0: 等于是东京奥运会。
1: 东京奥运会结束后，
0: 但你当时的竞技状态其实还是很不错的。但是国家需要你转教练是吗？怎么去最后怎么做的这个取舍？
1: 我在21年的时候，我还爬出了全球最好成绩。
0: 对啊，
1: 但是当时对于我来说，我没有参加奥运会嘛，我
0: 想再坚持一届。
1: 我那时候已经32、33了嘛，突然之间让我去作为这个教练，带着国家队。去又角色瞬间就转换过去，说实话还是挺难的。
0: 怎么自己练到怎么让教别人练？
1: 对，你就教怎么练，
0: 带着别人练。
1: 我自己练我没有问题，我自己能控制我自己。但你让他跟他说，刚才运动员说的时候，你说了他听吗？他不一定会听。他听了，他会去做吗？他不一定会去做。你一环可以有，那是运动员。
0: 这么听起来，做教练对你来说挑战更大，是吗？
1: 太难了，做教练。应该就是我刚开始做教练的第一年。第一年的第一个月。
0: 当时要备战
1: 亚运会。
0: 亚运会。
1: 对，亚运翻身仗，虎口拔牙。当时我一看，我天哪，是不是拔我的虎牙了？是吧？就是那种。完全是不一样的，
0: 而且瞬间是那种不同这种
1: 不同
0: 压力感，是吧？

0: 作为教练员的时候，当你离开了赛道，你的队员在那里的时候，你是不能说你要怎么去想，你要怎么去做，你要怎么去爬。所以说这个时候你不能够去说，所以说就是不可控的因素太多了。而且速度项目这个又是容错率非常低的一个项目，所以说这个时候你的内心会更加的紧张。就那时候说说我比赛的时候，我内心一点都没有那么紧张，但是我看我自己的队员比赛的时候，那个紧张受不了。
1: 现在呢，网络上有一句流行语哈，是从歌词引申出来的，谁说站在光里的才是英雄，你怎么理解这句话？
0: 我觉得站在光里那确实他是英雄，但是这个英雄是怎么来的，这个过程我们需要去挖掘，需要去发现。到作为教练了以后，我才真正的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幕后的英雄才能够帮你走到这束光里面。
1: 所以你现在已经开始享受教练这个角色了，对吗？
0: 现在会有那么一个感觉了吧，当他能拿到这个冠军，或者就是我们大家的这个努力是得到了印证的。我希望我的队员能够在世界赛场上面去升起国旗，奏响国歌，我内心会感觉到更加的就是自豪。我作为运动员的时候升起，我作为教练员的时候，依然我的队员能够站在这个赛场最顶峰。一个运动员之前跟我一起比赛的，他说中，你做运动员的时候我爬不过你，但你现在作为教练的时候，我依然爬不过你的队员。
1: 这是一个外国运动员。
0: 对对，外国运动员。
1: 所以你从一个自己拿世界冠军，然后破世界纪录的一个运动员，到现在是培养出世界冠军的教练。
0: 对，
1: 你觉得这两个角色哪个更让你能够实现所谓的个人价值？
0: 我觉得都能实现自己的个人价值吧。就是如果说真的是按照现在这种成就感来说，我还觉得真的就是在作为教练员的这个过程当中，带着自己的队员在奥运会上面，这种成就感可能会更高一些。在做运动员的时候，很多东西你是可以自我控制，在作为教练员的时候，你在赛场很多东西你是控制不了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看到我的队员能拿到这个成绩，我觉得我这种成就感反而会更高。
2: 很多时候，比完美更重要的是做自己，在过程中会不断地照见自我，下一刻比前一刻更好就是一种胜利，而每一步向上的过程也是解决问题的过程，解决问题的能力才是一个人最大的底气。无人喝彩处，往往藏着最纯粹的热爱；无人涉足处，恰恰需要最倔强的开荒。攀岩如此，青春更是亦然。在我们的成长道路上，也许你选择的不是热门赛道，但是真正的热爱，往往诞生于无人问津的坚持，在冷门中打磨信仰，在寂寞里淬炼心性。冷门也能成为这个时代的新主场。
3: 清乾隆初年，收藏家安琪在天津城东南的孤水草堂中，缓缓展开一幅青绿山水。刹那间，墨色渐润，云烟轻涌，绢帛上泛起微光，仿佛画中自由呼吸。只见远处峰峦叠嶂，白云缭绕，半山一人绕栏而上，中景古松虬曲，藤蔓低垂，绿意葱茏。近处，三位白衣高士临水而坐，尽显桃源生活的悠然自得。这般世外图景，也被安琪记入墨园会观，成为后世追溯的印记。

这就是明代仇英笔下的桃源仙境图。仇英虽非文人出身，但其作品博取众长，集前人之大成，对青绿山水犹有建树。青绿山水始于隋，兴于唐宋，至明清发展稳定，是以天然矿物质石青石绿为主色，辅以墨色勾染，多采用工笔重彩技法，表现山水题材的中国传统绘画形式。桃源仙境图作为仇英的代表作，以北宋全景式山水为骨，青绿设色为魂，楼阁飞檐，细笔勾勒，虚实相生。最妙的是那淡墨扫出的云气，一笔青绿，千年不退，半缕云烟，万壑皆活。自《桃花源记》问世以来，陶渊明笔下的桃源逐渐成为文人士夫抽身于现实俗物，远离功利之念，放任心性自由的精神家园。此画中三位白衣高士，一人诚信抚琴，一人以石挥笔，一人闭目静听。两名童子或捧卷渡桥，或提篮进后，方寸绢素间跃动起中国文人修身养性超然世外的终极理想。画面右下角一行画家字题的仇英石赋为怀云先生之，清晰可见。而怀云先生正是此画的订购者，苏州名士陈观。陈观以包容之心与仇英一片自由天地，使这幅画得以跳脱寻常定见的约束，画出了超越时代的千古文人梦。一幅画的漂泊像一部无声的史诗，数百年烽烟过尽，桃源仙境图终在天津博物馆静静展开，成为连接古今的一扇窗。此刻观众驻足凝望，目光穿透绢帛，与仇英笔下的高士隔空相望，而桃源始终未曾远离。

0: 永不言弃，奋勇争先，脱颖而出。成长是人生长跑中一次次超越的蜕变，梦想是百年征程里每一次勇毅的前行，奋斗是新时代坐标上最激扬的旋律。一堂好课，用一个个鲜活的故事编织思政的亮色。
1: 那每一片花瓣当中呢，都珍藏有一本中华文化典籍。
2: 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一堂好课。一堂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的张金蕊老师，也是今天的思政老师。在今天上课之前啊，张老师想先来考考大家，提到

0: 超越这个词语，你会联想到什么？来，你说。
1: 老师，我觉得超越就是在足球比赛中面对逆境，反超了比分，并在最后取得了胜利。

0: 服输的精神。
1: 看来同学们对这个词语的理解是非常的深刻呀，敢于超越方可领先。那接下来我们就看一段有关于超越的视频，感受在10000米的长跑当中反超的魅力。
2: 接下来是最紧张最刺激的关键时刻，裁判摇响了那声标志着决胜的摇铃，只有最后一圈了。此时一直以来稳居第二的夏雨雨燃起了他所有的斗志，就在大家都觉得他已经疲惫不堪时，然而夏雨雨像一个火箭一样冲刺而过，轻松超越前方的土耳其选手。这一幕令现场的解说员和观众们都兴奋不已。
3: 夏雨雨超越了吉利奇，超越了土耳其选手，他现在来到了第一位女子万米的决赛，中国选手夏雨雨处在领先的位置上。
2: 我们都可以清清楚楚地发现夏雨雨与其他选手之间的距离就像把太平洋都给拉开了一样，马上就要超出摄像机的范围了，这真是刺激的让人心潮澎湃。此刻比赛只剩最后一个弯道，虽然夏雨雨已经提前锁定了金牌，但他并没有丝毫放慢速度，相反他点燃了全身的能量，犹如一道闪电划破夜空，朝着终点线奋力冲刺。因为他追求的不仅仅是冠军头衔，更是为了向世界展示中国大学生敢于拼搏的体育精神。
3: 夏雨雨可以全速冲刺，冠军在向你招手，冠军就在眼前，终点就在前方，全力加速，最后成绩冠军
2: 33分48秒35，这个成绩实在是太惊人了，让全场观众无不为之震撼，整个赛场的每一个观众都纷纷起立，情不自禁地为这位来自中国的姑娘献上最热烈的掌声。这时候她如同一道耀眼的光芒，在此刻成为了所有人眼中最闪亮的存在。然而在比赛结束后，我们也能从那位获得铜牌选手需要救治的一幕中看出，夏雨雨的冠军头衔并非易得，我们无法想象她为此付出了多少努力和汗水。这枚金牌绝非偶然，而是来自于她坚持不懈的努力和顽强拼搏的精神。赛后采访时，夏雨雨说出了一句要把冠军留在中国，这句话深深触动了无数国人的心弦，这不仅是对冠军的追求，更是对祖国的深切热爱和责任感的表达。
1: 刚才我们看到的是成都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上的精彩瞬间，视频中在女子10000米赛事的最后时刻实现反超夺得冠军的绝对主角，就是今天一堂好课的辅导员，来自清华大学的夏雨雨姐姐。她在赛程的最后一圈反超外国选手，用不可思议的耐力和实力跑出了风一样的速度，带动着全场观众热血沸腾，是不是也让你们备受鼓舞舞呢？
4: 是。
1: 那下面我们就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今天的辅导员老师夏雨雨姐姐。小雨你好。
5: 你好，
1: 欢迎来到一堂好课。那接下来就有请你来给同学们讲述一下你成长的故事吧。
5: 好的，同学们好，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一堂好课，今天与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人生需要一步一步超越。1998年，我出生在贵州省毕节市的一个小山村，我的父母都是普通的农民，而且我平时在家里面除了要帮着父母干农活之外，也还要去干一部分的家务。因为我们老家海拔很高，平均海拔是在2200米左右，周围也都是大山，每天去上课我都是要翻过3-4座山才能去到学校，而且走起来距离也比较远，大概每天是3公里左右。翻山越岭去到了学校，然后可能也是因为这个的原因，所以我从小就体力比较好，心肺功能也比普通人更强一点。虽然生活在比较偏远的山区，但我觉得我自己还是非常幸运的，在同一片蓝天下，国家给了我们成长进步的机会，有那么多优秀的老师帮助我们一路前行。上初中的时候，我因为可能跑步天赋比较好，所以就被老师选入了学校的长跑队。这时命运的大门为我这个普通的女孩子打开了。正好在高一的时候，是2015年，我来到了北京，这是我第一次出远门。我当时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件事情就是，我背着一个小包，我的包里面只放了一套比赛服，其他什么东西都没有带。我就是想来北京这个城市看一看，看一看这些我梦寐以求的学府。然后我来了北京之后，我和大家不太一样的是，因为考出贵州那个山区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我们就来到了北京，联系到了清华大学的曹振水老师。但是我们联系到这个老师是一件非常巧合的事情，我们并没有任何一个认识的人，我们是在网上找的电话，给这个老师打的电话，所以给了我参加清华大学测试的一个机会。就这样，老师给了我这么一个宝贵的机会，然后我再通过清华大学体育课，然后和文化课的一个考试之后，我就被安排在了清华附中的高中部

0: 进行读书，也正是在老师们的辛勤培育下，我在2016年成功地通过了清华大学的文化课考试以及体育成绩的测试，被保送到了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也是在2021年的时候成功保研至清华大学社科学院。
1: 同学们，听完了刚才小雨姐姐所讲的这段人生经历，你们有什么感想吗？
2: 我感觉小雨姐姐非常的厉害，因为一层面是小雨姐姐从一个贵州的一个偏远的小山村里考到了清华大学，而且还是被保送的，然后一方面是小雨姐姐很幸运。我觉得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向小雨姐姐学习。
3: 我认为小雨姐姐能同时将文化课和体育的成绩都做到非常完美，这实属不易。我觉得我们应该学习这种坚持不懈的精神。
1: 是啊，孩子们，小雨姐姐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大家，一个人的成功并不取决于他出生时的环境，而在于他人生道路上的选择和努力。无论我们身处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只要我们勇敢地筑梦、逐梦，为之不断地努力、不断地奋斗，一定会到达成功的彼岸。
0: 是的，作为一名大学生运动员，意味着我既要全日制的上课，同时我要保证训练的时长和质量。而如何在学业和训练中找到平衡，或许是我们大学生运动员面临的普遍的一个难题。所以为了保持良好的状态，我几乎每天都会有固定的一个时间安排。早上我会在5:30到6:00左右进行一个早操训练，下午3:00左右是开始一个正式的训练，上午跟晚上是我们的文化课学习，上午基本上都是必修课，然后晚上的话我们会进行一个选修课的一个选修。除此之外，我还会在课余的时间会进行一些训练上面的加练，以此去弥补我自身的一个短板，并且我们会在寒暑假的时候会去到高原进行集训。因为科学的坚持能够出成绩，所以我相信坚持的力量。因此，即使在我们课业繁忙的情况下，我也还是会从每周的周1到周6都会保持一个运动的习惯，同时这个跑步的习惯也延续到了至今。事实上也是如此的，坚持不懈的训练也是帮助我在比赛中发挥出了一个最好的水平，拿到了冠军，获得了胜利。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吧。我是之前参加了2015年的亚洲少年田径锦标赛，当时是在卡塔尔举行的，我是获得了3000米的一个亚军。也正是这个荣誉让我更加了解到了自己的潜能和能力，同时也激发了我更多对于以后目标的一个追求。所以随着不断的坚持和科学训练，我的成绩也在一步一步的增强。
1: 同学们是不是想亲眼看一看小雨姐姐平时是怎么训练的呀？
4: 是。
1: 那我们不妨通过一段暑假期间的采访来进一步了解一下。
5: 咱们今天训练内容还是把这6到8公里放在外场围着学校跑。好，准备好了，走。
0: 其实暑期相对来说的话，我感觉比在学校还累。我们这个项目的话，你只有说可能一直坚持下去。包括说我之前的话，因为有很长一段时间，可能是3年左右，我的成绩没有任何的进步，就相当于是处在一个瓶颈期。但是也是说，由于一直坚持下去了，一直在努力，然后可能在之后的某一天会有一个比较大的突破，就是量变引起质变嘛。
5: 你们老是呼吸频率太快，还是要呼吸深一点，大概跑个6公里左右吧。我们叫冬练3久，夏练3伏嘛，越热越应该练。400变速，咱们这样注意点节奏啊！准备好了，预备，走。小雨的冠军，3000别动啊！你叫你比赛去，有可能第8就拿不到了。就是一天不练，教练知道啊；2天不练，你自己知道；3天，你观众就知道了。
0: 冬练3久，夏练3伏是我们的常态。我的教练曹振水老师说过，中长跑项目是一个需要付出很长时间去积累的一个项目，项目成

0: 业的提升可能需要3至5年的一个积累。实际上，想要坚持，说起来容易，但做起来也没那么容易。大家知道吗？我刚开始上清华的时候，还有队里面的师哥师姐照顾着我。但是跑着跑着，由于女子长距离项目的短缺，最后就只剩下了我一个人。那这种情况下，我怎么训练呢？我有些时候就是跟着男生一起训练，我会跟在队尾，然后男生在前面跑，我会在后面跟着他们。也非常谢谢他们能够带着我一起训练。每天的长距离的奔跑训练是对运动员一个意志、体力、耐力、心境的一个综合水平的去考验。比赛是对运动员长期训练结果的检验。赛前训练，我们会在400米一圈的标准跑道上，一跑就是40圈打底。享受奔跑，就要能够承受孤独。就这样，我在这个田径场上坚持了10年。清华田径场的一草一木，我闭着眼睛都能知道。
1: 小姐姐，您十年如一日，每天坚持做同一件事情，我想这是很困难的。那我想知道您是怎么做到的呢？
0: 那如何克服训练日常的一个枯燥与疲乏呢？我的做法是，我每天会把自己的训练量去量化，我不会说想我今天我要跑多少圈，我会把它拆分成很多的小目标，一个一个的去递减，一小段一小段的往下递减，这样的话我就会感觉时间过得很快。另外，在训练当中，我们也需要说多思考，运用一些科学的训练方法，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的训练保质保量的完成，同时也能提升我们的运动成绩。
2: 现在在我们的心里啊，坚持不懈就是小雨姐姐的代名词。正是因为这样日复一日坚持不断的科学训练，才能够让她的体育成绩如此的优异。那学习成绩怎么样呢？我们来听听她的老师和同学们怎么说。
3: 小雨同学呢，是德智体全面发展，体教融合的一个突出代表。从中学阶段，在班里边就是一个学习名列前茅的一个好学生，高中阶段也达到一级。上清华以后呢，可以这么说吧，近几年他的成绩每年都在提高。他不仅仅是我们多年的田径队的队长，还是优秀的研究生。
4: 因为我们学校一般采取的是上午上课，所以呢，夏雨会选择在上课之前8点之前出早操，然后上午上课，下午再继续进行专项训练。那么在除此之外呢，在一些晚上一些闲暇的时间呢，他也会去在教室在图书馆里进行一些学习，进行一些补课。
5: 他不仅体育成绩优秀，而且学习成绩也非常棒，在兼顾训练的同时学习成绩也没有落下，不仅完成了学校给他的学习任务，还自学考了英语4级。
2: 同学们看到了吧，相当不简单吧。小雨姐姐从中学开始崭露头角，一路从毕节的山村跑进了清华大学，又跑到了国际的赛场上。这一路上，课业和训练都同时沉甸甸地放在她的心头，她哪个都没有放弃，都能兼顾得很好。你们想不想知道小雨姐姐是怎么做到的？
6: 想。
2: 那我们来请小雨姐姐解答一下。
0: 其实关于这一点，我的体会还是蛮多的。比如除了刚才说的体育训练上的一个坚持，学习上我也是不能偷懒和放松的。平时的话也要做到有重点，然后充分的兼顾学习和训练，才能够全面的发展，也才能够一步步实现自己在学业上面的超越。大家知道吗？因为我现在是研究生，研究生的课程很多，很繁重。我现在基本上每学期都会有9门左右的专业课程，这些课程包括体育统计、运动生理等专业课程，这也都是清华每位学生都必须通过的一个学位课。在清华园，我每天的时间都被学习和训练填满了，无比充实的生活让我每一天都过得很有意义。也是在清华的这几年，让我明白了，体育不仅能够强身健体、塑造品格，更能磨练意志，而且还让我在学业上更加的专注。运动中坚持不懈的精神，也是让我在遇到学业问题时能够更加的坚韧和勇敢。
7: 小雨姐姐，我以前在运动时也受过伤，每日每夜的训练肯定也会受伤，此时您是怎么做的呢？
0: 2015年至2019年，因为我参加的田径赛事更加频繁了， 虽然收获了不错的成绩，但是没有想到的是，我在2020年冬天的时候，也是遭受了和

0: 多数运动员一样的伤病困扰。我当时是得了髂筋束综合症，这是一种常见于跑步人群的下肢损伤，这也意味着我必须停止与跑步相关的一切剧烈活动。这对于一个处于黄金期的运动员来说，我真的有点接受不了，当时很失落，想训练的欲望也非常的强烈，可是我的身体又不太允许，所以我当时每天都处于一个很焦虑的状态。也是那段时间，现实与心理的矛盾让我承受着来自身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但是我能做的就是积极的配合治疗。也是幸运的是，我在2个月后，我的伤病终于好了，我终于可以重新的投入到训练当中，现在也已经完全恢复了。伤好之后，之前能在赛场上自由奔跑的我又回来了，我先后在杭州等地参加了马拉松赛事，后面又参加了北京马拉松，也就是大家现在俗称的北马。当时我是作为非特邀选手去参加的比赛，我顺利的拿下了第一名，也是刷新了自己在2019年11月杭马跑出的一个最好成绩，创造了自己的 PB。 对此我的教练有了一段评价。
1: 关于这个去年这个北马呀，完全是一种偶然。本来呢，我想带他去浙江参加一场全国的场地比赛，结果因为疫情的问题呢，我们临时决定，那没比赛，我们就参加一个北马吧，这样就临时报名参加了北马。大家都认为他是黑马，我个人感觉，算黑马也不能完全算。第一呢，他近几年长跑一直在国内就是冠军，从世界发展看，很多优秀的马拉松选手在场地比赛当中呢都是非常优秀的，所以说呢，如果北马是个开始，我希望他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将来走到世界赛场，走到奥运会赛场，为国家争光。
0: 当时吧，在参赛之前，我是想着顺利完赛就好了，对成绩和名次都没有特别的要求，所以我在整场比赛当中也是特别的放松。也大概是在开跑1公里左右，我顺利地追上了第一集团。北马和其他我曾经参加过的比赛有点不一样，因为在整个路途当中，我们不仅要途经很多北京的地标性的一个建筑，而且我们还能够强烈地感受到说北京人民对于整个赛事的一个关注和热情。整个赛道旁都有很多的人为我们加油鼓劲呐喊，这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种莫大的鼓励。也大概在31公里左右的时候，我听到了教练的加油声，当时我的信心一下子就来了。我觉得自己的身体状况比较好，在35公里左右的时候，我突出了重围，甩开了我身旁的对手，并且一路将我的领先优势保持到了最后，终于我如愿地获得了第一名。整场比赛我的成绩是高于赛前预期的，因为我和教练都很满意，很兴奋，也很激动，但我们并没有进行一个特别的庆祝，而是我要时刻提醒自己要保持初心和平常心。走下赛场，一切归零，我又正常地投入到了我的学习、训练和生活中。后来在2023年10月22日北京大兴永定河半程马拉松的比赛中，我又是在最后1公里的时候反超了黑人选手，最终获得了女子组的第一名。
2: 其实我了解到此前小雨已经有3年没有参加过跑马了，但是成绩却提升了将近13分钟。在这3年里啊，小雨姐姐的训练场从北京到内蒙、山西，甚至拓展到了非洲。小雨，据我所知，这次马拉松比赛你不是作为特邀选手，而是自己报名参加的，而且马拉松也不是你的规定项目。其实我们知道你平时的学习训练已经是非常的紧张，很辛苦了啊，时间对你来说又是很宝贵的，休息的时间更是少之又少。那我想问问你，为什么不趁着课余的时间多休息休息，放松一下身心，而一定要参加这次比赛呢？
0: 其实我当时作为非特邀选手去参加了部分的一个马拉松，主要除了保持竞技状态之外，我还是说希望能够通过自身的力量去带动全民健身，去吸引更多的人加入到体育运动当中。我们都知道马拉松长跑起源于希腊，是国际上非常普及的一个长跑项目，也是一项影响较大的群众体育运动。北京马拉松创办于1981年，是国内创办历史最悠久的赛事之一。而从2001年起，我们

0: 清华每年都会组织学生、教工去参加比赛，人数最多的时候会有6000余人，占到总人数的1/3。今年的北马，清华教工学生自行报名去参加了比赛，大概是在200余人左右。不仅如此，清华大学从2015年开始会举行校园马拉松，至今也已经是连续举办了8届。身在其中，作为国家培养的中长跑运动员，我有责任发挥我自己的特长，去带动身边更多的人感受到体育运动的益处。我也相信，通过体育，我们不仅能健全人格、强身健体，还能塑造品格。所以我也希望我自己能够将清华的体育精神传递给大众，让更多的人参与到体育运动中，不断感受体育运动的魅力。
1: 无体育不清华，希望同学们也能够像小雨姐姐所说的，强健体魄，野蛮精神，做一个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少年。刚刚同学们也注意到了，小雨姐姐几次提到反超，在今年的成都大学生运动会上，她在1万米的比赛当中又一次实现了华丽的反超，跑出了风一样的速度，以33分48秒的成绩夺得冠军。
2: 夏雨雨要进行加速了，现在来到了第一位，她要开始冲刺了。夏雨雨女子1万米的冠军。
0: 的确，女子1万米决赛是成都大运会最精彩的比赛之一，对手的实力很强，我们需要实力也需要策略。1万米要在场上跑25圈，这个过程看上去十分的漫长。按照教练的设计，在前9600米的时候，我都是一直跟在第一集团，我并不急于冲到第一位。在还有4公里的时候，我看到大屏幕上只剩下了2-3名选手，我那个时候就觉得自己有夺冠的希望，我就想着再咬咬牙要拼一拼。但其实不到最后一圈的时候，我都没有十足的把握说我能够获得这个冠军。我当时也不知道后面的运动员离我有多远，但是我想一定要咬咬牙坚持到底。直到最后一圈铃声响起的时候，我果断完成了超越，并迅速地甩开了我的对手。我向终点发出了冲刺，身后已经看不见任何对手的身影，这下我的心里终于踏实了，终于稳了。这是国际赛事，这也是我的第一个世界冠军，也是实现了我自己的梦想。赛场上的情况变化莫测，我只能随机应变。这在这次比赛当中，我是根据现场的情况及时做出了调整，把我的节奏都调好了，最后也是取得了比较满意的成绩。其实在之前，尽管已在大大小小的比赛当中获得了很多个冠军，但是我一直没有获得一个世界冠军，这也是我自己的遗憾。2017年我第一次站上市大运的赛场，我当时参加的是半程马拉松的比赛，我在前19公里的时候都处于第一集团，但是我在距离终点不到2公里的时候中暑晕倒了，最终以奖牌失之交臂。我的第二届世大运是在那不勒斯参加的，当时我赛前准备的也非常好，但正好那时候赶上了我的生理期，身体不舒服。就这样，我的第二届世大运连前8名都没有进入，在前2届的比赛当中，我都没有取得一个比较好的名次，我都遗憾收场了。最终在6年后，我卯着一股劲儿，在2023年成都世大运，这是我最后一次参加世大运的比赛，我想着一定要去试一试，不到最后的时候我都不会轻易放弃的。最终我成功了，我获得了我自己的第一个世界冠军，我亲吻了跑道，亲吻了脚下的土地，在颁奖台上我流下了激动的泪水，我把金牌交给了我的教练，我们一起分享了这份荣誉。说实在的，我真的很激动。当晚我在我的个人微博下写上了这么一段话，终于拿到了自己的第一个世界冠军，踏上领奖台的那一刻眼泪绷不住了，等这一天已经很久了，天时地利人和，我们又一次将女子1万米的冠军留在了中国，我们做到了。在这次大运会上，给我的计划仅仅是参加女子5000米比赛项目，但是由于 队友。

0: 无法临时参赛，我又将女子半马列入了我的参赛计划。我想，哪怕我在比赛当中多提升一秒，我就能为这个团队多贡献一分。最终，在我和我队友们的共同努力下，我们收获了女子半程马拉松的团体铜牌。至此，我的世代运之旅也是以一金一银一铜的成绩结束。总之，这次成都大运会我将终身难忘，我会永远记住这次能为祖国争光的时刻。
1: 其实啊，小雨姐姐厉害的还不止这些呢。在2023年首届全国学青会上，她代表北京队参赛。在大学女子甲组5000米和10000米的比赛当中，她又一次夺得冠军，再次成为实至名归的长距离双冠王。
2: 小雨姐姐，听说您研究生快毕业了，请问您在未来有什么打算呢？
0: 是的，我现在正在清华大学社科学院读研三。时间真的过得非常快，我马上要毕业了，非常的留恋和不舍。现在也正在准备毕业论文，选题也是与跑步相关的，想结合实战进行深入研究。未来我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站上奥运会和世锦赛的舞台。当然，我也希望毕业以后能够将工作跟爱好相结合，发挥自身体育技能的同时去帮助他人，也会把清华育人至上、体魄与人格并重的体育精神一直传承下去。也希望更多的同学能够和我一样去热爱体育，在学习当中，在未来的人生当中，把体育运动当成一种习惯，拥有强健的身体，至少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共同为健康中国出力。
1: 今天夏雨雨姐姐分享了她成为冠军的心路历程，让我们认识了一位在赛场上奋力奔跑的清华学子，一个想把冠军留在中国的浑身充满韧劲儿的贵州姐姐，一位不断的超越自我、包揽多项长跑赛事冠军的全面发展的运动员。最后，小雨姐姐还有什么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0: 这节课刚开始的时候，张老师问什么是超越，我认为是敢为人先，是咬定目标不断向前。同学们，人生是一场马拉松，学业事业也是一场长跑，希望大家能够坚持不懈，相信你们也能跑出属于你们自己的精彩，创造出属于你们自己的辉煌。
1: 听完冠军姐姐的故事，张老师也来回答一下什么是超越。超越是不随遇而安，是不躺平，是梦想加实干。

0: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第二实验小学的龚老师，今天很高兴与同学们在这里相聚一堂，一起同上一堂课。在上节课我们学习了虎头虎脑的装饰，探究传统虎形装饰的造型、色彩和寓意，结合废旧材料，融合现代审美，创作装饰作品，实现传统与现代的融合。在本节课，龚老师将提升挑战难度，在巩固前两课的知识的同时，将传统纹样与手持电风扇结合进行制作。夏天悄悄到来了，夏日生活公司邀请在座的所有小同学们一起加入到小小设计师工坊，设计一款小朋友们都喜欢的便携电风扇。在古时，扇子是人们乘扇纳凉的好工具。同学们，你们认识这幅画吗？
1: 老师，这是韩熙载夜宴图，是五代时期顾闳中画的中国画，现在藏在故宫博物院里，这是画的局部。
0: 你观察的真仔细。画面里的人在干什么？你能说说看吗？
1: 画面的核心人物是韩熙载，他坐在高高的椅子上，手里拿着团扇，摇扇纳凉，神态特别放松，应该

0: 是在宴饮的间隙休息，左边有一位侍女捧着红色的乐器，恭敬的侍立在旁等候主人吩咐，右边还有一位侍女手里拿着长扇，正在帮主人扇风降温。
1: 你说的可太好了，画中的人物手持方形团扇或长柄扇，正在纳凉。扇子的样式不同，作用也不同。扇子起源于中国，已经有3000多年的历史，它在中国文化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是身份、礼仪和美学的重要体现。下面我们通过一段视频来了解一下扇子的历史吧。
2: 古代没有空调的情况下，扇子是每家每户不可缺少的存在。据记载，扇子在中国历史超过3000年。按种类分，扇子可以分为两类：平扇和折扇。平扇中又分为掌扇、鱼扇、团扇、回扇等类。一掌扇，掌扇是平扇的鼻祖，最早出现在商朝。掌扇是用颜色各样的金毛制成。掌扇的作用不是用来扇风，而是为帝王外出巡视时遮阳挡风，是古代贵族地位和特权的象征。二，羽扇，羽扇是用鸟类的羽毛制成，在汉末开始流行，最著名的代言人非诸葛亮莫属。羽扇观今成了文人的标配。三，团扇，西汉以后人们发现扇子的取量功能，东汉时期人们开始采用丝绢等材料制作出如明月般的扇子。四，折扇，折扇又叫腰扇，起源于汉末，近代后开始流行。
1: 从传世古画里的团扇，到谐音寄语的美好祝福，扇文化早已悄悄融入了我们的生活。无论是团扇还是折扇，到现代的风扇，它的最实用的功能是造出风，方便用。那请同学们仔细观察，我们现代的小电扇由哪几部分组成呢？
3: 老师，我观察到风扇主要由网罩、风叶、开关按钮和手柄这四部分组成。
1: 你观察的可真仔细，老师奖励你一颗扇发现的勋章。那下面请同学们观看视频进行思考，怎样让小电扇更加便捷？

0: 谁来说一说？
1: 我觉得可以把风扇制作成折叠的样式，方便携带，使用起来更方便。
0: 你的创意非常有想法。老师啊，也将市面上常见的小电扇带到了这里，请你仔细思考一下，有哪些巧妙的设计值得我们借鉴。
2: 我想分享恐龙万代风扇，它以卡通恐龙为造型，颜色特别活泼，还搭配了万代设计，能戴在手腕上，解放我们的双手。而且它还有投影娱乐功能，既能吹风又能玩，特别适合小朋友。
0: 你分析的可太棒了，那下一位同学呢？
3: 我要介绍老虎桌面风扇，它采用了老虎的造型，用了棕黄色的配色，还原了老虎的样子，看起来很可爱。而且它还有一个稳固的底座，既能保证使用安全，又起到了装饰作用，放在桌子上面特别好看。
0: 还有吗？
4: 我喜欢花朵手持风扇，它的扇面设计成了梅花的造型，扇叶隐藏在镂空的花瓣后面，不容易伤到手指。扇面上还有传统纹样，把传统美学融入到了现代产品里，既有艺术感又很实用。
0: 你观察的也非常仔细。还有最后一款风扇，谁来说一说？
5: 我发现了一款仙人掌造型的风扇，它模仿了仙人掌的形态，把两个叶片巧妙的隐藏在仙人掌叶片里，用了深绿的配色，还原了自然的样子。
0: 它既是风扇，又是

0: 桌面绿植的摆件，给你们点亮了爱探究和乐表现两枚勋章。现在请同学们想一想，怎样将喜欢的形状和风扇巧妙结合，我们小组讨论一下，一会儿派一名代表进行回答。
1: 大家好，今天我带来了一个特别的风扇灵感卡，我把手持小风扇和寿桃结合在一起，设计出了一款寿桃造型的小风扇。它的机身是粉粉嫩嫩的寿桃形状，上面还印着大大的寿字，看起来就像一个可爱的小仙桃摆件。扇叶变成了寿桃叶子的样子，转起来的时候就像一片会跳舞的桃叶。手柄做成了细细的桃枝形状，还能挂在书包上，出门也能带着吹凉风。这款风扇不仅好看，还藏着美好的祝福送给爷爷奶奶，就像把健康潮寿和清凉一起送给他们。这就是我的创意，谢谢大家。
0: 你说的可太好了，把我们之前说到的传扇的理念落到了实处，你太棒了。老师奖励你一颗巧创意的勋章。下面我们思考一下，如何结合传统元素让风扇更美观，更有文化意义呢？请你来逐一分析吧。
2: 这三款风扇的设计都融入了中国传统元素，特别有特色，我来逐一分析。第一款是左边的风扇，颜色上它以白色为底，搭配金色做装饰，整体看起来经典又大气。纹样上它使用了中国传统的祥云纹，在叶面和四个角和中心的位置都有设计，叶面也用了金色条纹做呼应。它还把传统的祥云纹和现代的风扇结合，方形的机身搭配圆形的扇面，还暗含了天圆地方的传统理念，祥云纹也有着吉祥如意的美好寓意，特别有文化感。
0: 你分析的太到位了，那第二幅图片呢？
3: 我来分析中间的风扇，颜色上它以白色为基底，用了红、粉、黄、蓝、绿等多种鲜艳的颜色绘制花卉，视觉效果特别活泼。纹样上用了中式传统的花卉纹样，比如象征吉祥富贵的牡丹，覆盖了整个机身和扇面。设计特别之处是，它是折叠便携的款式，把传统花卉纹做在随身小风扇上，既方便携带，又有花开富贵的美好寓意。
0: 还有最后一个风扇，谁来尝试着再来说一说？
4: 我来说说右边的风扇，颜色上它以暖橙色为主色调，搭配浅棕色的扇叶，整体感觉温暖又清新。纹样上扇叶设计成了柿子的纹样，还有柿蒂、柿花的细节，特别精致。设计特别之处在于，它用了柿谐音柿的吉祥寓意，代表事事如意。现代感的三角形支架和传统纹样结合，既好看又有好彩头，兼顾了美观和寓意。
0: 你们分析的都非常到位，还有哪些让小风扇更新颖更实用的设计方法呢？我们一起来看黑板上的三幅图片，请同学们分析第一张图片。
1: 这三款风扇的设计都很有巧思，在功能上也能满足我们不同的需求。我来给大家分析一下，左款是带照明功能的便携风扇，设计特别之处在于，在普通手持风扇的基础上，增加了 LED 强光照明功能，而且风扇可以折叠收纳，折叠后就变成了一个小型手电筒的形态，真正实现了一物多用。它能满足我们的需求，既可以在炎热的时候吹风降温，又能在夜间停电等紧急场景提供照明，应对不时之需，特别适合户外出行，应急使用。
0: 说的可太好了，那第二款风扇呢？
5: 我来分析中间的那一款，这是一款儿童防护风扇，它采用了全封闭防护格栅，叶片被完

0: 全包裹，不用担心伤到小朋友的手指。同时它的造型非常可爱，特别受小朋友欢迎。这款风扇专门解决了家长对孩子被风扇夹手的安全问题，给儿童使用时更安心，同时也能满足孩子夏天降温的需求。卡通的造型还能当作小玩具，提升了小朋友使用的兴趣。
1: 还有最后一款挂脖风扇，也请你来分析一下吧。
2: 这一款挂脖式无叶风扇，它的设计特别之处在于采用了挂脖式设计，能解放我们的双手，而且是无叶结构，更安全，出风也更柔和，不会直吹我们的身体造成不适。它能满足我们的很多需求，适合在运动、通勤、做家务等场景下使用。
1: 那同学们，你们知道这是什么设计方法吗？
2: 我把这种方法叫做功能组合法。
1: 你可太棒了，功能组合法就是将一个功能再加上另一个功能，再组合成新的一个设计产品。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设计师是如何运用功能组合设计方法进行设计的。
3: 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我观察到的风扇小发明。第一个是相机风扇，它长着的像一个个小小的摄像机，还有三只小脚脚，能稳稳地站在桌子上，吹起风来的时候就像在给我们拍清凉照片，特别有趣。第二个是奶牛风扇，它既是一个小风扇，还是一个小笔筒，长着可爱的小腿，一边帮我们吹凉，一边帮我们放笔，就像一个勤劳的小帮手。
1: 那剩下两幅作品呢？
4: 第三个是汉堡风扇，它长得像一个香喷喷的汉堡包，还有一个弯弯的脖子，想吹哪里就吹哪里，就像一个会动的小喷泉。第四个是向日葵风扇，像一盆开得金灿灿的太阳花，插在花盆里，看着它吹风，就像风吹过草地一样舒服。我发现这些设计都是在原来风扇的基础上，再多给它加一个功能，就像给它加了小技能。我把这种方法叫做功能叠加法。
1: 你说的可太好了，老师啊也设计了一款风扇，我们来看一看。首先老师设计一款叫幻彩雾趣风扇，有了这个风扇有三个功能，第一它有储水的功能，第二有出水的功能，还有 LED 照明的功能，将三者功能组合到一起设计出了这款风扇。一会儿同学们也可以尝试着设计设计并添加设计说明。下面请同学们设计一个造型新颖有创意的手持小电扇，请从美观实用的方面与同学们交流设计的巧妙之处。我们来看一看同学们的设计作品。第一个是挂脖式风扇，它在解放双手的同时还增加了可以听音乐的功能。第二个灯笼风扇，加入了中国传统的元素，还有兰花风扇、鲤鱼风扇和葫芦风扇等等。当然还有同学设计了蝴蝶造型的风扇，也有同学将上学期所学的内容与本节课结合起来设计龙造型的风扇。那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同学们的介绍吧。
2: 我设计的是红灯笼电风扇，把普通的圆形扇面改成了圆纹的红灯笼造型，扇面上就像红灯笼的主体。我还在上面画了好多好看的传统花纹。在风扇的底座手柄上，我还加上了灯笼穗、中国结这些传统装饰，让风扇看起来就像一个真的红灯笼。它既可以

0: 以吹风降温，又可以当家里的喜庆摆件。
1: 你说
2: 我
1: 的
2: 把普通
1: 太
2: 的
1: 好了。
2: 圆形扇面改造成了荷叶的形状，扇叶就藏在荷叶的纹路里，转起来的时候，就像荷叶在轻轻摆动，特别有诗意。在风扇的网格上，我还加了几只活泼的小鲤鱼，还有圆圆的荷叶，好看的荷花。鲤鱼和荷叶都是中国传统文化里吉祥的图案，寓意年年有余，让我们的风扇不仅能吹风降温，还像一幅漂亮的国风小画，放在家里特别好看，也能把吉祥祝福给家人。
1: 你们分析的特别好，也相信电视机前的同学们也可以创作出这样有趣的作品。现在，同学们也可以尝试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探寻灵感，激发自己的创意。下面，请同学们为自己的作品评一评。我们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评价：一，我能设计造型新颖、美观的手持电风扇；二，我能将功能和造型巧妙地结合起来。在课下，我们还可以利用多种材料和小电机，制作出样式新颖的小电扇。那接下来，老师再教大家如何去制作手动风扇模型。下面，请同学们准备好以下的工具：选取木条，设计出你喜欢的枫叶的形状。三，制作转轴工具。将卷纸粘贴起来。四，在纸杯的顶和侧面留出孔洞。随后，我们将制作底座的装饰。六，我们将它们进行连接。最终，我们完成制作。那这样一个手动风扇的模型就做好了。同学们也可以将这些方法分享给其他的同学，分享给家人朋友们。在下节课，我们将学习品胡同之美，请同学们阅读教材34至36页，去思考纵横交错的北京胡同有哪些有趣的名字和故事呢？希望同学们能够做文明的小使者，一起去探究北京胡同的故事。

0: 那咱们现在开始进行实操练习。现在咱们先学基础的动作汤尼步
1: 步伐。
0: 对、然后现在咱们跟着我的口令咱们开始。
1: 好，
0: 现在首先咱们的站立呢就是要放保持中正，放松沉肩坠肘。现在好，开始，双手打开，对，下沉到我们的腹前，屈膝稍蹲一些。好，咱们侧过来，让老师能直观的看见。对，屈膝，对，屈膝到适中的位置就可以。然后手呢放在腹前
1: ，
0: 对，然后不要低头，目视前方就可以。对，然后注意，好，转过来，对。好，咱们现在以右脚为例，重心向左移，看，向主脚重心向左移，对，然后呢，右脚向前趟出，
2: 啊，怪不得叫趟尼步，
0: 对，咱们向前趟出的时候，脚是平，看脚是平着出，对，然后重心快速移到右腿上，快速收左脚，然后左脚再向前，
2: 又没平出，又高着出，
0: 放松，没事儿，趟。就是相当于咱们在趟的这个过程中，脚是平起平落。
2: 那我要绷脚尖吗？
0: 放脚放松，不要勾脚尖。
2: 好，
0: 就是相当于脚面与地是平行的状态。然后出去，脚慢慢贴住地，移重心，然后收左脚。
2: 收左脚。
0: 对，然后再往前出。
2: 就还是要收的这个动作，不是直接。
0: 对，不是一下直接就出，还是。平稳的沉下去，然后走。好，咱们收的时候就从面前，
2: 还是两脚要并拢的
0: 状态。对，两脚并拢状态。然后这个时候收的时候就是向下沉，然后慢慢起的时候，两个手就还原到裤的两侧了。好，开左脚，与肩同宽就可以，双手从外打开。对，然后收回腹前下沉，对，这个时候左手稍微往侧拉一点儿，对，稍微的往侧拉，对，然后向右转，身子向左稍拧，
2: 这样的呢，
0: 对，向左拧，对，然后出手，
2: 怎么出手啊？这个
0: 直接您看啊，直接。右掌向外翻，然后掌根朝下，左手向前延伸，然后右手的时候放在这儿，对，然后这个时候咱们可以先走第一步啊，第一步的时候左脚向前直趟出，咱们刚才学的直立的趟出，好，重心向左移，右脚稍微的往回扣，以圆形，相当于右脚就是这个圆形的外侧，然后重心又移回来，左脚向前，不扣，左脚，注意咱们的左脚一直是向前
2: 直的，
0: 对，一直左脚是直的，然后右脚是向内。扣
2: 哦，就外圈的这个，
0: 但咱们不用扣的这么紧，就是对，以外侧圆的这个，按着
2: 圆的有一个轨迹，
0: 对，这个圆的这个轨。

0: 记，然后慢慢走走，慢慢走。
1: 对，八卦
0: 要趟出去、嗯。咱们刚才学的直趟趟出嘛，
1: 趟出
0: 平起平落，
1: 平落。
0: 对，然后收
1: 收，
0: 然后回
1: 回。
0: 对，然后这个时候的眼睛，咱们要注视前方。
1: 我得跟着助教老师的眼睛。
0: 对，就可以就盯着对方。
1: 嗯
0: 嗯。然后收，然后左脚出
1: 出，
0: 然后右脚扣
1: 扣，
0: 然后注意咱们这个手势稍微平起来，
1: 平起来。
0: 对。好，这个放在这儿，
1: 这儿
0: 身子不能歪，不能一直朝。对、
1: 嗯，
0: 好，走，核心要收紧，这个就会练下肢了。咱们虽然走得很慢，但是也需要大腿的这个力量保持。
1: 嗯，
0: 是不是稍微的有点起反应了？
1: 是是是。
0: 好，那咱们到这儿以后，上上右脚，
1: 上右脚，
0: 然后双手打开收，看看我收，转身、
1: 嗯，
0: 然后从前，然后对收收的时候，下按的时候膝盖伸直，然后换回两侧。
1: 嗯，
0: 两脚开立，好，放松，保持中正，两手从两侧打开，下沉于腹前，屈膝，好，起势，稍向左，好，拧转，好，出手，沉肩，坠肘，对，目视前方，好，第一步直角趟出，好，第二步内扣，想象着我们这儿有一个圆啊，外侧的脚就是圆的这条轨迹，好，向前走，趟出，
1: 嗯，
0: 好，第二步走，咱们可以适当的稍微的连起来一点啊，别撅屁股，对，注意啊，咱们的脚型是平起平落，目视前方，注意力集中，好，大家掌握的都非常不错啊，现在可以自行的走一至两圈，注意力集中，肩放松啊，手稍微的高，对，放这儿，稍高一点，对，好，收势，下沉，起身，收回。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史家教育集团的数学范老师，很高兴今天可以跟大家一同上一节数学课。首先，让我们看一看这个单元的设计结构。本单元的教学内容是万以内数的认识。在一年级，我们就已经认识过百以内数的认识。那这个单元，我们将继续认识千以内和万以内数的认识，并且我们会认识新的计数单位，理解计数单位产生的原因，知道数就是计数单位及个数的表达。在这个单元的学习中，我们认识万以内数的认识，比较大小以及近似数，通过数数、数的组成、读写、多种活动，认识计数单位之间是有十进制的关系的，从而培养学生的数感、符号意识、推理意识。在计数中，我们借助计数的工具，认识数的大小，培养学生的几何直观。通过对整十、整百、整千加减法的学习，为后面的数的运算

奠定基础，培养学生的运算能力。那么，这就是这个单元的教学目标。今天我们要学习的课程又是怎样的呢？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内容是数的大小比较，主要通过以

0: 一，复习就知，夯实基础。通过前面的学习，借助树的组成，为今天学习树的比较大小奠定基础。二，情境导入，提出问题。通过创设植树的情境，激发学生的兴趣，并且明确今天要研究的任务。三，自主探究，比较方法。通过对几组数据的分析，使学生能够正确地掌握万以内数的比较大小的方法。四，提炼总结，巩固方法。同学们借助计数单位和计数单位的个数，明确比较数大小的方法，从而掌握这一要领。五，练习巩固，运用知识。通过今天学习的方法，把它进一步应用到解决数学问题当中，进一步巩固对数的比较大小的方法的灵活应用。整堂课将对学生的数感、符号意识、几何直观、推理意识、运用能力等素养的提升与发展。那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内容是人教版二年级下册第三单元数的大小比较。同学们，在前面的学习当中，我们已经学习过数的组成、读写。那现在让我们先对之前的知识做一个小小的回顾吧。根据例子，请你在方块里填一填。我们一起听一听同学们是怎样填写的吧。
1: 3256的千位的三就是3000，百位的二是200，十位的五是50，个位的六是六，所以3256等于3000+200+50+6。
0: 我们再看看下一道题。
2: 7102是由七个千、一个百和两个一组成的，所以7102等于7000+100+2。
0: 同学们，你们都算对了吗？看来同学们对于前面的学习掌握得非常扎实。那让我们进入到今天的学习中吧。某市在今年的绿色家园行动中种下了一些树苗，有柳树、杨树、松树和杉树。同学们，仔细观察表格，哪种树的棵数最多，哪种最少呢？同学们可以任选两种比一比。那现在请大家开始比比看吧。那现在让我们一起看一看同学们的想法。
3: 我选柳树和杉树做比较。柳树多，因为柳树的棵数是1215，超过1000棵。杉树的棵数是843，不到1000。843小于1215，所以柳树比杉树多。
0: 这位同学在比较时找到了一个中间数，也就是1000。他以1000为标准，找到1215和843与1000之间的关系，从而得出柳树比杉树要多。这样的方法可真不错呀。我们再听听还有没有同学有其他的想法呢？
3: 我选杨树和杉树，杨树多，因为杨树的棵数是2757，这是

0: 四位数，杉树的棵数是843，843是三位数，四位数比三位数大，所以杨树比杉树多。
1: 这位同学变换了角度，他从位数上进行比较，发现四位数和三位数比，四位数大于三位数，所以杨树比杉树要多一些。那现在让我们把刚才两位同学比较的结果放在一起，同学们请你仔细观察，有什么发现吗？我们一起听一听这位同学他发现什么。
2: 我发现他们两个选择的虽然不同，但是他们比较时都是四位数和三位数在比较，四位数比三位数大，杉树的棵数最少。
1: 这位同学发现虽然两组比较的数据不同，但是他们共同的特征是都是四位数和三位数在做比较。那么四位数和三位数在比时，四位数比三位数要大，所以他们得到的最终结论是杉树的棵数最少。同学们，你们也是这样想的吗？那现在我们再去听一听，还有没有同学选取的是其他的数据做比较的呢？
3: 我选杨树2757和松树1614，杨树多。虽然杨树和松树都是四位数，但杨树的棵数2757，千位上是二，表示两个千。松树棵数的1614，千位上是一，表示一个千。两千比一千大，所以杨树棵数最多。
1: 这位同学他选取的数据发现两个都是四位数，那这时候再比较，他发现2000多比1000多要大，所以得出杨树棵数是最多的。那同学们，我们仅仅只通过这一组比较就可以知道杨树是最多的吗？会不会还有其他的结果呢？
2: 不会的，没有比杨树更多的了。通过观察表格，我发现除了杉树外，其他的三种树都是四位数，但是柳树和松树都是1000多，而杨树是2000多，所以可以得出杨树是最多的。
1: 是这样吗？我们看一看，还真像这位同学所发现的这样。那同学们，现在让我们一起回顾一下，刚才我们是怎样找到棵数最多的和棵数最少的呢？
0: 四位数和三位数比，位数多的大，位数少的小。
1: 同学们在比较时发现，当比较的两个数位数不同时，位数多的数就大，位数少的数就小。那如果位数相同，那该怎样比呢？
3: 位数相同，比较它们的最高位，千位。最高位上的数大，这个数就大；最高位上的数小，这个数就小。
1: 是这样的。好的，同学们，那现在让我们重新观看一下这张表格。如果要给四种数按照从大到小的顺序排列，那你有什么想法呢？现在请你思考一下吧。我们一起听一听同学们的想法。
0: 老师，我是这样想的，我们已经找到了最多的和最少的，现在只要比较一下柳树和松树谁多谁少就可以。

0: 可以了。
1: 看，这位同学给我们提出一个很好研究这个问题的方向。刚才我们已经找过最多的和最少的，现在我们把研究的目标聚焦在柳树和松树的关系上，把它们的大小关系判定清楚，就可以进行排序。那么柳树和松树该怎样比较呢？
2: 我是这样比较的，柳树1215棵，松树1614棵，它们的棵数都是四位数，这回位数相同，无法比较出大小。然后我比较它们的最高位千位，它们的千位都是一，表示一个千，都是1000多，也无法分出大小。
1: 这位同学发现两个都是四位数，那就比较它们的最高位，可是最高位都是一，无法比出大小，那该怎么办呢？
3: 它们的位数相同，比最高位千位上都是一，也分不出大小，那就看百位。柳树棵数百位上是2，表示2个百，而松树棵数的百位上是6，表示6个百，6个百大于2个百。不管柳树的后面是几个十和几个一，都是松树的棵数多，1614大于1215。
1: 哎，这位同学说了，那就接着比百位上的数呗。现在让我们一起回顾一下刚才这几位同学比较的方法。
4: 当比较两个数位数相同，就看它们的最高位，最高位上的数相同，无法分出大小，就看百位上的数，直接比出大小。
1: 可是如果百位上的数也相同，那怎么办呢？
3: 那就接着再往下比个位，直到比出大小为止。
1: 是的，那现在同学们，我们可以把这四组数据进行正确的排序，大家思考一下吧。我们听听同学们的排序。
5: 通过比较，我是这样排的：2757大于1614，大于1215，大于843。它们棵数从多到少的排序是：杨树、松树、柳树、杉树。
1: 怎么样，同学们，你们也是这样排的吗？你们可真棒！同学们，现在让我们一起回顾总结一下，如何比较两个数的大小呢？大家先思考一下，一会儿我们和同学们分享。我们一起听一听同学们是怎样说的。
3: 先看位数，位数多的数就大，位数少的数就小。如果位数相同，就从最高位比起，最高位上的哪个数大，这个数就大。如果位数相同，最高位上的数也相同，没办法比出大小，就比较下一个数位上的数，直到比出数的大小。
1: 是的，同学们，通过前面的学习，我们找到了比较数大小的方法。同学们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比较，有的同学找到中间数1000，以1000为标准，通过跟1000的关系比较，比出大小。还有的同学发现，在比较大小时，我们可以看它的位数。位数相同，位数就看它的最高位，最高位谁大，这个数就大。如果最高位相同，那么就继续比下去，直到比出大小为止。但是如果位数不同，那么位数多的这个数就大，位数少的这个数就小。同学们， 那接下来我们就应用

0: 我们找到的小妙招去解决一些数学问题吧。请按照从小到大的顺序排列下面个数。我们听听同学们是怎样写的。
1: 第一题，先看位数，1001是四位数，而其余三个数都是三位数，所以1001最大。然后再比较剩下的三位数，它们的位数相同。先比较百位，893最小，941和914的最高位相等，就比较十位，一小于四，所以893小于914。小于941，小于1001。
0: 同学们，你们也是这样比较的吗？那让我们看看下一组数据。下一组数据都是四位数，那该怎样比较呢？我们听听同学们的想法吧。
2: 第二题都是四位数，最高位都是三，分不出大小。就接着往下比百位，3500的百位是五，其余三个数百位都是零，所以3500最大。其余三个数继续比较十位，3005的十位是零，则最小。3049和3050中，十位的四小于五，则3049小于3050，所以3005小于3049，小于3050，小于3500。
0: 同学们，你们排的是这样吗？你们可真棒！我们看看下一组。方块里可以填写哪些数呢？现在请大家思考一下。我们一起听听同学们是怎样想的呢？
3: 第一个方块里可以填零、一、二。
4: 轻闭双眼，身体坐正，双腿自然放松，双手自然搭在腿上，放松肩部，放松面部肌肉，

明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按揉似白雪，一、二、三、四、五、六、七。

情。

按揉太阳穴，刮上眼眶。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揉风池穴。

揉捏耳垂，脚趾抓地。

0: 向右，
1: 蹲，一
0: 二，好，跑起来，注意摆臂，
2: 所有人注意，
0: 好，听口令，
2: 三，快速，快速，我看谁没成团，快找老师，有没有成团？好，三，还有没有？好，我们仨已经成团了啊，好。
3: 奖励你们两个练习。
2: 好，所有人竖起你的小耳朵听，
0: 我要考大家一道数字题，锻炼你们的反应能力。
2: 二加三，
0: 好，现在我们要在原地进行五手的准备活动练习，这就需要我们充分的活动开我们的身体。好，大家

0: 快速！
1: 好，非常的棒，非常的棒，快速的摆臂，好，非常的好，听口令。行，小战士们，下面我们要利用手中的羽毛导弹进行击打小飞机的任务。由三名同学手持小飞机模型，在场地中进行跑动。我们要利用手中的羽毛球快速的击打小飞机，每击打一次记一分。好，小飞机准备开始。

得好，继续，继续，继续。有的同学，你的角度太低了，所以打不到小飞机。我们再来一次，好不好？控制好我们的动作。

好，下面我们要利用手中的海绵棒与羽毛球进行结合，充分的体现投掷与挥击的组合。

0: 行，
1: 一鸣同学来跟老师配合。
0: 好，
1: 刘一鸣，请你来跟老师配合一下。好，还是利用我们所学的投掷动作啊，进行来做出击打的动作。看我，看老师，快速的扔球，在最高点进行击打。准备，非常棒，大家鼓掌。他打着了啊，再来一次。在击打的时候要做到充分的引体，快速，对，准备，非常棒。现在拿起我们手中的擀面棒，准备，下面我们要进行本节课的一个小游戏，游戏的名字叫羽球守卫战。我们要分为四组，每一组同学中间要出一名同学进行守卫羽毛球的游戏，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本次任务的获胜。下面请看老师的示范。好，准备，开始。好，快速快速移动，我摸到你就要把球放回来。好，同学们明白了吗？

放。

好，第一项进行转法练习，队友向右蹲。向后蹲，好，特别棒。下面我们进行行政间齐步走练习，齐步走，一好一，一好立定。那么下面我们进行一个游戏，传球比快。听到口令后，抬头，第一位同学拿到球，传给第二位，手手相传，依次传到队尾，我们比一比哪个组最快完成。来，佩东，喂，我们各组同学可以给我们各组加油。拿到球的同学将球放在你脚下踩住，拿到球同学放在脚下踩住不动，结束了啊。来，一组、三组、四组、二组，好，特别棒。为了我们下面更好进行练习，我们先做一节足球操，踩球运动，预备，坐。双脚左右荡球，双脚前后踩拉球，预备，坐。双脚前后游球，停，开始，喂，开始，动起来。膝外展，好，木脚尖，好，还原。刚才我们练习了原地的模仿，一会儿我们前后两个人一组进行一个踢固定球练习，一位同学将球顶住，后面同学上步，来开始踢球，用脚弓位置踢球的后中部，好，谢谢。每人练习十次，然后我们交换开始，注意踢球位置，不需要特别用力啊，助跑支撑。

用脚弓位置踢球的后中部，别松，你赶紧松了，直了，要平，开始，对，上步，好，每人十次，然后我们交换。下面我们进行前后两人一组踢球练习，还是每人十脚，但是在练习的时候，第一，我要保证我踢得舒服；第二，我也要保证我对面的队友要接球接得舒服。好，位。

30秒，准备，开始。自己数一下，我们成功多少次？哎，特别准，真棒！

来交换。开始。没过去啊，不算，那个不算。去喊你队友，准备接。好的，真棒。好了。

0: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小学的高老师，很高兴和屏幕前的同学们一起研究数学。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人教版教材四年级下册第七单元图形的运动二。在上本节课之前，高老师先与同学们交流一下本单元的整体设计。我们将借助方格纸进一步的研究图形的轴对称和平移。请同学们准备好数学书和学习用具，我们一起来学习吧。同学们，关于图形的运动，我们都学过哪些内容呢？
1: 在剪纸活动中，我们认识了对称现象。通过观察推拉门的运动过程，我们认识了平移现象。通过观察风车的转动，我们认识了旋转现象。
2: 我还知道对折后能够完全重合的图形是轴对称图形。
0: 通过之前的学习，同学们已经认识了生活中的三种运动现象。今天，我们将进一步的研究图形的轴对称和平移。我们先来研究轴对称。请你仔细观察，下面哪些是轴对称图形呢？
1: 我认为二号图形和三号图形是轴对称图形，因为它们对折后能完全重合，折痕所在的这条直线就是它们的对称轴。
3: 我发现三号图形除了有

0: 着的这条对称轴，还有横着的、斜着的，一共有四条对称轴。
1: 我们发现，有的轴对称图形只有一条对称轴，而有的轴对称图形则有多条对称轴。你们看，方格图中有一个松树图案，请你先画

0: 中树图案对折折痕的位置在这里，这条直线就是它的对称轴。
1: 你们画对了吗？有什么新发现呢？
2: 我发现松树左侧这个点到对称轴的距离是三格，右侧这个点到对称轴的距离也是三格。
1: 你们也有相同的发现吗？看来这两个点的关系非常密切。如果我们把这两个点分别命名为点 A 和点 A 撇儿，我们就可以说点 A 撇儿是点 A 的对应点。是轴对称图形的一组对称点。在这个图形中，你还能找到这样的对称点吗？
3: 我发现点 B 和点 B 撇是一组对称点，点 C 和点 C 撇是一组对称点，点 D 和点 D 撇也是一组对称点。
1: 你同意吗？
4: 我有一个疑问，点 E 有对称点吗？
1: 点 E 的位置非常特殊，在对称轴上，它的对称点还是点 E。同学们，在轴对称图形中有几组对称点呢？
0: 刚才我们找的几组对称点大多是图形的端点，其实图形的边可以看作一条条线段，而线段中有无数个点，因此只要在对称轴左侧找一个点，图形右侧就会有一点与它对应。我认为轴对称图形中有无数组对称点。
1: 你们不仅能够关注到看得到的点，还能够考虑到看不见的点，真是了不起的发现。请你仔细观察这些对称点的位置，你有什么发现呢？
2: 我发现图形中每个点到对称轴的格数都和它对应点到对称轴的格数一样。
1: 小明说的点到对称轴的格数指的就是点到对称轴的距离。你们也有相同的发现吗？我们来看一看是不是这样。点 A 和点 A 撇到对称轴的格数都是三格，点 B 和点 B 撇到对称轴的格数都是两格，点 C 和点 C 撇到对称轴的距离都是一格，点 D 点 D 撇到对称轴的距离都是一格。你们发现了轴对称图形的一个重要特征，对称点到对称轴距离相等。
3: 我还发现每组对称点的连线互相平行，它们都与对称轴互相垂直。
1: 你们还发现了对称点连线与对称轴互相垂直的位置关系。下面我们用轴对称图形的特征来解决一个问题，请你根据对称轴补全下面这个轴对称图形。你画完了吗？看一看同学们的作品。这是小丽和小红的作品，他们谁画的正确呢？说一说你的判断理由。
4: 我认为小丽的作品是正确的。我们可以在图形中找到几组对称点，这些对称点到对称轴的距离是相等的。小红的作品中有的点位置找错了。
1: 那我们请小丽说一说自己的画法吧。
0: 我先数出这些点到对称轴的格数，在对称轴右侧也数相同的格数，就找到了这些对应点的位置，然后连起来就将轴对称图形补充完整了。
1: 哎，同学们，

0: 才我们发现轴对称图形中有无数组对称点，为什么关注到了这几组对称点呢？
1: 我发现这几点是图形的端点，端点的位置确定了，图形的形状就大致确定了。
0: 看来要想又准又快地补全轴对称图形，我们可以找出一些关键点，也就是图形的端点，再根据对称点到对称轴距离相等的特征，确定这些对称点的位置，最后依次连接这些点。同学们，用我们刚刚总结的方法来看一看小红的作品该怎么调整呢？
2: 我的作品中这个点应该向左调整一格。
0: 看来要想正确地补全轴对称图形，找准对称点的位置非常重要。同学们，用我们刚刚总结的方法试着完成这个任务，补全下面这个轴对称图形吧。
2: 我发现这个轴对称图形的对称轴是斜着的，我先确定关键点的位置，然后斜着确定对应点的位置，再依次连线。
3: 小亮，我觉得你这些点的位置找错了，这几组点到对称轴的距离并不相等，两点连线与对称轴也不垂直，说明对应点的位置找错了。对称轴是斜线，对称点到对称轴的距离是小正方形的对角线，要数对角线的格数，对应点的位置应该是这里。此时对称点到对称轴的距离相等，对称点的连线与对称轴互相垂直。
0: 看来当对称轴是斜线时，我们可以根据数小正方形对角线的数量来确定对称点的位置。我们还可以根据对称点连线与对称轴互相垂直的位置关系，帮助我们判断对称点的位置是否准确。
1: 对称轴是斜线，我们也可以把分隔图斜过来看，保证对称轴是竖直的，就容易确定位置了。
0: 哎，同学们，你们能够灵活地调整方向，让斜着的对称轴变成竖直状态，也是一个不错的方法。下面我们一起来研究平移，请你先判断几号图形是一号三角形只通过平移得到的。
2: 我认为四号和五号三角形是一号三角形通过平移得到的。二号三角形的朝向发生了变化，需要将图形旋转。三号三角形的大小发生了变化。
0: 你们已经初步地感受到了平移的特点。图形平移前后，图形的形状大小不变，只有位置发生了变化。四号和五号三角形都是一号三角形通过平移得到的，它们有什么区别呢？
2: 四号和五号三角形平移的方向不同，距离也不同。
0: 你们发现了图形平移的两个要素，方向和距离。下面我们借助方格纸来描述图形平移的过程。一号三角形怎样平移就能到达五号三角形的位置呢？
3: 一号图形需要向下平移两格。
1: 我认为一号图形需要向下平移五格。
0: 屏幕前的同学们，你更认同谁的观点呢？我们一起来验证一下吧。
2: 我剪了一个形状大小相同的三角形纸片，我发现需要向下平移五格才可以。 以这条线段为例，一格一格的向下平移，我发现向下平移两格还没到，应该再向下平移三格。
3: 受到大家的启发，我以这个点为例，发现向下平移两格并不是它的对应点，应该再往下平移三格，也就是向下平移五格。
0: 刚才同学们分别借助图形、线段、点的平移来进行验证，他们说的方法你听懂了吗？请你选择一个你喜欢的方法也试一试吧。
1: 我以这个点为例，也发现图形向下平移五格。
2: 我以这个点为例，也有相同的发现。
0: 同学们，点是构成图形的最基本的要素，图形的平移就是图形中所有的点向相同的方向移动相同的距离。那么六号三角形是一号三角形通过平移得到的吗？
4: 这个图形是向右下斜着平移得到的，该怎么描述方向和距离呢？
0: 是啊，该如何描述呢？
3: 斜着平移不好描述方向和距离，我们可以分成两次来描述。一号三角形先向右平移七格，再向下平移四格，就与六号三角形重合了。
1: 也可以是一号三角形先向下平移四格，再向右平移七格。
0: 我们发现，当图形的最终位置不能只靠单一水平方向或竖直方向一次移到位时，可以分成两次平移来描述。我们已经学会了如何描述平移，如果告诉你图形如何平移，你能够画出平移后的图形吗？请你画出这个三角形向左平移四格后得到的图形。画完了吗？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同学们的方法。
2: 我先想象线段向左平移四格后的位置，再根据图形的样子就能画出平移后的图形了。
1: 我先确定这个点向左平移四格后的位置，再根据图形的样子画出平移后的图形。
0: 我们可以根据线段和点的平移来确定图形平移后的位置。下面我们来解决一个问题，这个图形的面积是多少呢？小丽发现这个图形是一个不规则图形，该如何求面积呢？小明认为可以将这个图形左边的部分切下来，向右平移六格，就变成了一个长方形，用长乘宽就能求出图形的面积了。有了刚才的经验，我们再来解决一个问题，这个图形的周长是多少呢？请你试一试吧。我们可以将这些线段向右平移，将这些线段向上平移，图形就变成了一个长方形。用长方形周长计算公式就可以求出图形的周长了。同学们，刚刚我们解决了不规则图形求周长和求面积的问题，我们发现通过平移可以将一些不规则图形转化成规则图形，进而帮助我们解决问题。下面我们再来解决一个综合问题，请你先根据对称轴 补全下面这个轴对称图

形，在画出这个对称轴对称图形向右平移十格后的图形。我们来看一看正确的画法。你画对了吗？通过今天的学习，你都有哪些收获呢？小丽知道了，在轴对称图形中，对称点到对称轴距离相等，对称点连线与对称轴互相垂直。小明知道了，可以通过找关键点，定对称点，依次连接点的方法，补全轴对称图形。小红知道了，如何用方向和距离描述图形的平移，以及画出平移后的图形。小亮知道了，运用平移的知识，能够帮助我们解决很多不规则图形的问题。今天我们的学习内容，在数学书第79页至84页的。

0: 动项目：50米乘8往返跑。知识点一：折返变向时迅速转移重心，调整节奏。二、保持步伐流畅，减少摩擦力。
1: 我发现同学们在一开始的时候都是冲得很猛，好像都很有劲儿啊。可是在，基本上第三个往返点的时候，特别是这位同学，我发现他一下子这个速度就降下来了。
2: 对，您发现的特别仔细。那么刚才我也发现了这个情况。那么主要呢，就是孩子第一，在这个体能上没有进行合理的分配。那第二呢，因为我们多次往返的绕桶，他的有些孩子，尤其像刚刚您发现这位同学，他在绕桶的时候这个技术不对，他就把多余的体力浪费在这个绕桶上了。所以说到后面在折返的时候跑50米，就相对来说体力不够了，速度就越来越慢。
1: 行，那这样，那咱们就以这位同学为例吧，您帮我们来说一下正确的动作，特别是就是在绕桶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还是有小小技巧的，因为我看有人绕的圈就很大。
2: 对对对，好，
1: 好，
2: 来田青，好，那么我把桶拿过来。那么刚才老师也发现有些同学，来，我先给你做个错误的示范，来，你往边上点。那么在我们绕桶的时候，有同学就是你看他是这么绕的，你看我的步子就多跑了好几步，但是你要会有技术技巧的绕，你看我在绕的时候，我就直接过来了。你试一下，来，没关系。哎，走，一、二、三，对，
1: 是这样吗？他一下就学会了吗？
2: 你再来一次，你自信点，没问题。来，再来一次。好，走，一、二，对。
1: 哦，我觉得还是挺难的。你来试一下，你看会了吗？
2: 来，你试一试。一、二、三，您看，它相对来说呢，就离这个桶稍微远了。那么，在50米折返的时候，可能它就要多跑1米。那跑8个，这个50米，每次都多1米，那么间接就可能8米。
1: 哦，那这个时间一下子就超出去了。哦，行，好，你先回位吧。除了这个绕桶之外啊，其他的我们还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2: 其他注意的最关键的其实就是我们的体力分配，要让他能够来回跑的时候能够把体力合理的去均匀的分配。就像您刚才观察的，前面特别快，后面就没有劲儿了。那么就是这个呢，就需要锻炼孩子这种呼吸的节奏、跑步的节奏。就需要用日常的锻炼来让他们体会，慢慢的。
1: 行，那这个有没有一些锻炼的一些方法在呼吸方面呢？
2: 在呼吸方面可能就是让他多跑，去多适应。比如说我们来进行一些小游戏。比如说可能一次折返的，让他去找这个节奏感。我规定好时间，那么后续可能再多加到2次到3次，然后最后是4次折返，那么变成50米乘8，他就能够用身体逐渐的累积，就能知道，我大概这个速度是我身体的什么节奏极限，然后是什么速度，他都能够去慢慢的控制了。
1: 好，那刚才呢，我们也是请两位同学啊，帮我们来进行了这样的一个示范。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是在您的指导下呀，让他们都来练一练我们的折返，好吗？
2: 好，没问题。

0: 马上开始我们的趣玩小练习。
1: 给你队友加油！加油！加油！把桶扶起来，他归了，桶扶起来。这跑跑跑跑！一，加油！二，三。接下来呢，我们再跑一次，看看你的成绩有没有提高。来，预备，走！注意调整呼吸。好，一圈。加油！两圈。哎，贴筒近一点，加油加油！注意呼吸节奏。加油加油！加油冲冲刺！一，特别好，加油！第二，第三，好，稍微放松一下，调整一下呼吸。

0: 屏幕前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三小学的杨老师。那从今天这节课开始呢，我们要进入第七单元的学习了。在第七单元中，我们将重点学习的是体会静态描写和动态描写的表达效果，同时呢，搜集资料来介绍一个地方。那这个单元的大任务是制作中国的世界文化遗产讲解文稿的集锦。那在这个单元当中，我们将走进威尼斯的小艇、牧场之国和金字塔这几篇文章，去领略不同地区的文化魅力，学习方法，拓宽思路。随后呢，我们还将筛选资料，每位同学选择自己要介绍的中国的世界文化遗产来撰写讲解文稿。那最后我们还将在全班的范围内进行展示和交流，将优秀的讲解文稿呢汇编成集。那今天这节课呢，我们就来走入威尼斯的小艇。说到小艇，大家一定猜想，那么我们可以通过小艇来读懂一座城。那说到威尼斯呢，我们都知道它是意大利著名的水上城市。在课前呢，老师也了解了一些威尼斯的相关资料，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威尼斯是意大利东北部著名的旅游与工业城市，是威尼托地区的首府，那里有401座姿态各异的桥梁，横跨在117条水道上，连接着118个小岛，所以威尼斯也有水城和白岛城的美称。那同学们，既然威尼斯有那么多座桥梁，那么多条水道和那么多座小岛，那作者在介绍威尼斯的时候，为什么偏偏钟情于小艇呢？
1: 老师，通过课前预习课文和查找资料，我知道了小艇是威尼斯重要的交通工具，人们出行都离不开它。其次，小艇也是威尼斯的文化象征，它和人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所以马克吐温才这么喜欢它。
0: 你看，正如这位同学所说，小艇是威尼斯重要的交通工具。其实它不仅是重要的交通工具，还是这座城市

0: 的名片和灵魂。说到这里，大家一定都迫不及待了，想见一见威尼斯的小艇什么样。那么我们接下来就进入第一个学习活动，威尼斯初体验之画小艇。请同学们都来读读这个语段，在脑海当中想一想，通过这个语段你可以画出怎样的小艇来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威尼斯的小艇有二三十英尺长，又窄又深，有点像独木舟。你看，第一个分句呢，通过阅读第一个分句，我们就能够画出小艇初步的样子来。再看第二个分句，船头和船梢向上翘起，像挂在天边的新月。通过第二个分句，我们就可以关注小艇的船头和船梢的样子。而最后一句，行动轻快灵活，仿佛田沟里的水蛇。那么同学们是不是在想，这一句该怎么画呀？没错，这一句呢是对小艇的动态描写，写出了小艇行动时轻快灵活的样子来。所以呢，我们可以在脑海当中画出小艇的样子。那么如果要将这艘小艇画得惟妙惟肖，生动逼真，还需要同学们再读读这个语段。请同学们直接圈画出表达小艇的特点的关键词语。一会儿我们请一组同学来汇报一下。我们来听听这位同学的交流。
1: 老师，我圈了又窄又深，船头和船梢向上翘起，我感觉它像织布的梭子一样，和我们平常见到的船很不一样。
2: 老师，我圈了有点像独木舟，像挂在天边的新月，仿佛田沟里的水蛇。这三个比喻让小艇优美的样子跃然纸上，很有画面感。
0: 哎，你看这位同学呀，他关注了三个比喻句。我们来看看，第一个呢说有点像独木舟，这说出了小艇整体的样子。而第二个像挂在天边的新月，是说小艇两头向上翘起的优美造型。而第三个仿佛田沟里的水蛇，写出了小艇自由灵活的样子。那么你看这三个比喻句呢，从不同的角度把小艇就写活了。下面请同学们自己自由地读一读这个语段，边读边在脑海当中勾勒出小艇的样子。到了威尼斯，我们认识了小艇还远远不够，这趟深度游才算刚刚开始。那里的船夫驾驶技术可是特别的棒。下面呢，请同学们自由地朗读这个语段，然后全班同学呢来小组合作练习，夸一夸船夫。我们可以借助这个语段当中的一些关键的词语，注意不要吝啬你们的赞美之词啊。那么在小组内练习完之后，我们将进行全班交流。好，下面我们来试着听听这位同学是怎么夸船夫的。
1: 我来夸一夸这些船夫，他们的驾驶技术特别好，在威尼斯纵横交错的河道上，他们操纵自如，毫不手忙脚乱。不管是河道怎么拥挤，他们总能左拐右拐地挤过去。遇到极窄的地方，小艇也能平稳穿过，还能急转弯，速度还不慢。这驾驶技术，感觉小艇就像是他们身体的一部分。而且他们对威尼斯的水路了如指掌，就像熟悉自家客厅一样，知道哪里水深哪里水险。面对复杂的水上交通状况，他们总能冷静应对，带着游客安全又快速地到达目的地，真的太厉害了。
0: 你看这位同学可真会夸呀， 他在夸船夫的过程当中，注意运用到了这个语段当中的很多关键词语，比如说操纵

0: 自如毫不手忙脚乱，再比如说左拐右拐还能急转弯。通过运用这些词语，我们就把船夫高超的驾驶技术夸得既具体又生动。那么有了船夫高超的驾驶技术，我们乘坐着威尼斯的小艇，小艇穿过一座座形式不同的石桥，我们打开窗帘望望耸立在两岸的古建筑，跟来往的船只打招呼，有说不完的情趣。哇，多么惬意悠闲啊，真是让我们满心欢喜。那么在威尼斯，人们都乘坐着小艇去做什么呢？请同学们自己来读读这个语段，边读边试着想象一下，你在读这个语段的时候，仿佛听到了什么声音，又看到了怎样的场景。一会儿我们请同学来交流一下。
1: 我仿佛看到他们穿着色彩鲜艳的衣服，坐在小艇里，手舞足蹈地分享着生活中的趣事，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
2: 我仿佛听到了青年妇女们清脆爽朗的谈笑声，此起彼伏，时不时伴随着开心的惊叹声，那欢快的语调让周围的气氛都变得愉悦起来。
0: 哎，你看，通过这两位同学的交流，让我们感受到了威尼斯的白天是如此的热闹和充满活力与生机。那威尼斯的夜晚又是怎样的呢？夜晚人们乘着小艇去做什么呢？我们继续读，继续想。半夜，戏园散场了，一大群人拥出来，走上了各自雇好的小艇，簇拥在一起的小艇一会儿就散开了，消失在弯曲的河道中。远处传来一片哗笑和告别的声音，水面上渐渐沉寂，只见月亮的影子在水中摇晃，高大的石头建筑耸立在河边，古老的桥梁横在水上，大大小小的船都停泊在码头上，静寂笼罩着这座水上城市，古老的威尼斯又沉沉地入睡了。同学们，在阅读这个自然段的过程当中，你仿佛听到了什么，看到了什么呢？
1: 我仿佛看到了小艇都开走了，声音越来越远，水面安静下来，只有月亮的影子在水里摇晃。
2: 我仿佛看到了半夜戏院散场，一大群人出来坐上小艇互相告别的样子，听到了他们边告别边说说笑笑的声音。
0: 你看，无论是白天还是夜晚，无论是商人、老人、孩子，还是半夜看戏归来的人群，他们的生活都离不开小艇。看来小艇在威尼斯不仅是交通工具，早已经融入了他们生活当中的一部分。小艇承载着威尼斯人们的欢笑、忙碌、寂静。那么这篇文章之所以能让我们产生这么多的联想，是因为作者在写作的过程当中使用了动态描写和静态描写相结合的方式。那下面就请同学们再次默读课文的3到6自然段，用不同的符号圈画出表现静态描写和动态描写的词语和段落。那圈画完之后呢，和同桌来说一说自己的感受。下面我们请一组同学来交流一下。
3: 我找到的动态描写是课文第5自然段，从夹、走、高声谈笑、坐这些词语，让我们感受到威尼斯的生活热闹有趣，充满活力。
0: 你看，这位同学他关注了文段当中的动态描写，从中感受到了当地生活的热闹有趣，充满活力。我们再来听听下一位同学的交流。
1: 老师，我找的

0: 的是静态描写的句子。高大的石头建筑耸立在河边，古老的桥梁横在水上，大大小小的船都停泊在码头上，静寂笼罩着这座水上城市。古老的威尼斯又沉沉地入睡了。读到这里，我仿佛看到夜晚的威尼斯非常安静，一切都停下了，城市睡着了，感觉很宁静，很美。
1: 嗯，你看这位同学，他关注的是静态描写的语段，其实就是这一动一静就把威尼斯这种独特的美给写出来了。那下面就请同学们伴着音乐有感情的朗读课文，把这种动静结合的美来读出来。

0: 其实呀，很多作家在描写或者是介绍一个地方的景物的时候，都会运用这样的方法。那么在课后的阅读链接当中啊，同样有两篇文章，一篇呢是朱自清的《威尼斯》，另外一篇文章呢是法国作家乔治桑的《威尼斯之夜》。那么这两位作者同样也写的是威尼斯，再加上我们今天课文学的马克吐温的《威尼斯的小艇》，那请同学们来说一说这三位作家在描写威尼斯的时候所用的表达方法有什么相似之处。
1: 我发现这三篇文章虽然写的内容重点不一样，威尼斯的小艇主要写小艇，威尼斯写整个城市，威尼斯之夜专写夜晚，但他们都运用了动态描写和静态描写相结合的方法。
0: 你看，这三位作家原来都通过静态描写和动态描写的方式表现出了景物的静态美和动态美。那么说到体会景物的静态美和动态美，其实啊，我们还需要结合具体的语句来说一说，来谈一谈自己的体会。比如我们来看朱自清当中的这个朱自清写的《威尼斯》，我们来看第一句啊，他说：“威尼斯是海中的城，在意大利半岛的东北角，是一群小岛，外面一道沙堤，隔开亚德里亚海。”那么大家来看第一句，作者在这里呢，就直接交代了威尼斯的地理位置和布局特征，勾勒出了整个水城的整体样貌。读到这样的静态描写，让我们感到画面是如此的安静和沉稳。那么我们再来看后面的一句话，大家关注一下，你看在这句话当中有一个标红的词语是荡漾。那么我们一起来读完之后好好体会一下，小岛本身是静止的，但水波在动，小岛的倒影轮廓也随着水波轻轻晃动。作者就把这种水波带动景物的动态感给写了出来，让静态的小岛瞬间就有了柔和的动态的韵律感。我们再来看看乔治桑的《威尼斯之夜》，同样请大家关注一下画横线的句子。你看作者呢写出了小石板路的清幽，用静态的描写就把普通的小路写得特别的有画面感。随后我们再来继续往下看，看看后面这句话当中的吹过和洒落。作者在这里通过这样的动词写出了晚风拂树、花瓣飘落、花香飘散的这种动态的画面，让人感受到了威尼斯夜晚的恬静和清新。所以同学们，你们发现了吗？原来作家

0: 他们都会常用的写作法宝就是动静结合。那么动态的描写呢，能让文章活起来，富有生命力，而静态的描写呢，能够让画面定下来，富有意境美。这两者自然融合的交织在一起，就能够让文章写出来有层次感和节奏感。你们学会了吗？那么请你把今天我们在课堂上所学的内容运用到我们日常的写作当中。那么请同学们选择校园印象深刻的景物来进行描写，注意恰当的运用上动态描写和静态描写。那今天这节课呢，杨老师带着大家一起游览了威尼斯水城。那下节课呢，我们将去欣赏荷兰牧场。在每篇课文的学习过程当中，大家都要注意关注作者是如何将动态描写和静态描写结合起来，表达事物的动态美和静态美的。那么这是本节课的预学提示，下节课同学们在学习《牧场之国》的时候，可以先朗读课文，预习本课的生字和词语，查阅关于荷兰的一些资料，了解《牧场之国》《水之国》《花之国》的别称由来，然后可以再查找几张荷兰的特色风光照片，去感受荷兰的优美田园景致。
1: 肺活量和游泳，

0: 首先我们在吹气之前，大家注意，我们站的时候要保持立正的动作，上体立直，挺胸，不要低头含胸，这样我们的气就吸不进去了。深深的吸一口气，用我们的胸部和我们的腹部用力把气吸进去，把我们的肺部充满，然后把气憋住，然后用吹嘴堵住我们的嘴，注意不要让它漏气。堵住嘴以后，我们缓慢而均匀地把我们肺里面的空气连贯地把它吹出来，中间不要停，这样才是我们肺活量最高的一个成绩。好，同学们，刚刚高老师教给大家的深呼吸的方法，不光对于我们肺活量的成绩提高有帮助，其实在我们的游泳过程中也同样适用。那么接下来我们到游泳馆里面去试一试，好不好？
1: 好。
2: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游泳馆，同学们已经换好泳衣了。高老师，肺活量和游泳之间有什么联系？
0: 因为我们的游泳运动实际上它是在水中一项克服阻力的一项运动，那么运动员在水中需要克服水带来的阻力而快速向前游进，那么在游进过程中呢，运动员每一次的呼吸都会破坏身体的一个流线型和它的平衡，会增大阻力，所以我们尽可能的要让运动员在水中游进的时候保持好流线型。那么强大的一个肺活量可以让运动员减少呼吸的次数，保持好流线型，游进过程中速度会更快，然后游的时间更久。嗯，
2: 我看到同学们都已经跃跃欲试了，接下来就开始我们今天的游泳运动会吧。
0: 接下来我们进行今天的第一个水下项目，50米蛙泳。好，各就位。Thank you.

好，老师现在讲解一下我们手脚配合的时机。我们蛙泳配合，手腿配合的时机五个字：划收身蹬飘。我们划手的时候，两手向外向下做划手，同时做抱水动作，内收前伸，这是我们划手的动作。我们脚下的动作，我们的小腿藏在大腿后做收腿，两脚向外翻，脚尖朝外，做快速增加的动作。那么连贯起来，划收伸蹬飘。好，你连贯起来，自己做一遍，开始。非常好，来起立。好，同学们，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做一组去玩小练习。好，第一组准备。单臂滑手，好，来，预备，收完腿，两只腿夹紧飘一会儿。

好，同学们，接下来我们再来进行一组50米蛙泳的测试和计时，看一看刚刚我们做完去完小练习以后，我们的成绩有没有发生变化。好，各就位。

0: 三、一。
1: 刚才啊，看大家学习游泳的真的是非常的开心啊！学习游泳呢，不仅能够让我们的动作更加的协调，而且让我们掌握了呼吸的技巧。接下来咱们就再来测一下我们的肺活量，看看掌握了深呼吸技巧之后，大家的肺活量有没有什么变化。
0: 好，把气吸满。好的，我们又提高。来，下一名同学。把气都要吐完。来，开始。非常棒啊！我们这个数字也是有大幅度的提升。好，准备开始。你看你这次的成绩，中间没有断气，这次成绩比上次提升可不少，真棒啊！

Hello, boys and girls. Welcome to the English class. I'm your English teacher, Zach. I'm from 中关村 No. 1 Primary School. Nice to see you. 同学们好，我是来自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的陈老师，很高兴和你一起学习英语。今天我们学习所使用的教材是人教版义务教育教科书一年级起点六年级下册。今天我们将学习新的单元，本单元的主题是 free time。 今天我们将学习第二部分 hobbies and clubs。 希望通过本节课你能够完成以下学习目标：一、能够听懂有关 free time 话题的多轮对话，理解大意并能抓住细节信息；二、能够阅读教材中的故事，复习不同俱乐部的名称、活动和频率；三、能够书写不少于五句话的文段，表达自己的兴趣爱好或参加俱乐部的情况。那么请同学们打开课本，翻开书第32页，让我们开始今天的学习吧。 Now, are you ready for class? Let's get it started. Part 1. Hobbies. First, let's enjoy a song.

0: 教材34、35页，并且思考以下两个问题：一、如何就他人周末活动及安排展开提问；二、如何描述自己周末活动及安排。最后，让我们看一个影片，来了解一下志愿者。
1: 大家把课本翻到第一课。

0: 去把窗户打开。
1: 好舒服呀！
0: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1: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0: 雾霾杀神天气，还是关窗的。

照镜子游戏。一三排同学当动作发起者，二四排同学充当镜子。记住，一定要和一三排的同学动作一致。预备，原地慢跑，前后摆臂，同学们和动作发起者节奏一致，动作相同。练习时间到，请我们动作发起者自由发挥，预备。注意，咱们充当镜子的同学要和动作发起者动作相同，频率一致。好，练习时间到，同学们，下面咱们换个练习，在行进间慢跑中完成击掌。最后一位同学与前面的同学完成击掌后，要快速跑到队伍的前边，依次进行。行进间跑至前边的标志杆后再折返，注意保持慢跑，不要撞到前面的同学。预备，

0: 停。同学们，下面我们从基本的原地传接棒开始练习。接棒人手臂自然向后伸直，手腕内旋，拇指与其他四指自然张开，手心朝上，虎口向后，前端放到接棒人的手心上，从上到下依次完成传棒。下面看我和体委做个示范。下面我们从基本的原地传接棒开始练习。
1: 接，
0: 向后转，预备，
1: 接。
0: 下面进行慢走交接棒练习，预备，注意保持间距，大声给前边同学一个信号，要示意前边同学
1: 接，
0: 手腕要内旋，拇指与四指自然张开，虎口朝后，你们两个再来一下。对了，好，同学们，现在咱们过渡到慢跑传接棒练习，预备，注意将棒的前端从上到下依次传到接棒人的手里。下面我们进行短距离跑交接棒练习，预备，我们进行4x25米的接力比赛，每组四人，每人跑25米。在练习的过程当中，要用上今天我们学习的技术。好，预备。

下面进行竖着练习，俯卧交接棒。拿到棒以后，将棒传给自己的同伴，注意不要掉棒，又快又稳。好，开始练习。V 字传接棒练习，身体微微后仰，上身微微后仰，对，腰腹的力量用上啊。仰卧起坐传接棒，对，往过传。好，练习结束，现在咱们做放松练习，互相压肩。好，开始。

0: 你好，妹妹。
1: 倪萍老师好。
0: 你好。
1: 大家好。
0: 来，请坐。能问一下你多大了吗？
1: 我32。
0: 你来找你的什么人呢？
1: 我来找生我的那两个人，我就是想问问他们。
0: 你爹你妈？
1: 对，想问问他们是咋想的。我是来自辽宁的李中原，我要来找生我的那两个人，我就是想问问他们到底咋想的。
2: 30年前的一张神秘字条，养母用生命守护了一生之后，却伴随着他的离世逐渐浮出水面。他愤怒，他怨恨，
3: 就由于你当时这种错误的决定，我才会导致我心里我那么自卑，我跟人家那么不一样，小的时候受过那么多欺负，我为什么那么恨你？我恨你是有原因的。
2: 原本打算永不寻找，但是这份恨压得他喘不过气，甚至无法正常生活。时隔30年，他终于踏出这一步，只为寻求一个解释。
0: 我把你抛弃了是吧？
1: 我认为是这样，我自己认为是这样，因为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想知道一个答案，我想知道一个结果。
0: 多大离开的他们？
1: 从小生下来第二天就离开他们了。对，
0: 就你也没有印象家里还有什么人？
1: 我的养父养母把我给带大的。
0: 你养父母家就你一个孩子啊？
1: 对，就我这么一个孩子。
0: 在养父母家以为那就是亲爹妈。
1: 对，然后那个时候吧，就是家里特别的穷，真穷，你穷我穷他也穷，全穷，一年才能吃一次那个苹果，然后我爸就给我拿那个苹果那个小袋儿，那果光哪有现在这富士真大啊，真大个小苹果，但挺好吃。然后我就咬一口，我说爸，我说给你吃，你尝尝这苹果可好吃了。然后我爸说不要，我不爱吃那玩意儿。然后我说那妈你尝尝，我妈说的不要，我也不爱吃那东西，那东西可酸了，我不得劲儿。其实我觉得那个他不是说
0: 不舍得，
1: 对对对，他不是说不爱，那好东西谁不爱吃？第一次我就是，质疑我自己这个身世的时候是很小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我跟我父亲年纪特别差得多，我跟我父亲差了43岁，就一老头儿。有个同学，其实我觉得用现在话说就挺欠儿个人，就直接就问你，哎，你爸咋那么大岁数呢？就当时他问完这句话，然后我就觉得是啊，我爸咋那么大岁数呢？但是我觉得心里挺不舒服，挺不得劲儿。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心里难受，我妈就问我你咋的了？我说没事啊。他说你咋的了？不对，指定不对，你有事儿。我说我没事儿。完他是怎么的？那个你还不能说呀？什么事儿啊不能说？然后我说我是讨来的啊。我突然我就问这一句话，然后我妈那个时候就一愣，我说那你为啥那么大岁数？

0: 大三小。然后这个时候他就给我解释了，说那怎么的，那咱家邻居那个妍妍他妈38才有妍妍，咋的了，你不用说，你听你同学那么瞎白话，那指定 你就是我生的。这不第一次有这个怀疑，当时就只是个怀疑，我跟我妈沟通不了，我跟我妈总干仗，就几乎就是在25岁之前，不说天天吵，那也差不多少了，就特别痛苦。跟我现在对象就处对象了，完一起去到酒店门口了，然后就有一个司仪，啊，那个中原回来了，那个还带对象回来的啊，挺好。那个你回来呀，这你妈你爸都可高兴了，咱们别管那个生母养母的哈，啊，你回来了，你爸就挺高兴。然后当时我就心什么情况？什么叫生母养母？但是心里边就是这是怎么个事儿？然后就这事儿，就是吃完饭以后，就晚上回家了。我回家我就问我爸，我说爸，我说啥叫生母养母的呀？我咋听不懂呢？然后我爸这个时候就没有办法再继续就隐瞒下去了，就承认了，就说的那个的确，你的确是抱养来的。完，当时吧，我就觉得挺难受，就不好意思，真的不好意思。就是这么长时间，我跟我妈从小一直吵到大，就有一次就是就跟我妈喊的都不行不行了。我说妈，你知道这世界上最可悲的事是啥不？就是我说啥你听不懂，你说啥我也听不明白，就都那样了，就吵到那样了。然后现在一心寻思。啊，这不是你亲爸亲妈呀，他都能对你这样，这就不错了，挺好了。然后就自从我知道我自己确定了不是以后，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拼命的对他俩好，就那时候我也不跟我妈干仗了，因为你干不了了，就他说什么就是对，就是对，你让我咋的我咋的，你让我干啥我干啥。我就觉得以后我就得好好的孝敬他们俩了，就得感恩了，因为毕竟不是亲生的，然后人家还能照顾你成这样。然后从那以后我就觉得，就是只要我妈说出来她喜欢啥她想要啥，我爸说他想买啥，就说有缺烟了缺什么了，我就立刻给买，只要你多看这东西一眼我都给你买了。
1: 他后期他也觉得我变了，我真的就是变得不像以前那样了。然后我就跟我爸说，我说爸，那个你不用担心，我说这辈子我爸我妈就俩人，一个是你一个是他，就你们俩没有别人。我说我不找，我说爸你放心。然后这不就是就放下了，就也不找，那个时候也不找，因为我觉得就没有，完全没有必要，人家都不要你了，你找人干啥呀，没有必要，不用找。然后就到什么时候呢，就过到我妈去世，那个时候我妈去世啊，我在那个沈阳做乘务员，3年前4月21号那天下午的4点左右，然后就又给我打电话，他说那个钟元啊，那个你快回来，你妈没了。等我到家的时候，我真一进家的时候，家里全是人。这个时候我跪完之后，我起来之后吧，我姐那个时候就是屋里边除了我妈我还有我姐是我大舅家的那个姐，我姐当时她就说了一句话，她说李钟元，你知道你妈为啥睡觉不脱衣服不？我妈睡觉从来不脱衣服，就不管冬天夏天是棉袄也好，就是就这身儿，就是白天穿什么晚上还穿什么睡觉。她说你知道你妈为啥不脱衣服不？往我心里边那时候合计，可能是我妈就是胖懒的不爱动弹，可能就不爱动弹就不爱脱衣服。然后我说我不知道。然后那时候我姐就说，你妈就是因为有了你才不脱衣服。那时候有你的时候是那个冬天，特别冷，然后她还不咋太会照顾孩子，给你抱来了之后，这么大长，她已经40多岁了，然后她得一会儿起来穿衣服脱衣服给你喂奶，一会儿你又尿了又穿衣服脱衣服，她嫌费劲，所以从那儿以后她就再不脱衣服了。就是那个时候，我就感觉。 哎呀，这个女人就是怎么会这样。然后我就听她一说完了之后，我就心就更揪在上，更难受了。我还没孝顺够呢，我还没跟你待够呢，你再骂我吧，你再起来再骂我吧。你发现你就是你再想起来的时候，你再想让他起来的时候，他根本就不能起来了，他就是走了。我就去给他收拾衣服啊，还有什么东西全拿出来了。那柜里边就有个小盒，小盒里边还有一个小盒，是一个小铁盒，铁盒里边就是我妈妈，哼，从我开始到她没，她想保护的一种东西，我不知道为啥她还留着这东西。如果她现在要是活着，我就是想问她，你为啥要留这玩意儿？你烧了挺好，你为啥要留着它？当时我就把那小盒我就翻开了，里边有个小本儿。小皮儿里边就是装着一个纸条，这个纸条当时我拿过来的时候吧，就是一看100块钱，然后还我的孩子永不反复，我一看这生日，这不我吗？就是今天我带了这纸条就已经黄了，我不知道他为啥还要留着这玩意儿啊，就这玩意儿，就这破玩意儿，就这东西为啥要留着他？然后我就觉得我错了，然后我就寻思，就上面这两个人，
2: 圣父圣母，
1: 对，就这两个人，就是我。当我看上纸条的时候，我特别恨。这事怨不怨你？我应不应该恨那两个人？就是这样。我为什么咬牙切齿的恨你？你这事办的太不地道。你等着，我肯定找你去。那个时候就是有那种感觉，就太恨了。
3: 养母的离世让李中原一时间无法接受，面对这份尚未报答的养育之恩，他对养母充满了愧疚，也正是因为这份愧疚加剧了他对亲生母亲的怨恨。20多年来，他无法正常地和养父母交流，他内心的孤独压抑，他对亲情的渴望，对家人温暖的向往，这一切都伴随着这张有关他身世的纸条逐渐显现出来。
1: 因为我妈走，我爸也受挺大的打击，我爸就来病了。来病了就是他有肝囊肿，他那肝囊肿是在胸腔里边有一个14厘米到13厘米的这么大一个囊肿在这里。那时候我爸做手术时候70多岁了，一个星期之前做手术，然后我是觉得挺成功，但一个星期以后就是高烧，一直高烧不退。那时候烧的糊涂啊，就瞅那天棚上有那个棋盘可以自己下棋，然后就是老头也挺有意思，就是糊涂了，把我这酒饼拿出去，把我这妖姬拿出去啊，抓住妖姬就开花，然后就是那我身上有9条啊，赶快给我往出顺，就这就他就已经烧懵了。完然后这就把我爸就拉回来了，拉回到就是这个老年公寓，我都搁一楼给他弄的单间什么的，然后就一直伺候他。那个时候我爸身体带着管，是那种两个往下淌水的那种，淌黄水的那种管，然后就我就天天伺候他大概就是小半年吧。然后这一次来北京呢，我给我爸带来了，我
2: 说他知道你来找你亲妈
1: 不知道？不知道，不能让他知道。我说我去谈事儿去了，我没说我来找我亲妈亲妈，因为我觉得这种东西
2: 对他还是有打击。
1: 对，有打击有影响的，不能伤害他。
2: 现在跟着你过？
1: 对。
2: 你现在成家了吗？
1: 现在成家了，然后
2: 有孩子。
1: 对，孩子5岁。
2: 老公对你挺好的了。
1: 哦，对，就是。
2: 是因为自己有了家之后，要决定找父母吗？
1: 也不是，这给老头伺候好了之后吧，就是，我会有的时候上班的时候，会突然的想这个事儿。就以前在大巴车上工作的时候吧，那个时候就是说，想就是看，因为那玻璃特别大。然后你一看的时候，就是你能看到每家每户他都在干什么呢？你就看，就这家在干什么呢？看电视呢。然后那家在干什么呢？啊，我会是属于哪一家的呢？然后会有这种感觉。因为 为我对我儿子就是什么呢，

0: 没事我过马路了或者是怎样，我说你那个俊俊你必须得拉着我的手，你不能撒开我的手，如果你再撒开我的手妈妈丢了咋办呀，以后再也见不着妈妈了。然后俊俊会特别的听我的话，如果我儿子要是不见了丢了或者是怎样了，那我都得疯
1: 啊。你找到你亲爸亲妈其实就是想问问他为什么抛弃你，
0: 我想要知道一个答案、一个原因。在1986年12月5号的那天晚上你们发生了什么，
2: 就现在我做了母亲以后我就会感觉这个频率不停的在上升，不停的在搅乱你的生活，你会发觉你现在这个生活就不正常了，已经就这种感觉它已经影响到你的正常的生活和学习。
1: 今天如果见到他你会怎么说？
0: 我看他给我什么样的解释，我需要一个很完美的解释。
1: 来，俊俊和谁一块来的？今天
0: 俊俊跟我妈。
1: 来，俊俊来。儿子几岁了？
0: 儿子5岁。
1: 老公叫什么？
0: 高山。
1: 高山，来哥，你老婆是不是暴脾气？
3: 我们俩刚认识那阵儿，刚处对象那阵儿，他给我的印象是一个特别火爆，特别有东北女人那种豪放那个劲儿。
1: 他出来找他亲生父母，你能理解吗？
3: 一开始我不太理解，我们是想等他的养父，
4: 对，跟我们爸没、就是、
1: 过世以后，
3: 过世以后我们再找。但是说为什么今天我们提前来到这个舞台了呢？我有一部分原因吧。
1: 你有什么原因？
3: 因为有一次干仗，有一次就是我们俩吵吵、具体什么事儿我忘了啊。就是说的，大概意思就是说的意思，你是不是欺负我娘娘没人呢？然后我就顺嘴就回了一句，我欺负你了咋的吧？然后我就转身我就睡着了，就是没太多想。然后第二天，我就感觉这事儿好像不太对劲儿，可能就是说的一有心不顺，或者是说的一碰到挫折，一碰到什么难心事儿，他可能就会往这顶上去想。
0: 对对对，
3: 他的思想特别极端，动不动就想死，我感觉好像是多多少少跟这方面只准是有一定原因。我不能说的再等到说的我老丈人说的没了以后，我怕有些东西他这边再承受不了这个压力，我害怕，所以说的
1: 赶紧找，
3: 找着也好找不到也好，最起码的能把他这个心结给打开了，这就是我的想法。
1: 我们得到你的求助之后，我们树东带着我们的寻人团再帮你找，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帮你找到了没有。来，站在这儿，树东。
5: 李中原你好，我是等我寻人团的树东。我们在融媒体平台上看到了你发来的要寻找亲生父母的报名求助，我们也是立即整理线索帮你展开寻找。那根据你提供的信息哈，你从养母那儿发现了一张小纸条，那么你送养的日期应该就是你出生后的第二天，也就是1986年12月6号。所以根据这个信息，我们大概可以推算出哈，你的亲生父母他们现在的年龄应该是在60岁上下。同时呢，纸条上还显示了两个人的名字，分别叫做朱占田和王桂霞。那根据这些信息呢，我们也是第一时间联系了当地的志愿者，那志愿者也是去进行了排查，最终呢是找到了一对夫妇，跟我们刚才说的一个事实呢基本吻合，但是有一点出入，就是他们的姓名和纸条上的姓名存在的差异。
6: 我们接到求助，现有一对疑似父女需要进行基因鉴定，我们第一时间采集当事人血样进行比对。
1: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好，请走向你的希望之门。
1: 我看到这纸条的时候，我会觉得我恨错人了，就是我躺着那个人，不是我要恨的那个人。
0: 准备好了吧？
1: 我想让我们三个人一起，我们是一家人，对吧？
0: 好，来，爸爸领着儿子。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把爸爸妈妈请过来，叔公请他们过来吧。来，妈妈不哭了，来。我们可以理解女儿这么冷静。
1: 阿姨不哭了啊，让爸爸说说当时到底是发生了什么。来，
2: 当时用一句真实的话说，就是穷啊。他是我家第三个孩子，叫佳佳。
0: 第三个孩子。嗯，
2: 我当时穷的什么都没有。当时生的时候是属于早产半拉月。我是那个86年的12月15号去怎么接他娘俩。等我到他那个俺一个亲戚家的时候，亲家说人家还给人了。我说有爸妈一口吃的，他就能活。他说家不活了。当时我的大孩子是搁他奶家抚养，二孩子搁身边。当时穷的什么都没有。后期生完他以后，我就下煤矿了，因为家啥也没有。我上煤矿的时候，就是我那个连包被子一个刨了皮都没有，从别人要的。但我们确实没收着钱，因为从一个中间人给出的，也是当时出于好心，放不下呀，鸟不我这孩子了。第二天他说那能有人接啊，就能比我们家强，是人就比我们家强啊，他就给了。我到那时候他已经给了，这是找了30年，我30年的寻找，30年的赎罪，我真正的道一声，爸妈妈把你当时送人，真的错了。
0: 但是女儿听出来了吗？爸爸妈妈是为了你一条活路，再在家里待下去就饿死了。
2: 一到他的生日时候，他妈就煮鸡蛋，煮鸡蛋呢，又每年都留一个，这鸡蛋里头都已经空壳了。
3: 整个事情啊，实际上从法律的角度来讲呢，首先这个父母生下孩子，他是有抚养的义务的，但是他当时呢，家庭特别困难。所以把这个孩子送给别人抚养，可以界定为是一种民间的送养的行为。他在这个送养的过程中啊，这个中间人可能借机赚了100块钱，这个是实际上是涉嫌违法犯罪的。当然已经过了追诉时效了，也不需要再追究了。我觉得呢，这种寻找的这种感情啊，也是可以理解的。
4: 那个，我觉得这个出来这个真相以后啊。这个妹妹始终是处于一种排斥的状态，这是让我感到非常痛心的一件事情。

0: 因为这个妹妹是个暴脾气，但是呢她知道了这个真相以后啊，她始终按耐着自己，
1: 就是她特别的安静，
0: 她特别的安静。那么我非常担心的就是她以后很难相处。
1: 其实我特别想给你补充一点是什么哈，我觉得今天到这一刻你是幸运的，你能够带着自己的一家人去见亲生父母，你的亲生父母能够活着告诉你你当时的真相，能够告诉你当时的无能。我们每个人都会面对自己无能为力的东西，比如说不能养活孩子，比如说不能跟他更好的一个出路，再比如说他已经把你送出去了，他实在不知道怎么去把你找回来的时候，我觉得无数的一个选择都在你面前，你能不能够把心思放平和，去和你的养父如何相处，去和你亲生父母如何平静的相处。这不仅是你的一个选择，其实也是我们电视机前所有的观众需要面对的。
2: 那个，你想没想过和亲生父母以后生活是否能够融入为一体？
3: 没想过这事儿。为什么呢？人不怕犯错误，他是人他就得犯错误，他每个人都得犯错误，我也有。你对一个人造成了一定的伤害，这种伤害很深，我为什么那么恨你？就是水是有源的，树是有根的，我恨你那是有原因的。
4: 所以恨也罢，怨也罢，爸妈把你带到世上没后悔，这是我的真心话。今天老爷给你带一份，来拿吧。
3: 所以说我觉得吧，那个
4: 是包换，
3: 我就是
4: 爸给带。
3: 稍
4: 晚点说，
3: 稍等一会儿，
4: 晚点说，稍
3: 等一会儿，
4: 不着急，不着急，晚点说，这时间长了呢。
3: 稍等一会儿，
4: 天比树叶长。今是有缘嘛，人家说咱们就是有缘，还是有缘。32年能回见，
3: 就那个时候我就觉得，你说对不起，可能那个时候他心里已经受到伤害了，你不可能要求他立刻就说没事没关系了，我原谅你。
5: 朱元，我有两句话要送给你。你知道，我觉得他们今天带来的最好一件礼物就是这个。刚才你可能没有听明白这是什么。
3: 一旦我看到了。
5: 他们每年12月5号你过生日的时候都想着给女儿煮一个鸡蛋，但是没人来吃，所以这些年他们好多鸡蛋都留下来了，这是其中的一个。为什么要把这个鸡蛋拿出来？因为这个鸡蛋跟别的鸡蛋不一样，鸡蛋都是软心的，我们摇不会出声，可是这个鸡蛋已经石化了，听听里边是硬的。时间可以把一个柔软的心变得这样的坚硬，所以我们也非常理解中原这么多年他的心在对他亲生父母的这一块可能也是坚硬的。
2: 树洞，听说两个姐姐也来了。
5: 对对，
2: 请他们上来好吗？
5: 好，就在台上也坐着。
2: 来，请两位姐姐请。
5: 其实这家挺不容易的，3个女儿，而且妈妈那个时候有老三的时候，生下来也没有奶水。
2: 好嘞，见见妹妹。
4: 对呀，你还有一个媳妇。
2: 这是二姐姐哈。
6: 老二。
2: 告诉我，见了妹妹高兴吗？
6: 高兴。
2: 你是老大是吧？
6: 对。
2: 找到两个姐姐，爸爸妈妈。你说心里话，你高兴吗？
3: 其实我见了他们俩，我挺高兴的。因为什么呢？我觉得年轻人比较好沟通一点。嗯。然后
2: 你跟你爸你妈不好沟通啊？
3: 我打怵。今天其实我找着亲姐的话，我还是挺开心。
0: 这个刚才这个妹妹说见到父母啊打怵，怕你一直这么排斥下去，但是。这个顾虑啊，你这两个姐姐出来以后我消失了，我觉得你会很快地融入到你这个家庭里面，所以这两个姐姐啊，你们责任很重大，好不好？我们给你们加油，让你妹妹早日融入到你们的家庭里面去，好不好？
2: 树洞，

0: 我不知道中原有没有一个保存重要物品的小铁盒，但是我觉得从今天开始可以有一个。第一，里面装上这颗鸡蛋，另外我们做的 DNA 的比对结果在这儿，留好它。另外一个证明，科学的证明，未来这个小铁盒里面装的不再是过去的忧愁、过去的疑惑、过去的恨，而是对未来满满幸福的憧憬和期待。
1: 好，
0: 收好它，
1: 领着姐姐、爸爸妈妈、老公回家吧，走吧。
2: 一枚风干的鸡蛋，代表着父母对女儿的牵挂；一句句埋怨，却也在看到家人的一瞬间，终于开始逐渐融化了。
3: 其实我现在真的挺开心的，然后我也终于有一个完整的，算是特别完整的家庭。现在我所有的重心都是在我养父这一块儿，我必须得去照顾他。我觉得以后我会在这个家庭里面会特别幸福。

0: 我就是处于长期的便秘，
1: 白天再困不敢睡，因为怕晚上失眠难受。
2: 调理好这个脾胃对治病来说是基础。
3: 究竟如何科学调理才能从根本上恢复脾胃动力？中医专家带来脾胃养生茶，现场嘉宾亲身体验，好评连连。
4: 不苦，很好喝，
1: 很像茶的感觉，
0: 而且喝到嘴里还有一点回甘。
5: 里面都有什么呀，主任？
2: 首先第一个橘。
3: 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它如同身体的中央枢纽，养护脾胃就是疏通生命通道，是健康长寿的根本。敬请收看本期节目，调理脾胃，脾胃强壮，人长寿。
5: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依宁。首先让我们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嘉宾。
0: 大家好，我是郭伟。
4: 大家好，我是在健康道路上坚持不懈的姜木希。
5: 欢迎两位。那在我们追求这个健康与长寿的道路上啊，大家难免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扰，那这些问题的根源究竟在哪里，又该如何系统的了解和解决呢？现在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请出我们的主任医师王少军。
3: 王少军，主任医师。
5: 欢迎王主任。大家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呢，也可以扫描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提前获得本期节目的精华内容，还能解锁更多独家养生的秘籍，让健康生活触手可及。刚刚呢，我们在这里已经聊了一下，健康和长寿是我们非常关注的，但是生活中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扰，比如肥胖、失眠、便秘，那这些问题的根源究竟在哪里？
2: 我们说就是在一个脾胃的功能，也就是我们说的后天之本。
5: 明白。
2: 我们说黄帝内经当中曾经有这样的说法，脾胃者昌敏之官，五味出焉。如果我们说把我们的身体比作一个现代化的一个都市，那么脾胃就是这个城市中的中央交通枢纽。这个枢纽呢，我们说掌控了全城的物质调控和能源分配，一旦它运转失常了，那整个城市就会陷入混乱了。脾主运化，负责水谷精微的一个输布。当脾气虚弱的时候呢，我们说运化功能就失常了，水湿内停，聚而成湿。那湿聚呢，又成为痰，这是我们说从水到湿到形成痰这样一个过程。我们说痰湿泛溢在肌肤呢，就形成了看似肥胖，实际呢为水肿的一个虚胖的这样的一个体质。还有比如说排污系统的一个便秘啊，这个就与脾胃的增降功能是密切相关的。脾虚导致清气不升，浊气不降，糟粕内停，形成了便秘。而这个便利系统的失眠呢，正是黄帝内经所说的胃不和则卧不安的一个典型的表现。脾胃聚在中焦，是这个气机升降的一个枢纽，脾胃失调就会导致这个神明受扰，自然就难以入睡。咱们身体的电力系统呢，自然灯光长明了。正如古人说的，脾胃虚五脏皆病，调理好这个脾胃呢，就相当于我们说修复了身体的指挥中心，各个系统自然呢就能够恢复正常的运输秩序。所以我们说呢，脾胃好，脾胃强，寿命长。
3: 调理好脾胃就是守护健康。中医智慧告诉我们，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

0: 之源，它就像身体的中央枢纽，想要解锁更多养生秘籍，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领取专业的脾胃调理方案，让健康生活触手可及。明明吃的不多，体重却蹭蹭往上涨，42岁的王女士正面临着许多中年女性共同的困扰。
1: 我生孩子之前从来没超过100斤，生完孩子

0: 沉甸甸的，我这身体到底该怎么调理啊？哇，
1: 这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感慨，
2: 对
1: 吧？
2: 其实我觉得大部分的女性一旦到了这个30往上哈，她就开始变成这样了，喝水长肉，然后呢我运动我也不掉秤，
1: 就那种亚健康的状态，是不是？
3: 对，而且天天喊着要减肥啊，那个肉永远也下不来呀。
4: 其实大家一直对肥胖呢有一个误区，认为胖的人呢是因为他们比较能吃啊，其实不完全是这样的。脾胃的功能如果失调，它是肥胖的一个非常主要的原因哦。如果是脾虚弱呢，就会导致身体内湿气无法排出体外，这样的痰湿阻滞在体内，从而导致肥胖。当然了，如果你的胃肠腐热，食欲过剩，人老有这种饥饿的感觉呢，总想吃东西，也会导致营养啊摄入过剩，人同样也会发胖。
1: 那其实如果我们这样放任它不管的话，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
4: 很多人呢对肥胖的认识还是仅仅停留在影响美观这个层面上，其实呢肥胖呢是一个系统性的健康问题哦，它会引发一些全身很多系统的一个连锁性的反应。第一，心血管系统的问题哦，说多余的脂肪啊，不仅会堆积在皮下，更会包裹在心脏的表面呐、沉积在血管壁上啊，这样呢，直接导致你血压升高啊，动脉硬化呀、大大的增加了心梗啊，还有脑梗的这样的风险。第二个，代谢系统。肥胖呢，它会引发一些胰岛素抵抗，这个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身体呢会分泌更多的胰岛素的代偿，进而刺激你这个卵巢啊，还有肾上腺呐、过量的产生一些雄性的激素，这样呢就导致什么呀？排卵障碍啊，长期的这样的一种损伤呢，会导致卵巢的储备功能降低。
1: 天哪，好严重啊！
4: 卵巢早衰就是目前发病率非常高的一个疾病。第三个，运动系统，比如膝关节呀、腰椎呀这些承重的这些部位，因为它长期的就是超负荷的工作，像很多患者出现骨关节炎呐、腰椎的增生啊。第四个，我们说是呼吸系统。你看胖人一般颈椎脖子后面堆积很多的肉啊，
2: 对，
4: 他就会压迫气道啊，这就是为什么很多胖人都会出现晚上睡觉之后打呼噜、呼吸暂停啊，甚至白天呢也总觉得气不够用啊。可以说肥胖不是一个孤立的症状，而是会引起一系列的系统性疾病的一个导火索。
1: 明白了，
4: 所以我们一定要重视脾虚肥胖这个问题，及时的干预，防患于未然。
1: 明白了。那你说这好比我们身体对水湿失去了控制，那主任，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就是调理自己的这个身体呢？
4: 我们要遵循一个健脾祛湿这样的一个治疗法则。
1: 健脾祛湿，
4: 我们说临床呢常见的肥胖，比如说胃热湿主型的呀，它主要表现的消谷散积，总想饿，食欲非常旺盛，有口气啊，还有大便干呐、口干口渴这一类表现。那还有一种症型叫痰湿型，主要表现什么呀？这种肥胖的特点向心性的，另外口中老有发黏的感觉，更重要的是大便黏呐、最常见的就是大肚腩，王女士就是这种类型。还有一种症型叫肝郁脾虚型，肝郁脾虚型是目前呢在年轻人当中发病率最高的，工作压力大，长期的焦虑啊。从上面我们讲的这些症型当中可以看到，几乎所有的肺胖它都和脾虚湿盛是有关系的哦。
5: 肥胖不是简单的体重问题，而是身体发出的健康警报。脾虚湿盛，身体就像一台超负荷的机器，既需要清理积存的代谢垃圾，更需要增强自身的运转动力。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脾胃健康调理方案，别让湿气偷走您的健康，从现在开始用科学方法调理脾胃，重获轻盈体态，拥抱健康生活。
1: 欢迎回来，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呢是调理脾胃百病消，脾胃强壮人长寿。看看大家现在手里都端着的是我们的脾胃养生茶，
6: 我觉得一般人都能喝，不苦也不咸，没那么多的中药味儿。
2: 第一口喝下去说实话有点，但是第二口第三口就感觉哎很
6: 就爱喝了，
2: 就爱喝了。
1: 你看，所以今天王主任带来脾胃养生茶还是得到了我们现场的一致好评。那我们就好奇了，那这个里面都有什么呀主任？
4: 首先第一个我们说要苦菜子，就是我们说的学名叫菊，这个药的别名叫苦菜子，在本

0: 草纲目》当中啊，被李时珍赞为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首先，我们说苦菜它是入脾经，它有助运化、恢复脾胃、升降气机这样的一个功能。能有效地疏通三焦的水道，促进体内这个湿浊毒素的排出，可以称它为肠道的清道夫。
1: 明白。
0: 除此之外，菊菊啊，它还有一种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它能够帮助改善胰岛素的敏感性，这样就减少胰岛素抵抗肥胖当中涉及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1: 那除了这个苦菜籽，这个养生茶里边还有什么，主任？
0: 还有一味非常重要的药叫茯苓，茯苓呢被称为四季神药，它体现在哪儿呢？主要是恢复脾胃的运化功能，能够有效地改善脾虚湿盛导致的一些虚胖这样的体质，让多余的水分呢顺利地排出。以而这一味药食同源的佳品呢，它的健脾的作用是通过运化功能来实现的，它是治湿先治脾的一个体现。陈皮这味药啊，它在方子当中呢扮演着一个交通警察的这样一个角色，它既能够燥湿化痰，又能理气健脾，气行则血行，通过推动气机运行呢，让水湿代谢的道路畅通无阻。这四位功臣呢，他们各司其职，他们协同作用，既能消除已经有的湿浊，又能够阻断新的湿气的生成。
2: 主任，听人家说啊，吃维生素能够减肥，是真的吗？
3: 对，真假的？
0: 是维生素 B 啊，它在中医理论当中可以理解为助阳化湿之品。从现代药理学角度我们来说，维生素 B 一呢，它是碳水化合物代谢的一个关键的辅酶。它能够促进体内的糖分的正常分解和利用。避免一些多余的糖分呢转化为脂肪堆积在皮下。那维生素 B2 呢，它是代谢加速器，那它参与蛋白质和脂肪的一个代谢过程，帮助体内更有效地利用营养物质，同时呢它还能维护消化道黏膜的健康，为脾胃的运化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
4: 中医认为脾主运化，当脾胃虚弱时，运化水湿的能力就会下降，这就像家里的排水系统出了问题，多余的水湿排不出去，在体内积聚成痰湿，最终形成肥胖。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您就可以获取健脾瘦身指南、易胖体质的调理方法、健康减重的运动建议，让我们从调理脾胃入手，告别反复肥胖的困扰，收获健康苗条好身材。十年前刚刚退休的李阿姨60多岁，却精神矍铄，面色红润，吃得好，睡得香，这惊人的变化究竟是怎么发生的？李大妈为何能越活越年轻呢？
5: 后来我通过调理脾胃，胃肠啊也越来越好，人啊越精神，现在呀接接孩子啊都不成问题了。
1: 王主任，你刚刚看到小片里面那个李阿姨的故事，我特别的好奇，就是为什么说调养好脾胃就能够让人重获健康，甚至是延年益寿？
0: 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在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都需要靠脾胃来吸收和运化，如果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吸收的就好，身体运化代谢呢它就好，气血自然就充足了。明代的一个御医叫宫廷贤，98岁高寿，他的一个著作叫《寿世宝源》当中深刻的指出说，脾胃壮实则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李女士的情况呢非常典型，她胃痛反酸，食欲不振，浑身呢乏力，这些都是脾胃气虚的一个典型的表现。从中医角度来说，脾主运化，胃主受纳，胃就像一个口袋一样，但是那个脾的功能非常重要，所以脾胃虚弱，它就像厨房的灶火呀不旺了，既做不熟这个饭菜呢，也消化不了这个食物。针对这种情况呢，我们核心思路是补中益气，健脾和胃。首先是人参，这味药是补气之王。
2: 我听说参类的药啊很补，但是你像这个李大姐这种情况，她是脾胃虚，那她会不会说一补这个参类的而虚不受补啊？有这么一词儿？
0: 人

0: 的这味药它是补气之王。为了防止出现虚不受补这种情况呢，我们搭配白术这味药。白术是临床也非常常用的健脾的药，既能增强脾胃的功能，又能够防止阴虚生湿。同时我们还加上当归，当归有补血活血的作用，改善血虚。还有一个龙眼肉，它具有一个补益心脾养心安神这样的一个作用。茯神呢，宁心安神，它兼顾的健脾渗湿的作用，当脾胃呢后天之本重新的焕发活力的时候呢，不仅消化问题迎刃而解，而且全身其他的一些相关的脏器也得到了充分的滋养。这就是我们说为什么李女士在调脾胃之后呢也都得到了改善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1: 是的，你看听了我们王主任的这个讲解啊，我相信大家都明白了脾胃强壮人长寿的这个深刻道理。如果您也想和李阿姨一样通过调理脾胃重获健康，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以获取脾胃调理的指南，不同体质的脾胃调理方案。
2: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正在遭受一种常见又难以启齿的健康问题，便秘。
1: 哦，你看这个便秘的问题啊，有的时候呢又有一点难以启齿，不好意思说，但是呢咱们不得不来面对这个健康的问题。
3: 我很有发言权，因为我就是处于这个长期的便秘，特别难受，尤其是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就想自己吧揉揉肚子，但是它就是排不出来。
1: 其实这个比例还是挺高的。
0: 是的，是的。
4: 关老师，您这个便秘您去看过这个肠道的健康问题吗？查过吗？
3: 说实话肠胃镜我全做过，
4: 哎呦，
3: 里边在肠子里走，很光滑，没有任何脏东西。您说他怎么会便秘啊？
0: 这种情况呢比较紧张，大多数便秘啊跟肠子本身没有直接关系，
4: 没关系。
3: 那他怎么出不来呀？
0: 它是功能性的，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传统医学治胃病的理论进行辩证治疗。那我们说有些病人呢，自己到药店去买一些什么大黄啊、番茄叶呀、这一些中药材，实际上呢，他们是很多都是一种泻药，或者说含泻药成分。刚开始用的时候呢，确实能够通一通，但是长期使用啊，肠子就有点懒了，你反而呢就是自己不愿动了，反而老是依赖这个药。这样一来呢，我们说便秘就更难治疗了。但是呢便秘长期的你不去管它，它就会呢诱发各种肠道问题，甚至呢有一些会长肠息肉了。
1: 王主任，便秘到底怎么调理呢？
0: 在中医理论当中，便秘与脾胃关系非常密切，它的核心呢在脾胃的运化功能失常，会直接影响水谷精微的吸收啊，还有糟粕的传导排泄。脾胃虚它推动无力，或者是呢脾胃极热湿主呢这个耗伤了这个精液，都可以导致便秘。赵先生这种情况就非常典型，他排便困难啊，腹胀腹痛啊，面部痤疮口臭啊，就属于我们说的脾胃湿热兼有气机瘀滞的表现。针对他的症状呢，我们首先可以用菊啊、三野菜，它有健脾祛湿清热的作用。它具有这个利湿通便的作用。临床我们常用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方子叫连蒲饮，这个方子出自于霍乱论里边，它是有擅长于清脾胃和大肠湿热的黄连，行气燥湿，消极除湿的厚朴，化湿开胃开窍破痰的石菖蒲，还有燥湿化痰降逆止呕的半夏，还有呢泻火除烦清热利湿的这个栀子来解表除烦，共同起到一个清热燥湿啊、行气充满这样的一个功能。
5: 自打调理以后呢，我这生活可以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每天早上起来呀，整个人都轻松多了。
2: 如果你正在饱受便秘困扰，而且出现了口臭、痤疮、面色差、精力差、肥胖等问题，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便秘调理方案，告别便秘，从科学调理脾胃开始。今年45岁的张女士是一个入睡困难户，
6: 这一躺下，这脑袋里啊跟放电影似的，全是啊各种的事儿，翻来覆去一个多小时，就在床上烙大饼。怎么也没有睡意，有时候到两三点吧，就只好吃点安眠药。这有时候啊，好不容易能睡着了吧，又一宿一宿的做梦，这第二天醒来，跟没睡似的。你说这人要睡不好，生活就一团的糟。
1: 那失眠呢？

0: 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包括关老师刚刚也说了嘛。但是比如在生活当中，我也会偶尔啊睡不着，或者是我睡着了，然后非常非常容易有一点声音就醒了，就再次入睡很困难这种。但是呢，我不知道怎么来判断，那我这个状况属不属于失眠？
1: 这里我们给大家一个测量表，大家可以呢在家里自己测试一下。
0: 我们今天在现场也来测试一下，好不好？
1: 如果你的总数是小于6分，那就说没有失眠。如果你的总分在6到8分之间，就是有睡眠障碍。如果呢，你总分在8分以上，就是失眠。看一看你们的分数是多少。
2: 我熟了，
0: 老师，我这看过去您就有9分了，对不对？
2: 冒了，
0: 刚刚是8分。
3: 我这8分，
1: 你在睡眠障碍当中还没有到失眠这个程度。其实呢，睡眠和很多的因素有关系。首先，个人的生活习惯，晚上啊，过了一定的时间点之后呢，如果他不上床，就睡不着了。除此之外，睡眠的好坏还与脾胃功能也有密切的关系，就是我们所说的内环境的问题。脾胃失和，气血运化不足，或者是痰湿内生，就会扰动心神，导致失眠，就是我们说的心脾两虚型失眠，表现为入睡困难、梦多、容易醒。当然了，如果睡眠除了与脾胃功能有关系之外呢，还与心肾不交、肝郁脾虚等都有密切关系。
0: 那主任，像张女士她这种情况，咱们应该怎么帮助她呢？
1: 张女士的情况呢非常典型，一个45岁的女性，正处在人生的一个特殊的阶段。从中医角度来讲呢，这个年纪往往会出现一些肝血亏虚呀、脾胃失调啊这样的一个生理变化。所以呢，要从疏肝健脾宁心安神这个角度来着手治疗。临床最常用的一个经典方子叫归脾汤和小柴胡汤加减来治疗。主要组成呢有宁心安神、健脾利湿的茯神。张女士她整夜多梦啊，就是醒了之后呢身体疲惫啊，这都是典型的心肝血虚、魂不守舍的一个表现。酸枣仁又能够为疲惫的心神补充能量。它起到这样一个作用。小柴胡汤里边呢主要成分有柴胡，它能够疏解少阳半表半里之邪。黄芩呢能够清泻少阳半表半里的淤热。它与柴胡相配伍呢有一疏一清的作用，共同来解少阳半表半里的这个邪气。同时呢还可以加上动力源，比如说人数 B1 和 B2。B1 呢能够促进伽马地丁酸的一个合成，这种物质呢是大脑的天然镇定剂，缓解因神经兴奋导致的一个入睡困难。我们说中药和维生素双管齐下，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安眠方案。
4: 深夜难眠不仅消耗精力，更是健康的警示。研究表明，长期失眠会加速衰老、降低免疫力，并增加慢性病风险。如果您正在被失眠困扰，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领取脾胃调理助眠方案，让你从今天起睡个好觉。
0: 主任，你看现在我发现啊，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呢，比如说身体上都会出现一些结节，这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呢？
1: 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个，我们说脾胃虚弱，运化失常，表现为咳嗽痰多呀、痰白粘稠啊、神疲乏力啊、食欲不振呢、还有腹胀便溏、胸闷气短呢、舌淡胖啊这一类的表现。第二个原因，我们说是情志不舒，表现为平时有胸胁胀痛啊，或者刺痛啊，老想咳，咳不出那个痰，或者情志抑郁、急躁啊，发脾气啊。第三个，我们说是久病，豪气伤阴。那表现什么症状啊？比如口干呐、少痰呐、或者痰中带血丝啊，还有五心烦热呀、盗汗呐、舌质红、少苔，或者是有瘀点呐。第四个，我们说是素体阳虚，怕冷，表现为什么呀？脾肺肾这三个脏器的阳虚，表现为咳嗽气短呢，痰是白色的，更重要的是清晰的，身体怕冷，还有腰膝酸软呢，小便清长啊，舌淡呐、苔白腻啊、脉沉这一类的表现症状。临床其实常用的一个经典的方子就是参苓白术散和二陈汤。它主要成分呢，参苓白术散里边有人参、白术、茯苓和薏仁这些主要的成分。这些药呢主要起到一个健脾益气、肾湿止泻、杜绝这个痰湿

0: 层的根源。二神汤当中主要成分半夏和陈皮茯苓，它可以什么呀？燥湿化痰啊，理气和中啊，化解肺中的痰湿，从而有一个宣肺健脾化痰散结这样的一个作用。
1: 哦，
2: 从肥胖到失眠，从便秘到结节，看似不同的健康问题背后都指向了同一个关键，脾胃健康。脾胃作为后天之本，调理脾胃就是守护健康的根本。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健康，收获充满活力的健康人生。
0: 脾胃失和，气血运化不足，或者是痰湿内生，就会扰动心神，导致失眠，就是我们说的心脾两虚型失眠，表现为入睡困难，梦多，容易醒。当然了，如果睡眠除了与脾胃功能有关系之外呢，还与心肾不交、肝郁脾虚等都有密切关系。
1: 那主任，像张女士她这种情况，咱们应该怎么帮助她呢？
0: 张女士的情况呢非常典型，一个45岁的女性，正处在人生的一个特殊的阶段。从中医角度来讲呢，这个年纪往往会出现一些肝血亏虚呀、脾胃失调啊这样的一个生理变化，所以呢要从疏肝健脾宁心安神这个角度来着手治疗。临床最常用的一个经典方子叫归脾汤和小柴胡汤加减来治疗。主要组成呢有宁心安神、健脾利湿的茯神。张女士她整夜多梦啊，就是醒了之后呢身体疲惫啊，这都是典型的心肝血虚、魂不守舍的一个表现。酸枣仁又能够为疲惫的心神补充能量，它起到这样一个作用。小柴胡汤里边呢主要成分有柴胡，它能够疏解少阳半表半里之邪，黄芩呢能够清泻少阳半表半里的淤热。它与柴胡相配伍呢有一疏一清的作用，共同来解少阳半表半里的这个邪气。同时呢还可以加上动力源，比如说人数 B1 和 B2。 B1 呢能够促进伽马地丁酸的一个合成，这种物质呢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缓解因神经兴奋导致的一个入睡困难。我们说中药和维生素双管齐下，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安眠方案。
2: 深夜难眠不仅消耗精力，更是健康的警示。研究表明，长期失眠会加速衰老，降低免疫力，并增加慢性病风险。如果您正在被失眠困扰，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领取脾胃调理助眠方案，让你从今天起睡个好觉。
1: 主任，你看现在我发现啊，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呢，比如说身体上都会出现一些结节，这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呢？
0: 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个，我们说脾胃虚弱，运化失常，表现为咳嗽痰多呀，痰白粘稠啊，神疲乏力啊，食欲不振呢、还有腹胀便溏、胸闷气短呢、舌淡胖啊这一类的表现。第二个原因，我们说是情志不舒，表现为平时有胸胁胀痛啊，或者刺痛啊，老想咳，咳不出那个痰，或者情志抑郁、急躁啊，发脾气啊。第三个，我们说是久病，豪气伤阴。那表现什么症状啊？比如口干呐、少痰呐、或者痰中带血丝啊，还有五心烦热呀、盗汗呐、舌质红、少苔，或者是有瘀点呐。第四个，我们说是素体阳虚，怕冷，表现为什么呀？脾肺肾这三个脏器的阳虚，表现为咳嗽气短呢，痰是白色的，更重要的是清晰的，身体怕冷，还有腰膝酸软呐、小便清长啊、舌淡呐、苔白腻啊、脉沉这一类的表现症状。临床其实常用的一个经典的方子就是参苓白术散和二神汤。它主要成分呢，参苓白术散里边有人参、白术、茯苓和薏仁这些主要的成分。这些药呢主要起到一个健脾益气、肾湿止泻、杜绝这个痰湿生成的根源。二神汤当中主要成分半夏和陈皮茯苓，它可以什么呀？燥湿化痰啊，理气和中啊，化解肺中的痰湿，从而有一个宣肺健脾化痰散结这样的一个作用。
2: 从肥胖到失眠，从便秘到结节，看似不同的健康问题背后都指向了同一个关键，脾胃健康。脾胃作为后天之本，调理脾胃就是守护健康的根本。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健康，收获充满活力的健康人生。
0: 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调理好这个脾胃，营养吸收的就好，身体运化代谢呢、哦、它就好，人才能够长寿。
1: 谢谢主任。无论您是肥胖、失眠、便秘，追根溯源都与脾胃息息相关。让我们记住，脾胃好，脾胃强，人长寿。从今天开始一定要重视脾胃调理，用科学的方法守护健康。那今天呢，也非常谢谢王主任来到我们节目，也谢谢关老师和江江，谢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油牡丹以闲花千千种，反衬牡丹的独特风姿，点出其国色天香的特质，更以丹心独抱赋予牡丹赤诚坚守的内涵，既是对牡丹的赞美，也是诗人自身情怀的写照。
1: 崔艳画面中见牡丹雍容端庄的姿态，烘托清雅高洁的气韵，完美契合诗作庄重典雅超凡脱俗的意境。
0: 大家好，我是龚海涛，今天我为大家书写的是明代俞大友的《咏牡丹》。这首诗以凝练隽永的笔墨，既赞美了牡丹超越百花的国色天香，又赋予其丹心独抱的品格，将牡丹的娇艳与诗人的赤诚情怀相融。我用隶书来表现，更贴合诗中清雅隽永、刚柔并济的独特韵味。因为是牡丹这个诗词啊，所以说我觉得要用一种相对比较静态书体去写，但是如果完全太静态书体，就所谓的像那种印刷体的那种感觉写的话，也不足以表现牡丹那种生动灵动感，所以我在想的是用郝大王和杨怀表这种感觉去，因为郝大王比较生着，杨怀表比较灵动，这样的一种隶书本身在结构上和用笔上都比较灵动，所以我写的时候也是比较放松。隶书体验给我们的一般表象是一种结构开张，用笔平稳，就是一个横竖的一种笔画，没有像点撇捺勾啊这种感觉不多，所以说就很难进行丰富。那因此呢，就是需要我们写隶书的这些作者呢，更要深入的对这他的用笔，就是要它的厚度、字量，就是点画字量，在隶书中是非常重要的。学习隶书更多的是强调这种篆隶的用笔、点画的这种诚实厚重的一种理解。如果隶书没有这种点画的诚实，那么临写隶书的意义也就没有必要了，那和写唐楷没有什么不同。

这首作品的节奏上的亮点主要是在轻重的对比上。虽然我们看到作品中轻的线条比较少，但它恰恰如万绿丛中一点红一样，它有点缀的一种感觉，就是一个亮点。虽然这样的字少，但它在里面起到了一种调节整体作品那种厚重感，有一种轻松的一种感觉。包括我们还强调了像草书里面的用笔，这种明显的草书用笔，实际上在我写这种厚重字的时候，点画之间的关系还是非常强调的。只不过在厚重的里面，我们隐去了那种牵丝引带，但实际上这种关系是存在的。调整了节奏，也丰富了章法，同时也让作品有了一种灵动的感觉。

大家好，我是画家段志军，今天根据明代于大有诗意，为大家创作一幅花鸟画作品《吹雁》。这首诗赞牡丹艳亚群芳，冠绝尘俗，更推崇它淡心自守、气节凛然的俊子风骨。画面中借牡丹雍容端庄的姿态，烘托清雅高洁的气韵，完美契合诗作庄重典雅、超凡脱俗的意境。画牡丹我是以推进式构图，另外主要的牡丹我先给它画到这个画眼之中，然后边画边推进。画牡丹的时候先从花心画起，里面这个花瓣画得要重，颜色一定要重，花瓣要小，每一个花瓣都尽量给它画得不要太一样了，都要有变化。

画牡丹的时候，上面的画面一定是立着画，到下面是横着画，也是一种对比吧，有这个竖的和横的的对比，因为它这个下面是一个虚的，画成这个虚的感觉。牡丹花有时候咱们看的那个就和碗状的那种感觉，但是你画的时候一定不能把牡丹画的和那个很完整的那种感觉，它有个残缺的那种感觉就更美了，就更丰富一点。画画一定要是写，把它写出来，不管是画花瓣还是画这个枝干，一定要是写。特别写意画，你一定要是随意，下笔要大胆。

眼睛也是从这个叶子没干的时候，快干的时候就直接勾了。写意画不是工笔画，你画的不要太细了，写意画就是似与不似，这样是更好。

这部作品以花鸟为形，以风骨为回，几回牡丹各色天香的绝代风华，更书写其淡性独抱、坚守气节的精神内涵，诗画相融，意欲相生，表达了文人君子坚守本心、不随流俗、傲骨离身的高尚情操与家国情怀。

有一幅画，穿梭于时间与空间的交错重叠，落笔于词章赋句与设色构图的艺术审美更替间，凝练出民族精神史册上璀璨的一页。

拂兮若青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洛神是中国神话中掌管洛水的女神，传说为伏羲氏之女伏妃，因溺死于洛水而成为洛水之神。1700多年前，三国时期著名文学家诗人曹植用飘逸绰约的诗句，将心中洛水女神的形象描绘得超凡脱俗，呼之欲出，而把《洛神赋》这一绚烂词章以图画形式生动展现出来的，当属绘画长卷《洛神赋图》。原《洛神赋图》是由出生于东晋时期、被尊为画家四祖之一的顾恺之所绘，但令人惋惜的是，顾恺之的原作在历史长河的变迁中亡佚。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由辽宁省博物馆所藏的北宋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在这幅长达6米的画卷中，浓缩了一个时代在艺术表现形式上的推陈出新与卓尔不群。他依据曹植《洛神赋》的文艺，分22段设色，绘人物、山水、车马、及龙鱼神兽，刻画细致生动，人物衣褶秀美，数十旗鼓，笔法秀劲，意志潇洒。历史长河缓缓流淌，时光在这幅画卷上留下岁月的印记。在参差的破损当中，我们仍能窥见这幅传世之作的细腻笔触与非凡神韵。画卷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5段。第一段，邂逅。曹植在洛水之畔徘徊休息时，偶遇仙女洛神，惊讶而又欣喜。第二段，定情。曹植解下信物赠与洛神，两人情意缠绵。第三段，殊途。曹植因有感于周朝人郑交甫曾与神女背弃诺言之事，心中不觉惆怅，犹豫迟疑，令洛神喜以彷徨，神光离合。

第四段，分离。人神终究殊途，风歇水止。洛神在平夷神谷与女娲歌声中跨上六龙云车，顾盼之间流露出不舍与依恋。而曹植目送洛神乘云车离去，心中充满悲伤与眷恋。第五段，唱归。曹植乘轻舟寻觅洛神的踪影，却终不得见。直到随从们驱车上路，曹植顾盼洛川，回首怅然。短短五部分，化尽人神相恋的浪漫与唯美，又道尽人神殊途的凄婉与遗憾。洛神赋图就像一页书签，夹在中华文明厚重且闪耀的史册中，穿透古今，传递着中国传统绘画的婉约之美。赋文与图画交错组合，形成独特的动态韵律，对人物神态和动作的细腻刻画，传递出曹植与洛神之间的情感张力。中国画气韵生动，以形写神的精神内核跃然纸上。《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是一段浪漫的旧梦，是一条文化的长链。练的这一端是少年的怅惘，练的那一端是我们对美为何稍纵即逝的永恒追问。洛神赋图成了一页飘在人类文明长河里的舟，它载着诗、画、书法与哲思，也载着每个中国人心里那点求而不得的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
3: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11: 享受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6: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7: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8: 读中国，
19: 读中国。

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趴是古蜀人尚武精神的象征，是成都名称溯源的钥匙，更是文明交融的见证。在岁月的长河中，青铜矛的锋芒早已被时间的尘埃抚摸，但它依然划破了历史的沉寂，让我们得以窥见战国时期古蜀大地的激情与神秘。战国巴蜀虎头纹成都铭文青铜矛，1986年出土于四川省盈津县同心村战国土坑墓。它弧形窄刃，刺身呈柳叶状，圆弧形脊，中空至尖，矛身上的设计独具匠心，呈现出一种巧妙的动感，在弓形双耳间敲面注释一潜伏雕虎像，一面注虎的头顶及前躯，虎头的形态清晰可见，虎头硕大，眼神锐利，嘴巴大张，虎舌化为锋利的刺叶，展示出一种威猛的气势。虎身从矛的敲面绕至另一侧，双腿匍匐蹬地，长尾卷至刺脊，仿佛猛虎蓄势待发，准备出击。虎形图案被认为是巴人的重要图腾，它象征着强大与勇猛，与尚武精神相连。虎纹、虎头纹均在青铜戈、青铜矛等兵器上有力呈现，造型多样，表现出强烈的生命力与动感。虎不仅是力量的象征，也代表了古蜀人对自然的深刻理解与敬畏。在矛的脊部阴刻四公字，虎首敲面刻铭文成都二字，这为成都的历史研究提供了新的维度。过去关于成都的最早记载出现在西汉，司马迁在史记中写道，川二江成都之中。而随着这件青铜矛的出土，宣告成都这一名称至少在战国晚期便已存在，将成都名称的历史大大推前。经研究，铭文篆书成都是先铸后刻，极有可能是秦定巴蜀之后的二次利用。战国后期，巴蜀被秦视为大后方，成都则作为天府粮仓，成为秦统一六国的重要后勤保障。青铜矛上虎头纹与秦篆的奇妙共存，恰似文明交融的切片，既有古蜀文明的精神图腾，又带中原文明的醒目印记。古蜀人与中原人曾在这片肥沃的土地上相遇交流，巴蜀文化与中原文化的相互影响，不仅重塑了两地的政治格局，也为后世文化的交融与创新奠定了基础。穿越千年，当我们凝视这柄历经沧桑的青铜矛，仿佛还能听见数千年前的阵阵虎啸。兵戈终会锈蚀，但那些镌刻其上的文字与图腾，那些交融碰撞的文明印记，却在时光长河中愈发清晰。

0: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旗，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十周年大直播，十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主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三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谜。

0: 多。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1: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三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是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四月到六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2: 十年耕耘，初心如磐，高考逐梦，一路相伴。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温暖上线，紧扣国家战略人才需求，聚焦高校特色专业，权威解读，精准指导，全程守护，招办主任坐镇，实时互动答疑，从志愿填报到院校选择，从政策解读到就业指导，
1: 那每一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2: 我们坚守高招一线，以专业服务为学子引路，以权威信息为报考护航。愿每一份努力都不被辜负，每一个梦想都能扬帆起航。中国教育电视台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招办主任艾特你倾情呈现。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劲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屏幕前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光明小学的马丽宇老师，很高兴和同学们同上一堂课。今天马老师请来了一位小客人，我们来听一听他的自我介绍，说一说他是谁呢？
1: 小小一张白又薄，写字画画真不错，变个飞机乐趣多，传播知识都靠我。
0: 相信同学们一定都猜出来了，他就是我们的纸朋友。今天我们就来一起学习第八课，我是一张纸。相信同学们一定对纸朋友感到特别熟悉，谁能来说一说你们都能在哪里发现他的身影呢？
2: 我在书包里找到了课本、作业本、素描纸和我喜欢的课外书。
3: 我在教室的墙上找到了课程表、班级公约、值日表，还有班级一起获得的奖状。
0: 你们找到的都是学习用纸，我们的学习、成长都离不开它们。
4: 我在家里的餐桌上找到了抽纸和一次性纸杯，还在厨房找到了吸油纸。妈妈还把很多纸袋收集了起来，可以放很多东西呢。
5: 出去旅行的时候，我发现飞机票、公园门票、餐厅里的菜单、商场里的收据都是纸做的。我们的生活真是离不开纸呀。
0: 两位同学观察得特别仔细，你们找到的这些都可以称作生活用纸，我们的衣食住行与它们息息相关。从学习到生活，纸朋友时时处处陪伴着我们。不仅如此，纸朋友还会像孙悟空那样72变，变成各种各样的纸制品，在我们需要的时候提供帮助呢。接下来也请你找出一种纸制品，当一回纸朋友的代言人，说一说他会在什么时候出现，带给我们哪些帮助吧。
2: 我为宣纸代言，他会在上书法课的时候帮助我完成漂亮的书法作品。
0: 宣纸不仅承载墨香，更能记录下我们练习时一点一滴的进步。
3: 我为湿纸巾代言，它会在我吃完饭把桌子弄得脏兮兮的时候帮助我把桌子擦干净。
0: 真是个讲卫生的小同学，湿纸巾是我们清洁的小帮手。
4: 我为纸做的鸡蛋托盘代言，它会在我们去超市买鸡蛋的时候帮我们给脆弱的鸡蛋盖一座坚固的小房子，保护它们不容易摔碎。
0: 你的比喻太生动了，真是个会观察会思考的小朋友。
5: 我为红红的窗花代言，它会在过春节的时候帮助我们把家里打扮得漂漂亮亮，带来喜气洋洋的氛围。
0: 这位同学提到的窗花可是我们中国传统的纸艺品，纸朋友手里藏着很多魔法，能变成各种让我们惊叹的艺术品呢。接下来让我们睁大眼睛一起欣赏吧。

0: 学习上的小伙伴，生活中的好帮手，创造美的魔术师，这朋友可真是千变万化呀。可是同学们，你们知道吗？在很久很久以前，人们并没有纸，那这位了不起的纸朋友究竟是怎么来的呢？我们来走进时光隧道，寻找答案吧。考古学家发现，早在西汉前期，中国就已经有了纸。可正如同学们看到的这样，当时的麻纸质地粗糙，只能用作包装使用，不适合用来书写。到了东汉，蔡伦总结前人经验，改进了造纸术。造纸术的流程是什么样的呢？我们来通过一段视频学习吧。
1: 麻布、旧渔网和树皮这些材料也都含有很多纤维，而且不用花钱就能找到。哈哈，材料问题解决了。然后蔡伦便开始日夜不停的试验，研究如何将这些东西做成纸。最后他终于摸索出了一套造纸的方法。首先，蔡伦让工匠们把麻布、渔网等材料剪断切碎，放入一个大池子里浸透，再将这些材料扔进一口大锅里煮。煮好之后，蔡伦又让人把这些东西都捞起来，不断地捣烂搅拌，直到它们变成黏糊糊的浆糊。接下来再把这些浆糊均匀地铺开在竹帘上晾干，最后一张张纸形成了。
0: 蔡伦带领人们先把树皮、麻头、破布、旧渔网等切碎洗净，浸在水里，再用大火蒸煮至烂，冲倒之后在池中打成浆，最后从池中捞起一层薄浆，晾干后揭下就成了纸。了解了造纸术之后，相信同学们一定大开眼界。那在刚才的故事中，有哪些让你觉得很意外或是一开始没想到的呢？
2: 没想到树皮、破布这些看似没用的东西也能做成纸，古人真是太聪明了。
3: 没想到制造一张纸又要洗又要煮又要打，真是太不容易了，古人一定非常勤劳。
0: 没错，小小的纸张凝结着中国古代人民辛勤的劳动与非凡的智慧。同学们，你们看，这些是造纸术改进与传播以前世界各地所使用的书写材料。在古老的两河流域，人们将符号记录在泥板上，古埃及人利用植物手工拼贴压制成了缩草纸，古罗马人为了让文字长存，选择将律法铭刻在铜板上，欧洲人则将文字写在了羊皮做的纸上。现在请同学们开动脑筋想一想，如果继续使用这些书写材料，可能会发生哪些苦恼的事情呢？
3: 泥板和铜板太重了，如果用它们做书写材料，我们的书包还能背得动吗？看来
4: 我观察到
3: 泥板和铜板太重了，如果用它们做书写材料，我们的书包还能背得动吗？看来还是我们造出来的纸更轻便。
4: 我观察到埃及的缩草纸看起来皱巴巴的，感觉很脆弱，不是很方便折叠，使用的时候需要特别小心。
2: 欧洲人用羊皮造纸的话，那是不是小羊们都要消失不见了呀？
5: 你的观点太有意思了，想的可真多。羊皮纸的确价格昂贵，当时的欧洲只有贵族用得起，没有我们的纸经济实惠。
0: 同学们分析的特别到位，和他们相比，纸张又薄又轻便，原料还特别便宜，普通人也能用得起。当全世界都在为找不到好用的书写材料而发愁时，聪明的中国古人将大自然中的材料细心加工，发明创造出了纸，慢慢传到了各个国家，为世界文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到了现在，纸的大家族还在不断发展壮大，老师也发现了一些生活中特殊的纸，你们都见过它们吗？这是一种特殊的相片纸， 在它的内部提前密封了特殊的感光材料和显影剂。当我们拍完照，空白的纸张上便会自动显示出清晰鲜艳的照片，帮助我们随时随地保存美好的回忆。老师还给同学们带来了快递纸箱，拆开之后，我们能够发现里面是瓦楞纸，它的中间是波浪形的结构。别看它也是纸，但它的承重能力特别。

0: 别墙，能够很好的防震，保护里边的物品不被摔坏。这里还有一种半透明的纸，叫做硫酸纸，同学们平常能够在礼物的包装或是书籍的扉页上见到它。和普通的纸相比，它能够防水防潮，特别实用，同时它也是工业制图工程设计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原料。纸的用途越来越广泛，它不仅为我们的日常生活带来便利，还在工业生产中发挥着大作用。纸的大家族真是太了不起啦！而无论纸的造型如何千变万化，造纸术的核心工艺始终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仍然需要提取大自然中的植物纤维。而现在全世界的人每天都要用到大量的纸，这时候一个大问题就出现了。你们看，根据科学统计，每4万张纸就需要消耗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而我们中国一共有14亿多人，如果每人每天都用1张纸，一天就要砍掉35000棵大树。同学们，你们发现什么问题了？
1: 我们每天都要用那么多纸，那岂不是每天都有一大片森林要消失了？
2: 我知道大树是空气的净化器，还是很多小动物的家。如果我们因为用纸砍伐了过多的树木，空气就会变得浑浊，很多小动物也要流浪了。
0: 没错，为了保护宝贵的森林资源，现代人继承了蔡伦的智慧，开始思考大自然中有没有生长周期更短、更加环保的资源，能代替生长几十年的大树来造纸呢？让我们来听一听爱科学小组的调查汇报吧。
3: 我在我家纸巾的包装上面发现，它主要的原料是100%的原生竹浆。通过查阅资料，我了解到竹子的生长速度特别快，2-3年就能成材，砍下来之后还能迅速再生，而且做出来的纸柔软，吸墨性强，是非常理想的造纸原料。
2: 我家的纸巾包装上写着，它的原材料是原生木浆，木浆就是用新鲜木材打成的纸浆。通过调查，我发现这些木浆主要来自一种长得特别快的树——桉树。在我国广西等南方地区，人们自2002年起开始大规模种植速生桉树。桉树耐干耐旱，3-5年便可成材。虽然桉树的种植面积仅占全国森林面积的2%，却贡献了超过30%的木材产量。桉树已经成为我国南方生产造纸木浆的第一大原料来源。
0: 感谢爱科学小组的精彩汇报。老师也了解到，在甘蔗榨完糖之后会剩下很多的甘蔗渣，这些渣子在以前都会被当作废料扔掉，而现在在我国广西、广东、海南等很多地方都把它们回收了起来，经过加工处理就能做成优质的文化用纸和环保的可降解餐具呢。通过同学们的分享，我们发现造纸的原料正在变得越来越丰富。正是由于人们的不断探索，我们才能在使用造纸术这项伟大的发明造福生活的同时，更好地保护地球母亲，真正地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可是就在人们努力让纸朋友的诞生变得越来越环保时，纸朋友却在悄悄地哭泣，他也有自己的小小烦心事儿。
4: 在日常生活中，有些同学对我不是那么友好，如果大家不爱惜我，我会很难过的。你们看看这位小朋友，正在用我练字呢，可能是心情不太好，对自己的作品不满意，才写了几个字就把我扔掉了，太让我伤心了。再看看这个人，洗完手之后撕了好多张纸，随便擦了几下就把我扔掉了。
0: 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怪不得纸朋友会这么伤心呢。同学们，你怎么看待他们的做法？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做呢？
3: 我觉得第一个同学的行为太浪费了，如果觉得没写好，可以用橡皮。

0: 皮擦掉或者使用背面。如果实在不满意，也可以用来以后当草稿纸或者折纸呀。
1: 洗完手后湿湿的，确实需要用纸擦，可是也用不了那么多纸呀。如果我是这位叔叔，我可以只拿一两张纸折叠，反复擦拭，这样就能节约用纸。
2: 这位同学还为大家录制了示范小视频，同学们快来向他学习吧。
3: 一张纸太薄了，可以把两张纸叠起来，在手上反复擦。看，现在已经基本擦干了。
4: 你们看，基本都用上了。
2: 同学们快看，这两张纸甚至还有没完全用到的地方，看来用来擦手绰绰有余。除了刚才纸朋友所说到的，在生活中我们还能见到很多浪费纸的现象。比如老师就观察到，有些同学会将新的作业纸撕下来折作纸飞机玩。在生活中我们还能发现很多过度包装的现象，比如一件小小的商品却用了特别大的快递纸箱，还包了好几层塑料纸。这样的现象在生活中还有很多很多。同学们，有些人觉得浪费一张纸不算什么，你想对这样的人说些什么呢？
5: 虽然我们现在有了更多环保的造纸原料，但这不代表就可以随便浪费纸。每生产一张纸，除了需要树木，还会消耗水、电、煤等自然资源，花费工人叔叔阿姨的辛苦劳动。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好好珍惜纸朋友。
2: 薄薄的一张纸，分量却无比沉重。我们在利用自然资源造福生活的同时，也要做到取之有度，用之有节。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做到珍惜纸，合理利用每一张纸呢？同学们带来了很多小妙招。
5: 每一张纸我们都要正反面充分的使用，纸和书本用完了再去用新的。我还发现使用过的生字本可以用来练习毛笔字，这样就能充分利用每一张纸。
2: 你的方法真巧妙。
1: 我们可以把用过的作业纸、报纸、彩纸保留下来，做成笔筒、草稿本等等，让废纸重新发挥作用。我还和妈妈一起用废纸箱给家里的小猫做了一个猫窝，你们看，它可喜欢了。
2: 你的双手可真灵巧呀。
1: 通过查阅资料，我了解到废纸的作用非常大，一吨废纸可以节约0.42吨煤，600度的电，100立方米的水，少砍17棵大树。所以我们在生活中要及时的将用完的纸扔进可回收垃圾桶。很多小区现在还增加了智能回收箱，方便大家废品回收。
2: 回收再造也是一种好方法。看来节约用纸的好方法真是又多又实用。听了刚才同学们的分享，纸朋友也觉得特别感动，他呀也有很多话想和同学们说，我们来听一听。
6: 如果每个人都能像同学们这样珍惜我、爱护我、合理利用我，我就能更好地为大家服务，还能节约更多资源，保护好环境，简直太幸福了。
2: 同学们，我们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要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经过今天这节课的学习，希望同学们都能把节约用纸的好习惯带到日常生活中的各个角落，从现在做起，从小事做起，争做节约资源爱护环境的小卫士。课后同学们可以利用节约用纸小卫士打卡记录单，记录自己的爱纸小行动，每周完成打卡，看谁是最棒的爱纸小达人。下周我们还将开展第三单元传统美德我弘扬的学习，请同学们提前做好预习。今天这节课就上到这里，同学们再见。
7: 轻闭双眼，身体坐正，
8: 双腿自然放松，双手自然搭在腿上，放松肩部。

明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按揉似白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按揉太阳穴，刮上眼眶，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揉风池穴，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揉捏耳垂，脚趾抓地。

0: 室外活动或眺望远处。
1: 50米跑。
2: 好的，我们换场地了。接下来呢，我们也要换一个项目啊。一达到这个跑道的同学们，猜一猜我们要进行的是什么项目呢？
3: 50米。
2: 有请我的搭档，我们北京小学的范凯丽范老师，有请。
4: 范老师好。
2: 范老师啊，你看啊，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进行的是50米跑。那五十

0: 呢，它是我们的必测项目吗？
1: 对，它是体育健康测试的必测项目之一。
0: 好的，范老师，50米跑能锻炼到我们学生的哪些素质啊？
1: 50米跑主要能锻炼孩子的一个是爆发力，一个是我们的这个起跑反应，然后和他的一个下肢的力量。
0: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是进行分组练习呢，还是怎么组织？
1: 咱们先进行一下分组练习。
0: 好的。

0: 会儿我们进行50米的小测试，看看我们的成绩有没有所提升。要求我们听哨声，一组一组出发。好，第一组预备。好，第二组预备。
1: 老师，我看同学们跑了一下，我发现好像这个成绩差别还是蛮大的啊。
2: 嗯，对，因为有的比较快，有的还稍微的薄弱一点。
1: 好，那方老师呢，接下来呢就具体来跟我们说一下50米跑的一个动作要领。
2: 好，那下面我就以这个男生示范为例，给大家讲解一下。来，
1: 好，
2: 首先两脚前后开立自然一步，然后后脚往侧挪一步，哎，对，然后重心在前腿，后脚前脚掌着地，一侧手在前，同侧手屈臂在后，握拳于腰间，上体稍前倾，眼看前方，肩要摆正，对，不斜肩。这就是我们站立式起跑的正确姿势。好，我们跑步的过程当中呢，要求肩不晃动，两臂前后摆动，尤其是向后摆臂的这个手，千万不要直臂。好，来，我们来原地练习一下，好吗？跟着范老师的那个掌声，来，预备，开始。好，范老师眼看前方，范老师蹲加快速度，哎，非常好，跟着范老师掌声，好，再加速，我们要冲刺啦。好，停，这个就是我们跑步过程当中摆臂的动作要领。在这里我要提醒大家，50米在冲刺的时候一定不要提前减速，这样会降低我们50米的这个成绩。临近终点前一定要以最快的速度快速地冲过我们的终点线，然后再进行减速，完成我们的50米全程跑。

0: 好，同学们，下面我们进行50米的趣玩小练习，猎豹追逐赛。为了巩固咱们刚才所学习的动作要领，那么一会儿听老师口令，同时出发，努力的去追上你前面的一位同学。当你追上你前面的同学后，从他的右侧超越到终点，举手示意范老师，我超越了前面的同学。为了培养你们的起跑反应能力，请你们听到数字3的时候快速启动出发。大家想不想试一试玩一玩？
1: 想。
0: 好，听口令，预备，一二五四三，预备，五

好，加速冲过去，一二三，你的后臂要屈臂，哎，屈臂于腰间 ，OK， 好，预备。

0: 同学们好，我是北京小学的杨老师。今天我们继续学习第六单元，请同学们和我一起回顾第六单元的学习主题。在童年的百花园里，我们看到了真善美。在这个单元，我们将品读表现童年美好的文章，并通过结合生活经验、联系上下文、查资料等方法理解难懂的句子。在学习完课文之后，还会选取身边的人作为观察对象，细致地捕捉其性格、爱好等个性细节，并记录下来。在本单元学习结束时，我们将按板块编排专属的多彩童年剪影集，让它成为承载童年感悟的温暖纪念。同学们，上节课我们一起学习了童年的水墨画第一课时，在学习的过程中，我们掌握了理解难懂句子的方法，并积累了生字。这节课让我们继续走进童年的水墨画进行学习，请同学们朗读课文，然后想一想这篇课文第一首小诗都描写了哪些内容呢？
1: 溪边，这首诗写了小溪边垂柳把溪水当成镜子，静静的溪水像绿衣带一样美丽。小朋友们坐在溪边钓鱼，人影倒映在水里，连蜻蜓都停下来在旁边不打扰。忽然鱼儿上钩了，水面一动，人影碎了，鱼儿蹦跳着，草地上立刻热闹起来，充满了快乐。
0: 是啊，溪边这首诗就是描写了作者童年时与伙伴们一起在溪边垂钓的场景。通过学习，我们还感受到了作者童年时的乐趣。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第二首诗《江上》，请同学们朗读。同学们还记得吗？上节课我们学习了掌握了理解难懂语句的方法，都有什么呢？一起来回顾一下吧。
2: 上节课我们运用了联系上下文、联系生活实际的方法理解了难懂的语句，
0: 记得真清楚。那这节课我们能不能用上这些方法一起走入到江边这首诗中？请同学们再次朗读，如果遇到了不理解的地方，可以尝试用上这些方法进行解答，一会儿我们来分享。
1: 读完这首诗后，我不清楚水葫芦是什么意思。
0: 是啊，这个词并不常见，光看字面很难理解它的意思。我们可以使用联系上下文的方法进行理解。请同学们默读这句诗前后的内容，想一想这首诗描绘的是哪里的画面，孩子们在做什么呢？
1: 小朋友在水里玩耍戏水。
0: 说得真好，前文写道，小朋友们像鸭群一样在江上拍水戏耍，小手拨动着浪花，你泼我，我泼你，好热闹。接下来我们再来聚焦到这首诗的后两句，是哪个水葫芦一下钻入水中，出水时只见一阵水花，两排银牙。请同学们结合前面的内容想一想，谁会钻入水中，又是谁会露出两排银牙呢？

0: 我觉得应该是在水里玩耍的小朋友。
1: 是啊，作者运用了比喻的写法，水葫芦指的就是在水里玩耍的小朋友。水葫芦这个词被加上了引号，说明它并不是原有的意思。诗人借助水葫芦一词，代指那些钻入水中活泼可爱的孩子们，一下子让画面生动起来。我们刚刚运用了结合上下文的方法，结合了诗句里的画面，让我们理解了词语的意思。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一看水葫芦的真面目。水葫芦是一种水生漂浮植物，高约 0.3 米，在深绿色的叶下有一个直立的椭圆形中空的葫芦状茎。同学们仔细看一看，水葫芦长得和那些在水中扎猛子的小朋友是不是有点像呢？我们接着回到诗句当中继续分享。
0: 在读诗的过程中，这一句你拨我见笑哈哈，我不理解你拨我见是一种什么样的场景呢？
1: 对于理解难懂句子的方法，我们又可以怎么理解呢？
0: 我同样运用结合上下文的方法理解这一句，你拨我见笑哈哈的上文写了一双双小手拨动着浪花，这样我们就知道了小朋友们在水里嬉戏玩水呢。然后我还问了妈妈，溅的意思就是溅水，指水花洒了出来，因此我就明白了这一句写的就是小伙伴们嘻嘻哈哈的在水里玩水呢。
1: 学以致用，这位同学运用了联系上下文等方法理解了难懂的语句。接着我们来看一看，请同学们带着你的理解再来读一读这首诗，说说你仿佛看到了一幅怎样的画面呢？
2: 读这首《江上》的时候，我好像真的来到了江边。我看到一群小朋友像小鸭子一样在水里快活地游来游去，他们用小手泼着水花，你泼我一下，我泼你一下，特别开心。
3: 老师，我来补充，我还看到有个小朋友一下子钻进水里不见了踪影，过了一会儿突然从水里冒了出来，溅起好多水花，露出白白的牙齿，笑得特别灿烂。读着读着，我仿佛也和他们一起在水里玩耍，觉得特别快乐，特别有趣。
1: 同学们的想象真是丰富多彩，老师也仿佛来到了江上，看到了玩得不亦乐乎的小朋友们。接下来让我们带着想象一起来读一读吧。在读的过程中，请你想一想这首诗当中你最喜欢哪句话，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4: 我想分享我觉得最有趣的一句是，是哪个水葫芦一下钻入水中，出水时只见一阵水花，两排银牙，感觉写得特别好玩，小朋友们都在笑，很高兴。
1: 这位同学从字里行间中感受到了小朋友们的快乐，你是觉得这句诗哪里好玩呢？
3: 我觉得一阵水花，两排银牙中的两排银牙特别好玩，让我仿佛看到了小伙伴们在水中嘻嘻哈哈开怀大笑的样子。
1: 那如果我们将这句诗改写为，是哪个水葫芦一下钻入水中，出水时只见一阵水花，一张笑脸，这两种你觉得哪一种更好呢？
3: 我觉得原来的诗句更好，因为两排银牙一下就让我们想到了我们平时笑起来的样子，
1: 说
3: 一定是特别开心，哈哈大笑才会露出两排牙齿，

0: 所以让我感受到了他们非常兴奋，但是露出笑脸就没有那么强烈的感受。
1: 是啊，这位同学特别会读书，一下子就捕捉到了一张笑脸和两排银牙之间的不同。两排银牙更贴近我们的生活，读起来更亲切更活泼，能够让我们一下子直接感受到作者当时快乐的心情。同学们，接下来让我们带着想象再来读一读这首诗吧。同学们读得真好，接下来让我们用上刚刚学习诗句的方法，一起走入到《林中》这首诗，自学诗句，一会儿我们来分享。
0: 一开始我不理解清清爽爽的意思，但后来我想到了自己洗过澡后身上凉爽干净的感觉，就理解了。
2: 我用请教他人的方法理解了斗笠。我曾在乡下的爷爷家见到过，爷爷告诉我，斗笠是一种能够遮风挡雨的竹编帽子，上面尖尖的，帽檐圆而大。我起初不太懂小蘑菇钻出泥土戴一顶斗笠的意思，但后来我和同学讨论的时候发现，上文写了松树刚洗过澡，说明林中刚刚下过雨，而斗笠是下雨时候才会戴的雨具，并且和小蘑菇长得很像，于是我就明白了。
1: 同学们，你们真棒，运用了不同的方法理解了难懂的句子。接下来请你结合实际生活和大家分享一下这首诗当中你最喜欢哪一句，为什么？
2: 我最喜欢这一句，小蘑菇钻出泥土戴一顶斗笠，像一朵朵山花在树下开放。上文写了松树刚洗过澡，说明林中刚刚下过雨，读这一句的时候，我发现雨后的小蘑菇一直在生长，特别有生命力。
1: 是啊，下过雨的山林，小蘑菇受到了雨水的滋润，迫不及待地长了出来。在生活里，你们有没有过采蘑菇的经验呢？
0: 我有过采蘑菇的经历，有一次下过雨，我和爸爸妈妈一起去郊外的树林里玩，我在草丛里发现了好多小小的蘑菇，它们白白胖胖的，像一把把迷你小伞。我轻轻地把它们摘下来，捧在手里，软软的，特别可爱。
2: 我在暑假的时候跟奶奶去山上采过蘑菇，雨后的树林里空气特别清新，地上湿漉漉的，好多小蘑菇从落叶底下冒出来，有的圆圆的像小伞，有的细细长长的。奶奶还告诉我，颜色太鲜艳的蘑菇不能碰，是有毒的。那次采蘑菇特别开心，像挖宝藏一样。
1: 这两位同学分享的经历真是有趣，结合了生活中的经验，让我们感受到了采蘑菇的乐趣。我们接着分享。
0: 我最喜欢最后一句，是谁一声欢叫把雨珠抖落，只见松林里一个个斗笠像蘑菇一样。生活中我见过顶上尖尖的，下面圆圆的斗笠，长得和小蘑菇的菌盖特别像。诗句这样一写，我觉得这些戴着斗笠的小朋友十分可爱。
1: 你真会观察，诗句里的斗笠和蘑菇长得特别的像，所以作者就将小蘑菇将斗笠比作一个个小蘑菇，让画面更加的生动起来。接下来让我们带着这样高兴的心情一起读一读这首诗吧。
2: 林中，松树刚洗过澡，一身清清爽爽，松针上一串串

0: 那雨珠明明亮亮，小蘑菇钻出泥土，戴一顶斗笠，像一朵朵山花在树下开放。是谁一声欢叫把雨珠抖落？只见松林里一个个斗笠像蘑菇一样。
1: 这位同学语句轻快，让我们感受到了采蘑菇一定特别快乐。我们也来试着读一读吧。同学们读得真好，这三首诗虽然字数很少，但是却让我们一起感受了张爷爷童年最珍贵的回忆。同学们，学习完这三首诗，请简单用明了的语句来说一说童年的水墨画中都看到了什么。今天我们在张爷爷童年的百花园里感受到了他的美好与善良，并且还掌握了理解难懂语句的方法。课下我们可以将这些方法记录在多彩童年剪影集当中，让我们学有所获。同学们请看，这是童年的水墨画另外三首诗，请大家读一读，说一说你最喜欢哪一首，为什么。
2: 我最喜欢街头这首诗，他把小朋友看书入迷的样子写得特别生动。一开始我还不太明白，阳光从脚尖悄悄爬上膝盖，也想看“黑旋风，水战浪里白条”这句诗。后来通过查阅资料，我发现“黑旋风，水战浪里白条”是《水浒传》中的经典情节，一下子写出了作者看书时的专注和当时惬意的场景，也让我想到自己读书时连妈妈叫我吃饭都听不见的样子。
1: 同学们，你们现在运用多种方法理解难懂的句子越来越熟练，你们真棒。我们也来一起读一读这首《街头》。同学们的朗读让我们跟随作者回到了童年的闲暇时光。今天读完这六首小诗，你有怎样的感受呢？
0: 读完童年的水墨画，我感觉特别快乐，特别美好。
2: 画面干干净净，开开心心的，读着读着，就好像自己也回到了张爷爷无忧无虑的童年，心里暖暖的，甜甜的。
1: 同学们，你们的感受都十分的细腻。今天我们随着张爷爷一起从水边来到了山林中，从山林中来到了城市里，场景从自然到生活，感受到了他童年的美好。同学们，你们也可以像张爷爷一样，按照一定的顺序创编我们的多彩童年剪影集，让我们的习作更加精彩。同学们，今天这节课我们一起学了童年的水墨画，掌握了多种理解难懂句子的方法，有联系上下文，结合生活实际，查资料，请教他人等等。用上这些方法，我们就能够更好地阅读文章。下节课我们将一起走进肥皂泡，感受作者童年的美好。课下你们可以和同学们一起讨论一下这篇课文讲了怎样的内容呢？下节课我们再继续学习，希望你们可以用善于发现的眼睛继续走进童年的百花园当中。这节课就到这里，同学们，再见。
3: 吃龙的时候呢，左手在下，右手在上，然后左手呢大概在肚脐的位置，右手

0: 大概在胸口的位置啊，然后两只手抱圆，就是离身体稍微远一点，不要卡在身上啊，这样子。
1: 这还挺有点重量的，其实。
0: 对，我们现在用的是这个龙珠，还比较轻。如果拿龙的话，可能还比这个稍微再重一点呢。嗯，
1: 您看我这动作现在标准了吗？
0: 嗯，还不错。这个来，
1: 还是位置上要调整。
0: 稍微这个再往上面一点点。
2: 好，
1: 好，这才到胸口。哎，
0: 对，只要不挡住自己的眼睛，哎，把你的精气神亮出来，哎，特别棒啊，非常好。好了，那我们拿着它。稍微走一走，
2: 好，
0: 您跟着我的后头，咱们走一走，您就看我的脚啊。哎，
1: 老师，您这个步子好像不是一般的，就是这么走，还是很有学问呢，好像。
0: 对，这个叫做小碎步。
1: 老师，那咱这个小碎步有没有什么就是技巧？因为我感觉我走的就没有您走那么轻快，是脚后跟先着地。
0: 对，脚后跟先着地，然后最重要的是要把这个核心收紧，然后哎，重心高一点，你就走的就会轻盈一点了。
1: 轻盈一点，
0: 对。然后我在走的时候，无论我是走圈也好，哎，走快了以后呢，就可以慢慢跑一跑，跑起来，跑起来。
1: 老师，那这两脚之间的距离以多少为宜呀？
0: 一般情况下就是自己的一个脚，跑起来以后呢，就可以稍微大一点。哎，跑起来，好。好了，接下来我就教你。简单啊，不对，不简单又很重要的八字五龙了。八字五龙呢，从咱们持龙开始，那两脚呢要打开。
1: 这与肩同宽吗，老师？
0: 稍微再开一点点吧。
1: 好，
0: 因为与肩同宽的话，可能你使不上劲儿。
1: 好，
0: 下面我们来做八字五龙啊。先把手往右放，放平，然后转把，转得起来吗？
1: 还可以。
0: 我们这是龙珠啊，那龙体的时候，其实它要哎。这么转一下，
1: 哦，还挑一下，
0: 哎，对，要挑一下，往上挑，然后挑到中间，啊，然后转身，然后往下放，手再放到胯旁，然后再往上，哎，我们再拐一下，
1: 这往内挑，
0: 对，然后转回来，中间要高。对了，非常棒啊，你的学习能力真的很强。哎
1: 呦，我只能跟您做分解动作，连起来我就有点抓瞎了。
0: 我们来试一下吧。
1: 好，
0: 我们这样啊，先轻轻的往下放，哎，然后往上挑。再挑回来转身，哎，然后再挑回来，啊，中间高，好，这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八字五龙。
1: 八字五龙，啊，非常简单的。
0: 对，它非常简单，就是让你的龙体在空中做一个立体的八字五龙。来吧，那咱俩先试一下吧。
1: 好
0: 吧，来吧，我在前，你在后，待会儿你躺的时候就躺在这个我的这个左肩膀，你躺这边也可以。哦，咱俩身高差距有点大，这样吧，我给你找一个，心妍来，因为心妍比我高一点啊。
1: 太好了，心妍，
0: 你坐脊柱坐好了，然后让心妍老师躺在你的肩膀上，好吗？来，准备八字五龙，预备，起。
1: 我感觉正面已经很难，就是协调起来了。
0: 对，因为是这样，因为他是龙头，他的动作就要比所有同学的动作要大一点，所以他舞起来的时候可能会动作幅度大一点。没关系，那心妍你尽量往前打一点好吗？来吧，
1: 谢谢我们的心妍小老师，
0: 来走，啊，非常好啊，哎，停，刚才你有一个动作
1: 哦，什么动作，老师？
0: 这样，有没有觉得很别扭？
1: 有，
0: 这个地方应该是放到这里，然后转身。哦，
1: 怪不得呢。
0: 啊，这样你就可以打起来了，是不能够拧把的。
1: 回来了，
0: 对，
1: 好像有点懂了。
0: 对，好，来准备，心妍再来一次，走。好，非常棒，转身了，心妍。
1: 我该转了，是吧？
0: 对，你该转了，对，靠在心妍的肩膀上，对，对对对，躺在她肩膀上，踏实的躺，对，好，继续可以舞吗？
1: 可以吗？老师，很多细节我觉得还是需要您再点一点我。咱们先从一开始持把的这个动作来看。
0: 好，来吧，你看我们持把的时候，这个手臂要圆，
1: 下面这个手是包裹住杆子还是？
0: 你看我们做动作的时候，比如我要做八字五龙的话，如果你底下露着的话，那就卡住了。所以呢，这个手啊，你看啊，我们这个贴紧这个把杆的最下端啊，然后把它握紧，
1: 握住啊，
0: 然后上手的话。就是在你这个肩膀和下巴这个位置，大概，哎，你找一个舒服的姿势。
1: 明白了。
0: 另外，我们现在拿的是龙珠，然后你可以看我们这个龙珠是可以转的。
1: 哦，它可以转。
0: 对
1: 对，
0: 转的时候，你看啊，这个后手呢，基本上是随着杆动就好了，主要发力点在
1: 前手。
0: 哎，对，一转，然后它就，你看，它就转起来了。
1: 那您看，又往上挑又转，其实这个还挺考验这个腕力。

0: 力的，主要是手腕发力。
1: 对，包括我们在做这个八字五龙的时候，它这个手腕它也是这样。你看这只手基本上是不动的，因为那个龙把非常沉，所以呢，这里就像这个我们的左手，我们的右手像杠杆一样，左手使劲往下压，然后呢，你看一挑就上来了。
0: 刚刚一直没转起来，这次终于转起来了。看来掌握这个正确的发力方式还是很重要的。
1: 对，它细节还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看。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节课我们一起要学习的是北师大版教材三年级下册第四单元“算得对吗”这一课，请你做好课前准备，我们开始上课了。在大观念视角下，为指向核心素养，本单元我们制定了

0: 以下的迁移目标、理解目标、智能目标和情感目标。单元整体设计思路有以下三点。思路一，在解决两三位数除以一位数的除法问题中，结合分物活动，进一步理解除法的意义。借助计数器理解计数单位在多位数除法中的作用，经历从多样化探索到标准化数式的过程，体会数式的简洁性与严谨性。思路二，对于被除数中有零的除法数式，理解其计算方法与一般的两三位数除以一位数的除法数式算法相同，感受估算与验算的价值和作用。思路三，在解决连除和乘除混合运算相关的问题中，借助画图、列表等方法辅助分析，发展结构化思维。在今天的数学课中，我们又将解决什么样的新问题呢？快和陈老师一起开启今天的探索之旅吧。在本单元中，我们一直在学习整数除法。回顾一下，我们是怎么列数式计算两三位数除以一位数的？和陈老师一起来回顾一下吧。在除法数式中，我们从最高位开始算起，除到哪一位，商就写在哪一位上。当哪一位不够商一的时候，我们就商零。最高位不够商一，我们就要看它的前两位。当前一位有余数的时候，就要和下一位上的数合在一起，继续往下除。别忘了，每一步计算如果要产生余数，一定要比我们的除数小哦。那有了这样的学习经验，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两个除法数式。同学们，你们能列数式来计算吗？快一起来试一试吧。完成了吗？我们一起来交流一下吧。请看，这是陶器和奇思他们列数式计算的过程和结果。请你们仔细的来看一看，这两位同学的计算结果算得对吗？想好了吗，孩子们？我们一起来互相聊一聊吧。先来看一看，陶器计算502除以2，得到的商是206，它算得对吗？
1: 我觉得这个计算结果不对。我先估算了一下，把502估成500，500除以2等于250，因为被除数502往小估了，所以商得大于250，但是206是小于250的。
0: 利用估算帮助我们确定商的大致范围，就能帮我们验证结果是否正确，真是好方法。其他同学，你们还有什么想法呢？
2: 我还可以用乘法验算一下，206乘2等于412，不等于被除数502，所以商肯定不是206。
0: 联系我们以前学习的乘法来帮助我们验算，真是善于学习的好孩子。那同学们，请你们继续思考，为什么乘法能帮助我们来验算除法呢？
3: 就像加法和减法互为逆运算一样，除法和乘法也是互为逆运算，被除数除以除数等于商，那反过来，商乘除数就应该等于被除数。如果乘出来的结果不等于被除数，就说明我们算错了。
0: 你解释得真清楚，我们只要找到被除数、除数和商之间的关系，就可以利用乘法来帮助我们验算。其他同学，你们还有别的验证方法吗？再来说一说吧。
4: 我是重新计算了一次，从最高位开始算起，百位上的五除以二，商二，二乘以二等于四，五减四等于一，这里百位于一，十位是零，落下来和百位余数一合在一起是十个十，商五刚好除尽，各位二除以二，商一，商是251。
0: 看来重新

0: 算也能成为我们验算的一种方法。那重新计算，我们又得到了一个新的商，它算得对吗？能不能也有验算的方法来验证一下呢？
1: 我有办法，也可以用商乘除数等于倍除数来验证。251乘2等于502，和倍除数一样，我觉得商应该是251。
0: 看来我们找到了原因，而且得出来了一个准确的商。那我们对比观察一下，之前我们计算的过程到底是哪里出现了问题呢？能说一说吗，孩子们？
2: 我发现问题出在了十位的计算上，百位上余下的一应该和十位上的零合在一起继续除以二。第一个数式直接用十位上的零除以二，导致十位商零，然后把百位上余下的一和个位上的二合在一起继续除以二。
0: 是的，就像我们在刚才的回顾中所说的一样，当前一位有余数的时候，我们就要和下一位上的数合在一起继续往下除。那我们再来看一看，奇思在计算116除以3的时候列出了这样的数式，他得到的商是39余1。屏幕前的同学们，我们也来帮他看一看，他的结果算得对吗？你们是怎么想的呢？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吧。
1: 我来估算一下，116估乘120，120除以3等于40，我是往大估的，所以商要小于40，他算的应该是对的。
3: 我有不同想法，估算只能算出商的大致范围，小于40的数有很多，不一定这个商就是对的。
0: 咦，这是怎么回事呢？刚才估算能够帮我们判断出大致的范围，但是这种情况为什么就不可以了呢？同学们，你们还有其他的方法吗？
1: 我们还需要继续观察计算过程。我发现它是从最高位开始算起，百位上的一除以三不够商一。我们看前两位，11除以3，商3余2，把个位上的六落下来，合在一起是26，继续用26除以3，商9，3乘9等于27，26减27不够减，说明商9太大了。
0: 在除法算式中出现了不够减的情况，为什么呢？这种情况说明了什么原因呢？能不能和大家再解释解释呢？
2: 数式里的26是第一次平均分完剩下的数量，27是我们要第二次平均分需要分的数量，第二次要分的数量一定小于或者等于第一次剩余的数量，不然就不够分了。
1: 我来举个例子，有30块饼干，平均分给7个小朋友，每人分5块，需要35块，可只有30块，不够分，所以每人不能分5块了。
0: 同学们解释得非常的清楚，当我们上一次平均完剩下来的数量，一定要大于或等于我们第二次要分的数量，不然就不够分了。当我们除法算式中出现了不够减的情况，说明了商大了。那在这个数式计算中，商应该是多少呢？
3: 应该商8，3乘8等于24，26减24等于2，余数二比除数三小，不能继续分了，所以结果是38余2。
0: 我们找到了原因，而且调整了我们的商，现在得到了一个新的商，38余2。那这个结果算得对吗？有没有方法能够验证一下呢？
1: 我们刚才用商乘除数等于倍除数可以验算，我也试了一下，发现38乘3等于114，结果发现不等于116，这是怎么回事啊？
2: 你没有加上余数啊，应该是三十

0: 乘三的积，再加上二等于116。
1: 同学们，为什么我们要加上余数呢？
2: 下两块糖，那原来的糖的总数就是分出去的114块加上剩下的两块，114加2等于116，正好是原来的总数。
3: 我画了一条线段代表总数116，把它平均分成了3份，每一份的长度是38，3份加起来就是38×3，分完之后还剩下一小段，长度是2，这就是余数，所以总数116就等于3份的和加上剩下的2，也就是38×3+2等于116。验算的时候就要用商乘除数，再加上余数，等于备除数才对。
1: 不管是举生活中的例子，还是画图来表示其中的道理，同学们把为什么要加上余数的道理都解释得非常清楚。就像大家所说的一样，余数是从平均分的总数中剩下的，所以我们要把它加上才能等于原来的总数哦。那同学们，刚才我们一起帮助淘气和奇思两位同学判断了他们算的结果对不对。回顾一下我们刚才验算的过程，你有什么新的启发吗？快来和大家说一说吧。
4: 我知道了，除法验算有许多不同的方法，可以估算、重新计算，还能用乘法验算。
0: 用乘法验算的时候，用商乘除数，如果有余数还要再加上余数，结果才等于备除数。
1: 有了这么多的验算方法，一定能使我们的计算更加的准确。那接下来我们就带着这些验算方法当一次森林小医生，帮助这三个术士来诊断诊断他们算的结果对吗？如果有问题，问题出现在哪里呢？我们又该如何改正呢？屏幕前的同学们，快一起来试一试吧。完成了吗？我们一起来交流一下吧。我们先看第一个数式，680除以2等于34，这个结果算得对吗？你们是怎么想的呢？
2: 我看着计算过程是对的，但是用乘法验算一下，34×2等于68，远远小于680，这是怎么回事呢？
3: 我能解决你的困惑，我们来看它百位和十位上的计算是没有问题的，也刚好除尽，但是它把个位上的零漏掉了。虽然备除数末尾是零，我们也要继续算完，0除以2等于0，个位上应该商零，正确的结果应该是340。算完后我又用乘法验算了一下，340×2等于680，等于备除数，所以商是340是对的。
1: 是啊，当备除数末尾有零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还要继续往下除。那我们再来看一看第二个数式，439除以7等于62，这个结果算得对了吗？你们是怎么验算的呢？
4: 我先估算一下，把439往小估成420，420除以7等于60，商应该大于60，所以这个商是合理的。我又仔细观察了一下计算过程，发现没有问题。
0: 我同意你的想法，我用乘法验算了一下，因为有余数，所以备除数等于除数乘商加余数，7×62等于434，434加5等于439，等于备除数，而且余数5比除数7小，所以这道题是对的。
1: 同学们可真细心呀，即使观察计算过程发现没有问题，但是还是通过各种验算方法帮助我们再一次来检验结果，真是好的学习习惯。再来看一看第三个数式，727除以7等于101，你们是怎么验算的呢？

0: 来和大家说一说吧。
1: 我觉得商不是101，因为101乘7等于707，不等于被除数727。问题出在哪里呢？
2: 我发现计算过程有问题，是位上2除以7不够商1，就商0，0乘7等于0，余2，但是他忘了直接计算个位7除以7商1。
3: 我也发现了这个问题，于是我又重新算了一次，百位上的7除以7等于1，商1刚好除尽。十位上的2除以7不够商1，就商0余2，和个位上的7合在一起变成27除以7，商3余6，所以结果是103余6。
4: 我和你计算结果一样，我又用乘法验算一下，103乘7等于721，721加6等于727，等于被除数，所以商是103余6是对的。
0: 同学们的讨论可真精彩呀，不仅多种方法帮助我们验算了结果，而且还分析了错因，及时进行了调整。那我们接下来再看一看淘气又遇到了新的问题。屏幕前的同学们，你们能帮助淘气解决这三个问题吗？快一起来试一试吧。同学们完成了吗？我们一起来交流一下吧。
1: 从图中我发现绳子总长度192米，每根长绳6米，要想求大约能剪出多少根绳子，就是求192里面有多少个6。我列出除法算式，192除以6，但是淘气需要我们帮助它估算，所以我把192估成和它很接近好算的数，180。180除以6等于30，大约能剪出30根长绳。
0: 真有办法，把192估成我们比较好算的180，这样就能帮助我们估算出大约能够剪出30根长绳。那到底能剪出多少根长绳呢？同学们，你们是怎么计算的呢？
2: 我是这样想的，绳子总长度192米，每根长绳6米，就是求192里面有多少个6。用除法算，192除以6，我列竖式计算，最高位是1除以6不够商1，所以先看前两位，19除以6商3，3乘6等于18，余1，和个位的2合在一起变成12，12除以6等于2，商是32，也就是能剪出32根长绳。
0: 你的思路可真清晰。那同学们，他计算的结果对吗？你们能不能验证一下呢？
3: 刚才我们把总长度往小估，大约能剪出30根长绳，实际结果应该大于30，所以我觉得他计算结果很可能是对的。为了进一步验证，我用乘法验算，32乘6等于192，和原来的总长一样，说明算对了。

0: 傅杰，安徽省合肥市师范附属小学教师，区级名师、一级教师，安徽省教坛新星，合肥市三八红旗手，五四青年奖章。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省合肥市师范附属小学的傅杰老师，很高兴在同上一堂课与大家相遇。今天我授课的课题是要是你在野外迷了路。要是你在野外迷了路，选自部编版小学语文二年级下册第六单元。本单元的人文主题是发现大自然的秘密。教材编排了四篇题材不同的文章，这些课文从身边景物到自然现象，再到科学常识

0: 以及太空生活，为孩子们打开了探索神秘自然的窗口。立足学生语文要素的培养，本单元的教材内容在延续之前，通过寻找明显信息、阅读课文、培养阅读能力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要求学生能够根据图片、关键词和主要问题提取重要信息，了解课文的主要内容。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02版中指出，跨学科学习要引导学生在综合运用多学科知识，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基础上，提升学生语言文字的运用能力。结合课标要求，针对本单元教材特点，我们开展了以语文学科为主，整合数学、科学、音乐进行跨学科主题学习，设计了跨学科主题学习内容为小脚丫齐步探自然，从小脚丫赏遍风景、小脚印寻觅自然、小步伐记录成长三大板块，开展语文实践活动。教学中，我们通过读诗歌介绍指南针、跨学科发现指南针、创情境推荐指南针，层层递进，提升语文核心素养能力。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我们通过自制科学教具，开展科普小讲堂，让学生们明白太阳是如何帮助我们辨别方向的，补充数学小资料，帮助孩子明白北极星究竟在哪儿。同时，我们改编了音乐课去郊游，重新填词，帮助孩子们内化寻找方向的办法。最后，通过情境创设，让孩子们推荐天然的指南针，让他们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通过跨学科整合，激发学生主动参与探索科学知识的兴趣，同时培养他们运用科学的方法探秘神奇的自然，提升学生的综合素养。同学们，在本单元的学习中，我们一起和诗人杨万里欣赏了西湖六月的美景，和诗人杜甫一起感受了西岭千年雪峰的图画。透过文字，我们也感受到了雷雨来时的天气变化。名胜古迹吸引着大家前去游览参观，要是迷了路，你会怎么办呢？谁来说一说？请你。
1: 看手机导航。
0: 是呀，信息化时代，当我们打开手机，就能通过导航找到回家的路。还有吗？请你说。
1: 也看指南针。
0: 对，你瞧，指南针古代也叫司南，是我国四大发明之一，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利用磁铁造成的一种指示方向的工具。还有吗？你说。
2: 寻求路人的帮助。
0: 是呀，多问一问，找到办法。谁再来交流？请你。
3: 可以看地图。
0: 是的，地图上也有南北方向，请坐。其实，在我们神秘的大自然里，也有属于它自己独特的导航系统。这节课就让我们一起去学习第十七课，奇读课题。
4: 要是你在野外迷了路。
0: 野外迷路，我该怎么办呢？通过上节课的学习，我想请同学们找一找大自然中有哪些事物可以帮助我们。你说。
1: 我们可以找太阳帮忙。
0: 是呀，还有吗？你说。
2: 也可以找北极星帮忙。
0: 还有谁？你说。
1: 也可以找大

0: 大树帮忙，
1: 非常好。你说，
0: 也可以找积雪帮忙。
1: 是呀，这些大自然中的事物呀，外形各具特色，但是它们却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你还记得吗？一起说，
2: 天然道指南针。
1: 说对了它的名字还不行，咱们呀还得写好它的名字。你瞧，指和针就是咱们这节课需要大家学会的生字。指，左右结构，书写时注意左窄右宽，而其中有一个关键笔画竖弯钩，书写时要注意舒展略宽于下面的日字。还有一个生字，你瞧。针这个字，咱们在书写的时候呀，一定要注意左边横画和右边横画之间的穿插。让我们一起再一次喊出他们的名字，预备，起。
2: 天然的指南针。
1: 究竟这些天然的指南针什么时候使用，又是怎样帮助我们辨别方向的呢？那么今天呀，我们就先以太阳为例。请同学们完成这样的两项小任务：第一，请同学们自由朗读课文的第二小节，用横线画出太阳什么时候帮助我们辨别方向；用波浪线画出它是怎样帮助我们分辨方向的。要求听明白了吗？
0: 听明白了。
1: 请开始读书吧。
3: 注意的向导。它在天空给你指点方向。中午的时候，它在南边，地上的树影正指着北方。
1: 好，我请同学来交流他的阅读收获。谁来和我们交流？请你。
0: 我找到的是中午的时候，它在南边，地上的树影正指着北方。
1: 非常好。太阳在一天中是会有变化的，它是东升西落。同学们，大家在日常的生活中有没有观察到过这样的现象呢？不要紧，今天老师呀带来了一个日影观测仪，来，请这位女生帮助老师拿上来。大家请看，这是一个日影观测仪。老师现在呢，用这个手电筒来代替太阳的光源，注意观察。同学们，请看，在太阳东升西落的过程中，树的影子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这时候，太阳慢慢的到了中午，它在南边，而地上的树影呢？会指向哪个方向？再接着，它往西落了，树影又会发生怎样的变化？通过刚才的观察，你发现了吗？太阳在这一天中有着怎样的变化呢？来，请这位同学先帮我把道具收下去。谁来和我们交流？请你说。
0: 我发现太阳和树影的方向总是相对的。
1: 非常棒！当我们太阳在南方的时候，地上的树影就正指着
2: 北方。
1: 你瞧，书上是这么说的，我们一起来读一读。
3: 中午的时候，它在南边，地上的树影正指着北方。
1: 这里的"它”指的就是
2: 太阳。
1: 非常棒！我们也可以这么说。预备，起。
3: 中午的时候，太阳在南边，地上的树影正指着北方。
1: 看样子，只要是在晴天的野外，太阳都能帮助我们辨别方向。孩子们，你们瞧，旭日东升，当阳光洒满大地，早晨起床，当我们面向太阳，前边是东。后边是
2: 西，
1: 左边是北，右边是
2: 南。
1: 早晨的时候，我们也可以通过太阳来辨别方向。

0: 想，谁能够按照诗歌的样子给我填一填呢？好，请你来。
1: 早晨的时候，它在东边，地上的树影正指着西方。
0: 真棒，请坐。傍晚的时候又是怎样的呢？谁再来说？请你。
2: 傍晚的时候，它在西边，地上的树影正指着东方。
0: 非常好，你看，在一天当中，不论是早晨、中午、傍晚，太阳都在天空为我们指引着方向。所以书上有这样的一句话，我们一起读：
3: 太阳是个忠实的向导，它在天空给你指点方向。
0: 忠实是什么意思呢？谁来说一说？请你。
4: 忠诚，忠心耿耿。
0: 你是通过找近义词的方法，非常棒。那谁能够联系上下文来说一说忠诚是什么意思呢？请你。
2: 就像太阳一样，一直都在天空为我们指点方向，不骗人，不会变，这就是忠实。
0: 你说的真清晰。那老师还想请你把你的理解读到句子中去，可以吗？
2: 太阳是个忠实的向导，它在天空给你指点方向。
0: 非常棒，联系我们的生活。在日常生活中，我也可以说忠实的什么呢？课文中是忠实的向导。如果我家有一只可爱的小狗，我也可以说，请你。
4: 忠实的小狗。
0: 可以，还有吗？忠实的同学们在一起学习，我也可以说他是我忠实的
5: 朋友
0: 伙伴。所以我们应该利用这些词语的意思，让我们的平时的学习更加的丰富。你瞧，诗歌就是利用这样形象生动的语句，让我们明白了大自然中的奥秘。在我们共同的努力下，你瞧，太阳这个天然指南针使用卡咱们就做好了。下面我想请一位同学和老师一起利用这张指南针使用卡，向大家介绍一下太阳是如何帮助我们辨别方向的。好，请你来。同学们，我们俩完成的是太阳这个天然的指南针使用卡。它的方法是，
4: 我通过太阳在南边，地上的树影正指着北方，我知道太阳可以为我们辨别方向。
0: 是呀，老师补充一点，在晴天中午的时候，太阳在南边，地上的树影正指着北方。好，谢谢你，请回。剩下来还有三个天然的指南针等待着大家去揭秘，请同学们进行小组合作学习，注意听清楚要求，从剩下的三个天然指南针中选择一个，根据诗歌的内容填写使用卡，并且和同桌合作交流说一说。注意交流时，我们可以说我们完成的是什么内容。好，下面请哪位小组来和我们交流自己阅读的收获呢？好，请你们组。注意，请大家认真听，看看他说的内容你是否都明白了。开始。
6: 我们完成的是北极星使用卡。
2: 在黑夜的时候，北极星是这样帮我们辨别方向的。北极星是盏指路灯，它永远高挂在北方，只要我们找到北极星就知道方向了。
0: 听明白了吗？请回。感谢大家，刚才那一组同学介绍的清晰准确，请这位同学给老师一个道具。好，你瞧，在野

0: 外的时候，当你在这儿看到了北极星，这是什么方向？
1: 北方。
0: 那如果你要是在这里发现了北极星呢？这里是
1: 北方。
0: 所以书上有这样的一句话，让我们一起读一读，预备起。
1: 北极星是盏指路灯，它永远高挂在北方。
0: 只要你在星空中发现了北极星，你就能找到北方。所以书上有这样的一个词语，叫做
1: 永远。
0: 夜晚的星空，繁星点点，我要怎样才能找到这颗北极星呢？请你说。
2: 要找北极星，要先找北斗七星。
0: 非常棒，请坐。孩子们，请看。在我们的数学书里啊，有这样的一份小资料。在夜间，还可以通过观察北斗七星和北极星来辨别方向。朝着北极星方向的是北面。那也就是说，只要发现了北斗七星，咱们就能找到北极星的位置。在我们这幅插图上也有着北斗七星，你发现了吗？好，请你说。
3: 它在标题左边的那个位置。
0: 非常棒，请坐。你看，在这里有七颗星星，它的外形像一把勺子，而勺口所对五倍的距离，这里有一颗亮星，这颗亮星就是我们认识的北极星。当你在夜晚不知道该往哪儿走的时候，抬头发现了北极星，就像是夜晚的一盏指路灯。所以书上这样描述它：北极星是盏指路灯，它永远高挂在北方。有了北极星，就像是有了一盏路灯，它照亮了咱们回家的路。你瞧，这一张天然指南针使用卡片就被大家点亮了。下面谁再来和我们交流？好，请你们来。
2: 在阴雨天时，我们可以这样分辨方向：树叶稠的一面是南方，树叶稀的一面是北方。
0: 他们的方法说对了吗？
4: 说对。
0: 很好，请回。看样子你们已经知道了如何利用大树来辨别方向。同学们，你瞧，老师带来了一幅图片，你能够根据这棵大树生长的样子来分辨出哪边是南方，哪边是北方吗？好，请你来。
5: 我觉得左面是南方，右面是北方，因为左面的枝叶非常的稠，右面的枝叶比较稀疏，所以我觉得左面是南方，右面是北方。
0: 非常棒，请坐。稀这个字，咱们可以用它来组个词吗？请你来。
3: 稀少、稀薄、稀疏。
0: 你的词语积累可真丰富呀。书上的小气泡告诉我们，当我们知道了稀的意思，就能够猜出稠的意思。那老师想请同学来说一说了，稀是稀少的意思，那稠又是什么意思呢？谁知道？好，请你来。
5: 稠的意思就是枝叶多，长得茂盛。
0: 说得非常准确。所以书上说，当我们碰到阴雨天的时候呀，咱们就可以通过大树来帮我们辨别方向。下面老师读这一段话的第一句，你们读第二句，好吗？要是碰上阴雨天，大树也会来帮忙。
1: 枝叶稠的一面是南方，枝叶稀的一面是北方。
0: 看样子，不论是晴天还是阴雨天，我们都可以通过大自然中的事物来帮助我们辨别方向。孩子们，你们看，大树这张天然指南针使用卡也被大家点亮了。但是在野外的时候，天气的条件是非常多变的。

0: 你看，当冬天来了，漫天的白雪飘飘扬扬地洒落下来，一夜之间，整个世界都变成了白色的。如果这时候我在野外迷路了，可怎么办呢？你瞧，书上有这样的一段话，让我们一起读一读。雪，预备，起。
1: 雪特别怕太阳，沟渠里的积雪会给你指点方向，看看哪边雪化得快，哪边化得慢，就是你分辨北方和南方。
0: 哎呀，通过你们刚才读的内容，傅老师觉得我好像还不太明确，究竟哪边是南方，哪边是北方。今天啊，我还邀请了一个小助教，你瞧，他就是积雪，让我们一起听一听他是怎么说的。
2: 大家好，我是沟渠里的积雪，你们瞧，太阳出来了，沟渠南面被岩石遮住了，阳光照不到我身上，雪化得慢。沟渠北边没有东西遮住我，阳光照过来，我很快就融化了。
0: 你们听明白了吗？
3: 听明白了。
0: 谁来给我填一填？雪特别怕太阳，沟渠里的积雪会给你指点方向，化得快的是，请你说。
4: 化得快的是北方。
0: 化得慢的是，你说。
5: 画得慢的是南方。
0: 非常棒，在咱们的课文中呀，老师也想请你辨别一下方向。你瞧，这里就有一条沟渠，你能快速地标出究竟哪边是南，哪边是北吗？好，请你来。
6: 我觉得右边是北方，左边是南方。
0: 说说你的理由。
6: 因为太阳照到北方，所以北方的积雪少。
0: 请坐，你瞧，老师给你演示一下。我们这有一本语文书，当老师把它一弯，沟渠里的积雪就在这中间。太阳从南边照过来，北方的积雪就会融得快，而南方的积雪融化的就会比较慢。所以，其实当我们不明白的时候，也可以借助我们身边的一些工具，帮助我们理解文中的意思。好，请大家跟老师一起读一读这段话，预备，起。
1: 雪特别怕太阳，沟渠里的积雪会给你指点方向，看看哪边雪化得快，哪边化得慢，就可以分辨北方和南方。
0: 通过咱们的努力呀，大自然的指南针，这四样特殊的事物，我们都为它做成了一张指南针使用卡。来，孩子们，让我们全体起立，让我们带着这些方法一起到郊外去玩一玩。

0: 前老师布置了大家去搜集资料，现在我们一起来交流一下你搜集到的资料，谁可以？好，请你先。
1: 还有向日葵，我们可以根据它的花序分辨方向。当早晨的时候，它会面向东边，傍晚的时候会面向西边。
0: 非常棒，日常所见的向日葵也是我们辨别方向的好帮手。还有吗？请你来。
2: 竹子，我听爸爸说老家竹子多，我们。

0: 我们可以看竹子的颜色，颜色青绿的是南方，青黄的是北方。
1: 非常棒，你看爸爸妈妈也会告诉我们一些我们不知道的知识。今天啊，老师也带来了一个可以辨别方向的动物，你瞧，这是大雁。秋天到了，一群大雁往南飞，一会儿排成个人字，一会儿排成个一字，雁首的方向就是南方，而雁尾的方向就是北方。不光如此，你瞧，还有它，树桩，你知道它是如何帮助我们辨别方向的吗？谁和我们交流？好，请你来。
2: 我们可以根据树木的年轮疏密来判断它的南方和北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张图上左面的年轮比较密一些，它就是北方，而右面因为阳光充足是南方，它长得好一些，所以它的年轮更疏一些。
1: 非常好，说得很清晰，请坐。其实在我们的身边，包括我们的大自然中，还有很多方法等待着大家去发现。十一月的金秋，咱们北京的凤凰岭会吸引着许多游客来拍照打卡，而我们安徽的城坎晒秋也引得许多游客驻足欣赏。那当他们到了这样野外的环境，如果一不小心迷路了，你会给他推荐一个怎样的天然指南针帮助他呢？下面呀，请同学交流的时候注意用上这样的语句，我会告诉他原因是。好，我请同学来交流。好，请你先说。
0: 我会告诉他太阳，因为是太阳每天白天都在。
1: 哦，请坐。还有吗？请你。
3: 我会告诉他大树，原因是因为在野外最常见的就是树木，这样可以方便大家辨别方向。
1: 你真棒，可以根据野外的环境给游人进行推荐。好，请你说。
4: 我会告诉他北极星，原因是北极星在夜晚，它一直在北方，不会改变。
1: 夜晚的时候，当我们迷路了，可能会更加的担心，所以当我们知道有北极星的时候，就不用再慌张了。其实在我们的生活中，只要大家细细观察，多多去想，你总能够发现到大自然的一些事物会给我们提供帮助。今天呀，咱们在一起认识了许多大自然的指南针，相信课后你也能够发现更多更好的可以帮助我们辨别方向的事物。课后请同学们尝试完成这样的两项实践作业：一，熟读诗歌，将自己所学的知识告诉你的朋友；二，阅读绘本，要是你在野外迷了路，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制作更多的天然指南针使用卡。今天的课我们就上到这儿，下课。

0: 有人说过，每个大脑里都有完整的宇宙，你相信吗？有人说过，我们的每个动作都是从大脑发出的指令，是真的吗？今天，几位少年带着他们的疑问，开启了一场关于大脑的探秘之旅。
1: 我想知道情绪是怎么来的，能被控制吗？
2: 我想知道为什么我总把钥匙忘在家里。
3: 我想知道智力是怎么来的，我能变得更聪明吗？

0: 同学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宝藏科学课，我是今天的科学领队张琪老师，欢迎你们。
1: 老师好，
0: 欢迎大家。在每一期的节目中啊，我们都会带大家探访一个国际前沿的大型实验室，认识一位尖端领域的卓越科学家，来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探索科学奥秘，启迪未来梦想。
1: 宝藏科学课，让知识成为你的宝藏。
0: 老师想问一个问题，请问如果我们想形容一个人头脑有智慧，我们会用什么样的词语啊？
2: 才华横溢，才高八斗，
3: 神机妙算，
4: 冰雪聪明。
0: 哦，大家说的都非常好，但是你们有没有发现，我们这些词都和我们身体的一个部位有着密切的关系，是哪里？
1: 大脑。
0: 说的真好。那今天我们来到的就是北京大学心灵与认知科学学院。今天我们的宝藏科学家啊，他是一位发展心理学家，他研究的领域是不同阶段发展心理学以及我们大脑的规律。那今天呢，我们就希望呢跟着老师共同的来学习一下怎么样和我们的大脑友好的相处，让我们更加聪明。好，接下来让我们用最最热烈的掌声邀请到我们今天的宝藏科学家苏艳杰教授。
5: 苏艳杰，北京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现为中国心理学会理事长，教育部高等学校心理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秘书长，中国社会心理学会常务理事，主要研究心理能力的演化和发展，对脑科学与个人成长的关系有多年研究。
0: 有请。
6: 同学们好，欢迎你们来到我们北京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来探索大脑。你们心目中的大脑是什么样子呢？
2: 我觉得大脑是一个神秘的世界，因为我们猜不透它的结构。
7: 我认为大脑是一个复杂的世界，它就像一个工厂一样，有各个部门，它们各司其职，井然有序。
3: 我觉得大脑是一个独立的世界，因为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自己的独立思想。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跟苏老师一起去探访一下大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6: 好的，欢迎来，
0: 走吧。
6: 同学们好，在我们的这个颅骨里头啊，有这么一个大概3斤重的大脑。这个大脑呢，是由神经元和神经胶质细胞构成的。大家知道神经元有多少吗？
8: 几千万个。
3: 哦，我这算万或者几亿。
6: 你看你们都没概念哈。你们知道银河系的星星有多少个吗？
1: 不知道。
6: 大概是860亿个左右。我们的神经元也就是860亿个左右。那么其实里头还有神经胶质细胞，就是它帮助它支撑啊，提供营养啊，带走废物啊，它比那个神经元还多，恨不得要多10倍。所以你看我们这个脑里头有很多很多的东西。但是大家现在看呢，基本上你就能看到一个大致的轮廓，不是说像核桃吗？对吧？它是一个像那样的东西。那我们可以看一下，你看看这个脑，大家可以看，其实这个脑的这样的一个方位跟我的这个脑的这个方位是非常像的。这边是前，这边是后，这边是左，这边是右啊。然后这边是这个小脑的地方。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前边呢，我们叫额叶，然后后边叫枕叶，这边叫颞叶，耳朵这边叫颞叶，上头是叫顶叶啊。那么额叶呢，其实是我们的认知，高级的认知功能，也有运动的一些功能。到顶叶呢，是有一些感觉的功能。枕叶主要管视觉的，颞叶呢主要是管听觉的。它的深层有管记忆的海马，还有跟情绪有关系的杏仁核啊。那你可以看到这个小脑的这个部分，我们可以先把它拿下来哈，然后把它看。这个小脑是管我们的平衡啊，管我们的程序记忆呀，它也有一些高级的认知功能。你比如说我们切除脑的一些部分，可能也会引起我们脑的那些这种功能的变化。我刚才说的记忆，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我们叫做受试者啊，就是叫 HM 啊，他呢是切了内侧颞叶的一个部分，然后切了之后，这个病人哈，他出现了一系列记忆。

0: 比如说一个我们的研究者今天跟他来做研究，他就跟人家介绍说，你好，我是谁谁谁哈。第二天人家来了，如果你们都记住昨天这个人了，你还用说你好我是谁谁谁吗？就不用了，大家都认得，对吧？但是他就不记得他见过这个人，所以他就会再次介绍，你好我是谁谁谁。所以他就很多短时的记忆不能转化成长时记忆，所以他看一个笑话啊，他老觉得是好笑的，因为他都记不住原来的那个情节了。
1: 大脑里的五兄弟各自都有不同的特点，额叶是人脑新皮质里占地面积最大的区域，被称为大脑的指挥官，它负责执行功能，包括集中注意、逻辑分析、进行社交等等。顶叶是我们的指南针，你能感受到物体的触感，或准确理解空间位置，和顶叶密不可分。枕叶是我们的镜头，主要负责视觉感知和阅读。颞叶则需要让我们能够记住过去的事情，理解他人的言语，所以它也是洞察力的主要来源。而小脑则最为活泼，主要负责平衡、协调和自主运动。它让你能站稳脚步并保持协调，无论是跳舞还是开汽车，都少不了它的帮助。
0: 我们这个脑呢，大致呢会分成两个半球。其实这个小脑这个地方呢，这个两个半球，我们把它先拿下来哈，然后就这么可以这么打开，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叫做正中矢状切面，你能看到里头的一些结构啊。那么我们刚才说到的，哎，大脑两个半球，它是什么样的一个功能或者是分工？脑呢，控制我们的身体的时候，它通常是对侧支配的，就是哎，我们的右半球去控制左边的躯体，左半球呢去控制右边的躯体哈。那么这些就是我们能够知道，中间是有一个像电话线一样的，把两个大脑半球连接起来的那个叫片质体。那这个片质体呢，其实就可以把左边的信息和右边的信息就可以连通起来。平时我们没有问题的这些就可以协同的工作，但是其实如果你把它切断，你就能够看到左脑可能会擅长一些东西，右脑可能会擅长一些东西。那么其实在整个研究的历史上，有很多无名英雄给我们提供了这些信息。比如说有一个他是有严重的癫痫的这样的一个病人，因为大家知道这个片质体，他就把两边的信息会串起来，这边信息给这边，这边信息给这边，这样我们的两个半球才能够协同的工作。那么这个人因为他那个癫痫发作特别的频繁，那就希望能够减少他这个发作，我们就把这个电线就把它切断，那就是这个信息不要来回串，那癫痫的发作就可以减缓。但是发现呢，如果做了这样的一些问题之后呢，就哎，这个我们说两个大脑半球它就会有一些不一样的这种反应了，因为你这边干的事儿这边不知道，这边干的事儿这边也不知道，所以就变成了一个像裂脑，对吧？就是分裂的这个脑。然后看真的让我们能看清左边脑子主要做一些什么事儿，右边脑子主要做一些什么事儿，这叫偏侧化。那么因为这样的研究，就有一个研究者做这个裂脑人的实验，就得了诺贝尔奖。
2: 那老师有没有一个什么方法能够让我们很直观的看到我，比如说我这边的大脑吧，管哪边的事情呢？
0: 我们因为有这样的实验哈，其实现在叫神经调控，那我们就可以特别简单的来看一看，我们给他一个电刺激，有没有什么相应的一些行为反应？这就叫经颅磁刺激。现在我们就来上仪器。哇！我们是不是可以看一下怎么去做这样的一个实验呢？那我们就请一个大姐姐来帮咱们看一下。
3: 我们大脑控制我们的身体是对侧控制，也就是我们的右半球会控制我们的左手跟左半边身体的运动，对吧？那我们现在就刺激一下这位大姐姐的右半边的这个大脑，看一下她的左手会不会有一个运动。然后我们看刺激一下，你可以看到他的手确实产生了一个微

0: 小的动作，对吧？微小的运动，这就是我们通过刺激我们的大脑的控制我们身体运动的区域，然后导致他的手产生了这样的一个运动。
1: 裂脑人即因治疗癫痫等疾病而切除了胼胝体的患者，其大脑两半球被分割开来，左右脑就像是被切开的苹果，无法直接交流。裂脑人的故事引起了科学家们的好奇心，科学家做了一系列实验来观察裂脑人的大脑是怎么工作的，比如向他们的左脑输入举手或屈膝的命令，结果病人的右侧身体服从了命令，而左侧身体却不听指挥，从而证明左脑支配右边身体，右脑支配左边。科学家通过更多实验更是发现了左右脑协同的很多运行机理，为脑科学研究带来了重大突破。了解了大脑的功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大脑的成长。我们的大脑是具有可塑性的，我们来举一个真实的例子。有一位孕妇在胎儿20周左右进行检查时，医生发现胎儿出现了一种叫做神经管异常的问题，为在妈妈肚子里的胎儿做了手术，因此孩子错过了许多脑部发育时间。他出生时的脑量不到成人脑量的2%，可是这个孩子接受了大量的物理和心理治疗后，在孩子5岁时，他的表现和同龄孩子已没有很大的差别了。大脑的成长如此奇妙，有哪些因素会影响大脑的发育和健康？又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呢？接下来，我们准备了一个互动游戏，让我们看看如何才能长脑子吧。
2: 好，走啦，同学们，请坐。同学们，接下来就要进入到你们非常期待的抽盲盒的环节了，期待吗？
3: 期待。
2: 那我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啊，首先呢，我们这个盲盒箱里面呢放了有几样物品，一会儿呢我们依次上来抽，那抽完一个之后呢，同学们站到我这儿跟大家说，哎，我觉得我这个物品代表是什么，谁先来？来，你先来。好，先拿出来啊，跟大家来展示一下。你这是什么呀？
4: 枕头，我觉得它代表着睡眠。我拿到的是情绪卡片。
5: 那它对大脑应该特别有用。
2: 这是什么？这好像也是枕头。
6: 我认为耳机代表了我们的听觉。
7: 我认为它就是代表我们平时要锻炼身体。
2: 接下来老师要跟你们说今天本环节的规则了，一会儿你们会要到我们的另外一个房间，各位同学进行商量。如果你觉得你手上拿的物品是最重要的，我们要做到的就是你或者是说服大家跟你站成一组，或者就是你放弃你的，跟你认为更重要的同学站到一组。好的，来起立，接下来去进行你们的准备吧。
8: 大概分一下。
9: 对，大概
10: 我本来就是睡眠。
11: 这都是枕头的，
10: 对，
11: 然后这是运动的。
12: 如果我们大脑中没有情绪的话，我们就无法表达出来自己的态度或者自己的一些。
13: 如果没有情绪的话，我们就像一个机器人。
14: 如果说你要不用运动强健的体魄，如果天天躺在床上，可能会让你的大脑毫无用武之地。
15: 好的休息才能够让大脑不再疲劳，帮助我们更好的发行指令。

0: 目前呢是分为了三队，一个是由小马同学领队的，是由选择了枕头代表睡眠，其次就是小鞠同学，他们选择的是情绪卡片，还有就是小徐他们组选择的是跳绳，代表了运动。
1: 哦，好，请坐啊。你们为什么进行最后这样的一个分组？说一下你们的观点。首先有请我们的睡眠组。
2: 我们组选的是睡眠，睡眠对人的每天都很重要，如果没有好的作息，人就会很疲惫，还会压力大。
3: 对，我觉得睡眠非常非常重要。我其实就给大家三个理由哈。第一个就是记忆，我们就学习记忆，你要记东西其实是需要睡眠的，它才能把这个信息巩固下来，那这是我们说的学习记忆。第二个就是情绪，如果你的情绪不好的话，睡一觉可能就好了，其实它在睡眠的过程当中可以帮助我们去调整情绪。第三条是一个常识的一个效应，前面两个呢可能更是即时你都能看到，对吧？第三条就是如果你好好睡觉的话，其实在我们睡眠的时候，我们的那个脑脊液会帮助我们冲刷一些我们在脑各种各样活动的时候的代谢废物，这样的话我们将来废物少了，垃圾少了，就能够保证我们脑的健康，就不容易得老年痴呆。
4: 脑脊液是包围着脑和脊髓的无色透明液体，在睡眠过程中，血液会大规模周期性的流出大脑，此时脑脊液就会趁机冲洗和清除代谢废物，这很像夜里人们都睡着了，清洁工人就可以更好的清扫街道了。如果人长时间无法保障充足的睡眠时间，那么很多代谢废物就会积累，影响人的健康。
1: 我们的睡眠很重要，所以在你们的这个年龄，我们应该保证多少个小时的睡眠呢？
5: 8到10个小时。
1: 听一下第二组同学你们的观点。
6: 如果大脑中没有情绪的话，我们也无法表达出来自己的态度，别人也无法根据我们态度来调整自己。
7: 如果我们的大脑没有情绪的话，我们就无法表达，无法发泄自己，比如是生气，是开心。
3: 大家情绪真的非常非常重要，一个是它维护我们基本的一个运转的基础。那你们刚才说到了，你要发泄，你要把你的情绪表达出来，那其实就让我们整个的这种其实是一个身心适应的状态。那是脑的这种活动也是依赖于我们的身心的一个适应的状态。其实你整体的状态不好，或者是你情绪，其实刚才提到了压力的问题，对吧？如果压力大了，我们的有炎性反应了，那其实脑的这个功能也会受到影响。的确是哈，情绪可能会保障我们顺利的表达我们脑的功能。
1: 想问一下最后的一组同学，来开始你们的陈述。
8: 我们组代表的是运动，然后为什么我们认为运动是很重要的呢？它呢是可以缓解脑部的疲劳，因为在你运动的时候，如果是你特别喜欢那种运动，你就会感觉比较享受，然后你的大脑呢也会比较放松。
3: 他们说到运动哈，我觉得的确是运动会使得，其实你们刚才说情绪，它也跟情绪的调节有关系。它运动的时候会让我们，特别是我们说到一定的程度，我们叫中等程度的有氧运动，会让我们分泌让我们快乐的化学物质，这个其实
5: 多巴胺。
3: 对，你看他们都知道哈。还有一个就刚才说到了保证我们的这个脑的生长，因为它可以分泌脑源性的营养因子，所以的确是运动也是保障我们大脑健康特别重要的因素，所以你们今天选的都特别关键，希望你们记住哦，在生活当中多运动，好好睡眠，调整情绪，让我们大脑能够充分的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1: 刚才苏老师跟我们说了，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呢，有很多对大脑发育非常重要的因素，那还有哪些其实在我们生活中需要注意的呢？
3: 其实我可以跟大家讲一点很有趣啊，你们知道2024年就牛津词典有一个关键词，有没有人知道？叫脑腐 ，brain rot。这个它是为什么说叫脑腐哈？就是我们现在因为我们用的那种社交媒体比较多，对吧？你们就刷手机呀，就看电脑啊，这些东西，其实这些东西的信息多的话，会影响到我们脑的一些功能的这种发挥和发展，它会变成就我们可能不太像原来你特别丰富的刺激，你如果

0: 只有单元的这种单一的这种来源的话，有可能就会影响到脑的这样的一个功能。所以大家要关在现在的这个环境下，一定要特别小心，一定要让自己的刺激多样化，而不是只是在那儿刷手机啊，玩电脑啊。
1: 接下来呢，我们还需要去探访什么样的一个地方呢？还是请司教授带我们去看一看。
0: 好。
2: 大脑如此的神奇，科学家们一直尝试用各种方式记录大脑的活动。研究过程中，科学家发现了大脑是带电的。大脑里传递信息的神经元就像一个个小电池，喜欢手拉手传递信息。这个帽子上面贴着记录电极的小圆片，戴上它，它就会偷听大脑里的电信号，了解大脑当下的情况。比如你的记忆力是不是集中？
3: 啊，可以哈，那我们就准备开始这个游戏。现在请你把两只手的食指放在 F 和 J 两个键上，然后现在呢，请你注意看屏幕，准备开始。那在这个游戏里呢，我们是要去探测他的注意力，他怎么去分配自己的注意。那他呢，需要去判断最中间的这条小鱼的朝向。那有的时候呢，会在这个十字的上边或者下边出现一个提示，很快的一个提示，一个小信号。这就告诉我们，在有提示的这种条件下，我们的注意力的分配会更好。
2: 近些年，借助新方式、新技术、新的发现不断出现。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技术如同给大脑装上透视眼，科学家首次能实时观测到记忆形成的海马体闪光。而神经可塑性的发现彻底颠覆了成年大脑不可改变的教条。通过训练，患者能重建受损的运动神经网络。不过，也有人说，大脑的研究既是解码生命奥秘的秘药，也是人类科学尚未征服的最后边疆。在阿尔茨海默病、帕金森病治疗、儿童大脑成长等战场，我们依然缺乏足够知识和信息。北京大学等院校参与的科技创新2030脑科学与类脑研究重大项目，正在对许多儿童脑智发育状况持续追踪。
0: 搭在这儿，对，好的，上去，对，上去拿开，然后你躺在那个地方。我们现在做小朋友呢，是在完成国家的一个脑计划的项目，这个叫脑智发育，就是我们就看小朋友从小到大，你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你每一年脑子是怎么发展。
2: 借助长期实验数据，科学家将可以分析遗传、环境或营养对大脑发育的影响，绘制脑发育图谱，阐释脑智发育机制，建立脑智发育综合测评系统与标准，为儿童青少年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提供支撑。我国的脑科学与类脑研究，在“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中，我国将脑科学列为国家重点前沿科技项目。科技创新2030重大项目检脑科学与类脑研究是其中重要内容，整合了多学科和方向。我国脑科学的研究首先是要理解大脑，理解脑认知功能的神经基础，建构完整的大脑结构图谱。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与重大认知功能障碍相关的脑疾病的诊断与治疗。这也标志着科学家们已开启了脑科学研究的新征程。
1: 老师，其实我们今天的同学们呢，也是跟您去学习了很多大脑相关的一个知识。
0: 嗯，
1: 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其实我们还是有一些问题想向您请教的。您看啊，您是83年就到了北大，其实当时呢，83年心理学应该是一个比较新兴的学科，为什么当时选择这样的一个学科呢？
0: 我是北京八中的学生，然后呢，我的学长，然后就跟我们说有这么一个学科。当时我就觉得，哎呦，太好玩了，去看看都搞什么呀？这心理学，心理学其实主要是对我们人心理和行为规律的这样的一个探索。的确，当时其实，很多老师都告诉我们说，心理学像高级营养品，就是你那个还没吃饱饭，那个还没穿暖衣的时候，哪想得

0: 来他呀，对吧？那个时候我们可能发展经济，大家先生活好了，还想不到精神的那样的一个世界。但是我是对人特别感兴趣，就是想，哎呀，这个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啊？然后就报了这个专业，第一志愿报的北大心理系。因为你不是凭空说我就有什么想法，我胳膊怎么为什么这么动啊，对吧？然后为什么别人说话你能够听得见啊？这个是科学的一个特别本质的，就好奇，你们好奇的很多东西，他为什么是这样啊？他就要回答为什么我们人就这样，你一点点长大了你就不一样了，那他那个脑他怎么支撑我们呀，对吧？就帮助我们去回答这些问题。
1: 嗯，这也是我们节目的主题，要探索科学奥秘，我们去打开那个科学那扇门，看看它到底是怎么一个回事。
0: 对，
1: 有没有哪些取得的成绩或者让我们喜悦的事情呢？
0: 你们猜是什么？
1: 是什么？
2: 可能是你以前，发生突破以后的成就感。
0: 对，成就感是特别特别重要的。
1: 成就感还有呢？
3: 对知识科学的研究的渴望。
0: 对，渴望。
1: 渴望。嗯。
4: 对知识的热爱。
0: 对了，我觉得热爱可能是最重要的，就是你特别感兴趣这些东西，然后你就特别想知道，然后你又知道了一些，你就那个感觉就特别好。他们就老经常会说哈，说你看老师辛苦不辛苦啊？你们要整天在实验室里头，又要去读书，又要去教课，又要去指导学生，其实蛮辛苦的哈。但是呢，如果你喜欢，你就不觉得那么辛苦，你还会是我们叫 enjoy， 我们很享受这个过程。而这个过程其实也是一个力量，能驱使你一直坚持下去。
1: 所以说科学是没有尽头的探索，在今天的整个节目中呢，我们跟着老师共同探索了脑部科学。嗯，那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还是想请您呀，对我们热爱科学并且呢今后想投身我们的脑部研究以及心理学的同学们说一些寄语。
0: 今天特别开心跟大家一起探索了一下我们这个大脑到底是什么样子，它有什么样的功能，也特别希望你们将来都加入到我们的这个行列当中。因为大脑的这种探索其实到现在来说可能我们刚刚开始，我们大概知道了它有多少神经元，有多少神经胶质细胞，大概的样子是什么样子，但是它怎么连接的，为什么它是这样的一个表现，它那个这么重这样的一个连接，它就能出来这样的一个心理的这样一个现象对应起来，这些都没有答案。所以很多未知都需要我们去一起去探索，欢迎加入到我们的行列当中来。

0: 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行列当中来。今天呢，非常感谢我们的同学们来到我们的宝藏科学课——脑科学与个体成长，让我们再次掌声感谢一下孙岸杰教授。好的，我们的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同学们再见，
1: 拜拜。

0: 我来是江苏省江阴市啊，今年70岁了。我这次来是给我一个特殊的徒弟，也特殊的一个养子做将。
1: 今年70岁的刘汉章是一位做了50年裁缝的老师傅，培养出成百上千个徒弟。这些徒弟中有一个徒弟最特殊，他叫王莹。16年间，刘师傅既像父亲，又是教他手艺、伴他成长的好师傅。
2: 来，请坐。你好，
0: 你好。
2: 今天你来找什么人？
0: 主要的是问那个徒弟啊。

0: 您徒弟啊？
1: 哎，徒弟。
0: 徒弟长得可真帅啊！
1: 帅是帅，但是他是聋哑人，在我身边，大概有16年以上了，
0: 没有找到家。
1: 哎，现在我是要当他自己的儿子看的，又是当他学的徒弟。
0: 这又是徒弟，又当个儿子看待。
1: 对对对，长得很帅，而且很活泼。
0: 说你长得很帅
1: 啊，帅啊！哎，找妈妈。
0: 找妈妈。
2: 妈妈的。啊，
0: 想妈妈吗？
1: 嗯，想妈妈，想妈妈。有，有。
0: 您是什么时候碰到这个孩子？当时是什么情况？
1: 2002年。
0: 2002年。
1: 2002年，就是在夏天的时候。他穿了那一件短袖。穿了条长裤，但是那时候呢，就是我是办事，我就是办的服装厂啊，我自己搞的小厂，小厂呢办事回来呢，就是我喜欢那的，我们一个江阴的个公园叫松山公园，喜欢公园里去兜一下那放放松，轻松啊，活动看一下。我一看这个小孩啊，这么小怎么躺在石头上，那么身上有一点脏，他问他，一看见我来了就坐起来了，他就表面的就没有钱了，没有吃饭。那么我当初的时候我跟他讲，我说他如果说完了啊，就到时候我说我跟我回去吃饭，谁是站起来就走。回家了以后呢，我看他肚子肯定饿了呢，我就马上就安排烧饭给他吃。当时吃的就这个烧好了以后给他吃啊。
0: 还记得那天吃的是什么吗？
1: 那天吃的什么螺啊？吃的螺，还有那个菜啊，什么萝卜啊，是都烧一烧了，吃的很快，好像是熬了好几天了。后来吃了以后，刚刚叫他身上都是脏的衣服，给他洗了个澡。
0: 他那个时候多大？
1: 那时候我后来就问他了，你多大了啊？15岁。
0: 15岁了。
1: 这15岁，15岁。我说你怎么到家里来啊？其实我们没有办法的这个比划啊。他睡在哪里？他说两人啊，睡觉，一睁开眼睛不看见了，就拿他吊在相应了两个人。再问他就是说你家是哪里？他真的给下一个黄草头黄。
0: 草头黄。
1: 哎呀，说你的手。但是我们是说这到现在没听见黄草这个地名。
0: 就是这个地名没有人听过，
1: 没有人啊。
0: 估计他可能听差了，或者记不清楚。
1: 他写出来，跟着他叫你爸爸妈妈，
0: 爸爸妈妈啊，叫什么名字都能写出来。
1: 他都能写出来。
0: 他自己的名字呢？
1: 自己的名字也能写。
0: 他叫什么名字？
1: 王莹。
0: 王莹。
1: 王莹。
0: 哎，
1: 都能写出来。写了我们就是莫名其妙，就是不能给确定你是到底是哪个地方的人，或者是你收纳了可以送到你家里去，或者是怎么样。但是我们一下子没有办法嘛，怎么啊？这个小孩也看起来很，其实吃完饭，给他洗了个澡，哎，挺精灵，长得也挺漂亮，
0: 喜欢吧？不看了第一眼很喜欢，是吗？
1: 不想给聋哑了，或者是不想，根本不想，看不出来。那么我就要盯这么可爱了。那么我想了，暂时性就安放他住下来，想他这么灵巧。我说我能不能他能够适应或者学我的手艺，我是做服装的。就第二天我就这用什么东西啊，他耳朵听不见，嘴巴也不会讲话。那我怎么办呢？怎么教呢哈？那我就叫他走在我旁边，这个机器我们是电机啊，怎么开开关的，开关怎么开，这个腿是怎么，腿放在机器上怎么放的？
0: 他学得会了吗？
1: 他

0: 他的挺精巧，所以这地也挺跟他这个布，这个布啊，这个车啊，哎，他
1: 欢迎，
0: 哎，让他这，他哎，这个真的很好。
1: 到最后他速度怎么样啊？就是做衣服的速度怎么样？
0: 到第三天，他的裤子自己一个人的完整了。
1: 三天就能够自己独立的做一条裤子、哦。
0: 独立这条裤子，他后来他自己拿给我看。还有我说了不起啊，很开心啊，是这个小孩聪明。
1: 师傅说你了不起，
0: 聪明、哎、
1: 自己觉得自己了不起吗？
0: 松紧裤就是个短裤，
1: 短裤啊、嗯。
0: 他松紧一天可以上，最起码600多以上。
1: 600条啊，600条短裤能够上松紧，
0: 600条。
1: 您能够做多少条？
0: 但是我啊，真的给都上到。300到400条就不一定会做不到。
1: 师傅只能做300到400条，徒弟能够做600条。
0: 他拉这个松，
1: 没有，大家鼓鼓掌。600条是师傅的2倍啊。
0: 他拉这个松筋，嗯，真的看了挺可爱。嗯，他拉松筋啊，中间一条线，他会闭上眼睛，他对吧？
1: 已经进入到无我的状态了，
0: 闭上眼睛他会走。嗯，
1: 就不用看，就这样凭着这个。
0: 他像是什么东西啊？嗯，他这块了以后，我不行，我不行。他这位姐，他说这位姐，
1: 是吧？嗯，
0: 姐。姐到哎，他问，所以啊，他这块如果说就是要他爱心这的话，嗯，了不起，真是了不起。
1: 他会是一个好的手艺人吗？
0: 他手艺学了好多。
1: 是你徒弟当中算是怎样的？
0: 要讲起来，其实他智力上面或者文化程度上面有这个缺陷，
1: 是有缺陷的。
0: 但是在这个技术上面，他是一流的。即使他聋哑了，他能够发挥自己，我们觉得这种他是不错。所以我可以说，我能够这样培养他，帮他能够自理。独立生活，能够技术上面过关，我对得起他爸妈，使他妈也开心，我自己也开心啊。
2: 像王莹这样的徒弟，刘师傅带过1000多个，不止教会他们手艺，更教会他们如何做人。
3: 刘师傅这个人好，性好，他对待我们了，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的。
4: 一个大好人，我们以前都是在那个公园里给我们带回来的，就是说跟他一起学手艺啊，现在才有今天。
2: 刘师傅原本以为王莹也会像其他徒弟一样学门手艺自力更生，却没想到就在王莹来到这的第4天，突然发生了一件事，从此这个师傅又多了另外一重身份，那就是父亲。
0: 到第4天了，大概到下午4点钟左右，我在下面，但是楼上好几个人在叫师傅，师傅不对了，哑巴出地了啊！我恨不得飞了楼上去，飞了楼上去了以后，我就马上就弄铡刀关下了，铡刀拉下来，电源切断了，那就没问题了。我再仔细看，也看不见他的这个机器的前面，滚在这个机器里面，那我就转过去，我说生命危险啊，我就去拉出来。拉出来呢，他两个手甚至脚抽筋，手抽筋，地上呕吐，吐了一塌糊涂，嘴巴里发毛。那么我当时就有点灵气了，我说是个病。我说鬼经常叫徒弟们，
1: 不是触电的，而是生病了。
0: 是一个病，不是触电了。那么总算这个生命还有。谁说我鬼经常徒弟叫徒弟，鬼经常毛巾了。为什么呢？他当时说发病的时候，

0: 这个毛扑在嘴里吐不出来，只会吐气，呼呼。那时我也说是孩子可怜啊，可怜。那么就拿毛巾了，毛巾了，我就给他擦掉，抠掉嘴巴里毛，抠掉。哥就抱，拿他抱在手里，抱在手里给他抽，这样抽手心剂。这个我们也是遇见啊，讲起来说，咱有时候医学上面，这抽手心的有穴道，
1: 促进他的血液循环，
0: 可以早点醒过来。他人中打手术也给他卡的，可以给他卡，卡了以后呢，就给他卡了以后呢，总算你慢慢醒过来了，还是疼，但是他等到他醒过来，本当讲不出话来了，但是他会叫妈妈。醒过来，妈妈，妈妈，妈妈，这个又是抖又是叫，当时是我心疼啊，叫妈妈，我当时是叫妈妈，我真的我眼泪就出来了。这么好的小孩子，我有这个病问题了，真看得他好伤心。
1: 别人可能会嫌弃他呀，
0: 在我们整个那个村上都来看，你千万不要造成这个小孩有这个病，他是个 CD 病，是有这个 DC 病的，这个杨金峰
1: 啊，杨金峰，很容易碰到意外。
0: 所以当时
1: 候
0: 我对我是个很重的打击。那农村的老人家了，一说不能留啊，赶紧叫他回到别的地方去，或者回。叫他走，你如果说再要发病发症了以后，
1: 心里出了个意外算谁的
0: 啊？所以我当时说，我想了，我想这么可爱的小孩啊，就是这样的病，人命关天。所以我想了，如果丢出去，肯定的没人要。我们当初时候就说不知道这个病会长期发啊，后来大概是。10天到15天左右发一次，到现在就是说，基本上才是一年之内发到4到5次，这病情基本上就是，为了他就是这个病情要发病不能受刺激，还有个营养好啊，所以我使他心里开心，不让他受刺激，让他开心，都依着他。
1: 但是假如说哈，现在路上还有一个孩子躺着也像王英一样，你还愿意收留吗？
0: 我还愿意，为什么呢？说实话，我应该有能力的帮助他们，如果说有能力直接能赶快赶得动，或者有能力了，我一定也要帮。为什么呢？自己困难条件出来的小孩，人家困难我们都体现，人家这困难你应该帮着人家，人家学到手艺他会感谢你啊。
1: 师傅是个好师傅吗？
0: 好的。
1: 是个好师傅吗？很棒吗？你们两人一起生活最开心的是什么时候？
0: 这十几年了，我的胡子啊都是跟我搞胡子了。
1: 他给你刮胡子，
0: 看见我胡子上了，拉住我在往凳子上一放，我有时候忙了以后，他大了，都拿了毛巾给我捂，捂了以后，
1: 拿那个热毛巾把下巴捂住，然后帮师傅剃胡子，
0: 但是他的手劲很重，有时候给他压了很疼，我说啊，大家小心地再给我刮。
1: 这哪里是徒弟，都像儿子了。
0: 啊，其实是儿子呀。
1: 不开心是什么样的？
0: 不开心就叫做妈妈，其实叫爸妈，说妈妈，妈妈经常喊妈妈，其实背了包给他量了，到汉中、成都、勉县，都打了车子去找，但是始终找不到。最后我们找不到了以后，在从公安局，当地的公安局，汉中公安局给他打了10几张照片，都给他看了，不是，
1: 都不是。你觉得他还记得你吗？

0: 忌口难听的啦，在我们家里，要是他出去，出去不满半个小时，不是我给他打电话，他就是给我打电话。我要终于出去半个小时不满，他就电话打给我了。
1: 这都是你的心头肉了啊！
0: 毕竟是妈妈，所以我们要体谅到妈妈是最重要的一个。你说谁不想妈妈？他如果说找到家来妈妈，他还会记得我，还要到我身边来，就是来玩，他也会，他肯定记得。但是你要讲起来，我心里肯定的舍不得，这样好的小伙子我肯定舍不得。慢慢来了啊。怎么办？妈妈不来呢？不来？妈妈没有呢？跟我问到啊。
2: 一样啊，一
0: 样。完了。
1: 平时看过我们的节目吗？
0: 看几个？手机里有是吧？看几个？对。啊，妈妈你好。
2: 那对呀。
1: 啊。王莹说她看我们的节目，她知道把手摁上去，大门一开就能够找着家人。
0: 好，不错，
1: 大家都在给你鼓掌。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的这个爱心寻人团的书东，带着你这些信息是不是能够帮你找着，好吗？来，站到舞台中央，我们看一看这个爱心寻人团是怎么帮你寻找的。
0: 你妈妈来了啊，
1: 有请
0: 妈妈。妈妈呀，哎呀，妈妈好。
2: 哎呀，
0: 好呀。妹妹，妹妹也来。
2: 妈妈来了。
0: 还有妹妹。
2: 妹妹。
0: 妹妹来啊。
3: 刘汉章大叔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书东，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我们看到了您登记要来帮助杨子找家，我们非常的感动，也是第一时间帮您整理线索，展开寻找。那么根据您提供的信息，您的杨子王莹，他清楚地记得他的爸爸的名字叫做王一来，妈妈的名字叫做萧菊兰，而且呢，他印象中家乡的名字里含有黄沙两个字。还有孩子非常的喜欢吃辣的，那么根据以上的信息，我们进行了一番推断，并且进行了实地的摸排，最终呢是在距离长沙市340公里之外的武冈市，找到了一对高度疑似的夫妇。妈妈的名字叫萧菊兰，这是正确的，但是她的丈夫的名字却不叫做王一来，那是不是孩子记忆中有所偏差呢？那么我们也是第一时间把王莹的照片交给了这对高度疑似的夫妇，请他们进行辨认，他们到底是不是王莹的亲生父母呢？我们期待今天能给您带来好的结果，等着我。
1: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请走向我们的希望之门。
1: 神无你左右，每天都想到他爸，想到他爸。辛格拉，妈妈，妈妈，妈妈，心疼啊！

如果说他真正找不到爸爸妈妈，我还是坚持的让他抚养他带他。如果说我做不懂了或者不能够帮他了，那还要叫我儿子啊。

0: 爸爸妈妈，爸爸妈妈，来，我们过去，我们过去坐下，我们过去坐下，来来来，
1: 就是这么快就找到，
2: 热的，
1: 这么快就找到那个那车子，给他。
3: 你好，哎，请坐。
1: 我都想不到这么快就找到。
3: 哎呀，坐在爸爸妈妈中间了，是自己的爸爸妈妈吗？
0: 爸爸妈妈
3: 后来在哪儿找着的？
0: 就在我们小片里说的。
1: 这么快就找着，我真
0: 对
1: 想不到。
0: 因为其实啊，这个王莹对于家的很多的信息记得还是挺清楚的。我们跟爸爸妈妈了解之后呢，他离开家的时候已经是接近19岁了，所以虽然孩子呢这个聋哑人，但是有一些信息还是能够记清楚的。唯一有一个差别就是把爸爸的名字记差了一个字。他记得妈妈的那个名字是对的，我们刚才小片里播了。他记得爸爸的名字是王义来，其实是王义平。我们在想，是不是口音上啊，或者什么地方，
3: 或者是写字儿的时候，
0: 对，
3: 看这个来和这个平。
1: 你老家哪里啊？
0: 对，稍微有一点差别。
1: 昆明啊，
0: 邵阳，
1: 他写出来的。
0: 他说那个黄沙对不对？其实离
4: 他以前在我妹妹家里住了一段时间，住了一段时间呢，那里有个黄沙乡。
3: 他
4: 去那里坐那个公交车的时候，就是坐那一趟班车的，所以说他就真的一个黄沙。
5: 他当年是怎么从家里出来的？是自己走丢了，还是说被人骗出来的？
6: 农历的3月29早上9点钟，我从地里做事回来，他又去他奶奶那里。我就不向他去，我说你昨天打从奶奶家里回来，你今天又去，我就不准他去，不准他去，他就不肯，我就讲，我说你今天去我就打你，他就讲你打我我也要打你，他就从那个家里背了一个背包，他就一走的时候就在那门口就叫了我一声，妈妈嘟嘟，他讲他嘟嘟就是坐车了，我就坐了我们那边第一就一班车，11点钟到那里，我就找他的时候就没找得了。
3: 想过儿子会找着吗？
4: 我做梦也没想到，因为他去走以后，我每时每刻都在想他，就是一点信息也没有，一点消息也没有。我每一年想他，说实在的，我这个头发就是为他想白了。
3: 你知道吧？这个老师傅，
4: 我都不知道啊，谢谢。
3: 你儿子生病的每一次，都是他照顾的。教孩子做手艺，然后说如果回去见父母还能有一个手艺。他现在做衣服可厉害了，是一个好师傅。
1: 他做什么东西都厉害，
4: 我
1: 做沙发，
4: 不是这样子的，王姨。

0: 虽然是我是他的生父，但是这位大哥，他叫他小玉，也是他再生老爸、再生爸爸。
1: 再生。
0: 我在这里，我衷心谢谢你。
2: 不要谢，这个应该的。
0: 谢谢。如果这个大哥家庭条件比我的要好一点，但是我儿子也可以，或者跟他一起过也可以。如果大哥的生活条件比我差，我愿意把大哥我养老送终。我说这样，我跟我所有的亲戚，
2: 这个
0: 我是这样说的。
1: 这个就是最淳朴的。王莹，高兴吗？
0: 谢谢谢谢。
1: 高兴吗？
3: 妈妈，那你们这
1: 妈妈，孩子一生病就叫妈妈。
2: 一生病，
1: 你看妈妈的眼泪。
2: 发病。
1: 好，王莹，带着爸爸妈妈，带着师傅，走向你自己的新生活，好吗？现在开心吗？
2: 谢谢。
1: 每一个
2: 回家了，回来啊，妈妈，干嘛？
3: 回来。奶奶在哪啊？现在在哪？在哪啊？我奶奶在哪？
2: 干嘛啊？妈妈，爸爸。

0: 我就是处于长期的便秘，
1: 白天再困不敢睡，因为怕晚上失眠难受。
2: 调理好这个脾胃对治病来说是基础。
3: 究竟如何科学调理才能从根本上恢复脾胃动力？中医专家带来脾胃养生茶，现场嘉宾亲身体验，好评连连。
4: 不苦，很好喝，
1: 很像茶的感觉，
0: 而且喝到嘴里还有一点回甘。
5: 里面都有什么呀，主任？
2: 首先第一个橘。
3: 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它如同身体的中央枢纽，养护脾胃就是疏通生命通道，是健康长寿的根本。敬请收看本期节目，调理脾胃，脾胃强壮，人长寿。
5: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依宁。首先让我们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嘉宾。
0: 大家好，我是郭伟。
4: 大家好，我是在健康道路上坚持不懈的姜木希。
5: 欢迎两位。那在我们追求这个健康与长寿的道路上啊，大家难免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扰，那这些问题的根源究竟在哪里，又该如何系统的了解和解决呢？现在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请出我们的主任医师王少军。

0: 王少军主任医师，
1: 欢迎王主任。大家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呢，也可以扫描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提前获得本期节目的精华内容，还能解锁更多独家养生的秘籍，让健康生活触手可及。刚刚呢，我们在这里已经聊了一下，健康和长寿是我们非常关注的，但是生活中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扰，比如肥胖、失眠、便秘，那这些问题的根源究竟在哪里？
2: 我们说就是在一个脾胃的功能，也就是我们说的后天之本。
1: 明白。
2: 我们说《黄帝内经》当中曾经有这样的说法，脾胃者昌廪之官，五味出焉。如果我们说把我们的身体比作一个现代化的一个都市，那么脾胃就是这个城市中的中央交通枢纽。这个枢纽呢，我们说掌控了全城的物质调控和能源分配，一旦它运转失常了，那整个城市就会陷入混乱了。脾主运化，负责水谷精微的一个输布。当脾气虚弱的时候呢，我们说运化功能就失常了，水湿内停，聚而成湿。那湿聚呢，又成为痰，这是我们说从水到湿到形成痰这样一个过程。我们说痰湿泛溢在肌肤呢，就形成了看似肥胖，实际呢为水肿的一个虚胖的这样的一个体质。还有比如说排污系统的一个便秘啊，这个就与脾胃的增降功能是密切相关的。脾虚导致清气不升，浊气不降，糟粕内停，形成了便秘。而这个电力系统的失眠呢，正是《黄帝内经》所说的胃不和则卧不安的一个典型的表现。脾胃聚在中焦，是这个气机升降的一个枢纽，脾胃失调就会导致这个神明受扰，自然就难以入睡。咱们身体的电力系统呢，自然灯光长明了。正如古人说的，脾胃虚，五脏皆病。调理好这个脾胃呢，就相当于我们说修复了身体的指挥中心，各个系统自然呢就能够恢复正常的运输秩序。所以我们说呢，脾胃好，脾胃强，寿命长。
0: 调理好脾胃就是守护健康。中医智慧告诉我们，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之源，它就像身体的中央枢纽。想要解锁更多养生秘籍，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领取专业的脾胃调理方案，让健康生活触手可及。明明吃的不多，体重却蹭蹭往上涨。42岁的王女士正面临着许多中年女性共同的困扰。
3: 我生孩子之前从来没超过100斤，生完孩子以后，我这肚子上的游泳圈就怎么都甩不掉了，可把我吓坏了。我也试过节食运动，但每次都坚持不下去，体重反而更重了。现在整个人总觉得浑身沉甸甸的，我这身体到底该怎么调理啊？哇，
1: 这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感慨，
4: 对
1: 吧？
4: 其实我觉得大部分的女性一旦到了这个30往上哈，她就开始变成这样了，喝水长肉，然后呢我运动我也不掉秤，
1: 就是那种亚健康的状态，是不是？
5: 而且天天喊着要减肥啊，那个肉永远也下不来呀。
2: 其实大家一直对肥胖呢有一个误区，认为胖的人呢是因为他们比较能吃啊，其实不完全是这样的。脾胃的功能如果失调，它是肥胖的一个非常主要的原因。如果是脾虚弱呢，就会导致身体内湿气无法排出体外，这样的痰湿阻滞在体内，从而导致肥胖。当然了，如果你的胃肠腐热，食欲过剩，人老有这种饥饿的感觉呢，总想吃东西，也会导致营养啊摄入过剩，人同样也会发胖。
1: 那其实如果我们这样放任它不管的话，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
2: 很多人呢对肥胖的认识还是仅仅停留在影响美观这个层面上，其实呢肥胖呢是一个系统性的健康问题。它会引发一些全身很多系统的一个连锁性的反应。第一，心血管系统的问题。多余的脂肪啊，不仅会堆积在皮下，更会包裹在心脏的表面呐，沉积在血管壁上啊，这样呢，直接导致你血压升高啊，动脉硬化呀，大大地增加了心梗啊，还有脑梗的这样的风险。第二个，代谢系统。肥胖呢，它会引发一些胰岛素抵抗，这个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身体呢会分泌更多的胰岛素的代偿，进而刺激你这个卵巢啊，还有肾上腺呐，过量的产生一些雄性的激素，这样呢就导致什么呀，排卵

0: 障碍啊，长期的这样的一种损伤呢，会导致卵巢的储备功能降低。
1: 天哪，好严重啊！
0: 卵巢早衰就是目前发病率非常高的一个疾病。第三个，运动系统。

0: 引起一系列的系统性疾病的一个导火索。
1: 明白了，
0: 所以我们一定要重视脾虚肥胖这个问题，及时的干预，防患于未然。
1: 明白了。那你说这好比我们身体对水湿失去了控制，那主任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就是调理自己的这个身体呢？
0: 我们要遵循一个健脾祛湿这样的一个治疗法则。
1: 健脾祛湿，
0: 我们说临床的常见的肥胖，比如说胃热湿主型的呀，它主要表现的有消谷散积、总想饿、食欲非常旺盛、有口气啊，还有大便干呐、口干口渴这一类表现。那还有一种症型叫痰湿型，主要表现什么呀？这种肥胖的特点向心性的，另外口中老有发黏的感觉，更重要的是大便黏呐、最常见的就是大肚腩。王女士就是这种类型。还有一种症型叫肝郁脾虚型。肝郁脾虚型是目前呢在年轻人当中发病率最高的，工作压力大、长期的焦虑啊。从上面我们讲的这些症型当中可以看到，几乎所有的肥胖它都和脾虚湿盛是有关系的。
2: 肥胖不是简单的体重问题，而是身体发出的健康警报。脾虚湿盛，身体就像一台超负荷的机器，既需要清理积存的代谢垃圾，更需要增强自身的运转动力。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脾胃健康调理方案。别让湿气偷走您的健康，从现在开始用科学方法调理脾胃，重获轻盈体态，拥抱健康生活。
1: 欢迎回来，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呢是调理脾胃百病消，脾胃强壮人长寿。看看大家现在手里都端着的是我们的脾胃养生茶，
3: 我觉得一般人都能喝，不苦也不咸，没那么多的中药味儿。
4: 第一口喝下去说实话有点，但是第二口第三口就感觉哎很
3: 就爱喝了，
4: 就爱喝了。
1: 你看，所以今天王主任带来脾胃养生茶还是得到了我们现场的一致好评。那我们就好奇了，那这个里面都有什么呀主任？
0: 首先第一个我们说要苦菜子，就是我们说的学名叫橘橘，这个药的别名叫苦菜子，在《本草纲目》当中啊，被李时珍赞为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首先我们说苦菜子它是入脾经，它有助运化、恢复脾胃升降气机这样的一个功能，能有效地疏通三焦的水道，促进体内这个湿浊毒素的排出，可以称它为肠道的清道夫。
1: 明白。
0: 除此之外，橘橘啊，它含有一种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它能够帮助改善胰岛素的敏感性，这样就减少胰岛素抵抗肥胖当中涉及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1: 那除了这个苦菜子，这个养生茶里边还有什么，主任？
0: 还有一味非常重要的药叫茯苓，茯苓呢被称为四季神药。它体现在哪儿呢？主要是恢复脾胃的运化功能，能够有效地改善脾虚湿盛导致的一些虚胖这样的体质，让多余的水分呢顺利地排出。薏仁这一味药食同源的佳品呢，它的健脾的作用是通过运化功能来实现的，它是治湿先治脾的一个体现。陈皮这味药啊，它在方子当中呢扮演着一个交通警察的这样一个角色，它既能够燥湿化痰，又能理气健脾，气行则血行，通过推动气机运行呢，让水湿代谢的道路畅通无阻。这四位功臣呢，他们各司其职，他们协同作用，既能消除已经有的湿浊，又能够阻断新的湿气的生成。
3: 主任，听人家说啊，吃维生素能够减肥，这是真的吗？
4: 对，真假的？
0: 是维生素 B 啊，它在中医理论当中可以理解为助阳化湿之品。从现代药理学角度我们来说，维生素 B 一呢，它是碳水化合物代谢的一个关键的辅酶。它能够促进体内的糖分的正常分解和利用。避免一些多余的糖分呢转化为脂肪堆积在皮下。那维生素 B2 呢，它是代谢加速器，那它参与蛋白质和脂肪的一个代谢过程，帮助体内更有效地利用营养物质，同时呢它还能维护消化道黏膜的健康，为脾胃的运化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
2: 中医认为脾主运化，当脾胃虚弱时， 运化水湿的能力，

0: 就会下降。这就像家里的排水系统出了问题，多余的水湿排不出去，在体内积聚成痰湿，最终形成肥胖。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您就可以获取健脾瘦身指南、易胖体质的调理方法、健康减重的运动建议。让我们从调理脾胃入手，告别反复肥胖的困扰，收获健康苗条好身材。十年前刚刚退休的李阿姨60多岁，却精神矍铄，面色红润，吃得好，睡得香，这惊人的变化究竟是怎么发生的？李大妈为何能越活越年轻呢？
1: 后来我通过调理脾胃，胃肠啊也越来越好，人啊也越来越精神了，现在下楼买菜呀、接接孩子啊都不成问题了。
2: 王主任，你刚刚看到小片里面那个李阿姨的故事，我特别的好奇，就是为什么说调养好脾胃就能够让人重获健康，甚至是延年益寿？
3: 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在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都需要靠脾胃来吸收和运化，如果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吸收的就好，身体运化代谢呢它就好，气血自然就充足了。明代的一个御医叫宫廷丁贤，98岁高寿，他的一个著作叫《寿世宝源》当中，深刻地指出说，脾胃壮实则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李女士的情况呢非常典型，她胃痛、反酸、食欲不振、浑身呢乏力，这些都是脾胃气虚的一个典型的表现。从中医角度来说，脾主运化，胃主受纳，胃就像一个口袋一样，但是那个脾的功能非常重要。所以脾胃虚弱，它就像厨房的灶火呀，不旺了。既做不熟这个饭菜呢，也消化不了这个食物。针对这种情况呢，我们核心思路是补中益气。健脾和胃，首先是人参，这味药是补气之王。
4: 我听说参类的药啊很补，但是你像这个李大姐这种情况，她是脾胃虚，那她会不会说一补这个参类的而虚不受补啊？有这么一词儿？
3: 人参呢，这味药它是补气之王。为了防止出现虚不受补这种情况呢，我们搭配白术这味药。白术是临床也非常常用的健脾的药，既能增强脾胃的功能，又能够防止阴虚生湿，同时我们还加上当归，当归有补血活血的作用，改善血虚。还有一个龙眼肉，它具有一个补益心脾、养心安神这样的一个作用。茯神呢，宁心安神，它兼顾的健脾渗湿的作用，当脾胃呢后天之本重新的焕发活力的时候呢，不仅消化问题迎刃而解，而且全身其他的一些相关的脏器也得到了充分的滋养。这就是我们说为什么李女士在调脾胃之后呢也都得到了改善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2: 是的，你看听了我们王主任的这个讲解啊，我相信大家都明白了脾胃强壮人长寿的这个深刻道理。如果您也想和李阿姨一样通过调理脾胃重获健康，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以获取脾胃调理的指南，不同体质的脾胃调理方案。
0: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正在遭受一种常见又难以启齿的健康问题，便秘。
2: 你看这个便秘的问题啊，有的时候呢又有一点难以启齿，不好意思说，但是呢咱们不得不来面对这个健康的问题。
4: 我很有发言权，因为我就是处于这个长期的便秘，特别难受，尤其是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就想自己吧揉揉肚子，但是它就是排不出来。
2: 其实这个比例还是挺高的。
3: 是的，是的。
5: 关老师，您这个便秘您去看过这个肠道的健康问题吗？查过吗？
4: 说实话，肠胃镜我全做过，哎呦，里边在肠子里走，很光滑，没有任何脏东西。您说他怎么会便秘啊？
3: 这种情况呢比较紧张，大多数便秘啊跟肠子本身没有直接关系，
5: 没关系，
4: 那他怎么出不来呀？
3: 它是功能性的，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传统医学治胃病的理论进行辩证治疗。那我们说有些病人呢、自己到药店去买一些什么大黄啊、番茄叶呀、这一些中药材，实际上呢他们是很多都是一种泻药，或者说含泻药成分，刚开始用的时候呢确实能够通一通，但是长期使用啊，肠子就有点懒了，你反而呢就是自己不愿动了，反而老是依赖这个药，这样一来呢我们说便秘就更难治疗了。但是呢便秘长期的你不去管它，它就会呢

0: 诱发各种肠道问题，甚至呢有一些会长肠息肉了。
1: 王主任，便秘到底怎么调理呢？
0: 在中医理论当中，便秘与脾胃关系非常密切，它的核心呢在脾胃的运化功能失常，会直接影响水谷精微的吸收啊，还有糟粕的传导排泄。脾胃虚它推动无力，或者是呢脾胃极热湿阻呢，这个耗伤了这个精液，都可以导致便秘。赵先生这种情况就非常典型，他排便困难啊，腹胀腹痛啊，面部痤疮口臭啊，就属于我们说的脾胃湿热皆有气机瘀滞的表现。针对他的症状呢，我们首先可以用橘橘啊，三野菜，它有健脾祛湿清热的作用。它具有这个利湿通便的作用。临床我们常用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方子，叫莲蒲饮。这个方子出自于霍乱论里边，它是由擅长于清脾胃和大肠湿热的黄连、行气燥湿、消极除湿的厚朴、化湿开胃、开窍霍痰的石菖蒲，还有燥湿化痰降逆止呕的半夏，还有呢泻火除烦清热利湿的这个栀子，来解表除烦，共同起到一个清热燥湿啊、行气除满这样的一个功能。
2: 自打调理以后呢，我这生活可以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每天早上起来呀，整个人都轻松多了。
3: 如果你正在饱受便秘困扰，而且出现了口臭、痤疮、面色差、精力差、肥胖等问题，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便秘调理方案，告别便秘，从科学调理脾胃开始。今年45岁的张女士是一个入睡困难户，
4: 这一躺下，这脑袋里啊跟放电影似的，全是啊各种的事儿，翻来覆去一个多小时，就在床上烙大饼，怎么也没有睡意。有时候到两三点吧，就只好吃点安眠药。这有时候啊，好不容易能睡着了吧，又一宿一宿的做梦，这第二天醒来，跟没睡似的。你说这人要睡不好，生活就一团的糟。
5: 那失眠呢，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包括关老师刚刚也说了嘛。但是比如在生活当中，我也会偶尔啊睡不着，或者是我睡着了然后非常非常容易有一点声音就醒了，就再次入睡很困难这种。但是呢，我不知道怎么来判断那我这个状况属不属于失眠。
0: 这里我们给大家一个测量表，大家可以呢在家里自己测试一下。
5: 我们今天在现场也来测试一下好不好？
0: 如果你的总数是小于6分，那就说没有失眠。如果你的总分在6到8分之间，就是有睡眠障碍。如果呢你总分在8分以上，就是失眠。看一看你们的分数是多少。
5: 我数老师，我这看过去您就有9分了，对不对？
6: 冒了，
5: 刚刚是8分。
0: 我这8分，你在睡眠障碍当中还没有到失眠这个程度。其实呢，睡眠和很多的因素有关系。首先，个人的生活习惯，晚上啊过了一定的时间点之后呢，如果他不上床就睡不着了。除此之外，睡眠的好坏还与脾胃功能也有密切的关系，就是我们所说的内环境的问题。脾胃失和，气血运化不足，或者是痰湿内生，就会扰动心神，导致失眠，就是我们说的心脾两虚型失眠，表现为入睡困难、梦多、容易醒。当然了，如果睡眠除了与脾胃功能有关系之外呢，还与心肾不交、肝郁脾虚等都有密切关系。
5: 那主任，像张女士她这种情况，咱们应该怎么帮助她呢？
0: 张女士的情况呢非常典型，一个45岁的女性，正处在人生的一个特殊的阶段。从中医角度来讲呢，这个年纪往往会出现一些肝血亏虚呀、脾胃失调啊这样的一个生理变化。所以呢，我要从疏肝健脾宁心安神这个角度来着手治疗。临床最常用的一个经典方子叫归脾汤和小柴胡汤加减来治疗。主要组成呢有宁心、 安神、健脾利湿的福神。
5: 嗯，
0: 张女士她整夜多梦啊，就是醒了之后呢，身体疲惫啊，这都是典型的心肝血虚、魂不守舍的一个表现。
5: 嗯，
0: 酸枣仁又能够为疲惫的心神补充能量。
5: 嗯，
0: 它起到这样一个作用。小柴胡汤里边呢，主要成分有柴胡，它能够疏解少阳半表半里之邪；黄芩呢，能够清泻少阳半表半里的淤热。
5: 嗯。

0: 它与柴胡相配伍呢，有一疏一清的作用，共同来解少阳半表半里的这个邪气，同时呢还可以加上动力源，比如说元素 B1 和 B2， B1 呢能够促进伽马基丁酸的一个合成，这种物质呢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缓解因神经兴奋导致的一个入睡困难。我们说中药和维生素双管齐下，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安眠方案。
1: 深夜难眠不仅消耗精力，更是健康的警示。研究表明，长期失眠会加速衰老，降低免疫力，并增加慢性病风险。如果您正在被失眠困扰，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领取脾胃调理助眠方案，让你从今天起睡个好觉。
2: 主任，你看现在我发现啊，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呢，比如说身体上都会出现一些结节，这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呢？
0: 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个，我们说脾胃虚弱，运化失常，表现为咳嗽、痰多呀，痰白粘稠啊，神疲乏力啊，食欲不振呢，还有腹胀、便溏、胸闷气短呢，舌淡胖啊，这一类的表现。第二个原因，我们说是情志不舒，表现为平时有胸胁胀痛啊，或者刺痛啊，老想咳，咳不出那个痰，或者情志抑郁、急躁啊，发脾气啊。第三个，我们说是久病豪气伤阴，那表现什么症状啊？比如口干呐、少痰呐、或者痰中带血丝啊，还有五心烦热呀、盗汗呐、舌质红、少苔，或者是有瘀点呐。第四个，我们说是素体阳虚，怕冷，表现为什么呀？脾肺肾。这三个脏器的阳虚表现为咳嗽气短呢，痰是白色的，更重要的是清晰的，身体怕冷，还有腰膝酸软呢，小便清长啊，舌淡呢、苔白腻啊，脉沉这一类的表现症状。临床其实常用的一个经典的方子就是参苓白术散和二陈汤，它主要成分呢，参苓白术散里边有人参、白术、茯苓和薏仁这些主要的成分，这些药呢主要起到一个健脾益气、渗湿止泻、杜绝这个痰湿生成的根源。二陈汤当中主要成分半夏和陈皮、茯苓，它可以什么呀？燥湿化痰呐，理气和中啊，化解肺中的痰湿，从而有一个宣肺健脾、化痰散结这样的一个作用。
1: 从肥胖到失眠，从便秘到结节，看似不同的健康问题，背后都指向了同一个关键：脾胃健康。脾胃作为后天之本，调理脾胃就是守护健康的根本。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健康，收获充满活力的健康人生。
0: 脾胃失和，气血运化不足，或者是痰湿内生，就会扰动心神，导致失眠，就是我们说的心脾两虚型失眠，表现为入睡困难、梦多、容易醒。当然了，如果睡眠除了与脾胃功能有关系之外呢，还与心肾不交、肝与脾虚等都有密切关系。
2: 那主任，像张女士她这种情况，咱们应该怎么帮助她呢？
0: 张女士的情况呢非常典型，一个45岁的女性，正处在人生的一个特殊的阶段。从中医角度来讲呢，这个年纪往往会出现一些肝血亏虚呀、脾胃失调啊这样的一个生理变化，所以呢要从疏肝健脾宁心安神这个角度来着手治疗。临床最常用的一个经典方子叫归脾汤和小柴胡汤加减来治疗。主要组成呢有宁心安神、健脾利湿的茯神。张女士她整夜多梦啊，就是醒了之后呢身体疲惫啊，这都是典型的心肝血虚、魂不守舍的一个表现。酸枣仁又能够为疲惫的心神补充能量，它起到这样一个作用。小柴胡汤里边呢主要成分有柴胡，它能够疏解少阳半表半里之邪，黄芩呢能够清泻少阳半表半里的淤热，它与柴胡相配伍呢，有一疏一清的作用，共同来解少阳半表半里的这个邪气，同时呢还可以加上动力源，比如说元素 B1 和 B2， B1 呢能够促进伽马基丁酸的一个合成，这种物质呢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缓解因神经兴奋导致的一个入睡困难。我们说中药和维生素双管齐下，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安眠方案。
1: 深夜难眠不仅消耗精力，更是健康的警示。

0: 研究表明，长期失眠会加速衰老，降低免疫力，并增加慢性病风险。如果您正在被失眠困扰，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领取脾胃调理助眠方案，让你从今天起睡个好觉。
1: 主任，你看现在我发现啊，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呢，比如说身体上都会出现一些结节，这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呢？
2: 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个，我们说脾胃虚弱，运化失常，表现为咳嗽、痰多呀、痰白、粘稠啊、神疲乏力啊、食欲不振呢、啊，还有腹胀、便溏、胸闷气短呢、啊、舌淡胖啊，这一类的表现。第二个原因，我们说是情志不舒，表现为平时有胸胁胀痛啊，或者刺痛啊，老想咳，咳不出那个痰，或者情志抑郁、急躁啊，发脾气啊。第三个，我们说是久病，豪气伤阴，那表现什么症状啊？比如口干呐、少痰呐、啊，或者痰中带血丝啊，还有五心烦热呀、盗汗呐、舌质红、少苔，或者是有瘀点呐、第四个，我们说是素体阳虚，怕冷，表现为什么呀？脾肺肾。这三个脏器的阳虚表现为咳嗽气短呢，痰是白色的，更重要的是清晰的，身体怕冷，还有腰膝酸软呢，小便清长啊，舌淡呢、苔白腻啊，脉沉这一类的表现症状。临床其实常用的一个经典的方子就是参苓白术散和二陈汤，它主要成分呢，参苓白术散里边有人参、白术、茯苓和薏仁这些主要的成分，这些药呢主要起到一个健脾益气、肾湿止泻、杜绝这个痰湿生成的根源。二陈汤当中主要成分半夏和陈皮茯苓，它可以什么呀？燥湿化痰呢、理气和中啊，化解肺中的痰湿，从而有一个宣肺健脾、化痰散结这样的一个作用。
0: 从肥胖到失眠，从便秘到结节，看似不同的健康问题背后都指向了同一个关键，脾胃健康。脾胃作为后天之本，调理脾胃就是守护健康的根本。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健康，收获充满活力的健康人生。
2: 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调理好这个脾胃，营养吸收的就好，身体运化代谢呢、它就好，人才能够长寿。
1: 谢谢主任。无论您是肥胖、失眠、便秘，追根溯源都与脾胃息息相关。让我们记住，脾胃好，脾胃强，人长寿。从今天开始一定要重视脾胃调理，用科学的方法守护健康。那今天呢也非常谢谢王主任来到我们节目，也谢谢关老师和江江，谢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从来到节目组的第一天起，这位妈妈就非常紧张不安，她的一言一行表现得格外小心翼翼。
1: 有请这位求助者。
2: 那我现在在哪里呀？
3: 别朝前走就行了啊。
2: 大家晚上好，
1: 带了一只小熊。
2: 是啊，春蔚老师好。
1: 你好，来，
2: 这是我女儿的玩具。
1: 这是你女儿的玩具？
2: 哎，
1: 那把它放在沙发上。
2: 哎，上面吗？
1: 对，放沙发上。嗯，
2: 好的，
1: 来坐。
2: 坐吗？
1: 对，来坐下，来靠这儿一点。好，您从哪里来呀？
2: 云南的。
1: 云南。
2: 哎，我的女儿，我离开她22年了，没见面了。当时我犯错误了，我把她的爸爸，我们吵架的时候，我不小心把她爸爸失手烤死了，我进了监狱了。
1: 把女儿的爸爸失手打死了。
2: 嗯，
1: 你进了监狱。
2: 嗯，
1: 然后就没有联系了。
2: 当时那个应该是说3-4年

0: 真的有联系，就是我没有接过写信那样子。91年，从我们老家到开源那个地方，
1: 不要紧张。
0: 谢谢老师。我到那个开源那个地方去打工，在开源那里有一个，就是楼江公园门口有一个小茶馆，我在那个茶馆里面认识了我的老公，我就嫁给他了。嫁给他一年之后，我就生了我们的女儿。就是这样，我陪着我的女儿一天天的长大，在我的生活当中，好像只有女儿的陪伴我，什么都不重要。我就这样带着我的女儿，长到了3岁，我给她报名上幼儿园了。我的女儿天天一上学就回来就说：“妈妈，妈妈，今天老师给我们讲故事、跳舞、做操。做操的时候，她说：‘妈妈，老师今天叫我跳做操了，你必须跟我做，我教你。’她说：‘妈妈，老师说了，伸伸腿，弯弯腰，点点头，伸伸手，天天锻炼身体好。’好像女儿的那个样子一直在我脑海里，总是那样围绕着。”每天要睡的时候也是在床上蹦蹦跳跳的，总不会睡着，总是要摸摸你的脸说：“妈妈在的在的。”他亲你一下，然后你搂着他就安稳的揉睡了，对我很亲切，很亲切那个样子。那小孩子最亲我了，他的爸爸也是喜欢他的，就是他不知道在每天就是带他出去啊，给他几个零钱啊，他去吃什么买什么他都不管他。然后回家的时候身上脏兮兮，就卡到那个两个眼珠子一转一转的，身上脏兮兮的，都看不到那个衣服，都看不到脏的什么样子了。有一天他教我唱歌说：“妈妈，今天老师教我们唱一个歌，说老师说祝你平安。”他说：“妈妈，我们一起唱。”我说：“好的。”

0: 是我最大的心愿。谢谢，我希望我的女儿她今天来，她能听到我唱歌。谢谢。
1: 这是女儿教你唱的歌
0: 啊？她那时候就这样唱歌，那时候是我人生中最幸福的了。可是她爸爸他经常就是喜欢喝酒赌钱，喝酒醉的时候打我呀，扇我的那个耳光呀，打那个脸上的巴掌印啊。大概过了十分钟，他还红的，挺痛的。可是为了女儿，还是舍不得离开他。这样过了很多次，就是到了1996年12月26号那天，他又出去打麻将。到了晚上8点钟左右他才回来，他给我讲什么我好像是顶了一嘴，他 不喜欢听，当时就把一桌饭菜都掀翻了。那天晚上打我打得太凶了，我太痛了，可能一个小时以后他睡着了，我的女儿也睡着了。我觉得呀，我受的侮辱太重太大了，我想用那个锤啊敲敲他爸两下，当时又年轻又不后果都没考虑那么多，敲中了，敲到了他的要害了。后来我看到他脸上啊流的血了，躺在床上，我又害怕了，我就到那个卫生院那里去叫那个医生过来看。但是那医生也是挺熟悉的嘛，就在邻居，他们就跟着我过来看一下，对我说没气了，这样说。后来我想我该去派出所说一下，我就去了那里，我在那里等了2个多小时，他们好像把那个所有的那个事情都

0: 处理的差不多了，下来那领我上去，还有他的姨姨奶奶，他们都在那。我的婆婆没说什么，就在那口。我的公公是这样对我说的：“小福啊，你受苦了，我儿子害了你。”我公公这样对我说，我觉得我挺对不起他们的。我跪下去给他们磕了3个头，随便带了一点点那个换洗的衣服，然后要走的时候，我说我请求，我想见一下女儿一面。那我小哥他这样说的：“别见了，你现在这个样子，你知道发生多大的事了吗？”我想想也是，我有点受不了那种生离死别的感觉，有那种撕心裂肺的痛。我只有跟那个派出所的所长，他们把我送到了那个看守所里面，在那里啊，我很想女儿，每天都很想，想的眼泪都不停的流，不停的流。可是没有办法，犯了事了，只有面对现实，在里面等判决。他们经过调查、打听、走访，什么都做了以后，最后还是判了个无期徒刑。
1: 他这是家庭暴力导致的故意杀人案件，当时给你判了无期，是考虑到第一，受害人有过错，他对你长期进行家暴，而且情节很严重。第二呢，你当时是投案自首的，你去主动找了派出所，所以基于这个原因，应该是当时量刑是从轻了啊，判了无期。所以对这种犯罪呢，还是应该要有深刻的认识啊，不能实施这种违法犯罪的这种行为。我们国家现在是有反家庭暴力法的，如果遇到家庭暴力呢，就应该报警。
0: 我后来也挺后悔的，我觉得给我重来一次人生，我应该会换位思考。我在监狱里期间经历的艰辛和痛苦，还有对女儿的思念，种种压力，有时候都觉得自己快崩溃了，快承受不了了。我有时候我给我姐写信，我说我姐啊，我觉得这人活得太痛苦了，真的很痛苦，又思念亲人，又见不到，活着一点意义都没有，真希望能够一走了之。到了监狱里面，我还是非常想念我的女儿。我不能看到任何人带一个小孩，带的那个小孩，我觉得好像是我的那个孩子，我非常非常的想念，那个撕心裂肺的痛，我真的接受不了。有一次，那个我们监狱里面就举行那个联欢晚会，别人唱歌，亲人朋友、父母的，我就是为我的女儿唱。我也唱那个祝你平安，我希望我的女儿在外面平平安安的，我能够见到她。后来我姐她说，你别做那傻事，你别傻，你给我好好活着，千万不要做傻事。我姐过来探监，给我带来了我女儿的几张照片，我把女儿的照片放到枕头下面。我觉得我姐说的对，我必须，我为了女儿能早一点见到女儿，我必须振作自己，我很坚强，我努力学习，积极改造。在那里我们前期是做那个服装的，做流水线工作，我很努力，不管做什么事，参加什么活动，我都很积极的参加，争取那个人家能做个10件的衣服，要争取做到15件。他们也认可我，觉得把我放到哪个位置，我都能完成那个任务。我就这样在监狱里面一次两次的，从无期减到有期，从有期两年的这样减下来，减了5次刑，在监狱里待了整整10年。到了2006年。那个10月2号那天，我终于获得了认可，我得到了家室，我回到了家乡，我自由了。回到家以后，我很想我的女儿，我向我的

0: 人和朋友他们咨询一下，我说我现在要去找你啊，怎么办呀？
1: 获得假释后，他四处寻找女儿，却发现女儿早已搬离了老家。就在这时，她认识了现在的丈夫，并被他勇敢地接纳。面对未知的新家庭，她的生活能否从头再来呢？
0: 她有两个女儿，我们就好像挺有缘分的，话说得投机，他们就勇敢地接纳了我。他也是那个挺简单的，处处宽容我，能够包容我。我在监狱里学过了做服装，我就去做那个服装，每天都加班加到很晚，12点1点那样子，就是希望能多挣一点钱。家里还有两个孩子要上学嘛，然后我跟他在广州打工，打的好像2年都没到，我又生了一场大病，病得挺严重的。话都不能说，人家说哪里好就到哪里去。我总共给他花了20几万元的那个医药费了，他好像都没计较。一看到我病啊，他很焦急那个样子。我觉得我在这，我要感谢他们父子三人对我的那个无微不至的照顾。如果没有他们的关心和照顾，我活不到今天。
1: 今天家里的小女儿也来到了节目现场，她要用自己的方式给这位没有血缘关系的妈妈最大的支持。
2: 大家好，各位老师好，来陪妈妈坐着。
0: 没事吧？
3: 为什么陪妈妈来找她前面的那个亲生的女儿？
4: 因为我自己，我2岁半2岁都不到的时候，我自己妈妈就不在了。然后小的时候就是我爸爸带着我跟姐姐然后一起生活嘛，就我们三个人。但是爸爸经常要到外面去工作赚钱。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他那时候看着个子挺高的，然后皮肤也很白，反正看起来很漂亮，很年轻。他还比较爱笑，但我还是不喜欢他。那个时候小不懂事儿。
5: 初中毕业之后，我到外面去上中专去了，然后又到昆明打工。
4: 我回去的时候，他还去路口接我，还帮我提箱子。他给我提箱子，我就觉得挺不好意思的，毕竟那些事情从小到大都是自己做的。去以后，那个我妈她给我拿了东西，她给我铺的床，心里那种感觉就很微妙，就感觉有妈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回去结婚的时候，结完婚第二天要走的时候嘛，我爸在家里，然后我妈她送我走的。上车的时候，她给我塞了500块钱，她说一直以来她都把我当做自己的亲生女儿。
5: 她说以后你在外面有什么事儿可以跟家里说。什么时候想回去都可以。这时候我才觉得她很像我的妈妈，她就是我的妈妈，她跟其他那些普通的妈也没什么区别。
4: 我们可以像那些我羡慕的普普通通的母女一样，没有任何的隔阂。
3: 妈妈来了，家像个家了。
4: 对。
3: 爸爸有变化吗？
4: 有。我妈来了之后，我回去之后，我就发现我爸就比较爱笑了，没有以前那么严肃了，就能笑着跟我们说话了。

0: 其实我就觉得这都是跟我妈她是有关系的。
1: 妈妈的右手一直摸着你的腿，但是她这边朝左边的脸一直在流眼泪。
0: 她在安慰我。
2: 是他们接纳了我，他们能理解我，我做的不好，是他们宽心宽容。我那个不能做很多事，我很笨，是他们帮我宽容我照顾的，帮我洗衣做饭，包括收头洗头，有时候吃饭他们要给我夹菜，有时候给我按摩，我讲不到话，是他们一家子的宽容，我才活到了今天，我非常感谢他们。
0: 他很内疚，然后他不敢去找，他也不敢提起来，他也怕自己以前犯的错而让他现在没有那个资格去找他的女儿，他在害怕。就是每个人都有犯错的时候，但是犯了错我们都可以，我们都还有机会，有改过的机会，
1: 可以从头再来。
0: 对，你已经做得很好了，你给了我们家那么多的爱，你看你让我爸现在变成这么开朗的人，你也让我们感受到了我以前向往的羡慕的那种有妈妈的生活。你可以重新来的，你可以给自己一次机会。
2: 谢谢，
0: 就算不管你今天能不能找到他，我们都是你的女儿。
2: 谢谢，
0: 我们家还是你的家，永远都是。你可以放心的去，你勇敢的去。
2: 谢谢。
3: 妈妈在监狱中用10年时间改造了自己，出狱后重建了勇敢接纳自己的第二个家庭。她相信，只要坚强面对，一切都可以从头再来。可是这一次，面对亲生女儿，面对复杂情感的交织，他们之间的爱又能否从头再来？
1: 来，我们来看爱心寻人团是怎么帮你寻找的。
4: 阿姨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您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报名求助找女儿，这个报名登记我们看到了，我们也是第一时间梳理线索，帮助您展开寻找。您给我们提供了一些非常准确的信息，包括您女儿的姓名，她今年是25岁，她生活在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开原市。那么围绕这些线索呢，我们也是第一时间联系了相关的志愿者，在当地展开了走访调查。同时呢，我们也是通过等着我的官方微博、微信等融媒体平台进行了寻人信息的发布。很快我们在开原市得到了信息。这里是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开原市，根据我们志愿者的走访调查，您的女儿就生活在这儿。那么今天我们到底能不能见到她呢？
1: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阿姨你好，我是舒东。
1: 舒东老师好。
0: 我来告诉你我们寻找的情况。
1: 哎。
0: 经过我们的走访，首先我要告诉您的是，我们在云南找到了你的女儿，而且我们见到了她。请放心，她身体很健康，个子高高的，头发黑黑的，眼睛长得很像你，很漂亮。去年呢，她成家了，她的丈夫对她很好，她的生活很幸福。接下来我要跟您的说的话呢，请您仔细听。女儿跟我们讲，他从来没有恨过他的妈妈，他一直很想他的妈妈，他也一直很爱他的妈妈。一方面他很盼望着有爸爸妈妈给他的这种爱，但是另一方面还要去面对他爸爸的家人，甚至这些纠结这么多年一直在煎熬着他。所以当我们告诉他他的妈妈在找他的时候，他非常的激动，他伤心地哭了。他说，他愿意认您，他愿意见您。不过呢，他也说还有家里的很多人，尤其是他的丈夫，他的家人，还有一些他的朋友，可能对他过去的这些情况不是太了解，所以他还需要花一点时间去跟他们解释，去跟他们说明白。所以请您原谅他今天不能第一时间过来见您。我们也相信过不了多久您和您的女儿一定能相见。
1: 谢谢。
0: 今天虽然女儿没来，但是呢，她给您带了两样东西。
1: 好。
0: 这是第一样东西。
1: 现在可以看吗？
0: 可以看。
1: 还有一点像的，就是长到了，
0: 长大了，
1: 还是不怎么感人了，
0: 不怎么感人了。但是您看，眉眼间还是有，有您自己的样子哈，很漂亮。第二件东西呢，虽然今天不能来见您，但是他有话带给您。
1: 好的。扎在这儿行吗？
0: 来。

0: 过了太久都没有见到你，有很多话不知道怎么说。其实我不恨你，真的从来都不恨你，你不用怪自己的。但是现在太突然了，我还没有做好准备。如果有一天我做好准备了，我就会第一时间去见你。我希望你能好好生活，我希望你过得好一点，给我一点时间，我们肯定会见面的。
1: 其实您的女儿呢，还托我们给您带一件礼物。但是就当我们要离开云南那一天，他突然跟我们说，这是他长大以后可能是第一次见自己的妈妈，第一次给妈妈送礼物，所以他希望能够在和您见面的时候亲手把礼物交给您。所以您看，女儿是一个特别懂事的女儿。
2: 谢谢您老师。
1: 不谢。
2: 谢谢。
3: 虽然女儿没来，你还有两个女儿。
2: 我现在的女儿早叫湛娟。
1: 现在女儿也很好。
2: 挺懂事的。
1: 好好好好带着你的妈妈，多保重。
2: 谢谢。
1: 陪着妈妈这边请。

0: 我就是处于长期的便秘，
1: 白天再困不敢睡，因为怕晚上失眠难受。
2: 调理好这个脾胃对治病来说是基础。
3: 究竟如何科学调理才能从根本上恢复脾胃动力？中医专家带来脾胃养生茶，现场嘉宾亲身体验，好评连连。
4: 不苦很好喝，
1: 很像茶的感觉，
0: 而且喝到嘴里还有一点回甘。
5: 里面都有什么呀，主任？
2: 首先第一个橘。
3: 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它如同身体的中央枢纽，养护脾胃就是疏通生命通道，是健康长寿的根本。敬请收看本期节目，调理脾胃，脾胃强壮，人长寿。
5: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依宁。首先让我们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嘉宾。
0: 大家好，我是郭伟。
1: 大家好，我是在健康道路上坚持不懈的姜木希。
5: 欢迎两位。那在我们追求这个健康与长寿的道路上啊，大家难免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扰，那这些问题的根源究竟在哪里，又该如何系统的了解和解决呢？现在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请出我们的主任医师王少军。
3: 王少军，主任医师。
5: 欢迎王主任。大家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呢，也可以扫描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提前获得本期节目的精华内容，还能解锁更多独家养生的秘籍，让健康生活触手可及。刚刚呢，我们在这里已经聊了一下，健康和长寿是我们非常关注的，但是生活中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扰，比如肥胖、失眠、便秘，那这些问题的根源究竟在哪里？
2: 我们说就是在一个脾胃的功能，也就是我们说的后天之本。
5: 明白。
2: 我们说《黄帝内经》当中曾经有这样的说法：脾胃者，昌闵之

0: 观五味出焉。如果我们说把我们的身体比作一个现代化的一个都市，那么脾胃就是这个城市中的中央交通枢纽。
1: 嗯，
0: 这个枢纽呢，我们说掌控了全城的物质调控和能源分配，一旦它运转失常了，那整个城市就会陷入混乱了。脾主运化，负责水谷精微的一个输布。当脾气虚弱的时候呢，我们说运化功能就失常了，水湿内停，聚而成湿。那湿聚呢，又成为痰，这是我们说从水到湿到形成痰这样一个过程。我们说痰湿泛溢在肌肤呢，就形成了看似肥胖，实际呢为水肿的一个虚胖的这样的一个体质。
1: 嗯，
0: 还有比如说排污系统的一个便秘啊，这个就与脾胃的增降功能是密切相关的。脾虚导致清气不升，浊气不降，糟粕内停，形成了便秘。而这个电力系统的失眠呢，正是《黄帝内经》所说的胃不和浊卧不安的一个典型的表现。脾胃聚在中焦，是这个气机升降的一个枢纽，脾胃失调就会导致这个神明受扰，自然就难以入睡。
1: 嗯，
0: 咱们身体的电力系统呢，自然灯光长明了。
1: 嗯，
0: 正如古人说的，脾胃虚，五脏皆病。调理好这个脾胃呢，就相当于我们说修复了身体的指挥中心，各个系统自然呢就能够恢复正常的运输秩序。所以我们说呢，脾胃好，脾胃强，寿命长。
2: 调理好脾胃就是守护健康。中医智慧告诉我们，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之源，它就像身体的中央枢纽。想要解锁更多养生秘籍，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领取专业的脾胃调理方案，让健康生活触手可及。明明吃的不多，体重却蹭蹭往上涨。42岁的王女士正面临着许多中年女性共同的困扰。
3: 我生孩子之前从来没超过100斤，生完孩子以后，我这肚子上的游泳圈就怎么都甩不掉了，可把我吓坏了。我也试过节食运动，但每次都坚持不下去，体重反而更重了。现在整个人总觉得浑身沉甸甸的，我这身体到底该怎么调理啊？
4: 哇，这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感慨，
5: 对
4: 吧？
5: 其实我觉得大部分的女性一旦到了这个30往上哈，她就开始变成这样了，喝水长肉，然后呢我运动我也不掉秤，
4: 就那种亚健康的状态，是不是？
5: 对，
4: 而且天天喊着要减肥啊，那个肉永远也下不来呀。
0: 其实大家一直对肥胖呢有一个误区，
1: 嗯，
0: 认为胖的人呢是因为他们比较能吃
4: 啊，
0: 其实不完全是这样的。
4: 嗯，
0: 脾胃的功能如果失调，它是肥胖的一个非常主要的原因
4: 哦。
0: 如果是脾虚弱呢，就会导致身体内湿气无法排出体外，这样的痰湿阻滞在体内，从而导致肥胖。当然了，如果你的胃肠腐热，食欲过剩，人老有这种饥饿的感觉呢，总想吃东西，也会导致营养啊摄入过剩，人同样也会发胖。
4: 那其实如果我们这样放任它不管的话，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
0: 很多人呢对肥胖的认识还是仅仅停留在影响美观这个层面上，其实呢，肥胖呢是一个系统性的健康问题。
4: 哦，
0: 它会引发一些全身很多系统的一个连锁性的反应。第一，心血管系统的问题。
4: 哦，
0: 就多余的脂肪啊，不仅会堆积在皮下，更会包裹在心脏的表面呐、沉积在血管壁上啊，这样呢，直接导致你血压升高啊，动脉硬化呀、大大地增加了心梗啊，还有脑梗的这样的风险。第二个，代谢系统。肥胖呢，它会引发一些胰岛素抵抗，这个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身体呢会分泌更多的胰岛素的代偿，进而刺激你这个卵巢啊，还有肾上腺呐、过量的产生一些雄性的激素，这样呢就导致什么呀？排卵障碍啊，长期的这样的一种损伤呢，会导致卵巢的储备功能降低。
4: 天哪，好严重啊！
0: 卵巢早衰就是目前发病率非常高的一个疾病。第三个，运动系统，比如膝关节呀、腰椎呀，这些承重的这些部位，因为它长期的就是超负荷的工作，像很多患者出现骨关节炎呐、腰椎的增生啊。第四个，我们说是呼吸系统。你看胖人一般颈椎脖子后面堆积很多的肉
4: 啊，对，
0: 它就会压迫气道啊。这就是为什么很多胖人都会出现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呼吸暂停啊，甚至白天呢也总觉得气不够用啊。
1: 嗯，
0: 可以说肥胖不是一个孤立的 症状，而是会引起一系列的系统性疾病的一个导火索。
1: 明白了，
0: 所以我们一定要重视脾虚肥胖这个问题，及时的干预，防患于未然。
1: 明白了，那你说这

0: 什么呀？这种肥胖的特点象形性的，另外口中老有发黏的感觉，更重要的是大便黏呐、最常见的就是大肚腩，王女士就是这种类型。还有一种症型叫肝郁脾虚型，肝郁脾虚型是目前呢在年轻人当中发病率最高的，工作压力大，长期的焦虑啊。从上面我们讲的这些症型当中可以看到，几乎所有的肥胖它都和脾虚湿盛是有关系的。
1: 肥胖不是简单的体重问题，而是身体发出的健康警报。脾虚湿盛，身体就像一台超负荷的机器，既需要清理积存的代谢垃圾，更需要增强自身的运转动力。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脾胃健康调理方案，别让湿气偷走您的健康，从现在开始用科学方法调理脾胃，重获轻盈体态，拥抱健康生活。
2: 欢迎回来，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呢是调理脾胃百病消，脾胃强壮人长寿。看看大家现在手里都端着的是我们的脾胃养生茶，
3: 我觉得一般人都能喝，不苦也不咸，没那么多的中药味儿。
4: 第一口喝下去说实话有点，但是第二口第三口就感觉哎很
3: 就爱喝了，
4: 就爱喝了。
2: 你看，所以今天王主任带来脾胃养生茶还是得到了我们现场的一致好评。那我们就好奇了，那这个里面都有什么呀主任？
0: 首先第一个我们说要苦菜子，就是我们说的学名叫菊苣，这个药的别名叫苦菜子，在《本草纲目》当中啊被李时珍赞为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首先我们说苦菜它是入脾经，它有助运化恢复脾胃升降气机这样的一个功能，能有效地疏通三焦的水道，促进体内这个湿浊毒素的排出，可以称它为肠道的清道夫。
2: 明白。
0: 除此之外，菊苣啊它含有一种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它能够帮助改善胰岛素的敏感性，这样就减少胰岛素抵抗，肥胖当中涉及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2: 那除了这个苦菜子，这个养生茶里边还有什么主任？
0: 还有一味非常重要的药叫茯苓。茯苓呢被称为四季神药，它体现在哪儿呢？主要是恢复脾胃的运化功能，能够有效地改善脾虚湿盛导致的一些虚胖这样的体质，让多余的水分呢顺利地排出。薏仁这一味药食同源的佳品呢，它的健脾的作用是通过运化功能来实现的，它是治湿先治脾的一个体现。陈皮这味药啊，它在方子当中呢扮演着一个交通警察的这样一个角色，它既能够燥湿化痰，又能理气健脾，气行则血行，通过推动气机运行呢，让水湿代谢的道路畅通无阻。这四位功臣呢，他们各司其职，他们协同作用，既能消除已经有的湿浊，又能够阻断新的湿气的生成。
3: 主任，听人家说啊，吃维生素能够减肥，是真的吗？
4: 对，真假的？
0: 是维生素 B 啊，它在中医理论当中可以理解为助阳化湿之品。从现代药理学角度我们来说，维生素 B 一呢，它是碳水化合物代谢的一个关键的辅酶。它能够促进体内的糖分的正常分解和利用。避免一些多余的糖分呢转化为脂肪堆积在皮下。那维生素 B2 呢，它是代谢加速器，那它参与蛋白质和脂肪的一个代谢过程，帮助体内更有效地利用营养物质，同时呢它还能维护消化道黏膜的健康，为脾胃的运化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
1: 中医认为脾主运化，当脾胃虚弱时，运化水湿的能力就会下降，这就像家里的排水系统出了问题，多余的水湿排不出去，在体内积聚成痰湿，最终形成肥胖。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您就可以获取健脾瘦身指南、易胖体质的调理方法、健康减重的运动建议，让我们从调理脾胃入手，告别反复肥胖的困扰，收获健康苗条好身材。十年前刚刚退休的李阿姨60多岁却精神矍铄，面色红润，吃得好睡得香，这惊人的变化究竟是怎么发生的？李大妈为何能越活越年轻呢？
5: 后来 我通过调

0: 理脾胃，胃肠啊也越来越好，人啊也越来越精神了。现在下楼买菜呀，接接孩子啊，都不成问题了。
1: 王主任，你刚刚看到小片里面那个李阿姨的故事，我特别的好奇，就是为什么说调养好脾胃就能够让人重获健康，甚至是延年益寿？
2: 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在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都需要靠脾胃来吸收和运化，如果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吸收的就好，身体运化代谢呢它就好，气血自然就充足了。明代的一个御医叫宫廷贤，98岁高寿，他的一个著作叫《寿世宝源》当中深刻地指出说，脾胃壮实则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李女士的情况呢非常典型，她胃痛反酸，食欲不振，浑身呢乏力，这些都是脾胃气虚的一个典型的表现。从中医角度来说，脾主运化，胃主受纳，胃就像一个口袋一样，但是那个脾的功能非常重要，所以脾胃虚弱，它就像厨房的灶火呀不旺了，既做不熟这个饭菜呢，也消化不了这个食物。针对这种情况呢，我们核心思路是补中益气，健脾和胃。首先是人参，这味药是补气之王。
3: 我听说参类的药啊很补，但是你像这个李大姐这种情况，她是脾胃虚，那她会不会说一补这个参类的而虚不受补啊？有这么一词儿？
2: 人参呢，这味药它是补气之王。为了防止出现虚不受补这种情况呢，我们搭配白术这味药。白术是临床也非常常用的健脾的药，既能增强脾胃的功能，又能够防止阴虚生湿，同时我们还加上当归，当归有补血活血的作用，改善血虚。还有一个龙眼肉，它具有一个补益心脾养心安神这样的一个作用。茯神呢，宁心安神，它兼顾的健脾渗湿的作用，当脾胃呢后天之本重新的焕发活力的时候呢，不仅消化问题迎刃而解，而且全身其他的一些相关的脏器也得到了充分的滋养。这就是我们说为什么李女士在调脾胃之后呢也都得到了改善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1: 是的，你看听了我们王主任的这个讲解啊，我相信大家都明白了脾胃强壮人长寿的这个深刻道理。如果您也想和李阿姨一样通过调理脾胃重获健康，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以获取脾胃调理的指南，不同体质的脾胃调理方案。
4: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正在遭受一种常见又难以启齿的健康问题，便秘。
1: 哦，你看这个便秘的问题啊，有的时候呢又有一点难以启齿，不好意思说，但是呢咱们不得不来面对这个健康的问题。
3: 我很有发言权，因为我就是处于这个长期的便秘，特别难受，尤其是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就想自己吧揉揉肚子，但是它就是排不出来。
1: 其实这个比例还是挺高的。
2: 是的是的。
5: 关老师，您这个便秘您去看过这个肠道的健康问题吗？查过吗？
3: 说实话肠胃镜我全做过，哎呦，里边在肠子里走，很光滑，没有任何脏东西。您说他怎么会便秘啊？
2: 这种情况呢比较紧张，大多数便秘啊跟肠子本身没有直接关系，
5: 没关系。
3: 那他怎么出不来呀？
2: 它是功能性的，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传统医学治胃病的理论进行辩证治疗。那我们说有些病人呢，自己到药店去买一些什么大黄啊、番茄叶呀、这一些中药材，实际上呢，他们是很多都是一种泻药，或者说含泻药成分。刚开始用的时候呢，确实能够通一通，但是长期使用啊，肠子就有点懒了，你反而呢就是自己不愿动了，反而老是依赖这个药，这样一来呢，我们说便秘就更难治疗了。但是呢便秘长期的你不去管它，它就会呢诱发各种肠道问题，甚至呢有一些会长肠息肉了。
1: 王主任，便秘到底怎么调理呢？
2: 在中医理论当中，便秘与脾胃关系非常密切，它的核心呢在于脾胃的运化功能失常，会直接影响水谷精微的吸收啊，还有糟粕的传导排泄。脾胃虚它推动无力，或者是呢脾胃极热湿主呢这个耗伤了这个精液，都可以导致便秘。赵先生这种情况就非常典型，他排便困难啊，腹胀腹痛啊，面部痤疮口臭啊，就属于我们说的脾胃湿热兼有气机瘀滞的表现。针对他的症状呢，我们首

0: 先可以用菊呀、三叶菜，它有健脾祛湿清热的作用，它具有这个利湿通便的作用。临床我们常用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方子叫莲蒲饮，这个方子出自于霍乱论里边，它是有擅长于清脾胃和大肠湿热的黄连，行气燥湿，消极除湿的厚朴，化湿开胃开窍破痰的石菖蒲，还有燥湿化痰降逆止呕的半夏，还有呢泻火除烦清热利湿的这个栀子来解表除烦，共同起到一个清热燥湿啊行气充满这样的一个功能。
1: 自打调理以后呢，我这生活可以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每天早上起来呀，整个人都轻松多了。
2: 如果你正在饱受便秘困扰，而且出现了口臭、痤疮、面色差、精力差、肥胖等问题，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便秘调理方案。告别便秘，从科学调理脾胃开始。今年45岁的张女士是一个入睡困难户，
3: 这一躺下，这脑袋里啊跟放电影似的，全是啊各种的事儿，翻来覆去一个多小时，就在床上烙大饼。怎么也没有睡意，有时候到两三点吧，就只好吃点安眠药。这有时候啊，好不容易能睡着了吧，又一宿一宿的做梦，这第二天醒来跟没睡似的。你说这人要睡不好，生活就一团的糟。
4: 那失眠呢，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包括关老师刚刚也说了嘛，但是比如在生活当中我也会偶尔啊睡不着，或者是我睡着了然后非常非常容易有一点声音就醒了，就再次入睡很困难这种。但是呢，我不知道怎么来判断那我这个状况属不属于失眠。
0: 这里我们给大家一个测量表，大家可以呢在家里自己测试一下。
4: 我们今天在现场也来测试一下好不好。
0: 如果你的总数是小于6分，那就说没有失眠。如果你的总分在6到8分之间，就是有睡眠障碍。如果呢，你总分在8分以上，就是失眠。看一看你们的分数是多少。
4: 我熟了，老师，我这看过去您就有9分了，对不对？
5: 冒了，
4: 将将是8分。
5: 我这8分，
0: 你在睡眠障碍当中还没有到失眠这个程度。其实呢，睡眠和很多的因素有关系。首先，我个人的生活习惯，晚上啊过了一定的时间点之后呢，如果他不上床就睡不着了。除此之外，睡眠的好坏还与脾胃功能也有密切的关系，就是我们所说的内环境的问题。脾胃失和，气血运化不足，或者是痰湿内生，就会扰动心神导致失眠，就是我们说的心脾两虚型失眠，表现为入睡困难、梦多、容易醒。当然了，如果睡眠除了与脾胃功能有关系之外呢，还与心肾不交、肝与脾虚等都有密切关系。
4: 那主任，像张女士她这种情况，咱们应该怎么帮助她呢？
0: 张女士的情况呢非常典型，一个45岁的女性，正处在人生的一个特殊的阶段。从中医角度来讲呢，这个年纪往往会出现一些肝血亏虚呀、脾胃失调啊这样的一个生理变化，所以呢，要从疏肝、健脾、宁心安神这个角度来着手治疗。临床最常用的一个经典方子叫归脾汤和小柴胡汤加减来治疗。主要组成呢有宁心安神、健脾利湿的茯神。张女士她整夜多梦啊，就是醒了之后呢身体疲惫啊，这都是典型的心肝血虚、魂不守舍的一个表现。酸枣仁又能够为疲惫的心神补充能量，它起到这样一个作用。小柴胡汤里边呢主要成分有柴胡，它能够疏解少阳半表半里之邪，黄芩呢能够清泻少阳半表半里的淤热。它与柴胡相配伍呢有一疏一清的作用，共同来解少阳半表半里的这个邪气。同时呢还可以加上动力源，比如说元素 B1 和 B2。B1 呢能够促进伽马氨基丁酸的一个合成，这种物质呢是大脑的天然镇定剂，缓解因神经兴奋导致的一个入睡困难。我们说中药和维生素双管齐下，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安眠方案。
2: 深夜难眠不仅消耗精力，更是健康的警示。 研究表明，长期失眠会加速衰老，降低免疫。

0: 疲力，并增加慢性病风险。如果您正在被失眠困扰，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领取脾胃调理助眠方案，让你从今天起睡个好觉。
1: 主任，你看现在我发现啊，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呢，比如说身体上都会出现一些结节，这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呢？
2: 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个，我们说脾胃虚弱，运化失常，表现为咳嗽痰多呀，痰白粘稠啊，神疲乏力啊，食欲不振呢，还有腹胀便溏，胸闷气短呢，舌淡胖啊，这一类的表现。第二个原因，我们说是情志不舒，表现为平时有胸胁胀痛啊，或者刺痛啊，老想咳，咳不出那个痰，或者情志抑郁、急躁啊，发脾气啊。第三个，我们说是久病，豪气伤阴，那表现什么症状啊？比如口干呐、少痰呐、或者痰中带血丝啊，还有五心烦热呀、盗汗呐、舌质红、少苔，或者是有瘀点呐。第四个，我们说是素体阳虚，怕冷，表现为什么呀？脾肺肾。这三个脏器的阳虚表现为咳嗽气短呢，痰是白色的，更重要的是清晰的，身体怕冷，还有腰膝酸软呢，小便清长啊，舌淡呢，苔白腻啊，脉沉，这一类的表现症状。临床其实常用的一个经典的方子就是参苓白术散和二陈汤，它主要成分呢，参苓白术散里边有人参、白术、茯苓和薏仁这些主要的成分，这些药呢主要起到一个健脾益气、渗湿止泻、杜绝这个痰湿生成的根源。二陈汤当中主要成分半夏和陈皮茯苓，它可以什么呀？燥湿化痰啊，理气和中啊，化解肺中的痰湿，从而有一个宣肺健脾、化痰散结这样的一个作用。
0: 从肥胖到失眠，从便秘到结节，看似不同的健康问题背后都指向了同一个关键，脾胃健康。脾胃作为后天之本，调理脾胃就是守护健康的根本。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健康，收获充满活力的健康人生。
2: 脾胃失和，气血运化不足，或者是痰湿内生，就会扰动心神，导致失眠，就是我们说的心脾两虚型失眠，表现为入睡困难，梦多，容易醒。当然了，如果睡眠除了与脾胃功能有关系之外呢，还与心肾不交、肝与脾虚等都有密切关系。
1: 那主任，像张女士她这种情况，咱们应该怎么帮助她呢？
2: 张女士的情况呢非常典型，一个45岁的女性正处在人生的一个特殊的阶段。从中医角度来讲呢，这个年纪往往会出现一些肝血亏虚呀、脾胃失调啊这样的一个生理变化，所以呢要从疏肝健脾宁心安神这个角度来着手治疗。临床最常用的一个经典方子叫归脾汤和小柴胡汤加减来治疗。主要组成呢有宁心安神、健脾利湿的茯神。张女士她整夜多梦啊，就是醒了之后呢身体疲惫啊，这都是典型的心肝血虚、魂不守舍的一个表现。酸枣仁又能够为疲惫的心神补充能量，它起到这样一个作用。小柴胡汤里边呢主要成分有柴胡，它能够疏解少阳半表半里之邪，黄芩呢能够清泻少阳半表半里的淤热。它与柴胡相配伍呢有一疏一清的作用，共同来解少阳半表半里的这个邪气。同时呢还可以加上动力源，比如说元素 B1 和 B2。 B1 呢能够促进伽马地丁酸的一个合成，这种物质呢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缓解因神经兴奋导致的一个入睡困难。我们说中药和维生素双管齐下，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安眠方案。
0: 深夜难眠不仅消耗精力，更是健康的警示。研究表明，长期失眠会加速衰老，降低免疫力，并增加慢性病风险。如果您正在被失眠困扰，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领取脾胃调理助眠方案，让你从今天起睡个好觉。
1: 主任，你看现在我发现啊，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呢，比如说身体上都会出现一些结节，这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呢？
2: 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个，我们说脾胃虚弱，运化失常，表现为咳嗽痰多呀，痰白粘稠啊，神疲乏力啊，食欲不振呢，还有腹胀便溏，胸闷气短呢，舌淡胖啊，这一类的表现。第二个原因，

0: 我们说是情志不舒，表现为平时有胸胁胀痛啊，或者刺痛啊，老想咳，咳不出那个痰，或者情志抑郁、急躁啊、发脾气啊。第三个，我们说是久病，豪气伤阴。那表现什么症状啊？比如口干呐、少痰呐、或者痰中带血丝啊，还有五心烦热呀、盗汗呐、舌质红、少苔，或者是有瘀点呐。第四个，我们说是素体阳虚，怕冷，表现为什么呀？脾肺肾。这三个脏器的阳虚表现为咳嗽气短呢，痰是白色的，更重要的是清晰的，身体怕冷，还有腰膝酸软呢，小便清长啊，舌淡啊，苔白腻啊，脉沉这一类的表现症状。临床其实常用的一个经典的方子就是参苓白术散和二陈汤。它主要成分呢，参苓白术散里边有人参、白术、茯苓和薏仁这些主要的成分。这些药呢主要起到一个健脾益气、肾湿止泻、杜绝这个痰湿生成的根源。二陈汤当中主要成分半夏和陈皮、茯苓，它可以什么呀？燥湿化痰呐、理气和中啊，化解肺中的痰湿，从而有一个宣肺、健脾、化痰、散结这样的一个作用。
1: 从肥胖到失眠，从便秘到结节，看似不同的健康问题，背后都指向了同一个关键：脾胃健康。脾胃作为后天之本，调理脾胃就是守护健康的根本。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健康，收获充满活力的健康人生。
0: 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调理好这个脾胃，营养吸收的就好，身体运化代谢呢它就好，人才能够长寿。
2: 谢谢主任。无论您是肥胖、失眠、便秘，追根溯源都与脾胃息息相关。让我们记住，脾胃好，脾胃强，人长寿。从今天开始一定要重视脾胃调理，用科学的方法守护健康。那今天呢也非常谢谢王主任来到我们节目，也谢谢关老师和江江，谢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在我的童年里，我始终都是一个人。直到有两个人的出现，让我的人生第一次看到了光亮。我叫陆明，我是在大庆市福利院长大，今天我要来找我的疑似父母。

0: 你好，你今天来找什么人？
1: 来找我的疑似父母。
0: 疑似父母？
1: 嗯，从我有记忆开始，我就是在福利院长大的。从小，我们福利院的孩子都是没有父母的，嗯，对身世也没有什么概念，更没有叫过爸爸妈妈。我记得是96年的冬天，就是那个时候是星期六下午，我们刚睡醒觉，有一个阿姨就叫我说，明明有人来看你。她给我带的那个外衣外裤，还有自己织的毛衣毛裤、秋衣秋裤，还有内裤和袜子。
0: 就是你觉得她很贴心？
1: 其实福利院也有好多人来慰问，不会说连内衣都带，而这个阿姨就是把内衣都带了，就会让我觉得不一样。她当时整个一下午都抱着我，从来没有松过手，这也让我觉得她的怀抱特别温暖。因为别的来看我们的那些人，就是只是抱抱我们、亲亲我们，但都不会像这个阿姨一样，就整个一个下午都没有松开过我。然后这个阿姨给我的感觉就是很自然的那种

0: 亲近感。然后临时工阿姨就问他说，你为什么专门来看他呀？他就说那个，因为是我捡的他，就是大概在我也就半岁那会儿吧，他带着他的大女儿准备去从贾兰屯内蒙古回大庆，他看见一个戴着墨镜的男子穿着工作服，就跟他说那个，大娘你帮我看一下这个孩子。然后阿姨就抱着我等着他，然后火车就是到了贾兰屯火车站还没有见这个人回来，然后阿姨就有点
1: 着急了，
0: 对，然后打开看说里面有半袋奶粉，然后有一点白糖，还有一个小女孩，就是我。
1: 有字条吗？
0: 有一个纸条，写的是请好心人收养。然后当时他就把我带到他们家里去了，然后就给我起了名字。他说他姓刘，他丈夫姓尹，然后他的大女儿包括他四个小女儿都叫尹丽，后来给我起了名字叫尹丽兰，然后她每次都唤我兰兰。
1: 你觉得这位阿姨把你当做了她第五个女儿？
0: 对，那会儿比较小，会有这种想法，就是大概养了十几二十天，发现我就是看不见，后来她家庭条件也不太好，然后她就把我送到了福利院。说到把我送到福利院的时候，他就哭了。我们临时工阿姨就说你看阿姨都哭了，你那个给阿姨擦擦眼泪吧。我还不太懂，然后也就没有动。他就跟我说，他说你跟我叫妈妈吧，我从来没有叫过妈妈，我没有过那种感觉，叫不出口。后来有一次我听见我们阿姨之间互相聊天，我们有一个临时工阿姨就说，这一家人来看明明的时候那个女的总是哭，然后另外一个阿姨说，那能不能是她亲爸妈呀？我当时就想说，那也有可能，要不然不是亲生的他们怎么可能就是来的时候每次都抱着我哭，还给我带内衣内裤，还对我那么好。所以那个时候我没有怪过他们，我只是希望能够跟他们接触的更多。
2: 福利院阿姨的一席话让陆明第一次产生了怀疑，这一对好心的叔叔阿姨究竟是不是我的亲生父母呢？这个疑问就像一个心结一样无法解开，虽然他还不能确定，但出于对亲生父母的渴望，在陆明的内心深处，他期待着自己能像依赖亲生父母一样依赖他们，更期待着他们就是自己的亲生父母。
0: 后来阿姨又来了，这次来就待了一会儿，走之前阿姨就说那个，明明你记着我的电话，等那个你想我了你就给我打电话，我的电话是6383489。
1: 后来你打过这个电话吗？
0: 后来打过，大概是97年，那时候已经9岁了。在7月份的时候，我们的那个幼师就跟我说明明9月份你要去哈尔滨上学了。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这事儿挺大的，然后我就想着我一定要跟我的叔叔阿姨说一声，我就跟阿姨说，我说我要上学了，然后阿姨说那好啊，过一阵子我去看看你。等我临上学的前一天，阿姨又来了，带着水果就跟我说你好好学习，等你放寒假了跟我们打电话，我还会来看你的。
2: 6383489，陆明知道只要拨打这简单的7个数字，叔叔阿姨就会第一时间来看他，就会给予他所缺少和渴望的一对一的关爱。在那段时间里，给阿姨打电话成为了陆明唯一的精神支柱。
0: 后来好不容易到寒假了，然后我就想着终于放假了，我可算是能回去给我的叔叔阿姨打电话，他们就会来看我了。我当时心里还是很激动的，就是想着电话打通了他们就会来看我的，但让我觉得意外的是没有打通，成了空号。
3: 我当时也没多想，我只

0: 只是觉得可能他们欠费了。后来我每次做完作业，然后我就跑到那个办公室去坐着，然后有时候阿姨看见我问我你作业写完了吗，我说写完了，她说写完那你就在这待着吧，要是有电话别忘了那个叫我们，我说行，然后我就在这待着，就是守着电话。
1: 就是你守着这个电话机过了一个寒假。
0: 对，只要没有人打进电话我就不断的拨电话，然后电话始终没有打通过，我就这样和他们断了联系了。后来上学以后，有一次我在往教室走的时候，上楼梯的时候，然后我有个同学就是从后面拽着我头发把我从楼上拖了下来，当时我就是被他倒着拽下来的。他说因为他没有父母，即使欺负他了也没有人为他出头，然后后来我就想但凡我有父母你们也不能这么欺负我，我就想小的时候你们来看我给我一些零食给我一些物质上的东西，可是我现在需要的是精神上的安慰，你们为什么不能来看看我。这是我第一次承认，在心里头承认那叔叔阿姨他们就是我的父母。
2: 因为我那个整个青春期的状态都是比较差的，我喜欢一个人就是听歌，当时就是每周末尤其是没事的时候，我就会自己在教室里然后把音量开到最大，然后跟着唱。
0: 然后我记得有一盘磁带里面有一首歌叫女儿的呼唤，当时那首歌就是唱给妈妈的，我当时就想着那一对叔叔阿姨他们是我的父母。
1: 那歌你现在会唱吗？能给我们唱唱吗？

0: 我是唱给妈妈听的吗？是，我心里还是想着那对阿姨，因为这些年只有他们给过我这种父母般的温暖，所以我也只能想他们，因为我除了他们，我不知道还能去想谁。
1: 在音乐的世界里，陆明渐渐走出阴霾，开始参加学校组织的各种活动。口齿伶俐的他，成为了一名校园广播的主持人。每天，他都会通过无线电波，把自己喜欢的音乐分享给每一位同学。
0: 来自朴树的。

0: 音乐的世界里，陆明的人生渐渐变成了彩色的，音乐成为了他和这个世界唯一的交流方式。
1: 在哈尔滨盲校一直上到中专，然后我中专是学的专业是按摩，毕业之后我就跟福利院申请，我说我还是想学唱歌，然后院里就给我拿了10000多块钱让我来北京学声乐。但是因为我上的是私立学校，然后在学不到半年的时候学校就倒闭了，然后当时我们就流落街头了。在那个时候好在我已经就是恋爱了，然后我的丈夫也是盲人，但是他的视力要比我好很多，他能照顾我，所以我们就自己找按摩店找工作，然后开始打工，我要自食其力，我要独立。我记得那个时候有一首歌叫爱在人间，是我小的时候常听的，我觉得那个歌就应该是唱给盲人的。
2: 如果这首歌挑两句你觉得最好的两句是，
1: 我在爱的人间长大，长大的还有我的坚强，只要我心中有个太阳，心灵就不会黑暗无光。
2: 你很坚强。后来结婚生孩子了吗？
1: 2009年我结婚了，后来到2012年1月份我又生孩子了。就是因为我看了好多电视，好多留守孩子，加上我从小就没有父母，所以我不会让我的孩子没有父母。在孩子周岁的时候，我就自己开了个盲人按摩店，就想着钱挣多挣少的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能陪着孩子慢慢长大。
2: 我们现场看到这个大屏幕上放的是你老公和你儿子的照片，你儿子特别高兴。
0: 有了这家小小的按摩店，陆明不曾缺席孩子任何成长的瞬间，即便是在按摩时，孩子都能享受到妈妈的陪伴。也许是读懂了爸爸妈妈的不易，只有6岁的小浩东也格外懂事，在妈妈外出时，浩东成为了妈妈的另一双眼睛。
1: 所以孩子给我的感觉就是最真实的那种，真真实实的那种亲情，就让我一刻也离不开他那种感觉。
2: 自己也做了妈妈，你觉得妈妈是什么？
1: 在2010年的时候认识了沈阿姨，我给她按摩一共就2-3次吧，然后我们就熟悉了。沈阿姨知道我生了孩子之后，就是在满月的时候就去看我了，而那个阿姨细致到孩子的衣服从她出生一直穿到1岁的，就算是亲妈应该做的也就这些了吧。在2015年的时候，我们那个从小把我带大的张姨，她是第一个在我到北京这么多年之后来看我的一个阿姨。她在这待了有大概1个星期，她什么事情都给我做了，就是我的衣服泡好了准备洗的时候，然后她会帮我洗，甚至连那个小衣服他也会帮我洗，
2: 连内衣也帮你洗。
1: 对，然后我就会特别不好意思，因为我觉得亲妈才会做这样的事情，但是我始终没有跟他叫过妈妈，叫不出口。
2: 你希望把妈妈留给这
1: 对，留给那一对阿姨，那一对叔叔阿姨，就是觉得他们那一对阿姨对我当时的那种关心，就让我觉得他们就是我的父母的那种感觉，那是不一样的。
2: 就是你心里面始终有一个心结。
1: 其实这么多年过去了，他们究竟是不是我的父母，在我心里也还是有这么个疑问。如果他们是我的父母，我会认，毕竟血浓于水；如果不是我的父母，我也希望能够回报他们。因为从小他们去福利院看我，也从来没有跟他们说过一句谢谢。
3: 台上小妹妹的这个情况呢，我作为这个深圳残联主席团的主席啊，我们特别熟悉这个情况。 这样的孩子你只要抱到怀里，他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两个手紧紧的先把客人的衣领抓住，因为他们知道这么温暖的这种拥抱啊，过一会儿客人走的时候会把他们放下来，就是还不会讲话几个月的孩子就知道这样的别离，我们称之为皮肤饥饿感，就是他们真的是渴望拥抱，我是受不了这个。我每次他们抓住我的这个，我就会走，我不敢去。

0: 这样，我们来看一看爱心寻人团的苏东是怎么帮你寻找的，好吗？来，跟我一起走。有请苏东。
1: 陆明妹妹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苏东。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你来登记寻人，这个报名我们看到了，我们是第一时间梳理资料，帮你展开寻找。那么根据你提供的信息，你要找的这对疑似父母呢，他们生活在黑龙江省大庆市。你能清楚地记得爸爸妈妈还有四个姐姐他们的姓名，除此之外你还一直都记得他们家在上个世纪90年代用过的一个电话号码，是0459-638-3489。但是很遗憾，这个电话号码呢很多年之前就是空号了，所以现在也联系不上了。那么根据你提供的这些信息呢，我们是把寻人的主要范围锁定在了黑龙江的大庆，我们也联系了当地的志愿者去实地进行了搜寻。
2: 根据你提供的电话号码这条线索，我们第一时间去了大庆市电信部门进行查询，并准确提供了这对夫妻以及四个女儿的姓名，但是这个电话信息并没有登记机主的信息，因此我们联系了当地的多名志愿者为你进行实地走访调查，希望能给你带来想要的结果。
0: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们不是我的父母，我非常感激你们给过我母亲般的温暖。如果是我的父母，我只想问清楚，当初为什么不要我？
1: 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2: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

0: 黑龙江的大庆，找到了这家人。就像你一直记得那样，他们家都是好心人。当年的阿姨在火车上捡了你，后来呢，你在福利院的时候还常常去看你。家里有几个姐姐，我们联系上了姐姐，姐姐也和我们说，虽然不是你的亲生父母，但是叔叔阿姨这么多年也一直想念你。为什么会失去联系？是因为后来搬家了，电话号码换了，后来再去福利院的时候你已经去上学了，所以就此断了联系。但是他们一直老念叨你，说想。现在叔叔阿姨的情况是这样的，阿姨呢已经在几年前过世了。叔叔呢年事已高，身体很不好，瘫痪在床，而且神志已经不是很清醒了。别太难过啊，明明。还有一些事情呢，这样我们先坐回去好不好？来，我们先坐回去。明明，慢一点啊，慢一点，慢慢走，慢慢走。我们先坐下。好，坐。
1: 起码现在放掉了一个心结。
0: 嗯，
1: 就是那对阿姨叔叔不是你的亲生父母，但是他们像亲生父母一样给予了你一段爱。
2: 可是我再也见不到阿姨了。
0: 没关系，明明。
2: 我要是早点找他们，或许事情不是现在这个样子。
0: 当然，今天我们还是希望能多给明明一些力量，所以明明，在你这些年的道路上一直陪伴你的人，给你鼓励的人，给你坚强的人，我们也为你请来了几位，我们一起请他们上来，你来听一听他们说什么，来听一听他们都是谁，好不好？
1: 来看一看。
3: 看我妈在哪儿。我妈在那儿。
0: 来，明明先坐，慢慢点儿。刚才你已经听见声音了哈，这是一直陪着你的爱人，你的孩子，对不对？另外还有两位不是亲人，我觉得胜似亲人。我们来听一听，看看你能不能认出来，他们都是谁？
4: 明明啊，
2: 是阿姨。
4: 啊、哦，听出来了，乖。
0: 还有一位呢，来您。
4: 明明。听出来我是谁了吗？
2: 张姨，
5: 也有好长时间没见了吧？今天张姨从大庆专门赶过来的。沈阿姨之前是在南方是吧？在海南。
4: 海口，在海口。
5: 在海南啊，也是坐着飞机，前天凌晨才到，特意要来给你一些帮助，给你一些勇气。
4: 找不到妈妈，还有阿姨呢。阿姨会像以后会像以前一样的，你是有什么困难的时候给阿姨打电话就可以。
2: 儿子说妈妈我爱你。
4: 可以可以。
2: 我想在今天这个节目现场想对我的两个阿姨叫一声妈妈，因为是他们给了我那么多关爱。妈妈。
4: 没关系的，阿姨跟以前一样的，有什么困难都帮你。
6: 小时候我这么疼爱你，你以后一样这么疼爱你，行吗？

0: 实，在明明的记忆中，好像从来没有亲生父母这两个人的存在，但是他又是很幸运的，因为身边有那么多爱他的人，有那么多不是父母但是胜似父母，不是妈妈胜似妈妈的人在关怀着他，在帮助着他，而且他靠着自己的本事在社会上在家庭中都能担负起自己的责任。
1: 妈妈加油。
2: 明明，你的心中有一盏明灯，就是你对于生活的坚持，带着你的坚持回家吧。
3: 谢谢。
4: 在今天之前，陆明从未开口叫过妈妈，因为在他心里，爸妈这个称呼只属于他的亲生父母。而对于陆明来说，从他叫出妈妈的这一刻起，他就放下了对亲生父母的执念，因为他终于懂得，亲生父母给了他生命，而张阿姨、沈阿姨以及多次去福利院看望他的刘阿姨，却给了他生命里的阳光。是他们让陆明在爱的人间长大，与之一起成长的还有他的坚强。在此，我们祝福陆明，希望他心中的太阳能把爱的光芒传递给每一个人。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像张阿姨、沈阿姨和刘阿姨这样的人，能让每一个像陆明一样的孩子都能感受到爱。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哎，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哦，萌萌瘦身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4: 玩
5: 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5: 对呀、啊，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哦，多可怕、啊！
4: 我问你要钱呢，
5: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吧？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5: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4: 又是您的得意门生。
5: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6: 非常好，保持住了。
5: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6: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3: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4: 怎么个加
3: 法？对，
6: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3: 湿邪，
6: 对， 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3: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0: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啊。
6: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5: 为什么呢？
6: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着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3: 这个听说过。
6: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住不同的经脉的，
3: 对着十二时辰。
6: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4: 这
6: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4: 是。
6: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3: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

0: 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1: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嗯，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2: 出汗，
0: 对，
1: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2: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3: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1: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2: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1: 来了，在这儿，我得喝。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1: 我得喝它，我跟你说。
2: 你是吗？关键。
1: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1: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4: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0: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1: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1: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1: 不知道，
2: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2: 是的，
0: 对，
6: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2: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2: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2: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3: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啊、
1: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6: 对，
2: 哎，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声气，
1: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7: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

0: 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1: 你合着二十斤长吗？
0: 对，
1: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0: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增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吧？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2: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3: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0: 140，
3: 140。身高呢？
0: 155。
3: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0: 严重。
3: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2: 没错，
3: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
2: 啊，
3: 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2: 对。
3: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2: 对。
3: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0: 有。
2: 啊，这么年轻，
3: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2: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3: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2: 嗯啊，我们来尝尝，
3: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4: 哎，这个好香啊，
2: 这个香的味道，
4: 有花香的感觉，
2: 哎，是啊，
3: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2: 哦，两种花，
3: 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2: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3: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
2: 哦，
3: 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2: 太润了。
0: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3: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2: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5: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6: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5: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您好。
1: 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哦，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2: 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1: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我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4: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两三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

0: 都胖哦，但它不是最炎症的那种，但它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它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1: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0: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2: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也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谢谢
2: 大家，
3: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2: 好，
3: 喝。

0: 接下来我们要请上的是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报名的求助人，我们掌声有请。
1: 周芳妮53岁，是北京某科技园的一位保洁主管，她不管走路还是干活，速度都比别人快。她每天都像在赶时间一样，嘴里还总是不停地念叨，快点，再快点，时间不等我，我得和时间赛跑。
0: 有请。这位大姐您好。
2: 你好。
0: 您好您好。
2: 好，嗯。大家好。
0: 请坐。我看您上来走路非常的快，雷厉风行的。
2: 我是个急性子。
0: 看得出来，今天要来是来寻找。
2: 我是要来寻找离家出走5年的小儿子的。
0: 您家里有几个孩子呀？
2: 2个�儿子。
0: 大儿子今年多大了？
2: 31岁了。
0: 那小儿子算起来？
2: 27了。
0: 27岁，离家5年了。嗯嗯。您先跟我们讲讲吧，家里的情况。
2: 1985年，经村上人给我介绍认识大我4岁的老公。那时候我们家地特别少，只有1亩半分地。哎呦！我就想着能做点什么买卖，
0: 做点小生意，
2: 卖麻花去。
0: 啊，炸麻花。
2: 对，老公负责炸，我负责搓，我手特别快。我们在锅台一站，基本上就得10来个小时。
0: 哎呦，真辛苦。
2: 有时候尿急了都憋着，我们就凭着卖麻花，把婆家欠下的所有债都还完。
0: 哎呦，那真好。这是干了多少年挣出来这个钱？
2: 我砸了3年多。那时候那日子真过得挺好的啊。
0: 对，虽然累一点哈，
2: 累，
0: 但是挺幸福的。
2: 那时候真的我觉得每天就我就比幸福包裹着，我真的生活在蜜罐里面一样。但是那幸福生活对我来说太短。1999年，我前半年吧，我脖子长了一个疙瘩。
0: 在脖子哪儿长了个疙瘩？
2: 这儿。我就去我们医院检查了，我是甲状腺腺癌。
0: 那时候您多大岁数？
2: 1999，我是66年生的，
0: 那才33岁。
2: 对，大夫建议说我赶紧得做手术啊，如果我不做手术的话，我最多就能撑半年时间。
3: 那天我在回家的路上，

0: 我脑子里面老是出现的一句话啊，癌症半年，癌症半年时间啊，我想我两个孩子还那么小，他不能没有妈妈呀，我怎么办？我就走了一路，哭了一路，但是到回家的，走到村口，我赶紧就擦干眼泪，我不让我哭。回到家，我就把那真实情况说给我老公，我跟我老公商量，我的时间不多，我不能拖累老公，也不能拖累孩子，我就不治了，然后叫大夫给我开了好多中药，但是那药特别苦。我以前又喝这么大几大碗，我真的一口也喝不下去。小儿子就跑过来说：“妈，我给你喝吧，你看这药不苦，这真的一点不苦的，你喝吧。”他就喝了一口。大儿子也跟着说：“妈，你看我也给你喝吧，这药一点都不苦的。”
1: 当时我是感动的，我也知道我的时间不多，我就哭了。我哭得稀里哗啦的，儿子都小，他不懂得，他也不知道妈妈得的是什么病。我看见儿子那么小，那时候我就想开了，我想做手术去，哪怕有1%的希望，我也想试一把去。
0: 第二天我就去了大点的医院去做手术去。我的脖子啊，长得那种瘤位置不好，压迫喉管神经了，我要保护神经，如果做手术我不能用麻药的，我得保护神经。
2: 那不就是生拉开吗？那得多疼啊。
0: 当时我也没想什么，我就答应了。我想两个儿子肯定就是我的麻醉药。1999年，我就记得那天是11月26，医生把我推进手术室，当时拉口子的时候，疼得我真的是撕肝裂肺，那疼的。不知道过了几个小时，我那时候我就不敢闭眼睛，我的视线拼命的睁大我的眼睛。当时我想，大儿子才12岁，小儿子只有7岁，
1: 我想我眼睛闭一下，我就可永远看不见我的儿子了。我就这么坚持坚持，不知道过了几个小时，我听见医生说：“哎，手术成功了。”哎呦，我心里一下，我觉得我放松了好多啊。
3: 我觉得这是母亲的力量，这真的不是一般人靠毅力能撑过来，这真的是像他说的，脑子里只想着这两个孩子，只有母亲才能做到。
0: 我为了尽快回家，手术线拆完了7天，我就开始做放射治疗了。那天晚上回去，我两个儿子都高兴的就坐在我旁边。这个说：“妈，咱们今天晚上别睡觉了。”小儿子说：“今天晚上咱们别睡觉，咱们就一家子坐在一块说话吧。”
3: 好久没见妈妈了。
0: 对，他还知道我有病，但是不知道我是什么病。
3: 而且回来的妈妈应该是把病都已经治得差不多的妈妈，他们也很高兴，对吧？
0: 对，挺高兴的。我觉得我真的值了。
4: 就在所有人都以为治疗成功的时候，仅仅过了3年时间，周芳妮的病痛又转移到了腹部。经诊断，子宫里有3个肌瘤，像3颗定时炸弹一样，随时会夺走她的性命。这次病情的转移让妈妈感到恐慌，一边是可能时日无多的生命倒计时，一边是尚未成年的儿子，他感到无奈。为了能让两个儿子学会独立，尽快适应脱离妈妈的生活，他做了一个狠心的决定。
0: 我就想在我离开的时候赶紧叫我儿子学会独立。
3: 那时候大儿子多大岁数？
0: 大儿子15岁。
3: 小儿子呢？
0: 11岁。
3: 让儿子独立，你怕万一妈妈有什么意外？
0: 对，我就想叫我儿子快点独立。我记得邻居离我们院子只有我跟你距离这么远，正是

0: 西瓜。我经常发现有两个孩子经常去盯着人家那西瓜不放。
1: 人想吃个西瓜吗？
0: 想吃西瓜。
1: 嗯。
0: 那天晚上我阿庆说他们两个想偷吃你邻居那西瓜。哎呦，我一下吓坏了。我说不能给孩子养成那偷人家的习惯吧。第二天我就拿了一瓶农药放在我们家那窗台上，我就把我们两个儿子叫在我跟前，我说你给我站住，我说你听好了，如果你们两个谁敢偷吃邻居那西瓜，不管是谁偷吃的，咱们娘三个就同归于尽。
1: 哦呦，
0: 我说我喝第一口，你哥第二个喝，你第三。我的举动把孩子也吓坏了，我说不准哪一天走了，孩子最起码不会变坏呀。记得一次我小儿子跟人打架了，我就二话没说就啪啪啪打我们儿子，当着那就人家那别人的孩子那家长面，他不能给我闯祸呀。所以我才上班走的时候，我就把我两个儿子锁在家，不让他出门。我儿子包括村里人认为我都不是亲妈啊。
1: 我理解您这个用意是好的，但是您这个方式方法有点极端了。
0: 就像逼儿子那一种事，我没少做过，真没少做。
1: 那在他们两个孩子心里，会不会觉得妈妈变了？
0: 见我好像挺怕，不爱跟我说话。记得我在地毯厂上班那天，我要着急交活去了，早上走得急，给他们一人买了一袋方便面，还放了几个苹果。我晚上十点多回家一看，哎，我怎么买的这方便面跟苹果，两个儿子怎么一口都没吃啊？
1: 为什么呢？为什么不吃呢？
0: 大儿子不说话，小儿子嘴快一点，他说妈你不发话谁敢吃啊？
1: 都变成就是你让他们吃他们才敢吃。
0: 哦，我不发话他们就不敢动。
1: 那你这管得也太严了，这俩孩子完全被你禁锢住了。等于你意识到这个问题了吗？
2: 我觉得我没错呀，我赶紧把你教育起来呀。我那万一哪一天我不在了，说难听点不会承受为社会的绊脚石呀。
0: 我想我不能坐在家等死呀。
1: 嗯，
0: 我得出去打工来，我就跟我们老乡来北京了。
1: 后来你就一直在北京打工吗？
0: 我一直在北京当保洁干十几年了。2011年我的身体也不太好，大儿子就跑到北京了，小儿子也叫到北京了，说我们互相能有个照顾。
1: 小儿子在北京做什么？
0: 他也学厨师的。
1: 这不挺好的吗？
0: 2013年大儿子给他找到那北京的饭店，结果他跟他同事发生争执了，跟人同事打架了，被饭店直接给开除了。
1: 嗯，
0: 那时候我一下我就特气，
2: 我就骂他呀，骂他不争气啊。我说你怎么这么不成器呢？儿子你怎么这么不听话呢？你看你妈为了你多活得多累呀，多苦呀，你怎么给我一点气都不争呢？小儿子好像还不敢顶嘴啊，真的不敢碰我。他不说话，待了几天，他跟我说找到一份新的工作。哦，我说那好好好，我觉得我儿子像上班主，我也挺高兴的。我说那你就去吧。
0: 我也当时没在意，结果几个月以后他不打电话，那时候我还着急了。
1: 2013年，小儿子那年22岁。
0: 嗯，
1: 走了以后就再没给你打过电话。
0: 没打过一次电话。
1: 嗯。你给他打过电话吗？
0: 我打电话，电话挺清楚。
1: 你跟大儿子说过吗？说你弟弟找不着了。
0: 我给我大儿子北京就能找的地方我都找到了。
1: 嗯，
0: 那天我大儿子陪上我出去找的，他说妈我得给你好好的说说了，说你看你从你生病以后，就是你虽然挺辛苦的，我们都知道你挺辛苦的，但是你现在变得，你看我们都不认识你了，你说一我们就不敢到二上去。儿子那天那会谈话啊，对我触动真的挺大的。晚上我回到宿舍，我一晚上都没睡觉。
2: 我觉着我做的真的是过了，真的太急，太暴躁。

0: 我是按我的真命倒计时去严厉的要求孩子的。我对儿子造成的是伤害，我还把儿子给弄丢了。
1: 经过一夜的反思，周芳妮终于明白，自此她生病以后，她是在用自己死亡时间的倒计时和儿子的成长速度进行赛跑。在这个过程中，她对儿子这种拔苗助长的爱，让儿子们有了压力，但却不敢反抗。长此以往，孩子们就会离自己越来越远，这个家也越来越散。他明白这个道理之后，下定决心要把这个家重新归位，回到原来那种能够一家四口聊天不睡觉的欢乐时光。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丈夫从甘肃老家接到北京，让那个散掉的家从这儿开始一点一点找回。
2: 我把老公带到北京了，平时我对我自己挺抠的，舍不得买食材。带老公来北京，他身体不好，我就给老公去每天买些菠菜豆腐给他炖着吃。我们公司老板挺好的啊，叫他帮我分点带一点，在我们公司单位还能扫大院，一个月能挣2000多。2013年的时候，我们就很快就攒了7万块钱。
3: 哎呦，那可以。嗯，
2: 给我们大儿子买楼房的时候，我就给交的是首付。
3: 不容易，但是问题就是这个小儿子还没回家。
2: 对，
3: 嗯，你现在最关键的是，你觉得你跟小儿子离开家之前又有变化了吗？因为大儿子也跟你说了，你生病以后那10年比较极端，所以可能是导致小儿子离家出走的一个原因。
0: 我现在性格变得挺好的呀，我在我们保洁公司，我是保洁主管，我手下带着几十个人干活的，我跟我们单位的同事交心，听听人家怎么对他跟他父母相处的。我给我小儿子得想办法娶媳妇，然后他跟我大儿子一样，他也有楼房住，我肯定哪怕是我活以前，我去用我真心内心的爱，我去给孩子生活，我会享受孩子给我带来的快乐，孩子来享受我给他带来的快乐。
3: 周大姐的故事呢，跟我们之前很多的离家出走的孩子可能都有类似的地方，就是家里的这种教育啊，或者对孩子的这些压力，可能让孩子产生了一些逆反的心理。
4: 我们经常说母爱是伟大的，他用自己极端的方式来管教自己的儿子，让他们没有感觉到温暖，反而感觉到了一个沉重的压力。我们很多的父母都应该在教育孩子这个问题上有一个很正确的一个认识。刚才大姐说她的身体一直是不太好，我们这个圆梦基金也特别邀请了北京妇产医院的王建东教授，我们听一听王建东教授的一些建议好吗？
5: 周大姐，您看您99年治疗完了，放疗完了，到现在没有复发，从您的病史来看应该是倾向于良性的，你方便的话我们做一个进一步的检查，我们看看它是什么，需要什么样的治疗。其实这个疾病解决了，您的心理可能变化会更大，然后对孩子对家庭这种态度变化会更大。
6: 我想说的是，小儿子你的行为是错误的，无论任何状况不和妈妈联系，这种行为都是不对的。你要相信，无论在任何情况下，家人都是你最坚强的后盾，亲情都是你最牢固的依靠。
3: 接下来大家一块儿努力，好吗？
2: 好，
3: 加油，周大姐，来，请您站到这儿。
7: 周阿姨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收到了您的报名求助信息之后，我们立即为您展开了寻找。您提供了儿子的名字以及他的年龄是27岁。根据这些信息，我们也立即联系到了警方，为您在失踪人口数据库当中展开寻找。与此同时，我们也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了寻人信息。很快，有一位山东的网友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线索。根据好心人

0: 供的线索呢，我们要找的这个人应该就生活在我身后的这一个片区之内。
1: 你好，
2: 你好，
1: 你好，你是杨磊的同事吧？
2: 你不嫌弃的话，
1: 不嫌弃。我不嫌弃，不嫌弃。
2: 啊？
1: 为啥不回家呀？
2: 压力大。
1: 压力大呀？
2: 嗯。
1: 想家吗？
2: 想。
1: 你想家，你不回家？
2: 怎么办？
1: 你不想你妈吗？
2: 想。
1: 你惦不惦记她？
2: 惦记。我没脸，我对不起我妈。我都我当初出来的时候应该跟她说，那我喜欢那会儿，现在想起来，我自己感觉我反正不出来，什么都不想。
0: 这么多年，把她的那个最开始的那种对你的生气人都磨没了，她什么都没有，她就是，她现在工作也好，家庭也好。我就是心里这一半没有了，就是我儿子，我小儿子，小儿子在，我就这辈子就值了。你妈妈现在就是这个状态。最终，您的儿子是否同意跟我们来到现场呢？加油，等着我。
3: 我们看到儿子了，周大姐啊，可以吗？可以，好，来，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我舍不得扔下他们呀，我走了他们怎么办呀？哪怕有百分之一的希望，我也想试一把去。
1: 我想的时间可能最多10、5年，甚至更短。
2: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管你在哪里，你回来吧，你回来能肯定能看见一个全新的家，一个全新的妈妈。我不是原来的妈妈了，我肯定会对你好的，咱们一家好好的过下去吧。

0: 很错，
1: 是。

0: 只要你平平安安的回来，妈以后再不那样对你了。只要你平安的，儿子啊，没事。
1: 对不起，我是错。
0: 儿子啊，只要你没事，只要你活着，妈妈就能活下去的。
1: 对不起，我是错。
2: 看着
0: 你起来吧，
2: 看着
0: 只要你平平安安的，
2: 抱一抱，
0: 只要平平安安
3: 的活着就对了。儿子，只要你平平安安的活着，妈妈能看到你，妈妈就知足了，你什么都强。
4: 好兄弟，来，把妈妈搀起来，来来来，
5: 来，慢点，
0: 慢点，慢点。
2: 平平静静啊，见着儿子了，好了啊，见着就好了啊。
4: 小伙子，来，用你的力量搀好你妈妈。
2: 没事吧，阿姨？

0: 台阶，看着点啊。
1: 孩子啊，没事，你坐在你妈妈身边。孩子，
2: 妈，好了，你好好听我说。我不是不要咱们这个家，这么多年了，我真的太压抑了，妈。这是我。这么多年来攒了20万，我每天，你听我说，我每天睡4个小时，我打2份工，我很自律，我并没有走上歪路。您对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我能考上个大学，我也做到了，我也参加了成人高考，我在读大二，我一边打工，我一边上学。
1: 我看到现在妈妈状态比前面稍微好一点了，虽然您现在可能心还蹦蹦蹦跳，但我相信这是因为孩子回来激动高兴幸福的。刚才我们说了，希望

0: 今天这个舞台上帮助妈妈把心里这个病根去除了。其实我有一句话没说，最重要的这副药在哪儿？在孩子。孩子回来以后，孩子的态度、孩子的表现才是最重要的药。
1: 另外，我们这一次寻找到济南，也特别感谢在山东省济南市的公安干警，今天他们也来到了我们现场，让我们对他们致敬。
2: 我们刚才也商量了一下哈，如果大姐的疾病需要治疗，还有需要帮助，我们圆梦基金会提供相应的捐助。
3: 我个人而言，我不能成为社会的累赘，我有手我有脚，没有理由接受任何关于社会方面来给我提供帮助。我现在回来了，我可以承担起我的家。
4: 儿子有志气，
0: 真争气的，
4: 真争气，真给妈争气了。
0: 来，
1: 来走，跟妈妈回家。
0: 哎呀，不切我，不切我。
5: 儿子终于回家了，妈妈的脸上也终于露出了久违的笑容。相信这位妈妈未来的生活一定会更加乐观幸福。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萌萌瘦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看
4: 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4: 玩命吃，
5: 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5: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
4: 我问你要钱呢，
5: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5: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4: 有您的得意门生，
5: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6: 非常好，保持住了。
5: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

0: 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所以想问问，
2: 对，
1: 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2: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1: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3: 怎么个加
1: 法？
2: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1: 哦，
2: 湿邪，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0: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2: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1: 为什么呢？
2: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着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听说过。
2: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住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2: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3: 这次也见过。
2: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3: 是。
2: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这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4: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就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4: 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2: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的表

0: 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
1: 嗯
0: 啊，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
1: 哦
0: 啊，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2: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

0: 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嗯、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嗯、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哦、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哦嗯、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2: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嗯嗯。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3: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2: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
2: 儿了。来了，我得，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2: 我跟你说，
1: 你是吗？关键
2: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2: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1: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0: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2: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4: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2: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1: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哎、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1: 是的，
0: 对，
5: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哦、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嗯啊、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嗯、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3: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啊、
2: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跟那看着，
5: 对，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2: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5: 啊、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啊、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2: 你合着按着那长吧。
5: 对，
2: 幸亏没有初四你
5: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吧？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5: 140，
0: 140，身高呢？
5: 155。
0: 哦，155，

0: 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1: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2: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
2: 哦，
0: 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1: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2: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1: 有。
2: 啊，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3: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
3: 嗯啊，我们来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4: 哎，这个好香啊，
3: 这个清香的味道，
4: 有花香的感觉。
3: 哎，是啊，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3: 哦，两种花。
0: 哦，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面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3: 对，他今天录制看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
3: 哦，
0: 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1: 若桃，那它限量吗？还是说这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3: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5: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3: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6: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5: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好，
1: 你好。
0: 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0: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1: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1: 说得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

0: 功进去，
1: 对，对唱进去。
0: 今天终于成功了，
1: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0: 瘦身的方法。
1: 嗯、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啊、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哦，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
1: 是，
2: 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0: 对，
2: 不错，
1: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啊，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嗯，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对，
4: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5: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欢迎，
4: 你好。
0: 你往这儿一站，就感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5: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嗯，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嗯，我用了将近半年啊、哦，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5: 都正常了。
2: 对呀、啊，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5: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6: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

0: 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1: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0: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1: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0: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4: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1: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两三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

0: 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2: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谢谢
2: 大家，
3: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2: 好，
3: 喝。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公益寻人节目《等着我》，我是爱心访问人舒东，欢迎您又一次和我们相约。五年来，《等着我》节目已经累计帮助了19000余人实现了团圆梦。在这儿呢，要感谢广大公安警察们的付出，感谢广大志愿者们的努力，当然也要感谢电视机前的您对《等着我》寻人一贯的支持和关注。我们都是追梦人，在实现团圆梦的路上，我们一直奔跑向前。所以，让我们大家一起携起手来，共同点亮公益寻人的希望之光。

0: 接下来我们要请上的是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报名的求助人，我们掌声有请。
1: 今年37岁的李红兵，23年来，只要和他提及一个人，他就会不由自主地去揉搓自己的双腿。这个人是他多年来心头的一块心病，让他一直备受煎熬。只有找到这个人，李红兵才能彻底释怀。
0: 有请。你好，
2: 主持人好。
0: 你好，
2: 大家好。
0: 来，这位兄弟请坐。
2: 大家好，我来自江西南昌，我来这里寻找比我猜着的秘密。我已经找到了4个兄弟姐妹，就差他了。我一直心里很内疚。
0: 小李是不是有点紧张啊？
2: 是，真的心里很紧张。
0: 你放松一点好不好？我看你上来就一直在这搓腿。没事没事，放松一点啊。我们给他掌声鼓励一下啊。小李放松一点，放松一点啊。好，来，你先跟我说说你家里有几个孩子，几个兄弟姐妹。
2: 我妈妈生了6个，之前我妈妈有一段婚史，我之前有一个大哥一个大姐，我妈妈跟我爸爸生了3个，我是老大，我还有一个比我再早的秘密，老二还有一个小秘密，老三。嗯，然后我妈妈嫁到我继父家的生了一个小弟弟，总共是6兄妹。
0: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你跟这个兄弟姐妹们分开了？
2: 我家里小时候很穷嘛，妈妈天天是那个眼睛啊万里透的盲人。
0: 哦，妈妈是盲人。
2: 对对对，开始那个生活有爸爸妈妈的时候，我和我两个妹妹和妈妈在一起生活的蛮开心的，蛮温暖的，与爸爸妈妈在一起生活。我爸突然就从我家的那个房子上摔下来，然后就出事了，然后
0: 就过世了，
2: 就过世了。那我们家就陷入了最困又困难的时候。
0: 那个时候你几岁？
2: 我爸爸过世的时候，我就大概5岁半。比我太早的那个妹妹就是大概3岁左右，还有一个小妹，那就是1岁左右。哦
0: 呦，好小啊都。那等于爸爸出事了，就变成妈妈一个人带着你们兄妹3个人。
2: 妈妈又让我们过上好日子嘛，想就是村庄上的人嘛。就跟我妈妈介绍嘛，就嫁到那个到继父家的去嘛，
0: 就嫁到等于第3个老公家。
2: 啊，对对对，妈妈照顾了嘛，把一个小妹妹送来我姑姑家里的那个村庄上的人养。
0: 你跟妹妹感情好吗？
2: 我跟妹妹感情蛮好的，从小时候我就没有跟我妹妹吵过什么架。我记得最开心的时候，也就捡那个柴火，捡猪粪。猪粪要捡的就是拿那个捡猪粪的那个篓子嘛。我妹妹一次看到了一个大一点的大猪拉的那个大一点的粪，很高兴嘛，就叫我嘛，说过过过，这个好大的。刚才我妹妹就守在那里，我记得那是守在那里，怕人家捡去嘛。到我继父家里开始去了一段时间，慢这样可好一点嘛。慢慢的我继父脾气暴着嘛，我和我妈妈经常被挨打，我妈妈就经常护着我嘛。我继父用拿着什么就打着手啊脚啊，就这样的。他最打的就是那个随衣服的盲锤嘛，这么长的，这么粗的，这一点弯的，经常打到我妈妈脚上啊手上啊，这到处都是，紫一块青一块的嘛。那我妈妈就带着我和小妹就到我舅舅家里去了嘛。我外婆看着我妈妈那样心脏痛，那紫一块青一块的嘛，就哭嘛。然后我舅舅就不让我妈妈回那个老家嘛。
0: 对，再回去万一打出事儿呢。
2: 那我妈妈就跟我和妹妹这样说嘛，说那也没办法嘛，我那个舅舅家里很穷嘛，照顾不了我们3个人嘛。然后我妈妈就留在我舅舅家里嘛，然后我和妹妹就回了 我们江西这边的嘛，然后我妈妈说让我到那个老家过来嘛，
0: 嗯，
2: 我妹妹就说可以到我继父家里可以照顾那个小弟弟嘛，
0: 嗯，就等于是妈妈回到了娘家，
2: 啊，
0: 跟舅舅过，
2: 啊，对对，
0: 你跟妹妹都回来了江西，
2: 江西老家，
0: 妹妹回到继父家还要照顾小弟弟，那你去哪儿了呢？
2: 我去了我的那个老家嘛，亲生父亲的家里，
0: 哦，去你父亲的家里了。
2: 父亲过世了嘛，然后我有一个爷爷嘛。
0: 后来你跟妹妹又见过吗？
2: 后来我跟妹妹见过，妹妹来找过我。
0: 那是什么时候你记得吗？
2: 大概一年左右，我妹妹来找我说我继父打他嘛，想跟着我在一起嘛，然后晚上的时候我妹妹你尿了床，人家说妹妹嘛，说这么大还尿床啊这样子嘛，然后我心里就不舒服，我就跟妹妹说嘛。
0: 你就觉得有点没面子。
2: 对，然后我妹死活不想走嘛，然后我就拆了我妹妹一脚嘛，我妹妹那时候就眼泪汪汪的嘛，那我妹妹就眼泪汪汪的就走了嘛。来我老家待了一段时间，突然嘛我那个继父到我老家来嘛，跟我说，他说我妹妹嘛，我妹妹跑掉了，我心里就很着急嘛。听到这个消息，我心里就一直很难过嘛。我就流浪到我舅舅家里去找，希望我妹妹在舅舅家里嘛。到了的我舅舅家里，我看到我妈妈嘛，我就也跟我妈妈说，我说到时妹妹要到老家的时候，我说妈，我说。我心里就很难过，就跟我妈说嘛，我说我把你带走了，我说那我妈一直在哭，那我心里也

0: 难过，那我也我想死，我跟我妹妹怎么在那边找不着？我要是知道是我妹妹冒出来的话，我就不会在那里找了。
1: 你觉得妹妹当时从继父家被打受不了了，她其实可以再去小爷爷家找你，对吧？
0: 因为就是因为那就是我把妹妹带走的嘛，那可能妹妹是这样想嘛，到这里来了，哥哥又不理她嘛，那个家里人在那里就可能没有生人的地方嘛。我觉得我不是正直的哥哥嘛，把妹妹拆走了嘛，我心里也很内疚嘛，我也想找回妹妹嘛。我跟我舅舅找过很多次嘛。
2: 离散的几个兄弟姐妹一直是李红兵母亲多年来最大的牵挂。14年间，孝顺的李红兵陆陆续续把分离20多年的大哥、大姐、三妹、四弟都找回了家，但是，唯独那个被自己一脚踹走的妹妹，始终没有音信。直到2017年，一个突如其来的噩耗，让李红兵的内心变得更加自责。
0: 我舅舅打电话给我说。是我妈妈族人就是说不了话，
1: 哎呦，
0: 那个时候那我时候我又想着我妹妹，我还没找到她嘛，那个时候那我就不知道怎么办嘛。我舅舅那家里嘛，看着我妈妈就一直就是那狗里面吐着泡泡嘛，看着她我就很难过嘛，然后这个段时间坚持了3天嘛，到那个正月初三的那个早上5点的时候，我妈妈就过世了嘛。
1: 妈妈最后也说不出话来了，
0: 那一直都说不出话，就是口里吐着泡泡，那个眼睛，那个眼睛。就还流着眼泪嘛，那我一直知道我妈妈一直想我那个被我拆走的那个妹妹嘛，一直都没找到她，我心里就很内疚。
1: 所以你觉得妈妈临走之前也没能见到这个丢了的小妹妹，这是妈妈最大的遗憾，
0: 也是我的最大的遗憾嘛。
1: 所以如果能够找到妹妹，你想跟她说什么，或者想用什么方式来弥补她吗？
0: 如果找到妹妹的话，我这一句肯定是我想跟妹妹说，都是这么多年我舅舅我都也找了，我妹妹没找到她吗？我想跟她说对不起嘛，这么多年了你都不知道到哪里去了吗？
1: 你稍微平静平静啊。
2: 23年来，李红兵在内心里千万次呼唤：“妹妹，你究竟在哪里？哥哥真想赶紧把你找回来。”为了能更好地弥补妹妹，他起早贪黑在工地上干活，一天下来抬钢筋、扎钢筋多达几千根。他凭借努力奋斗，终于在南昌市买了一套3室的楼房，还特意给妹妹留了一间。他说，他要给妹妹一个完整的家。
0: 工地上做钢筋工嘛，那时候我不会做，我就是跟人扛钢筋，除了钢筋100多斤，那个小的也有10几斤。天热的时候啊，那钢筋戴个手套啊，都是受到手，天冷啊也冷得要死。住了最长的时间，我做了2天1夜，有个300-400的平方嘛，大的话也有1000多平方嘛。在住的我住的大的话有2000多平方嘛，这样的嘛，拼命的住嘛，拼命的住赚钱嘛，差不多人都很少会做这样的事嘛。因为我家里穷嘛，我要好好的工作嘛，要赚钱想找妹妹嘛。在2015年的时候，和我老婆商量就买了一道小三室嘛，然后我就想着还有妹妹在外面嘛，要是来了的话，住的地方都没有嘛。
1: 所以有一间房子是留给想找回来的这个妹妹。
0: 对对，我希望妹妹来了可以到那个房间里住嘛。以前那么苦，我们慢慢的熬过来了嘛。来，我生活条件好一点，我也想着我妹妹一直在外面嘛。这个在外面流浪的是主要原因，还是比我拽走的原因嘛。要不是我把她拽走的话，我妹妹也不会流浪在外面这么多年嘛。就是我一直想住的，来了可以有个小家可以住着嘛。
1: 所以我们一开始说，在他小的时候，他一脚把妹妹踹走，那个时候他不是一个称职的哥哥。但是这些年，他努力的把其他的几个兄弟姐妹在妈妈过世前都团聚在了一起，唯独差这一个妹妹。但是现在他凭借着自己的努力，给自己也给这个妹妹准备了一个小家，准备了一个新家，希望让妹妹感觉到他现在是一个称职的好哥哥。玉老师，
3: 江西来的这位兄弟啊，一上来以后我就想到了一个形容词，叫做手足无措。他这一双手啊一直在摸他的腿，其实啊就这一个动作其实让人挺心疼他的，因为他就是这条腿把妹妹踹走了，所以他可能一生的劫就是在这一脚上。一条汉子说到妹妹可以失声的痛哭，可见他的内心是多么的沉重。希望我们这个门打开以后能找回他的妹妹，兄妹的团聚预示着会有更大的幸福。祝福你。
4: 我想说的是，小李的家之所以他们兄妹啊和母亲这种分离的状态，其实最大的罪魁祸首应该是他的继父，是他继父对他母亲对他们兄妹的这种殴打呀、虐待的行为，其实这是一种违法的行为。我们在这里不但是要从舆论上谴责他继父的这种做法，如果他的行为比较过激的话，其实是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的。
1: 我们一起看看我们大家帮助你寻找的结果，不再粗腿了好不好？张开手，待会儿见到妹妹我们不粗腿了，我们给妹妹一个大大的拥抱，欢迎她回家。小李你站起来，来你站起来，来就像我们刚才玉老师说的，我们换一个姿势，我们换一个姿势好不好？待会儿见到妹妹的时候我们张开双手好不好？
5: 好，
1: 给他一个大大的拥抱，把他抱在你的怀里，让他感觉到哥哥的爱，哥哥的温暖，哥哥的力量，好吗？
0: 好，
1: 来我们张开手勇敢地往前走。小李，我们抬头看一看爱心寻人团七月是怎么帮助你找妹妹的。
6: 李红兵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发来的求助信息我们已经看到了，那么根据您提供的线索，你的妹妹是叫李根凤，当年是因为与继父争吵在江西省南昌市西江村的家中走失的时候只有11岁，而妹妹的眼睛是双眼皮，眼尾稍稍往上翘。那么根据以上信息，我们立即联系到了当地的志愿者为您展开寻找。
7: 李红兵你好，接到你的寻亲求助后，我立即在宝贝回家网站对登记帖子进行搜索比对，经过逐一排查，并未查找到相

0: 司的帖子。直到2018年12月18日，网站查询到新登记的疑似帖子，失踪地点也是在江西南昌，哥哥叫李凤兵，但失踪年龄差了2年。随后我们迅速引导双方采集了血样。
1: 那么这一位疑似帖子当中的孩子究竟是不是您苦寻多年的妹妹呢？我们期待着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2: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我觉得我不是正直的哥哥嘛，把妹妹拆走了嘛，我心里也很内疚嘛，我也想找回妹妹嘛。
1: 我对我妹妹的印象好像很深的，她是瘦瘦的，那个眼睛啊是比较大一点的，双眼皮，那个眉毛往上翘一点的。
2: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个故事，聊聊这些年妹妹过得怎么样。高兴吧，高兴了，是不是？

0: 光顾的哭了，看看这是妹妹吗？跟小时候的样还一样吗？
1: 他没有变什么，
0: 没什么变化。
2: 描述的很对，双眼皮，眼尾稍稍上扬，就是妹妹的样子。
3: 不哭了，
0: 不哭了啊，哥哥，你看。七月先给我们介绍介绍妹妹是从哪儿找着的。
2: 我们是在浙江丽水找到的妹妹，妹妹一直都没有改名字，还叫李根凤。哦，这也是因为她保留原名，就是觉得也许有一天家人可以靠这个名字找到自己。家乡的那些名字，她靠着那些关键字找不到自己的家在哪儿。哥哥很自责，对吧？觉得是自己踹走了妹妹，但是妹妹都没有什么印象了，对那一脚，她并不怪你的，
3: 我不怪你，我真的没有印象了，你不要内疚了，我真的忘了。
0: 那妹妹能给我们讲讲后来是因为什么从继父家离家出走吗？
3: 因为是我继父打了我，不让我回家睡觉，把我关在外面了嘛。我在离家出走的。那时候离家出走的时候，家里还有一个弟弟。
0: 当时你想去哪儿？
3: 我想去我外婆家找我外
0: 婆。就是找妈妈。
3: 啊，对，去我外婆家找我妈妈嘛。结果我太笨了，坐船我坐错了。
0: 你坐到哪儿去了？
3: 我又坐到鄱阳来了，到鄱阳那个轮船上遇了一个好心人。把我带回家了，因为我那时候我又没钱也没得吃，他给我吃给我喝，把我带回江西了。
2: 这个人就是现在的养父。妹妹其实这几年过得还可以，养父对她也不错，然后也成家了，家庭也比较幸福。另外还有一点，我觉得很巧，妹妹有一对双胞胎的女儿，我哥哥是有双胞胎的儿子。
0: 哦，来看一下，大家来看一下，
2: 特别可爱，是不是？
0: 哎，好，这又是哥哥和妹妹。
2: 对呀。
0: 你下一步有什么打算，妹妹？
3: 我想回家。
0: 回老家。
3: 我想回家去跟我妈妈扫墓去。我太不孝了，我是世上最没有用的女儿，我死的都不知道。
1: 我们一直都在找你哦。
3: 我再也不是孤儿了，我有人疼了。
0: 对对，找到家了，找到亲人。
4: 那苏东啊，
0: 玉老师，
4: 他们这个是一对患难兄妹的这个相依偎的这一幕，我说是非常温馨的一幕，尤其是他哥哥的双手再也不会放在膝盖上面。我相信这幸福的一幕一定会长留在我们等着我的记忆里面，留在我们所有的观众的记忆里面。
0: 谢谢所有为寻找为团圆付出努力的朋友们，谢谢大家，
2: 谢谢大家。
0: 来，
2: 好不好？
0: 兄妹二人
2: 可以回家了啊，
0: 我们回家好不好？让哥哥搂着妹妹
2: 啊。哭了啊，不哭了，一直哭一直哭。
5: 时隔了23年，红兵终于找回。

压在心头23年的石头也终于落地了。节目录制后，他立刻带着妹妹一家回到南昌的家中，与兄弟姐妹们团聚。妹妹也见到了为她专门预留的房间，哥哥还亲自下厨为她炖了最爱吃的鸡块。六兄弟姐妹们围坐在一起包饺子，洪斌再也不揉搓自己的双腿了，他要用他宽厚的肩膀将亲人们紧紧相拥在一起，兄弟姐妹间相互扶持，家和万事兴。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秘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5: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6: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萌萌瘦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7: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不对？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6: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6: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
4: 我多问你要钱呢，
6: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6: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4: 有您的得意门生。
6: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7: 非常好，保持住了。
6: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7: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在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3: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4: 怎么个加法？
3: 对，
7: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3: 湿邪，
7: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 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儿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3: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0: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用什么方法。
7: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6: 为什么呢？
7: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3: 这个听说过。
7: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3: 对着十二时辰。
7: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脏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呀、这是不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4: 是。
7: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3: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6: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3: 尽量早睡。
6: 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这么多。
7: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4: 湿热。
7: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

0: 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2: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3: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3: 来了，在这儿。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3: 我跟你说，
1: 你是吗？
3: 不然我得等9点再喝。
0: 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3: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4: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0: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3: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3: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3: 不知道，
4: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4: 是的，
0: 对，
4: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肖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2: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3: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4: 对，
3: 哎，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
3: 轻轻的看了一口气，
6: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3: 你合着二十斤长吧？
6: 对，
3: 幸亏没有初四你
6: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增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6: 140，
0: 140。身高呢？
6: 155。
0: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绿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6: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4: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6: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4: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 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

0: 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内脂特别高。嗯，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1: 有。
2: 啊，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2: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血清的方法了，是吧？
0: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2: 嗯啊，我们来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2: 对，
3: 哎，这个好香啊，
2: 这个清香的味道，
3: 有花香的感觉。
2: 哎，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2: 哦，两种花。
0: 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2: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2: 润桃。
1: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2: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5: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4: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好，
1: 你好。
0: 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0: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1: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1: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0: 穿进去，
1: 对，穿进去。
0: 今天终于成功了，
1: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0: 瘦身的方法。
1: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0: 对，
2: 不错，
1: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嗯，
1: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
0: 嗯，
1: 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0: 嗯，
1: 我用了将近半年
0: 啊，
1: 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1: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4: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谢谢。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谢谢
0: 大家，
2: 谢谢
1: 老师，回家喝去吧。
2: 好，
1: 喝。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公益寻人节目等着我，我是爱心访问人舒东，欢迎您又一次和我们相约。五年来等着我节目已经累计帮助了19000余人实现了团圆梦，在这儿呢要感谢广大公安警察们的付出，感谢广大志愿者们的努力，当然也要感谢电视机前的您对等着我寻人一贯的支持和关注。我们都是追梦人，在实现团圆梦的路上我们一直奔跑向前，所以让我们大家一起携起手来共同点亮公益寻人的希望之光。

0: 宁的一个小山村里，有这样一户人家，多年以来都只有一对父子相依为命，而在他家的户口本里却一直存在着五个人的名字。那么在这个家中究竟隐藏着怎样的故事呢？
1: 有请。是两位，欢迎你们。
2: 石头哥好。
1: 你们好。
3: 大家好。
1: 来，二位请坐。二位拉着手上来，先给我们介绍介绍吧。你们二位怎么称呼？来自哪儿？是什么关系？
2: 我叫何主播，今年23岁，来自云南文山。这是我的妹妹。
3: 大家好，我是卢前燕，然后我们这次是来找姐姐的。
1: 你们是亲兄妹是吗？
2: 是的。
1: 家里一共是几个孩子？
2: 3个。我从小嘛，然后就一直跟爸爸一起成长，一直盼望有一个那种完整的家嘛，也一直在拼凑这个家嘛。记得那98年的时候，那年我3岁，就有一个女的，然后背着个小孩来到家里面，然后爸爸一直跟我讲，他说那人就是我的妈妈。然后爸爸才跟我讲，他说其实我们家其实是有5口人的，我很小的时候我妈妈把我姐姐然后就带着出去了，当时妈妈还怀着妹妹，
1: 当时肚子里怀着妹妹，
2: 对对，
1: 还带着姐姐
2: 对
1: 出去了。
2: 对，原来当时妈妈他们是被拐卖的这个外地去了，后面妈妈她就是逃了回来，然后爸爸他看到就把妹妹背了回来，但是姐姐没有带回来。妈妈回来以后她精神状态特别不好，她还讲到她去那边以后嘛，那边人对他们也不好，是想打卖之类的，其实她说不清楚嘛，我爸爸就没办法去找她。回来以后半年左右的一天，然后她就跑出去了，2-3天也不见回来，爸爸有点急了，就去找嘛，但是找不到。
1: 是不是又被拐了？
2: 那时候也不知道，反正村里面很多人都讲说我妈妈他可能想我姐姐，可能去找我姐姐了。然后还有一些人就说我妈妈可能因为那时候可能家里面比较困难一点，他说可能就说我妈妈为了更好的生活就说他不要我们了。
1: 其实那个时候你还很小
2: 很小，
1: 你说你是3岁多妈妈回来的。
2: 对，
1: 那妹妹比你肯定更小，那时候妹妹有
2: 她还没有1岁呢。
1: 还没有1岁。哎，那一个当爹的要带2个是小娃娃。
2: 对，当时爸爸真的特别辛苦，一个人就是又当爸爸嘛又当妈妈嘛。直到98年的时候，就有阿姨来到家里面说要把我妹妹带走。
1: 那个叔叔你们认识吗？
2: 是隔壁村的。
1: 哦，就认识的。
2: 认识的。对，
1: 那个时候你多大？
2: 那时候

0: 4岁，
1: 就是因为那时候妹妹被送出去嘛，然后就是我们曾经的这个五口之家嘛，然后妈妈把姐姐弄丢了，然后妈妈也离开了，就是妹妹也被送走了，
2: 又变成只有你们爷儿俩。
1: 对，那整个家就完全的四分五裂了。但是那时候种庄稼嘛，赚不到钱，然后爸爸那时候就开始就出去打工了，然后就帮我托付给我的大婶。那时候其实他们这村里面都知道我们家这种情况吗，时不时都会经常受到他们的嘲笑这种。我记得就是有一次我去给大婶家放牛嘛，然后也是好几个伙伴一起去，那天我是跟那个伙伴闹了一点矛盾，然后他就指着我骂嘛，他就说我是没有妈妈没有爸爸的孩子。然后当时我就特别大声跟他讲，我说我是有爸爸的，我爸爸在这打工赚钱，然后我就随手捡了个棍子我要去打他，他还一边跑然后一边还在一边喊。那当时我就特别埋怨我的妈妈，因为我那时候是觉得，我说我妈妈她是时好时坏，她不是一直是坏，为什么出去那么多年，为什么你好的时候你都不来找我们？整个家就是这种四分五裂这种状态吗？我这个家真的太冷清了，我对这个家特别的失望。后面爸爸也是就还是频繁的出去打工嘛，还是没在身边。我记得有一天我大婶就突然就帮我接了跟前嘛，然后就跟我讲，他说我爸爸生病了，然后大婶就跟我讲，他说我爸爸在那个天花板上面固定那钢筋的时候，然后就掉下来了。
2: 哎呦，
1: 然后掉下就恰好钢筋就压到那腰了。
2: 所以爸爸出去打工都是做这种建筑工地的工作是吗？
1: 对，爸爸去做那钢筋工嘛，因为爬得高嘛，而且他们那时候钢筋那些就是全部是在楼层下面的，还要自己扛上去，然后那钢筋也比较长嘛，比较大，有一捆一捆的扛上去嘛，可能一捆就是100多斤，就自己扛上去，上面摆好了以后，然后再开始固定嘛。那个梁还有那个柱子，那大柱子，那个是特别难弄的，
2: 也是希望能多给家里挣点钱。
1: 对，就是爸爸那次受伤了以后，那时候我就决定我要成长起来，然后跟爸爸分担嘛，我要坚强。
2: 那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有想过要把这个家这几个人都找回来的？
1: 因为前面我可能不知道爸爸是有多想姐姐嘛。有一天村里面办事情，那年我读初中，然后需要那个户口本去办事情嘛，然后爸爸就去那个衣柜里面找出那个户口本，然后翻到第4页的时候，然后突然就停住了，然后就在那看了好长时间，然后就长长叹了一口气，然后他就合上户口本然后出去了。等他晚上回来的时候嘛，我才知道原来爸爸看的那页是姐姐的，
2: 姐姐的那个户口页。
1: 对，她户口一直都在。我看了以后了嘛，爸爸才跟我才聊了姐姐的一些事情，然后他说我以后有能力了一定去把姐姐找回来嘛。那时候我才知道原来在爸爸的心中其实 是那么想姐姐的。于是我就想着跟爸爸一起找姐姐嘛。09那年爸爸也提前跟我说了，说妹妹会过来拜年嘛。然后大年初二的那天早上，我就看到他跟奶奶回来拜年嘛，我跟他有10年没见了，但是我一看我还是认出他了，我们俩就是互相打了一下招呼，留了手机号码嘛。慢慢的妹妹才跟我讲一些她自己的一些生活，其实她挺羡慕我的，至少能够跟自己的爸爸在一起生活。
3: 那个时候养父养母就是一直都在外地打工，当时就是一直都是从小跟爷爷奶奶生活。有一年吧，爸爸妈妈回来了，当时他们不认识我，当时就觉得心里特别难过，就觉得妈妈爸爸妈妈都不认识我，当时就特别希望自己也有一个完整的家。
1: 当时听到妹妹这样讲，我突然感觉我有种负罪感，我感觉好对不起她。虽然我有姐姐有妹妹，但是这么多年来，是我一个人。

0: 爸这让我爸爸的爱。然后那时候我就想着以后一定要去把那种把我姐姐找回来嘛，然后把妹妹接回来。也是那年嘛，然后就在家里面还看了一个那个相框。
1: 相框？
0: 对，是爸爸做的一个相框，里面有我的照片，有妹妹的照片，还有爸爸的。
1: 这每个人都是单独的照片？
0: 对。我还问我的爸爸，我说为什么弄了这么一个相框吗？然后爸爸就跟我讲，他说这么多年来他能时常见到我们，但是从来没有真正的团圆嘛，没有住在一起那种嘛，他说没办法弥补嘛，这么多年了，所以他就想种相框嘛，时常都看到，提醒自己我们是一家人，我们都时常都在他心中嘛。因为爸爸他没什么文化嘛，也不知道怎么去找姐姐嘛，然后我就想着一定要好好读书，考上大学以后可能就能够更有方法或者是其他途径去找姐姐嘛。
1: 你考上大学了吗？
0: 考上了，算是我们村的第二个大学生吧，
1: 村里出的第二个大学生
0: 啊。对，
1: 哇，好样的。
0: 爸爸也是特别的高兴，但是我就想着我终于可能有能力去挣钱去找姐姐了。
1: 对，出来以后找好工作。
0: 对对，然后因为我是选农业的嘛，刚刚毕业。
1: 刚刚毕业？
0: 对。
1: 工作怎么样？
0: 每天就是下地去跟农夫介绍产品嘛，我们白天天天都在他们地里面，到晚上的时候我们就统一给他们检测里面土壤里的养分情况嘛。
1: 嗯，
0: 早上就吃完早点然后就出去，可能很多时候就是晚上12点左右才会回去嘛。我记得有一次我拉了一车肥料，当时我送到他家的时候我就一个人，然后就卸嘛，那一袋有80多斤肥料，然后我就一袋一袋的扛。
1: 一共多少袋？
0: 那一车有30多袋。
1: 30多袋，一袋80多斤。
0: 对对，
1: 你这一个小身板全是你自己卸。
0: 对，挺费力的，我扛着，然后我就一袋一袋的给它扛到那个地里面去嘛。等我扛完那车以后，我感觉我肩膀特别疼，加上我一所做的一切都想让以后过得更好嘛，能赚到钱嘛，想着能为家里面分担吗？
1: 虽然说你现在个子没有那么高，身板也比较瘦，但是从精神上得是一个男子汉，因为得把这个家扛起来。
0: 对，
2: 何祖波知道正是家的四分五裂让这个家始终没有温度，也是隐藏在全家人心中最深的伤痛。虽然妹妹依然生活在养父母家，而且姐姐也暂时无法找到，但是何祖波选择用自己的方式粘合着这个家。他一边努力挣钱回馈爸爸，一边用爱温暖妹妹，让她早日融入这个家。他告诉自己，只要她不倒，这个家就一定在。
0: 后面我妈妈她还回来了。
1: 妈妈回来了？
0: 对。
1: 什么时候回来的？
0: 就2018年的时候。当时是这样子的，我舅舅就打了个电话给我，他说我妈妈找到了，在河南的驻马店被救助站了，然后发现在路边发现。
1: 妈妈在救助站这些年一直等于是在外面流浪。
0: 对。
1: 那现在妈妈的精神状态怎么样？
0: 特别差。
1: 比走的时候还差？
0: 还差。
3: 就是我们每次跟他聊天的时候，他就总是说以前，就是他现在不认识我。
1: 他不认识你？
3: 对。
0: 他那时候在外公家吗？我一进门，妈妈在那个沙发上看电视，然后我就进去，我又叫了声妈。当时他听到有人说话，然后过来看了我一眼，然后我就坐下来跟妈妈聊天嘛。然后讲着讲着，突然他就好像就不对劲了，就说着说着他就说他自己的了。我看到妈妈这种情况，我真的特别的心酸嘛。我说他这些年到底经历了什么呀，精神状态会这么差，是这种情况。以前我还是比较埋怨他，但是这一瞬间完全没有了，就是心疼他了。并不是说是像我小时候想的那样说他不要我们了，
1: 那不可能。
0: 对，
1: 妈妈都是被拐的，受了刺激。
0: 对，她是真的在外面没有能力，真的是没有办法回来。那天我还把妈妈也接回

0: 带到家里面了，爸爸也回来了后面，然后那天我做了一顿饭嘛，跟爸爸一起在家里面吃了一顿饭，就我挺开心的，我觉得这么多年来第一次跟爸爸妈妈能够坐在一桌上一起吃顿饭，
1: 算是个小团圆饭。
0: 对，算是个小团圆，那时候特别开心，我感觉特别温暖嘛。当时我就想着，要是姐姐和妹妹也在，那得多好、
1: 啊、那就是大团圆了。
0: 对啊，那得多好啊。
1: 你是家里的中心
0: 啊，只要我不倒，我们家就在。所以我就一直找嘛，刚开始的话就是村里面很多人出去打工嘛，然后我就跟他们讲说，出去的话就是到处打听一下。到后面突然有一天，就是我姨妈就跟我讲，她说可以在网上找，然后我就赶紧到宝贝回家上面去登记了，
1: 报名了、
0: 对，我就赶紧上去登记了。
1: 所以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期望我们这个融媒体平台能够帮助你们。
0: 对对，我就是非常希望能够通过你们帮我们找到姐姐，
1: 让这一个家真正的团圆。
0: 对，实现真正的团圆嘛。
2: 我说一下哈，其实他这个妈妈后来是在救助站给送回去的。
1: 对，
2: 其实咱民政部有一个救助寻亲网，里面有很多像他妈妈这样的智力有问题的，都在这个民政咱们这个救助站生活着。如果家里有这样的失踪人员，可以关注一下这个网站，可能很快就会找到自己的亲人。
3: 这个哥哥23岁，年龄也不算大，个头也不算大，但是我觉得他还是一个男子汉。再一个呢，刚才我们也听到妈妈的精神状态现在应该是非常的严重。在这里呢，我代表圆梦基金啊，给这个家庭提供30000元的捐助。
4: 谢谢，
3: 祝福你们一定会团圆的，祝福。
5: 谢谢。听完这故事以后，尤其是要表扬一下这位哥哥，他说以他为中心，他说的一点都不过分。其实这个家已经是散掉了的家，两个兄妹也不一个姓，姐姐也不在，是吧？爸爸也常年在外打工，如果没有他，这个家就是一个四分五裂的家。正因为有了他，这个家才在今天让大家看到了团圆的希望。
0: 谢谢，
1: 谢谢于老师。能够见到姐姐是小何，也是这个家现在最大的希望。
0: 对，
1: 今天就你们俩来了吗？
0: 爸爸也来了。
1: 那我们欢迎一下老父亲。

0: 来，让爸爸也坐下。
1: 爸爸坐坐。
0: 两个儿女哈，坐在爸爸身边。来，想大女儿吗？
2: 想。
0: 好，我们大家都帮您啊。今天您的儿子和闺女和您一块儿，咱们争取把大女儿也找回来，咱仨孩子都在您身边，
2: 那更好。
0: 好吗？
2: 好。
0: 如果见着大女儿，您会上来做什么，或者跟她说什么？
2: 我最希望就是把我的女儿找到团圆。20年了，一直在想。一看到那些小孩，别人家的孩子，都是团圆都好，就是我们搞得心里就好难受。
0: 明白，明白。妈妈今天来了吗？
3: 来了，那是妈妈的精神状态特别不好，
1: 妈妈精
3: 神不好在酒店。
4: 在找你哥姐姐呢。
5: 我不知道你姐姐在什么地方
4: 啊。把我们酒店招了嘛，咱们立即来登记单，让我们去，让我们带着回来。
5: 去。
0: 刚才儿子也讲了，您家有一个您做的这三个人的相框啊，是吧？咱争取今天找回来，咱照一张团圆照片。
2: 对，
0: 好，我们掌声预祝我们今天能够帮他们家里团圆。那小何，哎，拉着你的爸爸，拉着你的妹妹，我们一起来看看寻找的情况，好吗？来，加油，看看我们的爱心寻人团7月是怎么帮你们找的。
6: 何主播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平台上发布的希望寻找姐姐的消息我们已经看到了。你说您的姐姐名叫何树梅，今年28岁，她是在7岁左右的时候和妈妈一起在云南省的富宁县被拐。根据以上信息，我们立即联系到了相关警方和志愿者为您展开寻找。
7: 我接到寻亲任务后，立即在宝贝回家寻亲网上进行搜索。很快，一则有志愿者雨如发出的寻亲信息引起我的关注。帖子里面的失散过程经历很相似，但年龄和时间不相符。我马上联系了志愿者雨如，我们第一时间指导双方寻亲人进行采取，并把双方寻亲人的血样寄给警方。
8: 接到求助后，我们第一时间采集了双方血样，并录入全国打拐 DNA 数据库进行比对。
6: 那么，这个疑似女孩究竟是不是你寻找了20多年的姐姐呢？加油，等着我。
0: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曾经的五口之家就完全四分五裂了，家里面就剩下我跟我爸爸两个人相依为命了。整个家都是以我为中心嘛，只要我不倒，我们家这个感情就感情就不会断。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好了。
1: 知道了，
0: 只要我们团圆就好了。
1: 高兴了啊！
0: 爸也找的找你也找的好辛苦。
1: 是，他都听到了，都知道了。咱们坐过去聊吧，好不好？
0: 好，
1: 带着三个孩子。
2: 啊，这个姐姐和妹妹长得好像啊，这一看就是亲姐妹。来，
1: 坐吧，
2: 姐弟兄妹四个，咱们坐在爸爸身边，
1: 真好。我们是在广西玉林的陆川县找到的姐姐。姐姐现在呢，她是一名小学教师，她现在的名字叫韦红梅。啊，姐姐，要不你给爸爸说一说被拐的时候的经历？
3: 就是有一天我们去外婆家了，然后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冒出了一个人，妈妈就说跟着这个叔叔走，一直走就到了玉林这边，后面就到了杨家这边。我记得家里的情况，就是名字不记得了。
2: 那个时候妈妈精神状态有问题吗？
3: 就是说话呀不太正常。
2: 是这家会打他吗？
3: 有时候吵架的时候会打。
1: 可是在逃走的过程当中，姐姐因为年纪已经大了，她就会哭会吵会嚷，就没有跑掉。于是妈妈可能就决定
2: 自己跑，
1: 自己跑。
2: 所以就带着那个刚刚出生的小妹妹，
1: 是的，
4: 带着
2: 跑掉。
1: 是的，
4: 这个妹妹。
3: 对，
2: 你会怪妈妈吗？把你留在了那家，没有带你一块跑回家。
3: 小时候有过，但是想想她过得那么苦，我也不怪她。我就想着我留在那里，我不到处跑，希望他会来找我。
1: 先跟爸爸说说这个是什么东西。
3: 这个是我小时候穿出来的衣服，然后一直留着。我看到这件衣服我就想家，所以我一直不告诉别人，我这一直藏着。
2: 20年了，一直藏着。
0: 天气的冻嘛，我就买一件衣服给他穿上。
1: 姐姐这些年从来都没有过过一次生日，因为她不知道自己的生日是哪天。你们是不是有一个户口本可以看到她的生日？
0: 对了，
1: 告诉姐姐一下。
5: 何树梅，我的姐姐。
1: 姐姐。
2: 姐姐的出生日期是
5: 91年9月23号。
1: 9月23号，
2: 记住了，
5: 9月23号，
2: 91年9月23号。
6: 这对母女是1997年从云南被拐到广西玉林的，我们会要求云南文山的公安机关和广西玉林公安机关联手开展侦查，要把犯罪分子绳之以法。
2: 所以现在你看，妹妹也在你身边了，姐姐、老二还有老三这个妹妹全都凑齐了。接下来就可以回家去看看妈妈了，真正把咱一家五口凑齐，照一张团圆照。
1: 没问题，
2: 是吧？
1: 咱们直接回房间看妈妈，好不好？
2: 好，不许再哭了，小妹一直在哭啊，都擦干了吧，鼻子都擦干了。回屋跟妈妈一起，我们五个人照一张团圆照，好吗？
1: 行。
2: 给你点赞，
1: 加油！
2: 再次祝福你们，咱们家永远攥在一起，好不好？
0: 好，
2: 永远幸福，永远团圆。来，谢谢大家。
0: 现在好，
5: 谢谢大家，
0: 谢谢大家。
1: 咱们回去看妈妈了。
7: 节目录制结束后，何祖波的姐姐第一时间赶到酒店房间与妈妈相见。

方。虽然妈妈的精神状态仍然欠佳，但是当看到女儿出现时，妈妈也瞬间热泪盈眶。四分五裂了22年的家，终于在今天实现了团圆。这一刻，五口之家留下了这张最珍贵的全家。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萌萌瘦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5: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哦，多可怕呀。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5: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4: 又是您的得意门生。
5: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6: 非常好，保持住了。
5: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所以想问问，
4: 对，
3: 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6: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在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3: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4: 怎么个加法？
3: 对，
6: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湿邪，
3: 对，
6: 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3: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0: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着顺藤摸瓜看看用什么方法。哎，
6: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5: 为什么呢？
6: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3: 这个听说过。
6: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住不同的经脉的，
3: 对着十二时辰。
6: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4: 这才有点听过。
6: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呀、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4: 是。
6: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3: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这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7: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3: 尽量早睡。
7: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6: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4: 湿热。
6: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是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3: 出汗。
6: 对，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

0: 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

0: 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2: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3: 对，我得喝。
2: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3: 了。来了，在这儿。
2: 对，
3: 我
2: 得，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3: 我跟你说，
1: 你试吗？关键
3: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2: 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3: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1: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2: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3: 山楂喝出来了。
2: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哇，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4: 还有小的是什么？
2: 还有枳实。
3: 枳实，
2: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3: 不知道，
1: 真不知道，没听过。
2: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1: 是的，
2: 对，
5: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2: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2: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2: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0: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3: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5: 对，
3: 哎。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声气了，
3: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5: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吧？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3: 就是二那长吧？
5: 对，
3: 幸亏没有初四你
5: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都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吧？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2: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5: 140，
2: 140，身高呢？
5: 155。
2: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5: 严重。
2: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5: 没错，
2: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5: 对。
2: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5: 对。
2: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5: 有。
2: 啊，这么年轻，
4: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

0: 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血清的方法了，是吧？
1: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
0: 嗯啊，我们来尝尝，
1: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2: 哎，这个好香啊，
0: 这个清香的味道，
2: 有花香的感觉。
0: 哎，
1: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0: 哦，两种花。哦，
1: 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0: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1: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3: 太润了。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1: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0: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5: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4: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真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
1: 对，
0: 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2: 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0: 杨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
2: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0: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3: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0: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2: 欢迎，你好。你往这儿一站，就感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3: 确实不是一个，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1: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3: 都正常了。
1: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2: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3: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0: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0: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

0: 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1: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我用了将近半年
0: 哦，所以
2: 我感觉到特别轻松。
0: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2: 都正常了。
0: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3: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
0: 啊。
3: 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2: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1: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1: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谢谢。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嗯，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嗯，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也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谢谢大家，
5: 再见。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啊，喝。
6: 岁月不曾改变的笑脸，时空难以阻隔的思念，当人工智能与希望相连，让我们一起见证期盼已久的重逢。
7: 请打开希望。

0: 老伯想念你们了，我来找你们了。
1: 老大哥，给你敬礼了。
2: 以后我们家团团圆圆的。
3: 科技寻人新起点，媒体共筑团圆梦。

0: 家三平米不到的修衣店，一架小小的缝纫机，对于41岁的陈琼华来说，是他追寻了小半生的安定生活。缝纫机的机车声，是他对幸福的定义，也藏着他15年来的牵挂和期盼。
1: 有请。
2: 大家好，
3: 苏东老师好。
1: 您好，这位姐姐你好，请坐，请坐，来。
2: 我叫陈琼华，今年41岁，这是我亲手给儿子做的衣服，我就是希望今天能见到他嘛，就亲手给他穿上。
1: 先给我们简单介绍介绍吧。
2: 我老家是南充的，那个时候家里条件不好，记得有一天我就在那个井里面自己去挑水，走的那个小路是那个农村的田埂小路，我去挑了一担水回来的时候，一不小心路又有点滑，整个人和水桶都摔到田里去了，然后我就把那个水桶拿起来，唉，就坐在那里就难过嘛，我就下定决心，我大一点了，我就出去挣钱改变命运，然后我就去学了裁缝，随表哥一起去广东打工，顺利的进了制衣厂，我第一个月就挣了800块，哎呀，真的好高兴。那个时候做了3年之后，98年的时候，我妈妈就介绍了一个我们邻村的小伙子，我就跟他结婚了。99年2月20号，我就生了我的儿子，我生了一个大胖小子，生下来9斤半。我带着孩子当妈妈了，就没办法去那个厂里面做事了。
1: 对。
2: 然后我就带着孩子嘛，有一天路过那个收废品的地方，看见那里有一台很破的那个缝纫机。我就想起了我带小孩的同时，我也可以摆个缝纫机摊儿，摆到那个路边上啊，是菜市场啊，
1: 给人做点简单的挣钱活。
2: 确实也想那个挣钱嘛，主要还是喜欢这个事嘛，
1: 喜欢做缝纫，
2: 喜欢做这个。然后呢，我就买了那个缝纫机，说买就买了，买了一台旧的20块钱，买了很破烂的。然后我就买了一副油，把它修得好好的，擦得亮亮的，出摊了。然后我就缝纫机摆在这边，然后这里有一个烫衣板，然后下面有一个箩筐放在这里，里面有一个小被子。我儿子在那个没睡的时候，我就绑在背上做一点事，做点手工，就在那里摆摊嘛。然后我儿子睡着了的时候，我就把它放在这个箩筐里面，他就安心的在这里睡，我也很踏实。是啊，我就是随时都看得到他呀。没过几个月，他就开始走路了，就在那个缝纫机边上啊，走去走来的。我儿子从小他的穿的几乎都是我给他改做的，因为那个时候没有钱买新的，有的是我们自己穿的，比如说那个一点旧一点的，就反正就给他改嘛，改来他穿。我的邻居是那个养猪的，他就会捡来很多穿的衣服这些，我就在邻居那里捡回来，他们就会分享给我们。记得有一次我就选了一条长裤，格子的长裤，然后我就拿过来给我儿子改做嘛，改做了2条裤子，上面下面一截一条，上面一截一条裤子，改做了2条裤子。然后我儿子刚刚走路嘛，穿得好帅哦，好漂亮哦，他也高兴得不得了。那个时候我就叫孩子的爹去打工嘛，邻居啊老乡啊，他们都是工头啊，

0: 啊这些，我就给他们说你带我家那个去挣点钱嘛，然后去了之后两三天人家又给他送回来了。
1: 为什么呀？
0: 他可能是懒一点吧，也不是也不笨嘛，我那个时候技术也不是很好，就感觉挣的钱好像维持不了这个家。他呢出去打工三天两头都做不好事，然后我就想一个办法嘛，我还得要挣钱要生存啊。
2: 对，
0: 后来我就带着小孩跟他一起做那个抽麻花，
2: 吃的麻花。
0: 哎，对对对。然后我挑出去卖的时候，我这个个子矮呀，攀枝花那边它是
2: 山路。
0: 哎，对，山路啊，
2: 爬上爬下的，
0: 走路都不好走，我很困难。然后我就叫他出去卖，他挑出去，看见有一桌人在那里打牌，他就把那个担子放在一边。就去参与了，玩到晚上回来，这一挑还是一挑，挑起回来，我就说了他，我说我挑出去，我就再吃你，我也比你卖的多嘛，我说你连一个女人都不如啊，他就恼羞成怒，就打我
2: 啊，打你，
0: 那是印象最深的一次家暴，他就打我，打得我鼻青脸肿的，然后家里也一片狼藉，然后我的儿子吓傻了。那天晚上我肯定睡不着啊，把儿子哭醒了，儿子就搂着我的脖子说，妈妈不要哭，妈妈不要哭。我就对儿子说，我说妈妈向你保证，妈妈以后再也不跟他吵架了。怎么保证呢？我给他保证的那一刻我就想到了离婚。到了2004年的3月10号，我就正式跟他离婚了。法院判的孩子判给他了，我就下定决心要去广东打工，我要多挣点钱，我要为我的儿子多挣点钱，以后为他创造一个好的条件。正准备要去的时候，在2004年3月26号那天早晨，
2: 那刚离婚也就半个月
0: 啊，16天。那天早晨8点过他就给我打电话来，他说儿子丢了。我就打车过去到他住的那个地方，他住的是一个小平房。然后我就问怎么回事，
2: 问了吗？怎么丢的？
0: 他住的小平房，然后没有厕所的房子。儿子早上起床可能7点钟左右，他出去上厕所的时候，那个平房走过去，然后还要拐个弯离开了他爸爸的视线，然后就去上厕所了，就没有回来了。
2: 那就赶紧找啊，周边
0: 到处找，没有结果噻。我赶过去就看了个厕所，我就想儿子是不是滚到茅坑里面去了，我就在那茅坑里面去掏，我就在茅坑里面去掏啊喊啊，我就爬在那个茅坑边上，我就喊是不是，我就去牢啊，是不是在里面的挣扎呀，是不是滚下去了，没有，声音都喊嘶哑了，到处找，没有消息。我又到车站了，盘子外的那些汽车站了，火车站了，到处找，到处喊，没有消息。一个礼拜过后，我就没有力气出去找了，我就躺在我那个出租屋里。那个时候我已经瘦的只有70多斤了，然后不吃东西。没过多久，我的头发掉了，不是秃顶的那种，是秃子，全部掉了。有一天我躺在床上，感觉好像我的儿子在外面叫我。我就急急忙忙的起来，没有顾上，只穿了一只拖鞋，穿了睡衣，我就随着这个声音跑啊跑，跑到公路上去。我就不想活了，我就一个人走，就一只脚穿拖鞋，一直光脚，我也不注意什么形象了，我也不怕人家笑话我了，我就走到我们攀枝花那个渡口大桥，走在那个桥头那里，我就想从那个桥上跳下去。

0: 那边那里人来人往的，人也特别多，但是谁注意我呀？
1: 我真想跳下去的时候，我就扭过头，好像听见了一个什么声音，很熟悉的声音。那个旁边有个大姐在那里打衣服，也是做的缝纫，在那里打衣服。
2: 有个缝纫机摊儿。
1: 有个缝纫机摊儿在那里，我就想，我连死的勇气都有，为什么不能活下去呢？万一我儿子回来，找不着我怎么办？我还要跟他做衣服。走着走着，我心里这么想的，我想到儿子了，我就又鼓起勇气，还是要继续活下来。到了2005年的春节，我的朋友给我介绍对象，我不想找，我害怕。他也知道我这个事啊，就特别的同情
2: 关心你，
1: 对我好，对我真的好。然后到2005年的下半年，我就跟他结婚了。2006年的时候，我心想我就要任性一回，我要去找儿子。我先没有跟他商量，我就给他说我要去找儿子，我说我要去大城市找，我小的地方我都找焦了，这四川周边我都走了，我要到大城市去找，我要去上海。他就不放心我一个人去嘛，他就陪我去到了上海那个地方，看了一个四川的餐厅，川菜馆。在那个餐厅里面做杂工。这个餐厅它就是白班夜班，那好了，我就上夜班噻。我让我老公也在那个餐厅里面当搬运工，就是搬啤酒，然后我们俩就在那个餐厅里面做。白天的时候我老公就骑骑单车，我就坐在后面，他就拖我。那个时候我儿子已经7岁了，读2年级了。然后我买了一张地图，我老公就在地图上看，今天我们走这个学校，明天我们走那个学校，后天我们又走那个学校。我老公没见过我儿子，就拿起照片就在学校门口。直到有一天晚上凌晨下班的时候，3-4点钟就下班了。下班了，我老公骑单车来拖我回到那个宿舍去，他就陪我慢慢的走，走着走着我就是身体也不行了，好像是要晕倒了，我就坐下去，一下子坐在地上。然后我老公就坐下来陪我，扶到我，然后安慰我，叫我心里不要想太多嘛。我就想我这样下去也不是个办法呀，没有目的的找啊，
2: 对，
1: 这样到时候我的是搞垮了，我儿子回来又怎么办呢？
0: 我就躺在那里啊，仔细的想，这也不是个事儿啊，这样找啊，到时候我就这样天南海北的没有目的的找，找到哪个时候我自己都不行了，我儿子找到我还找得着我吗？我要是不把身体养好的话，他有一天找不着我怎么办？后来我就想，又跟我老公一起回到四川攀枝花，我儿子失踪的那个城市。
3: 2007年回到四川后，女儿的出生让陈琼华决心振作起来。他本想摆起心爱的缝纫机，但因为自己缝纫的技术生疏，只能完成最简单的缝补，无法开一家店面来维持生活。所以他只能再一次搁置重拾缝纫机的愿望。
1: 那个时候我就是不光是养家了这么简单了，我心里的想法就是有一个很大的愿望了，就是要买房，买个家里面有厕所的房子。
0: 我的儿子是出去上厕所丢的，我就想买一个在家里上厕所的房子，这样就安全了，他就不会丢。我要是早有那个能力的话，他也不会丢的。
1: 后来我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遇见了一个包子店转让，我就开始做包子。我们一天包子都要做几千个。 那个是每天早上2点钟起床，然后做豆浆啊，直到早上6点半的时候，我们就把早餐的准备的差不多了，然后就我就站在外面卖，我老公就在里面做。每天晚上要到11点过才能睡觉。记得有一天我老公出去办事，那一天呢我实在太困了，我在压面的时候我就睡着了，睡着了我这个手跟到那个压面机进去了，你看吧，现在手这里有伤疤，
2: 被压了。
1: 当时我就感觉一阵疼痛，糟了，我在想我这个手要是残疾了，我怎么给我儿子做衣服呢？然后在那里吃饭的顾客马上就把我开车拉到那个医院去看，幸好的是骨头没伤到，就是把那个肉全部炸碎了。
2: 哎呦我天
1: 哪，骨头没伤到，没关系，还得继续做。
2: 后来做包子店做了5年，
1: 做了五年，我们就买了房，而且是从潘发到成都买了房。
3: 靠着坚韧的信念，陈群华买好房子，给儿子一个安定的家。当他实现了这个心愿后，又开始重拾缝纫机，并且努力练习，他的手艺也日益精进。如今他在成都的街头盘下了一家小小的店面，开启了修衣店，缝纫机的声音再次回荡在他的生活中。
2: 你现在手艺跟以前比怎么样？
1: 那肯定好多了，
2: 好多了。
1: 我现在手艺好得很了，然后那个周边的那些都来找我修衣服。我去摆了个摊儿，买了一台新的电车，然后去布置好了。布置好了第一天，我就买了一块新的布料，然后纯棉的、格子的，然后我一定要给我儿子做一件漂漂亮亮的衬衣。但是我也不知道他现在多高了，也不知道他胖还是瘦啊，反正我就做了。做衣服的时候就在想啊，我给我儿子做衣服是多幸福的一件事啊。然后他要是回来了，我就多给他做点衣服啊。我的店也是像以前我带儿子的时候那个样子摆的，也是机器摆这边，然后这里一个烫衣板，这里一个小箩筐。我随时都会想到我的儿子会放在这个箩筐里面。有时候一个人在那里做衣服的时候，我偶尔还会向箩筐里面看一下，孩子是不是在里面躺着的。我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儿子能回到身边。
2: 好，我们都在帮你啊。
1: 好，谢谢。
2: 勇敢地站起来，来看看爱心寻人团怎么帮您找儿子的。来，有请。
4: 陈大姐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你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想要寻找儿子的报名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您的儿子是在1999年出生的，2004年在四川攀枝花被拐卖。于是我们立即联系到了相关警方和志愿者，为您展开寻找。
5: 接到求助后，我们在宝贝回家网站寻找相关的家庭帖和行家帖进行比对，但是很遗憾，我们没有找到和行凶者相似的帖子。于是我联系了公安机关为您采取。
6: 接到报案后，攀枝花市公安局高度重视，立即成立专案组，尽力侦破此案。终于在2018年12月成功抓捕人贩子。经过侦讯后得知，你的儿子被卖到福建省，我们多次前往福建及周边省份，一直没有放弃寻找。
4: 我们期待着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2: 看，很有希望。刚才大家都在鼓掌，我们把人贩子抓获了，而且他也交代了当年儿子被卖往的方向，所以希望就在眼前。来，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妈妈这么多年很努力很拼的，咱家买了大房子，家里面上厕所的那种，就不用出去上厕所了。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儿子，妈妈现在又开了个缝纫店儿。开店的第一天，妈妈就给你做了一件衣服，你最喜欢的格子衬衫。妈妈好希望，好期盼能亲手给你穿上。

Thank you.

0: 大姐不哭了啊，找着儿子了，来来，跟儿子一块坐下，来来，给妈妈先擦擦。
1: 陈大姐，您在视频当中看到了啊，我们就是在福建泉州安溪找到的您的儿子鹏鹏。其实呢，他是知道自己不是这一家亲生的孩子的，还有那么一点点记忆，让鹏鹏自己说说，跟妈妈说说。
2: 我记得小时候经常和妈妈去买菜，对那菜市场很有印象，但是记忆非常模糊。
0: 你记得妈妈给你蹬缝纫机给你缝小衣服吗？
2: 我印象中对缝纫机特别熟悉，第一眼看到的时候就知道是做衣服的。
1: 就在福建的时候，他第一次看到缝纫机，其实不是第一次看到嘛，他就知道这个东西是裁衣服的，做衣服的，他认识。其实就是他记忆当中是保留下来了妈妈蹬缝纫机做衣服的那个画面，所以他才会有这方面的知识。
2: 之前我知道是自己是被拐卖的，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找。我后来长大了之后，我自己上网上我查过相关资料，但是并没有查到任何的相关信息。
0: 我先问问鹏鹏，你这些年肯定穿了好多新衣服对吧？可能过年过节也有人给你买衣服，你今天穿穿妈妈给你亲手做的这件衣服，感受一下有什么不一样好不好？
2: 好。
0: 妈妈不知道你现在长多高多大了，所以妈妈猜着给你做的了，看看合适不合适。

0: 大家说合适吗？
1: 合适。
0: 鹏鹏好看吗？
2: 喜欢唱歌，最近
0: 好看哈、啊。妈妈很年轻啊。
3: 我这几年就是害怕老了他认不到我了。
0: 不老，妈妈不老，
4: 都认得出来，
0: 认得出来吧？哎，你看
5: 认得出来，鹏鹏。妈妈给你衣服了，你不是也带东西？
4: 妈妈带了礼物
0: 啊！你给妈妈带礼物了，什么？
3: 谢谢儿子。
5: 是一条小项链。陈大姐喜不喜欢啊？这个礼物，鹏鹏自己挑的、啊，这个礼物自己带过来的。另外，其实这个案件的侦破，我们也要感谢一下，四川的警方。
0: 谢谢各位警察同志。
6: 通过我们几年的努力，我们终于见到了一个很好的结果。嗯。我们呢，经过多方面的工作。目前呢，嫌疑人呢已经被我们抓获。谢谢。
7: 这起案件啊，四川攀枝花的公安机关啊，应当予以表扬。嗯。他们不但找到了这个被拐多年的孩子，而且抓获了四名犯罪嫌疑人。所以啊，这个以前实施过拐卖儿童犯罪的这些人贩子，应当主动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否则等待他的一定是法律的严惩。
0: 谢谢，谢谢各位警察同志。好，那陈大姐带着儿子咱回家。
3: 嗯，好。在这里感谢我们的人民警察，感谢我们攀枝花的警官，真的很感谢。
8: 一个时隔15年的拥抱，母亲和儿子终于再次紧握双手。一件合身的衬衫，让这份思念变得具象而生动。这位母亲追寻了半生的幸福，终于在找到儿子这一刻找到答案。缝纫机的机车声穿越悠悠15年的时空，也为他奏响了此后人生的安定。

0: 我就是处于长期的便秘，
1: 白天再困不敢睡，因为怕晚上失眠难受。
2: 调理好这个脾胃对于治病来说是基础。
3: 究竟如何科学调理才能从根本上恢复脾胃动力？中医专家带来脾胃养生茶，现场嘉宾亲身体验，好评连连。
1: 不苦很好喝，很像茶的感觉，
0: 而且喝到嘴里还有一点回甘。
4: 里面都有什么呀，主任？
2: 首先第一个橘。
3: 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它如同身体的中央枢纽，养护脾胃就是疏通生命通道，是健康长寿的根本。敬请收看本期节目，调理脾胃，脾胃强壮，人长寿。
4: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一宁。首先让我们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嘉宾。
0: 大家好，我是郭伟。
1: 大家好，我是在健康道路上坚持不懈的姜木西。
4: 欢迎两位。那在我们追求这个健康与长寿的道路上啊，大家难免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扰，那这些问题的根源究竟在哪里，又该如何系统的了解和解决呢？现在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请出我们的主任医师王少军。
3: 王少军，主任医师。
4: 欢迎王主任。大家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呢，也可以扫描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提前获得本期节目的精华内容，还能解锁更多独家养生的秘籍，让健康生活触手可及。刚刚呢，我们在这里已经聊了一下，健康和长寿是我们非常关注的，但是生活中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扰，比如肥胖、失眠、便秘，那这些问题的根源究竟在哪里？
2: 我们说就是在一个脾胃的功能，也就是我们说的后天之本。
4: 明白。
2: 我们说《黄帝内经》当中曾经有这样的说法，脾胃者昌廪之官，五味出焉。如果我们说把我们的身体比作一个现代化的一个都市，那么脾胃就是这个城市中的中央交通枢纽。这个枢纽呢，我们说掌控了全城的物质调控和能源分配，一旦它运转失常了，那整个城市就会陷入混乱了。脾主运化，负责水谷精微的一个输布，当脾气虚弱这个时候呢，我们说运化功能就失常了，水湿内停，聚而成湿，那湿聚呢又成为痰，这是我们说从水到湿到形成痰这样一个过程。我们说痰湿泛溢在肌肤呢，就形成了看似肥胖，实际呢为水肿的一个虚胖的这样的一个体质。还有比如说排污系统的一个便秘啊，这个就与脾胃的增降功能是密切相关的。脾虚导致清气不升，浊气不降，糟粕内停，形成了便秘。而这个电力系统的失眠呢，正是《黄帝内经》所说的胃不和浊卧不安的一个典型的表现。脾胃聚在中焦，是这个气机升降的一个枢纽，脾胃失调就会导致这个神明受扰，自然就难以入睡。咱们身体的电力系统呢，自然灯光长明了。正如古人说的，脾胃虚五脏皆病，调理好这个脾胃呢，就相当于我们说修复了身体的指挥中心，各个系统自然呢就能够恢复正常的运输秩序。所以我们说呢，脾胃好，脾胃强，寿命长。
3: 调理好脾胃就是守护健康。中医智慧告诉我们，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之源，它就像身体的中央枢纽。想要解锁更多养生秘籍，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领取专业的脾胃调理方案，让健康生活触手可及。明明吃的不多，体重却蹭蹭往上涨。42岁的王女士正面临着许多中年女性共同的困扰。
5: 我生孩子之前从来没超过100斤，生完孩子以后，我这肚子上的游泳圈就怎么都甩不掉了，可把我吓坏了。我也试过节食运动，但每次都坚持不下去，体重反而更重了。现在整个人总觉得浑身沉甸甸的，我这身体到底该怎么调理啊？哇，
4: 这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感慨，
1: 对
4: 吧？
1: 其实我觉得大部分的女性一旦到了这个30往上哈，她就开始变成这样了，喝水长肉，然后呢我运动我也不掉秤，
4: 就那种亚健康的状态，是不是？
0: 而且天天喊着要减肥啊，那个肉永远也下不来呀。
2: 其实大家一直对肥胖呢有一个误区，认为胖的人呢是因为他们比较能吃啊，其实不完全是这样的。脾胃的 的功能如果失调，它是肥胖的一个非常主要的原因。哦，如果是脾虚弱呢，就会导致身体内湿气无法排出体外，这样的痰湿阻滞在体内，从而导致肥胖。当然了，如果你的胃肠腐热，食欲过剩，人老有这种饥饿的感觉呢，总想吃东西，也会导致营养啊摄入过剩，人同样也会发胖。
4: 那其实如果我们这样放任它不管的话，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
2: 很多人呢对肥胖的认识还是仅仅停留在影响美观这个层面上，其实呢，肥胖呢是一个系统性的健康问题。哦，它会引发一些全身很多系统的一个连锁性的反应。第一，心血管系统的问题。说多余的脂肪啊，不仅会堆积在皮下，更会包裹在心脏的表面呐、沉积在血管壁上啊，这样呢，直接导致你血压升高啊，动脉硬化呀、大大地增加了心梗啊，还有脑梗的这样的风险。第二个，代谢系统。肥胖呢，它会引发一些胰岛素抵抗，这个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身体呢会分泌更多的胰岛素的代偿，进而刺激你这个卵巢啊，还有肾上腺呐、过量的产生一些雄性的激素，这样呢就导致什么呀？排卵障碍啊，长期的这样的一种损伤呢，会导致卵巢的储备功能降低。
4: 天哪，好严重啊！
2: 卵巢早衰就是目前发病率非常高的一个疾病。第三个，运动系统，比如膝关节呀、腰椎呀，这些承重的这些部位，因为它长期的就是超负荷的工作，像很多患者出现骨关节炎呐、腰椎的增生啊。第四个，我们说是呼吸系统。你看胖人一般颈椎脖子后面堆积很多的肉啊，
1: 对，
2: 它就会压迫气道啊。这就是为什么很多胖人都会出现晚上睡觉之后打呼噜、呼吸暂停啊，甚至白天呢也总觉得气不够用啊。可以说肥胖不是一个孤立的症状，而是会引起一系列的系统性疾病的一个导火索。
4: 明白了，
2: 所以我们一定要重视脾虚肥胖这个问题，及时的干预，防患于未然。
4: 明白了。那你说这好比我们身体对水湿失去了控制，那主任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就是调理自己的这个身体呢？
2: 我们要遵循一个健脾祛湿这样的一个治疗法则。
4: 健脾祛湿，
2: 我们说临床的常见的肥胖，比如说胃热湿阻型的呀，它主要表现的消谷散饥，总想饿，食欲非常旺盛，有口气啊，还有大便干呐、口干口渴这一类表现。那还有一种症型叫痰湿型，主要表现什么呀？这种肥胖的特点向心性的，另外口中老有发黏的感觉，更重要的是大便黏呐、最常见的就是大肚腩。王女士就是这种类型。还有一种症型叫肝郁脾虚型。肝郁脾虚型是目前呢在年轻人当中发病率最高的，工作压力大，长期的焦虑啊。从上面我们讲的这些症型当中可以看到，几乎所有的肥胖它都和脾虚湿盛是有关系的。
3: 肥胖不是简单的体重问题，而是身体发出的健康警报。脾虚湿盛，身体就像一台超负荷的机器，既需要清理积存的代谢垃圾，更需要增强自身的运转动力。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脾胃健康调理方案，别让湿气偷走您的健康，从现在开始用科学方法调理脾胃，重获轻盈体态，拥抱健康生活。
4: 欢迎回来，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呢是调理脾胃百病消，脾胃强壮人长寿。看看大家现在手里都端着的是我们的脾胃养生茶，
0: 我觉得一般人都能喝，不苦也不咸，没那么多的中药味儿。
1: 第一口喝下去说实话有点，但是第二口第三口就感觉哎很
0: 就爱喝了，
1: 就爱喝了。
4: 你看，所以今天王主任带来脾胃养生茶还是得到了我们现场的一致好评。那我们就好奇了，那这个里面都有什么呀主任？
2: 首先第一个我们说要苦菜子，就是我们说的学名叫菊苣，这个药的别名叫苦菜子，在《本草纲目》当中啊被李时珍赞为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首先我们说苦菜子它是入脾经，它有助运化、恢复脾胃升降气机这样的一个功能，能有效地疏通三焦的水道，促进体内这个湿浊毒素的排出，可以称它为肠道的清道夫。
4: 明白。
2: 除此之外，菊苣啊，它还有一种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它能够帮助改善胰岛素的敏感性，这样就减少胰岛素抵抗肥胖当中涉及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4: 那除了这个苦菜籽，这个养生茶里边还有什么，主任？
2: 还有一味非常重要的药叫茯苓，茯苓呢被称为四季神药，它体现在

哪儿呢？主要是恢复脾胃的运化功能，能够有效地改善脾虚湿盛导致的一些虚胖这样的体质，让多余的水分呢顺利的排出。以而这一位药食同源的佳品呢，它的健脾的作用是通过运化功能来实现的，它是治湿先治脾的一个体现。陈皮这味药啊，它在方子当中呢扮演着一个交通

0: 气质，它们协同作用，既能消除已经有的湿浊，又能够阻断新的湿气的生成。
1: 主任，听人家说啊，吃维生素能够减肥，是真的吗？
2: 对，真假的？
0: 是维生素 B 啊，它在中医理论当中可以理解为助阳化湿之品。从现代药理学角度我们来说，维生素 B 一呢，它是碳水化合物代谢的一个关键的辅酶。它能够促进体内的糖分的正常分解和利用，避免一些多余的糖分呢转化为脂肪堆积在皮下。那维生素 B 二呢，它是代谢加速器，那它参与蛋白质和脂肪的一个代谢过程，帮助体内更有效地利用营养物质，同时呢它还能维护消化道黏膜的健康，为脾胃的运化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
3: 中医认为，脾主运化，当脾胃虚弱时，运化水湿的能力就会下降。这就像家里的排水系统出了问题，多余的水湿排不出去，在体内积聚成痰湿，最终形成肥胖。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您就可以获取健脾瘦身指南、易胖体质的调理方法、健康减重的运动建议。让我们从调理脾胃入手，告别反复肥胖的困扰，收获健康苗条好身材。十年前刚刚退休的李阿姨，60多岁却精神矍铄，面色红润，吃得好睡得香，这惊人的变化究竟是怎么发生的？李大妈为何能越活越年轻呢？
4: 后来我通过调理脾胃，胃肠啊也越来越好，人啊也越来越精神了，现在下楼买菜呀、接接孩子啊都不成问题了。
5: 王主任，你刚刚看到小片里面那个李阿姨的故事，我特别的好奇，就是为什么说调养好脾胃就能够让人重获健康，甚至是延年益寿？
0: 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在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都需要靠脾胃来吸收和运化，如果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吸收的就好，身体运化代谢呢它就好，气血自然就充足了。明代的一个御医叫宫廷贤，98岁高寿，他的一个著作叫《寿世宝源》当中深刻地指出说，脾胃壮实则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李女士的情况呢非常典型，她胃痛反酸，食欲不振，浑身呢乏力，这些都是脾胃气虚的一个典型的表现。从中医角度来说，脾主运化，胃主受纳，胃就像一个口袋一样，但是那个脾的功能非常重要，所以脾胃虚弱，它就像厨房的灶火呀不旺了，既做不熟这个饭菜呢，也消化不了这个食物。针对这种情况呢，我们核心思路是补中益气，健脾和胃。首先是人参，这味药是补气之王。
1: 我听说参类的药啊很补，但是你像这个李大姐这种情况，她是脾胃虚，那她会不会说一补这个参类的而虚不受补啊？有这么一词儿？
0: 人参呢，这味药它是补气之王。为了防止出现虚不受补这种情况呢，我们搭配白术这味药。白术是临床也非常常用的健脾的药，既能增强脾胃的功能，又能够防止阴虚生湿，同时我们还加上当归，当归有补血活血的作用，改善血虚，还有一个龙眼肉，它具有一个补益心脾养心安神这样的一个作用。茯神呢，宁心安神，它兼顾的健脾渗湿的作用，当脾胃呢后天之本重新的焕发活力的时候呢，不仅消化问题迎刃而解，而且全身其他的一些相关的脏器也得到了充分的滋养。这就是我们说为什么李女士在调脾胃之后呢也都得到了改善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5: 是的，你看听了我们王主任的这个讲解啊，我相信大家都明白了脾胃强壮人长寿的这个深刻道理。如果您也想和李阿姨一样通过调理脾胃重获健康，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以获取脾胃调理的指南，不同体质的脾胃调理方案。
3: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正在遭受一种常见又难以启齿的健康问题，便秘。
5: 哦，你看这个便秘的问题啊，有的时候呢又有一点难以启齿，不好意思说，但是呢咱们不得不来面对这个健康的问题。
1: 我很有发言权，因为我就是处于这个长期的便秘，特别难受，尤其是晚上睡觉的时候。

0: 时候，我就想自己吧揉揉肚子，但是它就是排不出来。
1: 其实这个比例还是挺高的。
2: 是的，是的。
3: 关老师，您这个便秘，您去看过这个肠道的健康问题吗？查过吗？
0: 说实话，肠胃镜我全做过。哎呦，里边在肠子里走，很光滑，没有任何脏东西。您说他怎么会便秘啊？
4: 这种情况呢，比较紧张。大多数便秘啊，跟肠子本身没有直接关系，
3: 没关系。
0: 那它怎么出不来呀？
4: 它是功能性的，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传统医学治胃病的理论进行辩证治疗。那我们说有些病人呢，自己到药店去买一些什么大黄啊、番茄叶呀、这一些中药材，实际上呢，他们是很多都是一种泻药，或者说含泻药成分。刚开始用的时候呢，确实能够通一通，但是长期使用啊，肠子就有点懒了，你反而呢就是自己不愿意动了，反而老是依赖这个药，这样一来呢，我们说便秘就
1: 更不准。便秘到底怎么调理呢？
4: 在中医理论当中，便秘与脾胃关系非常密切，它的核心呢在脾胃的运化功能失常，会直接影响水谷精微的吸收啊，还有糟粕的传导排泄。脾胃虚，它推动无力，或者是呢，脾胃极热湿阻呢，这个耗伤了这个精液，都可以导致便秘。赵先生这种情况就非常典型，他排便困难呐、腹胀腹痛啊、面部痤疮口臭啊，就属于我们说的脾胃湿热兼有气机瘀滞的表现。针对他的症状呢，我们首先可以用橘橘啊、三野菜，它有健脾祛湿清热的作用。它具有这个利湿通便的作用。临床我们常用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方子，叫莲蒲饮。这个方子出自于霍乱论里边，它是有擅长于清脾胃和大肠湿热的黄连，行气燥湿消极除湿的厚朴，化湿开胃开窍霍痰的石菖蒲，还有燥湿化痰降逆止呕的半夏，还有呢泻火除烦清热利湿的这个栀子，来解表除烦，共同起到一个清热燥湿啊、行气除满这样的一个功能。
5: 自打调理以后呢，我这生活可以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每天早上起来呀，整个人都轻松多了。
6: 如果你正在饱受便秘困扰，而且出现了口臭、痤疮、面色差、精力差、肥胖等问题，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便秘调理方案。告别便秘，从科学调理脾胃开始。今年45岁的张女士是一个入睡困难户。
7: 这一躺下，这脑袋里啊跟放电影似的，全是啊各种的事儿，翻来覆去一个多小时，就在床上烙大饼，怎么也没有睡意。有时候到两三点吧，就只好吃点安眠药。这有时候啊，好不容易能睡着了吧，又一宿一宿的做梦，这第二天醒来跟没睡似的。你说这人要睡不好，生活就一团的糟。
8: 那失眠呢，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包括关老师刚刚也说了嘛。但是比如在生活当中，我也会偶尔啊睡不着，或者是我睡着了然后非常非常容易有一点声音就醒了，就再次入睡很困难这种。但是呢，我不知道怎么来判断那我这个状况属不属于失眠。
4: 这里我们给大家一个测量表，大家可以呢在家里自己测试一下。
8: 我们今天在现场也来测试一下好不好？
4: 如果你的总数是小于6分，那就说没有失眠。如果你的总分在6到8分之间，就是有睡眠障碍。如果呢，你总分在8分以上，就是失眠。看一看你们的分数是多少。
8: 我熟了，老师，我这看过去您就有9分了，对不对？
0: 冒了，
8: 刚刚是8分。
4: 我这8分。你在睡眠障碍当中还没有到失眠这个程度。其实呢，睡眠和很多的因素有关系。首先，我个人的生活习惯，晚上啊过了一定的时间点之后呢，如果他不上床就睡不着了。除此之外，睡眠的好坏还与脾胃功能也有密切的关系，就是我们所说的内环境的问题。脾胃失和，气血运化不足，或者是痰湿内生，就会扰动心神，导致失眠，就是我们说的心脾两虚型失眠，表现为入睡困难、梦多、容易醒。当然了，如果睡眠除了与脾胃功能有关系之外呢，还与心肾不交、肝郁脾虚等都有密切关系。
8: 那主任，像张女士她这种情况，咱们应该怎么帮助她呢？
4: 张女士的情况呢？

一幅描绘溢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在福建的乡村，至今保留着许多家族的祠堂。这些祠堂最初大多是先人的故居，因此也称为祖厝。族谱中，人们后来经改建，把先人的祖厝演变成祭祖的专祠，故称为祠堂。
1: 会长好，
2: 九经理好。
1: 我们这次祠堂已经建成，真的很不容易。你现在立下了汗马功劳，你功劳最大。我有几个建议哈，我说既然祠堂建起来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让它发挥更大的作用。最大想法你记不记得？我说祠堂又做了一个多功能祠堂，有地方住，有地方吃，因为很多的乡亲过年又回家，回来做卫生又很麻烦。能不能这样做，把它集中起来，就在这边住，就在这边吃，起的时候融合，几个家庭共同过节也很有意义。而且我们这祠堂刚刚建的时候是很干净嘛，大家也没什么顾虑。最关键的时候，我就想，如果这个不能够做得成，他的老房子就能够腾出来了。腾着做民宿，现在很多城市人就喜欢在乡下拥有一座房子，有人有林有山有田，城市人能够得到一个好去处。我们的房子有人去维修，我们有一定的租金收入，何乐不为呢？
2: 你说的。
1: 最关键说，城市人下来了，城乡融合了，那我们的乡村振兴可能真的就振兴起来了。
0: 说到宗祠，就得提到族谱。族谱是记载家族或宗族家世渊源、传承世系和宗族事迹的典章文献。寻根问祖最信得过的就是查阅族谱。族谱不但是家族历史的记录，也是家族的精神寄托和寻根依据。
1: 我当时真的有一股劲，因为做像你所说的做族谱很难啊。没人夸奖你，也到处骂你呀、啊！你要做好思想准备呀、啊。做村子可能更难啊，村子还有表述这些对他的攻击进行表彰。族谱只是把名字怎么写一下，他也很难。所以我们就想，我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就是强大的乡村振兴力量，做村子、编族谱、修宗祠，最能够凝聚人心。你们这里等一下，那个王会长你自己讲，没有宗祠变成有宗祠了，是不是？再说你们刚才讲的历史底蕴很深厚啊，很悠久啊，比越州还悠久啊，你拿出来呀、啊、你口说无凭也没用啊，你白纸黑字给它写出来呀、啊、那就有价值的。如果有文化底蕴，有悠久历史，那我们的慈案的乡村振兴更有底气了，是不是？我就张培凤，2018年老家一个老师做了僧人之谱，结果出师未捷身先死啊，去世了，村里面就推我去做族谱，但是我觉得这个任务虽然艰巨，但是也很光荣，就把它承担下来了。那一年的特别忙，因为每天都有改那个族谱啊。结果我们做族谱做完之后是变成了，所以全信章只有那个公安在册人口只有1000多人嘛，但是我们做族谱做完之后，人数就增加了，增加到4286人。为什么会增加呢？因为很多人听说祖籍地有做族谱，就纷纷把名字啊，把他的捐献的钱寄回来。我们既没有开大会部署，也没有发红头文件要求，只是建了一个微信群，10天就收到100万，捐款这个覆盖面达到100%。

三对错坐落在永泰县盖阳村，是郑氏三兄弟于清道光年间所建，分别命名为庆元错、祥元错和龙元错，迄今已有近200年的历史，是隐藏在村寨里的文化

0: 三对厝是三个兄弟，每个人各建了一座房子，就是三对厝，形成一个品字形。
1: 是。
0: 它已经是省保了，三个都是省保单位。
1: 都是省保单位。
0: 对对对对。它就是原来是非常破旧的，后来我们政府介入之后，就要求它又成立理事会。又调动他自己内部的力量，
1: 是
0: 把这个三对厝给它修复下来。这几年来呀、啊，单单维修也花了200多万。
1: 哦，
0: 200多万，我们政府只是给他不高于50%，就是100多万。为什么呢？政府不能做的太全、太利、太急、太便，那一定要调动他们自己的积极性。
1: 这个有道理。
0: 对对对。如果请你来做乡村振兴规划的话，你觉得应该怎么做？
1: 他给我最大的一个印象深刻的特点就是。这五个村呢，中间呢其实是连片的，啊，它形成了一个可以联合规划、共同发展的一个连片优势，
0: 可以当成一个村来看待，
1: 可以当做一个村来打造、来规划。
0: 对对。
1: 因此呢，它在将来在发展的时候呢，它就拥有一个相对于别的地方可能没有的一个优势。这更重要的是，它还有一些的传统的古建筑，跟它的生活、跟它的文化价值密切的整合在一块。
0: 嗯，
1: 我认为。就这点来说，这个是我们盖阳乡的优势。
2: 马彦斌是来自台湾的学者，曾任台湾逢甲大学的教授。2017年受阳光学院邀请来福建任教。
1: 这几次到盖阳来，看到这些建筑样式，这些教宗教校的这些的对联，这些日常祭祀的文化活动里面呢，其实就是我在台湾从小到大，我的父母亲就教导我的这一切，所以两岸真的是同根同源。这些我们所珍惜、所珍贵的这些文化，怎么样子能够传承、活化，我觉得是大家共同的责任。
0: 你对盖阳才来第三次，就如数家珍，
1: 我非常的
0: 有没有找到一种回家的感觉？
1: 我觉得这就是家。
2: 岁月流逝，许多庄寨已经无人居住或者濒临荒废，庄寨文化深陷存亡危机。没有了村寨，人就没有根脉，村寨也就没有了灵魂。
0: 来南，你来到大陆几年了？
1: 2017年来4年多。
0: 4年多。我搞乡村振兴这项工作还没有你强。我现在原来是2014年搞庄稼保护。
1: 来，我们坐一下。
0: 才，但庄稼保护里面也是乡村振兴一个内容嘛。
1: 是。
0: 那真正对一些花更多精力去搞乡村振兴的，就前年，就是2019年以来。
1: 其实我的时间还是比您再晚一点。对，我2017年虽然到大陆来的，我就一直在高校里面教书，然后呢做科研。其实也是到了2019年年底到2020年以后呢，才正式的进入到乡村这个领域。但是感触很多，又觉得收获很大。有很多朋友问我啊，他说为什么？这个在高校教书就好了，为什么要走出校园？问走入社会也可以，但是为什么要走入乡村？啊，我就跟他们谈，我说一个原因是因为啊，我是教书的嘛，在中国传统定义里面大概算文人。中国文人自古以来，我觉得心里都有一个田园梦，都想要在田园当中去感受大自然，去实现一些什么。我觉得我就是开始了我的田园梦。
0: 那你这个梦仅仅开始了，还是已经圆梦了？
1: 我觉得离圆梦还有很大的距离。而且坦白讲，酸甜苦辣都有。
2: 村寨不仅是数千年来中华农耕文化的载体，更是中华文明的根基和民族精神的家园。乡村振兴是看得见、留得住的乡土味道，以乡愁牵引村寨的文化血脉。

0: 我也觉得乡村振兴太难了。难在哪里呢？难在很多人认为不难，这才是最难。
1: 说得好。
0: 很多人认为说乡村振兴可以一年或者说两三年把它就做成了，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
1: 的确是太急了，大家太急了。我觉得总书记都讲得很好啊，他说滴水穿石，久久为功啊。我觉得这个道理是非常非常深刻的。因为一，我们的农村广大，人民很多，更重要的事情是时间积累已经是上千年的这种乡村的一些的习惯生活方式，现在在现代化的过程当中，我们一方面要保留过去传统好的部分，又要能够跟得上现代化的要求，又要让人民过上美好生活，
0: 对，
1: 这中间的难度的确很高。
2: 洪恩镇内溪流蜿蜒数十里，汇于下游的兰口村下界，俗称尾迹。田园的闲适与宁静留住了兰口的乡愁。几年前，马彦斌和妻子一起离开台湾，来到洪恩镇兰口村开办特色民宿兰口遇见台湾。

0: 可以可以，我走这里。
1: 马连长没问题吧？
0: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1: 哦，古道到了。哎呀，古道原来是这里呀、啊，你看嘛。以后古道又恢复起来，这个。
0: 哦，没事没事没事。好，不要踩石头。好，了解。
2: 不是坟墓。
0: 好，可以，谢谢。跟上了，跟上。穿高跟鞋爬这个啊，而且穿高跟鞋跑还走得比我们快很多，追都追不到。
3: 云顶村位于永泰县境内的青云山之巅，平均海拔1000米以上，期间层层古梯田直接云天，成为空中花园，美丽自然风景和古老的村寨建筑成了振兴村寨的最佳方案。
1: 这个太破旧了，是没存在价值，你看看
0: 这个应该不要修了啦，
1: 这个就拆掉了，
0: 对对对，
1: 然后再盖东西，因为这个面积太小了哈，
0: 对，
1: 等于就三开间嘛，太小了。然后就如果说沿这排，这边没有空地了，这边有一点点，这边如果说再扩建到那个朱鲁迅那边过去，那就可以了。
0: 现在反正新建都比修便宜，
1: 对，我说这两个肯定没太没用了，一定也给它拆掉，然后这边再继续盖过来。可以盖在那个朱鲁迅那个地方去。
0: 它是不是只要这个新建的面积不超过原来的就可以？
1: 不是，它原址原建的。
0: 原址原建。
1: 我就不讲这个，我就讲那个气炸地那个。
4: 气炸地原来就是。
1: 那可以，那可以。
0: 我们在台湾哈。一般来说，在墓的前面，现在我们刚才现在看过去，不是有一棵小松树吗？哎。我们在台湾有的人是前面本来就会种一排，就是这样，就这样的小松树种一排，
4: 应该是那林园松是吧？
0: 然后他们的讲法是说，你看他那个有点腾腾向上的感觉嘛。
1: 哦，老古古道，你每年有没有到回来一次啊？
5: 那他们两位是不是这个想法呢？
6: 那是一样，
5: 也一样，
6: 一样，
5: 对，一样，没问题啊。
6: 对，
5: 今天有什么看法？外面欢迎关注，对，没问题啊。
7: 那这个问题我明白了。
5: 这个问题其实跟那个祭祖，那个还有跟以后的婚丧喜庆都是所有我们讲的归宿命其实相关联。刚刚是过年回来祭祖的。
8: 前期有碰到这种烧山芋的过程出现这种问题，今天就抛出来，像这种问题。作为我们村集体来讲，作为村干部来讲，肯定要去解决这种面临的问题。什么原因？比如说，确实，人家比如说像他们有房子的、有新房子的人，可以搬到新房子里面去。但如果像他这四户人来讲的这四户，四户的人，他因为他如果这个租出去，他就没地方去了。我们要想办法，最起码说要保障他这些东西，最起码要生理上地方生化。
5: 但是他是在收入不公平的，所以啊，跟着那个。没有了，没有
1: 这些村民哈，应该说有关系的村民，听说只差一户，其他都来了。
0: 我觉得应该是，因为今天的这个差不多跟我们未来发展切身相关、有利害关系的这些村民几乎都到了嘛。那他们都是抱着关心自己，也关心他自己的这个从祖上传下来的这些。有记忆的、有历史的这些房子的未来会是什么？而且他们今天在表达意见的时候，都还考虑到下一代，啊，更长远的未来。所以我觉得今天这样的一个讨论是有意义的。
1: 我觉得大部分的群众眼光看得比较远哈，
0: 是，
1: 但是有个别人也不发言啊。有一个人，你看中途 讲了一句话，莆田话我们听不懂，我后来就问他到底讲什么意思啊？有一个人嘛，他说意思说农具没地方换，其实这个可能就是不太愿意，他只是说是一个借口。现在没几个人搞农具的吧，所以我最后也是最关键的那一步，你记不记得？就是我要求他们成立合作社。
2: 是，
1: 这是那个老支部书记就大为赞同吧，哈。因为很多事情不能够甩给政府，不能够甩给村委会，但是合作社就不一样。你这个是你的事情，你必须坚持下去，必须配合下去，否则的话我们不用讲其他太多，我租金就没办法会回来。
2: 是，我自己这次刚才参加会议啊，我觉得今天我深刻感受到群众的智慧啊，是我们绝对不能忽略的，因为他们最了解他们自己，最了解他们过去，也对他的未来有最切身的期待。哎，那这些其实在我们在做乡村工作、乡村规划的时候呢，这些东西不只是必要，甚至于应该是最重要的。
3: 祭拜祖先是我国民间的传统习俗，人们通过敬祀仪式来表达对祖先养育之恩的缅怀，同时祭祖也是维持宗族秩序与道德关系的一种伦理手段，其目的在于增加整个社会的凝聚力。
6: 祭拜天地，恭敬列祖列宗，跪一叩首，二叩首，三叩首，三下。
3: 祭礼，古时很讲究繁文缛节，如今祭奠仪式已经简化，只有特殊的祭日才有严格遵行，以求合乎古礼。永泰祭祀祖先的仪式大致上可分为家祭和族祭两种。
6: 一口

0: 文化宫，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各地群众文化和娱乐活动的公共建筑，也是当时各地的文化地标。这里留存着许多的时光记忆，承载着几代人的情感。
1: 看见的电影院，我们就肃然起敬啊！因为成为大洋镇，甚至大洋片，就西藏片的优质性的历史性建筑，已经荒废了多少年？二十几年吗？
2: 二十五年，
3: 没用的。
1: 怨他不敢怨，已经成为忧患了。拆他不敢拆，那么多人用情怀、用心血把它建下来，人家是有乡愁记忆的历史建筑的。
3: 对，
1: 所说的是文化多元化、文化市场化这种方式给它保下来。
3: 对，
1: 所谓的文化多元化，应该说原来的文化是很单一的，就是看戏吧，演电影嘛，顶多再搞那个什么群众大会吧。
3: 对对对。
1: 那现在我们这个功能还是有，但是没有占那么大空间。我们这里把一些新的功能做进去，总体来讲就是乡村振兴的综合服务体。农产品的线上线下的展修为以线上为主，
3: 对，线上
1: 有直播间，有直播间，有电商店，
3: 对，
1: 还有咖啡屋、乡村书吧等等嘛哈，
3: 对，
1: 包括大洋的特色，你要显示自己有的什么建筑书香，因为大洋是著名建筑乡嘛，搞个建筑博物馆，卖菜是卖到全国各地，买个卖菜是博物馆，这个是文化多元化。另外一个，如果搞这些啊，你要不要投1000万？
3: 要啊，最少有。
2: 是，
1: 那就文化市场化，走市场化道路，企业来投入，企业再去做餐饮资，这样才可持续。
0: 如今文化宫已经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许多地方的文化宫已经荒废。随着这些文化载体的消失，村寨的群众文化活动也越来越少，因此恢复村寨文化建筑，丰富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是村寨文化振兴的一种趋势。
1: 我对这个大洋公社文化宫啊，有着很深刻的印象，因为原来去一中念书的时候都经过这里。我是考试考得比较好，去一中念书的，考不好的人在这里大洋念书。那我来看同学啊，看我的老乡，一走进这个山中呢，就先看到这个大洋电影院，所以在我心目中的印象是很深刻的，很高大的。这个电影院能够做起来啊，到这个地步，我今天看了，感到很欣慰。
2: 是，
1: 我自己也很有一种成就感。现在看情况，元旦哦，好像效果就出来了。那时候我自己爱拍照，我自己又来自己好好拍一张，
2: 对，
1: 在我自己的作品面前拍一张，我觉得这张照片特别有意义。
2: 对啊，真的闲置了25年啊，终于可以有变化了。

0: 在抚壁岭古关道有一块凸起的岩壁，当地人称鳌头岩，岩石上至今保留着古人穴居，这就是传说中的西子堂。
1: 小朋友们，我们朝上面看，有没有看到一个石壁啊？
2: 有。
1: 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同安镇的一个传统举行的地方，这里叫做西字堂。那在同安呢，有一个传统，所有写过字的纸张是不可以随便被丢掉的，它必须要被收集起来，然后每一年在谷雨的这一天呢，村民会在这个地方来做一个祭拜的仪式，把这些纸烧给先祖。为什么呀？因为呢，他们认为文字是中国的古老文明的象征，对吧？我们文字有一个非常历史悠久的一个演变，从甲骨文一直到现在。那他们认为文明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要读书，对吧？我们要有文化，所以呢，我们就会有比较好的收成。

0: 据说古时的福建随处可见贴有靖西字纸的纸篓，以及用于焚烧这些字纸的画炉。重庆带有文字的纸片是中华民族流传已久的独特方式。
1: 今年三杰村的传统村落改造活化，然后他们有一个习字坛啊，那就是这种习字文化。我记得村长跟我说，他说我们小时候长辈都告诉我们，有字的纸上面都是孔子的字，是不可以随便丢掉的。我想任何人听到这句话第一个印象都是他弄错了，字是仓颉造字，不是孔子的字啊，他弄错了。可是我是震撼的，为什么？因为我的母亲在我小时候就是用一模一样的话跟我说的，纸上面有字是孔子的字。我长大的时候，我也曾经在心里面曾经觉得我的母亲搞错了，但是不管是对是错，两岸在这件事情上面绝对同根同源，太清楚不过。
0: 村寨传承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生产生活智慧、文化艺术结晶和民族地域特色，维系着中华文明的根，寄托着中华各族儿女的乡愁。

座村寨都是一部厚重的历史，需要时代的传承和翻阅。每一座桥，一个碑，一个戏台，都默默地诉说着村寨的沧桑，传承着抹之不去的乡愁。

0: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好，我是中关村第一小学的教师张涛。秋分之夜，钱塘江畔，杭州亚运会上营造出一种梦幻的感觉。之所以开幕式能这么顶，是源于文化与科技的双向奔赴。老师想先问问大家，这次都有谁参与了数字火炬手啊？来，这位男同学，你来说说。
1: 我们全家都成为了数字火炬手上的一粒光电了，我觉得这非常的炫酷，还把数字火炬手的照片裱上了相框。
0: 说得真好，请坐。人人通过手机都能当火炬手，这太酷了。让我们通过短片来重温数字火炬手踏浪而来的精彩片段。
2: 数字火炬手大步跨越来到杭州奥体中心体育场上空，让我们共同见证这一辉

0: 这样的科技绝活啊，在本次亚运会上还有很多。我们的数字火炬手由来自全球130多个国家和地区，展现了东方古国的开放、包容和自信，也是数字中国技术进步的科技秀。今天啊，我们邀请到了杭州亚运会开幕式的制作人吴燕老师，为我们解开背后的科技密码。大家掌声欢迎吴燕老师。吴燕老师，掌声交给您。
1: 你好，谢谢。同学们好，大家好。虽然亚运会结束了，可是我的心情呢，一直久久的还是在激动的状态。那我想先问问同学们，你们记得的点火仪式、点火方式有什么呢？
2: 老师，我记得2008年奥运会，奥运冠军李宁飞天点燃了主火炬；2022年的冬奥会点燃了最美的雪花。
1: 那这两个呢，是我在我们中国举办的这个运动会的开幕式特别有代表的两个点火仪式。其实呢，在大型的体育赛事上呢，点火仪式一直都是一个重中之重，有水里点的，有骑马点的，有各种各样的点火方式。所以在这一次的杭州亚运会上面呢，我们就想说，我们还是要把这个点火方式回归到体育的本身，体育的本源，也就是大家一起万众参与的一个点火方式。那么这个万众参与的点火方式呢，首先呢，它得有数字的火炬手，它是通过了线上线下大家一起结合才可以做出来的这个数字火炬手。那其实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背后呢，它经历了很多科学的演算、科学的计算。那我们呢，也是联合了我们杭州的高新企业一起呢，去把这个演算方式给做了一个合成，那么也就是有了大家在现场看到的这个数字火炬手。当这个主火炬点燃的这一瞬间呢，不管是在现场的观众，还是电视机前面的观众啊，包括同学们，你们是不是一下就觉得哇，太酷了，有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点火的方式？
0: 咱们的数字火炬手啊，一出现就刷爆了屏幕，相信咱们隔着屏幕啊，也感受到了难以言表的自豪感和自信心。那还有同学有什么问题要问吗？
3: 数字火炬手难道也要排练吗？
1: 当然了，它一定也是需要排练的，因为大家知道我们在做这个数字火炬手这个概念的时候呢，它其实是要在每天排练，都是要等正规的排练结束之后。
4: 我们是否已经准备完毕？
5: 机械准备完毕。
6: 4号位准备完毕。
7: 5号位准备完毕。
8: 3号位准备完毕。
9: 核心装置的环节全体都有啊。
10: 下半部都不用打，全部打上半部。你把网幕通通关掉。
11: 站住。
10: 对。我们再来一遍，再来一遍。孩子真帅呀！
12: 升起旗帜，亮起
10: 亮点吗？
12: 我们薪火相聚，这是一次生生不息的薪火相传。
11: 哇，站住！对，一下子气势起来了。
13: 对。
14: 这样的练习已经持续了2个多月，而对于主创团队来说却是家常便饭。
1: 那其实这个排练呢非常不容易，它要数字火炬手、真实火炬手还有火炬的燃放这三位一体，大家要共同点燃，所以这个是精确到秒的。也就是说刚才你们在电视上看到的最后那个3、2、1那一下子，其实是我们经过了很多次的演算才得到的这个最后的这个最终的结果。这样我一说你们大概就明白了。
0: 来，这位同学。
15: 老师，为什么叫弄潮儿这个名字呢？
1: 是因为呢，当9月23号这个点火方式呢，一下子就震惊了世界。那在经过了几天之后呢，我们就在想， 哎，他其实应该在闭幕式呢再回来一下。那其实呢，他应该有一个名字。当这个火炬手有了名字之后呢，那他就会变得说跟咱们一样了，就一下子就拉近咱们的距离了。所以呢，我们就在网上呢发布了一个公告，就是大家都可以给这个数字火炬手起名字。所以我记得有各种各样的名字，有叫火火，有叫碎元氏，有叫小伙子，有各种各样的名称。但是最后呢，我们选择了这个弄潮儿呢，是经过了专家和这个所有的评审一起大家投票来决定。在闭幕式他仍然是跨过了钱塘江，跨过了大莲花之后，他来到现场的时候呢，他这样比了一个心。那我们就觉得他很温暖，然后他在缓缓地往外走的时候呢，所有的现场的观众他们都是在摇着手，弄潮儿弄潮儿弄潮儿，其实就是表达的这个不愿意让他离开的这种感觉。所以其实当这个科技不再冰冷的时候呢，你给他赋予了一个名字，你给他赋予了一个想象力的时候呢，我相信他会有更多更多的共鸣产生吧。每个人都是自己会去想，我希望我心目中的弄潮儿是什么样子的。
0: 体育啊，本来就是人人参与的事儿。我们这次通过数字火炬手实现了人人都能参与亚运会，这可真是一次科技的浪漫狂欢。那你们知道吗？潮可是我们这次亚运会开幕式的关键词呢。那涌动的潮水，还有双人舞的互动，是一场充满美感和想象力的画面。那么现在我们一块儿来看大屏幕，欣赏一下吧。
6: 海阔天空浪若雷，钱塘潮涌自天来。这个节目弄潮滔头立，两位舞蹈演员与潮共舞，钱塘大潮中的一线潮、回头潮、冲天潮等等，也将一一的呈现出来。

0: 学们，看完了这个片段，你脑海中闪现了什么？谁能来说说？来，那位男生。
1: 老师，他们在水上飞来飞去的感觉，有点像武侠片里的轻功，有点像凌波微步。
2: 这位同学，你的想象力特别棒。其实呢，这个凌波微步在武侠片里呢很容易就做到了，因为它是借助了电影的这个拍摄的力量。但是如果说在真正大家在眼皮子底下在现场的时候，那它要借助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技术手段呢？那我们就要借助威亚这个设备。威亚这个设备呢，它就分了1D、2D和3D。跟同学们简单的说呢，就是上下垂直的，这个就叫1D。那2D 呢，就是它从这个上下垂直呢加了横向的移动，加了横向的这个轴，所以它就变成了2D。那么3D 呢，就是它所有的空间打通了360度呢，可以环绕，这个就是3D。那么这个3D 威亚呢，在空中演员呢可以借助这个技术去把你们看到这个画面实现。其实说到舞蹈演员呢，你看到在屏幕上他们特别放松啊，特别轻盈的在那儿舞动，但实际上呢，最早呢大家可能都上过舞蹈课，最开始的舞蹈呢一定是在地面上做的。那么我们在杭州 G20 的时候呢，我们把舞蹈呢变成了在水中跳芭蕾。那么这一次呢，我们特别想带给大家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就想说，我们把舞蹈挪到空中，我们让空中去展现这个舞蹈演员最优美的状态。那么每一个演员呢，要绑4根钢丝绳，那么呢，两个演员他就是8根钢丝绳。那么我们在空中呢，要让他们自由的旋转，同时呢，钢丝绳之间呢又不打架。这个呢，在背后呢都是要经过无数次的演算。这个呢，也是在大型的体育场上呢是首秀。到底这个背后还有怎样的故事呢？我们现在请我们的舞美设计师任兴华老师给大家揭秘。
3: 同学们好，我来从技术方面给大家介绍一下怎么实

0: 3D， 第二点呢就是怎么实现双人 3D。 刚刚看到整个的一个表演呢，两位演员若即若离，时而离得很远，又时而交织在一起。我们在线下找了一个小的场馆，那么通过吊挂沙袋不断的推演，计算出精密的数据，然后到达现场搭建的时候呢，根据演员自己具体的要求进行调整。我们经历了很大的挑战，需要算出精密的数据，包括演员的这个重量以及他们的运行的速度。可以看一下整个一个我们排练过程的一个短片。
1: 3D 双威亚技术是一套极为特殊的系统，专门为这场演出而设计。两位舞蹈演员在空中自由飞舞，对这套系统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其中涉及了复杂的运算过程，包括索道结构、控制系统和机械设备等。从创意提出到实际应用，耗时近一年。
2: 这是我们真正的我们自主研发的系统，这个设备在国内甚至于国际上、世界上，这是应该是第一次，我可以坚信的这么说。
1: 这要归功于大胆的尝试和创新，以及无数幕后工作人员默默的付出。为了搭建这一装置，工人们在体育馆的顶部穿针引线，铺设了超过250条威亚索道，每一条索道的搭建都超过2个小时。为了确保安全，工作人员事先进行了大量的测试。为了实现所需的潮水效果，视觉设计团队随时待命调整后期合成。这对于舞蹈演员来说也是巨大的挑战。在2个多月的时间里，他们每天都置身于10米高空，承受着风吹日晒，甚至成为医务室的常客。
3: 现在看到这个威亚时我就害怕。
1: 然而这些努力终于得到了认可，钱塘潮涌成功实现了技术与艺术的完美融合。
0: 同学们也可以看到，演员呢吊挂着威亚之后，他整个的动作其实和咱在地上是完全不一样的，包括他的走路和翻越，整个的形象非常优美，但是整个过程是非常非常艰辛的。演员们需要他们有很高超的舞蹈功底和很强的肌肉控制力。经过大家的不断努力，我们终于完美的呈现出钱塘浪潮的健儿的形象，是技术与艺术的完美融合的一个最好的诠释。
4: 同学们，这工作是不是很酷？
5: 酷！
6: 每一个酷炫的背后呢，都有一群人在默默的努力，默默的奋斗的。他们不一定呢被所有人都看到，但是这份努力呢，同样也熠熠闪光。那么相信呢，能给我们带来底气。那么相信呢，我们的祖国一定会越来越好，越来越强大。
4: 特别感谢任老师和吴老师的分享。
6: 谢谢。
4: 科技与文化的结合果然能创造出令人震撼的表演。那除了我们刚刚介绍的 3D 双人威亚表演之外，还有绽放在上空的
5: 烟花。
4: 看来大家对烟花是情有独钟，但这次咱们的烟花可不一样，不是在空中绽放的，而是在我们的屏幕上呈现的。让我们通过短片欣赏一下吧。

0: 提到烟花，你们会想到什么呢？来，
1: 烟花代表浪漫、胜利，勾起我对家人的美好回忆。我还想起了周杰伦的《烟花易冷》。
0: 嗯，特别好。其实我个人也特别喜欢这个歌。那么提到烟花呢，大家肯定就会想啊，怎么在上空燃放，大家过年的时候可能都会看到。这一次我们杭州亚运会呢，因为我们秉承了一个绿色节俭的一个理念，所以我们就想说2000年以前我们中国呢就发明了烟花，但是在2000年之后呢，我们是不是可以我们去打破一下自我，可以问一下你们数字烟花用了什么样的技术呢？
2: 老师，我知道是数字 AR 技术。
0: 数字 AR 技术特别好，我们呢可以说我们使出了浑身的解数，就是有刚才这位同学说的数字 AR 技术，包括我们在线上线下有所有的这些合成的技术，包括演算的技术。所以说呢，它不仅是要在体育场的上空燃

0: 方，它更应该是在我们的每个人都可以看到的这个电视上面，或者是网络的屏幕上，甚至是手机的端口都可以看到。所以为此呢，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因为您看到这个烟花它是绽放在西湖上，特别美，钱塘江上特别美，但这个呢就需要我们事先要把钱塘江包括西湖包括所有的建筑，我们都要用这个 AR 的技术，虚拟的技术，先把它的平面图都收集好，然后再经过科学的演算，其实就是很多这种大片的效果就是这样算出来的。其实包括大家刚才看到的潮的这个状态，是实时合成的一种潮水的状态，它都是利用了一个科学的算法。那么在这么瞩目的这个时刻呢，我们就觉着一定是吸引所有人的眼球的，那一定是它照亮了我们每个人想象的这个烟花的。因为每个人的想象的烟花都不一样，你想的可能是黄的，你想的可能是红的，那我想呢一定是观众和这个电视机前的所有的人，每个人的想法都可以在这个虚拟的世界，在这个现实的世界有一个结合的。
1: 那么现场的观众是怎么感受到烟花的震撼的呢？
0: 其实我们有三个法宝。第一个呢，就是现场呢它有一个巨大的一块网幕，这个网幕呢大概长呢是185米，那大概呢会有10层楼这么高，所以你要想它是一个巨大的一个宽幅的一个画面。大家是不是都有去过那个 IMAX 的电影院？所以我们这一片网幕呢它大概就是9个 IMAX 那么大。当这个烟花的画面咵冲上去的时候呢，你就会觉得特别震撼。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有一个地屏，大家刚才有看到有好多画面都是在地屏上做到的。您可以想象你们学校如果有标准的足球场的话，那你就想110×70的那么一大片的地方，我们的这个地屏呢是有6000平米，加上这个185米9个 IMAX 的这个影院，所以它构成我们极致的视觉的冲击力。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大家小的时候听这个放焰火的时候呢，最重要的是听梆梆梆梆梆那个炮竹的那个焰火的那个声音。所以我们就到了烟花的制作工厂，我们干嘛呢？我们实际去录制这个声音，我们让这个声音一点一点的跟我们的画面去做匹配，那么这样呢形成非常逼真非常震撼的这个效果。
1: 咱们同学还有什么要问的吗？来，这位同学。
2: 老师，我看到地屏特别大，那如果地屏突然不亮了，坏了怎么办？
0: 好，这个问题特别好。因为杭州呢在7月份8月份和9月份呢特别热，大概的温度呢要到38度39度的样子，然后要天天下雨。这个地屏呢它如果是加过水啦，然后气候炎热呢，它肯定会有一些故障。那么为了减少这个呢，我们其实是有一个100多个人的一个团队，每天干嘛呢？每天在反复的去检查，每天在演出之前呢，他们都是手拉着手一排一排的去用脚去跺这个地屏，就会看到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出现，一旦有问题呢就马上修复。它是为了保证呢在最后的这个演出呢要顺利进行。其实我们在9月23号开幕式当天呢还是一个下雨天，所以我们都特别特别的紧张。那么下雨呢肯定会对这个有影响，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就拿好多毛巾包括棉被，大家一起呢去赶这个水，就是让它呢可以尽快的恢复到干的程度。因为我们的地屏其实离地面呢它只有70厘米，大家想想75厘米呢只有这么大，它如果要维修的话呢，它有一些它是需要在底下维修，有一些呢是可以从上面维修的，所以前前后后呢耗费了很多人的精力，大家呢一起把这个事情做完。我们有一句口号，就是大莲花是一个创造奇迹的地方，那么在9月23号呢我们创造了这个奇迹。
1: 同学们，烟花虽然已经消散了，但是杭州亚运会的璀璨却永不消散。你们知道吗？我们现在

0: 无论是看赛事还是看开幕式，无论是通过电视还是手机，都非常的便捷。可是在33年前，我的父母告诉我，他们一家人围坐在黑白电视机观看北京亚运会。我们通过短片来一块了解一下吧。
1: 1990年亚运会期间，这首《亚洲雄风》响彻各地大街小巷，同时吹响了中国体育领跑亚洲的号角。2023年，数字人弄潮儿和火炬手共同点燃烛火巨塔钱江潮涌，点亮了杭州亚运会的夜空，也点燃了中国与亚运会的第三次欢聚。在这里，科技的想象力被无限延伸，数字火炬手、3D 双威亚、数字烟花、开幕式 AR 等，让千千万万观众参与进来，成为现场演出的一部分，这也是杭州智能亚运的生动写照。令人震撼的科技绝活，历来为大型体育赛事插上腾飞的翅膀。早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就首次使用了鹰眼技术，而杭州亚运会首次将智能作为办赛理念，树立了技术新标杆。比赛时，5000多小时的转播同时在云上发生，赛场外还有一批数字技术借机走进百姓生活。对主办国来说，大型国际体育赛事既是科技进步的秀场，也是文化厚度的展台。这33年，山川湖海挡不住薪火相传。如果说北京亚运会是中国在改革开放浪潮中砥砺前行的助推者，广州亚运会则是中国重新站到世界舞台中央的见证者，而杭州亚运会就是科技亚运和绿色亚运的引领者。科技塑造亚运，亚运展现未来，杭州亚运，未来已来。
2: 一下子就带回到33年以前北京的样子，然后广州的样子，再到今天的杭州。其实我想呢，这一步一步，从1990年的举国办赛到现在呢，举重若轻，那3届亚运会呢，其实我们是见证了我们国家的体育的发展，我们国家的崛起，所以我觉得我们都很自豪。
0: 嗯，没错，体育赛事呢，把你我他变成了我们，我相信未来还会有更多的体育赛事能把我们连接在一块儿。同学们，如果你们有这样的一次机会，打造一场开幕式，你们会让哪些科技绝活亮相呢？谁来说一说？来，这位女生。
3: 我想设计一场无人机表演，这样非常的酷。
4: 我会请来一个超智能机器人主持开幕式，能和观众互动，回答问题，就像是科技的魔法秀。
2: 嗯，特别棒。好，下一个。
5: 我会设计一场时光穿越秀，用 AR 技术展示过去、现在、未来，让观众感受时间的流转。
2: 其实呢，我看了大家都想说自己有很多很多的想法，觉得都特别的令人期待。当我们的习以为常呢变成别人的诗和远方的时候呢，那我们就在想，从数字5G 到人工智能，其实呢就是数字的力量带给了我们很多的转变。我们呢早已经就走在了这个时代的前沿。其实这次杭州的亚运会呢，在比赛期间呢，他们很多智能化的设施呢，也让各参赛国的运动员还有一些外国友人呢，都让他们目瞪口呆，因为他们给了很多便捷的这种生活方式。在我们的闭幕式上呢，我们还有一块特别棒的全世界第一块数控草坪，那大家呢会在那个草坪上面呢可以去欢聚，可以去惜别。那么在我们的杭州亚残运会上呢，我们也有一个小姐姐，她是穿戴了智能的手臂，她进行了点火，希望通过这堂课呢，给大家的心中呢撒下小小的这个科学的火种。那科技呢，它不是冷冰冰的机器和代码，它蕴含着无限的可能性和创造力。最杭州的故事，同时呢，它也是最中国的烙印。那这次开幕式呢，像是一场充满了人文色彩的科幻大片儿，大家都在感叹科技的力量真的是改变了生活。我们创造的价值呢，也就越来越重要了。
0: 嗯。 谢谢吴老师的分享。今天啊，咱们吴燕老师给咱们介绍了

0: 杭州亚运会开幕式的诸多第一次，比如数字火炬手，还有数字烟花等等等等。那我特别想问问吴老师，有没有您的第一要跟我们分享的？
1: 那么对于我来讲呢，可能我的第一就变成说我的飞行次数变成了第一。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一直都在飞来飞去飞来飞去。那么有的时候呢，我就是早上起来飞到杭州，然后在杭州工作，到晚上呢就再飞回来。其实我在筹备的这三年呢，我一直都是这样工作的。那么到了现场合成的时候呢，我们就不飞了，同时呢他就又有一些其他的状况就出现了。因为我女儿呢今年是高一，所以在这个亚运会筹备的过程中呢，刚好她经历了中考，那个时候肯定都希望自己的爸爸妈妈陪着一起报志愿一起复习。可是呢就很遗憾，我女儿呢她就完全没有我的参与，然后他都是自己跟爸爸一起把这些事情完成的，包括报志愿这些。我就在说呢，这些第一背后一定会有很多辛苦和付出。那对于我个人呢，他也有一些小小的遗憾，因为呢老师没有能陪伴在自己的女儿身边去完成她人生的一个阶段性的一个考试。所幸呢，因为她觉得她的妈妈会比较努力比较认真吧，可能她也学会了这些精神的一些传承，所以呢她的考试也非常好，也很顺利。所以在这里呢，我也特别预祝呢在座的同学们，你们呢人生中呢一定要收获很多你们的第一。那我也希望通过你们的努力，通过你们的拼搏，然后能把这个第一特别完美，大家特别健康和快乐呢，我觉得就是你们的老师你们的家长一起期待的这个人生的第一。
0: 谢谢吴老师的分享。那现在我想邀请咱们全班同学一块儿到台上合唱第19届亚运会的主题曲《同爱同在》。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市西城区奋斗小学的董老师，很高兴今天能和大家同上一堂课。本单元是学生系统学习数式计算的开始，重在理解笔算背后的算理以及程式化的规则，通过对比口算与笔算，引导学生体会数式记录计算的简便性与清晰性。教学紧扣着相同数位对齐，从个位算起的运算法则，借助我们的直观模型，引导学生透彻地理解进位加法中的满十进一，以及退位减法中的退一当十的算理本质。通过循序渐进的运算练习，掌握法则，并且建立初步的运算技能，培养良好的书写习惯，为后续的数式计算的学习奠定规范的运算范式以及思维基础。这节课我们要学习的是笔算加法，是本单元的第一课时。希望通过这节课的学习，同学们能够理解

0: 满十进一的运算道理，并且总结出我们笔算加法的运算法则。同学们，你们准备好了吗？让我们走进今天的学习吧。快来看一看，同学们，老师带领同学一起走进了国家博物馆，来了解国家历史。请你仔细观察这幅图，你从图中都知道了哪些数学信息呢？能试着说一说吗？
1: 我知道了，一班有35人，一二班有32人，一三班有37人，一四班有34人，还有6名老师。
0: 你观察的真仔细，找到了这么多数学信息呢。那根据这些条件，你能提出一个用加法解决的数学问题吗？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是两位同学提出的问题。先来看看第一个问题，一班和一二班一共有多少名学生？你能解决这个问题吗？该怎样列算式解决呢？
2: 算式是35+32。
0: 你为什么用加法来解决呢？
2: 因为要求一班和一二班一共有多少名学生，就要把一班的35名学生和一二班的32名学生合起来，所以用加法解决。
0: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第二个问题，一起来读一读。一班和一三班一共有多少名学生？那该怎样列算式解决呢？
1: 算式是35+37。
0: 这道题为什么也用加法来解决呢？
1: 因为要求一班和一三班一共有多少名学生，就要把一班的35名学生和一三班的37名学生合起来，所以也用加法解决。
0: 没错，这两个问题都是知道了部分，要求整体，所以都用加法来解决。那35+32、35+37分别等于多少呢？该怎样计算呢？让我们一起来研究一下吧。先来看看35+32，请同学们用自己喜欢的方法来算一算，并且把计算的过程体现出来。如果你遇到困难了，可以借助小棒、计数器来摆一摆，也可以在纸上写一写、画一画。开始吧。想好了吗？我们一起来交流一下。
2: 我是用小棒表示的，我先用三捆小棒和五根小棒表示35，再用三捆小棒和两根小棒表示32。先算单根的小棒，5+2=7，再算整捆的小棒，3+10+3，10是6个10，6个10和7个1合起来是67，所以35+32=67。
0: 你为什么把三捆小棒和三捆小棒放在一起，五根小棒和两根小棒放在一起呢？
2: 因为几个十要和几个十相加，几个一要和几个一相加。
0: 你讲得真清楚。再来看看这位同学的想法。
3: 我是用计数器表示的，我先在十位上拨3个珠子，表示3个10，各位上拨5个珠子，表示5个1，这就是35。接下来，我在十位上拨3个珠子，表示32里的3个10，十位上3+3=6，表示6个10。各位上拨2个珠子，表示32里的2个1。各位上5+2=7，表示7个1，6个10和7个1合起来就是67，所以35+32=67。
0: 相信同学们一定都听懂了。再来看看他的想法。
2: 我是直接口算的，30+30=60，5+2=7，60+7=67，所以35+32=67。
0: 没错，那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三位同学的方法各不相同，那他们背后有没有什么是相同的地方呢？

0: 都是把几个十和几个十加一起，把几个一和几个一加一起，都是三和三相加，五和二相加。
1: 你为什么要把三和三相加，五和二相加呢？
0: 因为三都在十位，表示几个十，五和二在个位，表示几个一。
1: 没错，在进行计算的时候，只有几个十和几个十，几个一和几个一才可以直接相加。那刚才这道题，其实计算的过程还可以用一个数式来表示，我们一起来看一看。35+32，为什么三和三要对齐，五和二要对齐呢？
2: 因为几个十要和几个十对齐，几个一要和几个一对齐。
1: 没错，在列数式的时候，我们要做到相同数位要对齐。那同学们，如果让你继续完成这个数式，来记录我们刚才口算的过程，你会写吗？请你自己先试着想一想。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同学们的想法。这儿有两幅作品，我们先来看看左边的这个数式。
0: 我是先算的个位，这里的七表示的是5+2的和是七，再算的十位，60表示的是30+30的和是60，最后7+60等于67。
1: 它是从个位先算起的，那在计算35+32的时候，可不可以先从十位算起呢？
2: 我觉得可以先从十位算起。你们看，先算十位上30+30的和是60，个位上5+2的和是七，60+7等于67，计算出的结果是一样的。
0: 我明白了，看来用数式计算加法时，既可以从个位加起，也可以从十位加起。
1: 那好，我们一起来看看还有同学是这样想的。看一看第三个数式。
2: 我是这样写的，先算个位，个位上5+2等于七，七表示七个一，对齐个位写七，十位上3+3等于六，表示的是3个10+3个10等于6个10，对齐十位写六，所以35+32等于67。
1: 你听懂他的想法了吗？一起来看看这三个数式，方法不同，但你有什么发现呢？
0: 我发现，他们虽然有的从个位算起，有的从十位算起，但是不管是从哪位算起，他们都是把几个十和几个十相加，几个一和几个一相加，所以这三种方法其实是一样的。
1: 没错，在计算的时候，我们要把相同数位上的数进行相加法。那我们来看看第三个算式。第三个算式其实就是我们数式的简写方法。那35+37又等于多少呢？请你先想一想。
0: 我觉得是62。
2: 我觉得是72。
1: 他们两个的想法，你更认可哪一位同学呢？能说一说你的理由吗？
2: 30+30等于60，那35+37一定比60要大，所以我觉得是62。
0: 30+30是等于60，但35和37，各位的5和7，他们加起来已经超过10了，怎么可能还是60多呢？肯定是70多，所以答案应该是72。
1: 两位同学用估算的方法进行了判断，那35+37到底等于多少呢？我们一起请同学们借助学具来摆一摆、写一写或画一画，计算35+37，并说明这样算的道理。请你试一试。有想法了吗？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同学们的做法。
0: 我是用小棒帮助计算的，我先用小棒摆出这两个数，用3捆小棒和5根小

0: 棒表示35，再用3捆小棒和7根小棒表示37。摆的时候注意整捆的和整捆的放到一起，单根的和单根的放到一起。把5个1和7个1合起来是12个1，也就是1个10和2个1。再把3个10、3个10和1个10合起来，一共是7个10。7个10和2个1合起来是72。
1: 同学们，请你看一看，箭头所指的位置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多了一捆小棒呢？没错，在计算个位的时候，相加满10了，所以要把10个1变成1个10，所以就多出了1个10。再来看看，还有的同学是这样想的，你能看懂他的想法吗？他在计算的时候明明写了60，为什么答案中却有7个10呢？
2: 因为个位上5加7等于12，凑成了1个10。10位上3加3等于6，就是6个10。60和12合起来，一共就是7个10和2个1，是72。
1: 你讲的真清楚。我们再来看一看，还有的同学是用竖式来记录刚才的计算过程的，一起来听听他们的想法。
3: 我是从个位算起的，个位上5加7等于12，对齐10位写1，对齐个位写2，再算10位，3加3等于6，66个10，60加12等于72。
0: 我是从10位算起的，10位上3加3等于6，就是6个10。个位上5加7等于12，对齐10位写1，对齐个位写2，60加12等于72。
2: 我是从个位算起，个位上5加7等于12，个位相加满10，向10位进1，我就在这里写了一个小小的进位1，还剩2个1，对齐个位写2，10位上3加3等于6，再加上进位1等于7，对齐10位写7。
1: 同学们，你们听明白了吗？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第3个数式，这个小小的一表示什么意思呢？没错，它表示的是个位相加满10，要向10位进1。这个小小的一在其他2个数式中也藏着呢，你能找到它们吗？没错，在这里，还有这里。好，我们一起来看一看，那这3个数式，你更喜欢哪一个数式呢？
0: 我觉得前2种数式的过程更清晰，第3种数式的书写更简单。
1: 没错，那像第3种数式就是我们数式的简写方法。那在刚才的学习中，我们知道在笔算加法的时候，既可以从个位算起，也可以从10位算起。那请同学们想一想，如果让你写这个数式，请你从10位算起，写一写它的计算过程。有想法了吗？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位同学的作品，他为什么划掉了一个6呢？
0: 因为它是从10位算起的，10位上3加3等于6，再算个位5加7等于12，个位相加满10，向10位进1，10位上的6得加上进位1才对，10位上应该是7，所以他才把6划去改成7的，35加37等于72。
1: 那该怎样避免出现这种情况呢？
0: 先从个位算起，就能避免这种情况了。
3: 我同意你的想法，用简写方法计算时，从个位算起更便捷。
1: 没错，那我们来看一看，通过刚才的学习，你能不能用竖式的方法来计算这2个问题？46加9，56加34，你写好了吗？我们一起来听听同学的想法，和你的一样吗？先来。

0: 看一看46加9。
1: 先算个位上的数，6加9等于15。个位相加满十项十位进一，对齐个位写5。十位上4加进位1等于5，所以46加9应该等于55。
2: 9为什么要和6对齐？
1: 因为9表示9个1，6表示6个1，都表示几个一，可以直接相加。
0: 没错，我们要做到相同数位。再来看看第二个算式，你的答案和它一样吗？
3: 不对，我觉得它个位上少写了一个0。
0: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从个位算起，6加4等于10，满10要向十位进一，个位上写0。那这个0可不可以不写呢？
1: 那可不行，因为0要占位，如果不写的话，答案就是9，所以个位上的0一定要写上。56加34应该等于90。
0: 同学们，通过今天的学习，你有什么收获吗？
3: 我发现今天学习的数式计算和我们之前学习的口算，它们计算的过程是一样的，都是把几个十和几个十相加，几个亿和几个亿相加，最后再把它们合起来。
0: 没错，笔算和口算的方法本质是一样的，都是相同数位的上的数进行加法计算。同学们在解决问题的时候，可以选择恰当的方式来解决。那除此之外，在列数式的时候，你有什么要提示大家的吗？
1: 我们在写数式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相同数位要对齐，这样才能保证几个十和几个十相加，几个一和几个亿相加。
2: 我们要先从个位算起，避免出现错误。
3: 在数式计算加法的时候，个位相加满10要向十位进一，一定记得把小小的进位一写在横线上，这样在计算十位上的数相加时，就不会忘了加上这个进位一了。
0: 同学们总结得真全面，这节课我们学习了笔算加法，下一节课我们要学习的是笔算减法。同学们可以在课余的时间里先翻看一下数学书62到63页的内容，并且思考一下关于笔算减法你还有哪些问题和想法呢？这节课就上到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市西城区黄城根小学的王老师，很高兴和大家同上一堂课。今天，让我们继续走进统编版教材二年级下册的第六单元，学习要是你在野外迷了路。在这个单元当中，我们要继续开展我是小小自然讲解员的特色活动，一起感悟大自然的生存智慧。在这节课，我们还要完成以下的学习目标：一、复习巩固荒、真等12个生字；二、会写中、岛、永等6个字，做到规范、端正、整洁；三、正确流利的朗读课文，知道课文里写了哪几种天然的指南针，明白是怎样帮助人们

0: 别方向的。在上节课，我们还学习了许多的会认字。接下来，让我们通过一个摘星星的游戏，一起来复习一下吧。慌、闯、渠、中、变、勇、西、真、倒、展、碰、筹，这些字你都读正确了吗？再来看看这些词语，跟着老师一起读一读。惊慌、辨别、忠诚、导游、永久。在我们的课文当中，还藏着他们的近义词好朋友，你们都找到了吗？跟着学习小伙伴再来读一读吧。
1: 惊慌、慌张、辨别、分辨、忠诚、忠实、导游、向导、永久、永远，
0: 字音都读正确了。再来读一读这个句子。
2: 枝叶稠的一面是南方，枝叶稀的一面是北方。
0: 在这个句子当中，还藏着一对反义词好朋友，他们就是稠和稀。现在他们手拉手朝我们打招呼呢。复习完字词，相信你已经回忆起这篇儿歌当中讲的内容。再读一遍，边读边想，要是在野外迷了路，我们该怎么辨别方向呢？
3: 要是你在野外迷了路，要是你在野外迷了路，可千万别慌张。大自然有很多天然的指南针，会帮助你辨别方向。太阳是个忠实的向导，它在天空给你指点方向。中午的时候，它在南边，地上的树影正指着北方。北极星是盏指路灯，它永远高挂在北方。要是你能认出它，就不会在黑夜里乱闯。要是碰上阴雨天，大树也会来帮忙。枝叶稠的一面是南方，枝叶稀的一面是北方。雪特别怕太阳，沟渠里的积雪会给你指点方向。看看哪边雪化得快，哪边化得慢，就可以分辨北方和南方。要是你在野外迷了路，可千万别慌张。大自然有很多天然的指南针，需要你细细观察，多多去想。
0: 你找到答案了吗？
1: 大家跟我看第一小节，大自然有很多天然的指南针，会帮助你辨别方向。
0: 你从文章的句子里来回答了这个问题，可真会学习。瞧，这就是指南针。指南针是我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之一，最早出现于战国时代，是我国人民利用磁铁造成的一种指示方向的工具，也叫司南。可是在这里，指南针是人工造的，那么自然的指南针指的是什么呢？让我们一起来看，这是天然的溶洞，这是天然的矿石，还有天然的湖泊。像这样自然而然的、自然存在的事物就是天然。看完这个之后，你有什么想法吗？
1: 老师，大自然中竟然有自然产生，还能帮迷路的人辨别方向的指南针，可太神奇了。
0: 让我们带着这样神奇的想象，再来读一读第一小节。要是你在野外迷了路，可千万别慌张，大自然有很多天然的指南针，会帮助你辨别方向。大自然有哪些天然的指南针呢？轻声读课文第二到五小节，用横线把它们标记出来吧。准备好了吗？开始。时间到，让我们一起对照着大屏幕来看一看你的答案。如果有问题，请你拿出尖铅笔来把它改正。想一想，他们是怎样帮助人们辨别方向的呢？先来看看太阳。要想找到答案，还得要进入第二个小节。太阳是个忠实的向导，它在天空给你指点方向。中午的时候，它在南边，地上的树影正指着北方。你找到答案了吗？
2: 老师，中午的时候太阳在南边，而地上的树影指着北方，这样我们就能分清南和北了。
0: 说得好极了。其实联系生活实际，我们可以发现光和影子的方向是相反的。光从右边射过来，影子就在左。光从左边射过来，影子就在右。知道了这个道理，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张图片。你是怎样通过太阳来辨别方向的呢？
1: 我明白了。中午时分高挂在南方天空的太阳，会使光从南方射过来，这时不论是树影还是人影都指向北方，这是大自然的规律，不会变的。所以说，太阳是个忠实的向导。
0: 是呀，太阳每天如一，忠诚可靠，真是我们最忠实的向导。再来跟着学习小伙伴读一读。
1: 太阳是个忠实的向导，它在天空给你指点方向。中午的时候它在南边，地上的树影正指着北方。
0: 再来看北极星。北极星是如何帮我们辨别方向的呢？一起读一读第三小节。北极星是盏指路灯，它永远高挂在北方，要是你能认出它，就不会在黑夜里乱闯。在这里，为什么把北极星比作一盏指路灯呢？老师带来了一则资料，帮你认识北极星。北斗七星是大熊座中七颗明亮的星，形状像勺子，因容易辨认，所以可以借北斗七星来辨别其他的星星。用直线把勺形边上两颗星连接起来，向勺口方向延长，最亮的那一颗星就是北极星。学习小伙伴还有想要补充的内容呢？
1: 老师，我还想补充，北极星除了很亮，还有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位置总在北方。
2: 老师，我明白了，这就是为什么把北极星比作一盏指路灯的原因。
0: 是啊，让我们再来回顾第三小节。
1: 北极星是盏指路灯，它永远高挂在北方，要是你能认出它，就不会在黑夜里乱闯。
0: 大树朋友又是怎样给我们指点方向的呢？要是碰上阴雨天，大树也会来帮忙。枝叶稠的一面是南方，枝叶稀的一面是北方。读过之后，你有什么疑问吗？
1: 为什么枝叶稠的一面是南方，枝叶稀的一面是北方呢？
0: 要想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查询一些资料，一起来看看吧。
4: 我通过查资料解决了这个疑问。朝南的枝叶平时受阳光照射多，朝北的枝叶平时受阳光照射少，所以才造成了大树枝叶的南稠北稀。
0: 说得真棒，孩子们，让我们走进第四小节，再来回顾。
5: 要是碰上阴雨天，大树也会来帮忙。枝叶稠的一面是南方，枝叶稀的一面是北方。
0: 在第五小节里，为我们介绍了积雪是怎样帮助人们辨别方向的。雪特别怕太阳，沟渠里的积雪会给你指点方向，看看哪边雪化得快，哪边化得慢，就可以分辨北方和南方。学习小伙伴又有问题啦。
2: 老师，到底哪边雪化得快，哪边化得慢呢？
0: 别着急，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示意图。请你仔细观察，认真思考，完成上面的填空任务。时间到，让我们看看同学们是怎么填的。
1: 冬天，太阳从南边射过来，正对着沟渠的北边。北边这面受照射的时间长，化得快。南边这面背对着太阳，太阳照射不到，雪化得慢。
0: 这回你知道如何通过积雪来辨别方向了吗？
4: 沟渠里积雪化得快的一面是北方，化得慢的一面是南方。
0: 是啊，让我们再来回顾这个小节。
1: 雪特别怕太阳，沟渠里的积雪会给你指点方向，看看哪边雪化得快，哪边化得慢，就可以分辨北方和南方。
0: 最后，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个表格。刚才我们学习了四种大自然为我们辨别方向的指南针，你能试着填一填吗？说说他们是怎样辨别方向的。
2: 晴天时观察太阳，中午太阳在南边，树影正指着北方。
1: 黑夜寻找北极星，它永远高挂在北方。
4: 阴雨天观察大树，枝叶稠的一面是南方，稀的一面是北方。
2: 下雪天观察沟渠里的积雪，化得快的是北，化得慢的是南。
0: 最后，让我们一起读一读最后一个小节。 要是你在野外

0: 外迷了路，可千万别慌张。大自然有很多天然的指南针，需要你细细观察，多多去想。王老师也希望大家能够拥有一双发现的眼睛，在生活当中继续探索大自然的奥秘，感受自然的智慧。你还知道大自然其他天然的指南针吗？
1: 我知道年轮密集的一面是北方，年轮稀疏的一面是南方。岩石上有青苔的一面是北侧，另一面为南侧。
2: 蚂蚁的洞穴洞口大都是朝南的。
0: 太棒了。最后让我们一起再来回顾这首有趣的儿歌。
3: 要是你在野外迷了路，可千万别慌张。大自然有很多天然的指南针，会帮助你辨别方向。太阳是个忠实的向导，它在天空给你指点方向。中午的时候，它在南边，地上的树影正指着北方。北极星是展指路灯，它永远高挂在北方。要是你能认出它，就不会在黑夜里乱闯。要是碰上阴雨天，大树也会来帮忙。枝叶稠的一面是南方，枝叶稀的一面是北方。雪特别怕太阳，沟渠里的积雪会给你指点方向。看看哪边雪化得快，哪边化得慢，就可以分辨北方和南方。要是你在野外迷了路，可千万别慌张。大自然有很多天然的指南针，需要你细细观察，多多去想。
0: 在这节课，我们还要学习六个会写字。一，观察这些汉字的结构。中、岛、夜是上下结构的字。勇是个独体字。特和鸡是左右结构的字。第二，我们要看重点的笔画。中这个字，中写稍扁，竖画居中，心握钩成月牙形，三点间距大致相等。岛

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北京市西城区黄城根小学的数学史老师，很高兴和大家一起度过一段美好的学习时光。今天我们学习的内容是人教版三年级下册第四单元图形的面积第一课时。本单元属于图形与几何领域中图形的认识与测量的主题。通过学习，我们将聚焦面积这一几何中的核心概念。在学习中，以度量单位个数为根基，引导学生从一维的长度度量过渡到二维的面积度量，这是发展空间观念和量感的重要载体。在学习过程中，我们将通过多种方式帮助学生建立面积单位的表象，经历自主探究面积计算公式的过程，掌握长方形和正方形面积的计算方法。今天我们的学习将通过观察

动手感知、语言描述的方式来理解面积的含义。在学习中，让学生经历拼摆和选择的过程。

0: 我们一起走进课堂，来认识这个新朋友面积吧。看，同学们正在准备大扫除，有的同学想擦黑板，有的同学想擦课桌。同学们，请你想一想，如果两位同学同时擦黑板和一张课桌的话，谁会先完成任务呢？
1: 一定是擦课桌的同学，因为黑板比课桌大得多。
0: 黑板比课桌大得多，是指黑板的哪里更大一些呢？
1: 黑板的面儿比课桌的面儿大。
0: 说到面儿，我们生活中每个物体都有自己的面儿。请你从身边物品上的面儿找一找，先看看找到的面儿，再摸一摸，看一看你有什么发现呢？
1: 我找到了酒精消毒片包装盒的面，这个包装盒有六个面，每个面都是长方形的。
0: 这位同学找到了包装盒上的六个面，其他同学呢？
2: 我找到了茶叶罐的面，它的上面和下面都是圆形的，平平的。我还发现茶叶罐的侧面是弯弯的。
1: 我还发现数学书的封面是长方形的，数学书的封面比包装盒的每个面都要大。
0: 这几位同学找到了生活中这些物品的面，相信其他的同学也一定能找到。这些面有的是平平的，有的是弯弯的。那这节课我们就一起来研究这些平平的面。请同学们观察黑板面和电视面，说一说哪一个面比较大呢？有的同学说，这个问题可太简单了，当然是黑板面更大一些了。那同学们，你能不能从身边再找到两样物品，比一比，说一说谁的表面更大一些，谁的表面小一些呢？
3: 电视屏幕的面比手提电脑屏幕的面大得多。
1: 我发现课桌的面比我家餐桌的面要小一点。
0: 相信细心的同学们还能在生活中找到大小不同、形状不同的面。我们知道，课桌表面的大小就是课桌面的面积，字典封面的大小就是字典封面的面积。那你知道字典侧面的面积在哪里吗？
1: 字典侧面的大小就是字典侧面的面积。
0: 像这样，物体表面的大小就是它们的面积。你还能找到其他物体表面的面积吗？也请你说一说。谁愿意来给我们汇报一下呢？
2: 饼干盒盖的大小就是饼干盒盖的面积。
4: 饼干盒底面的大小就是饼干盒底面的面积。
5: 菜地的大小就是菜地的面积。
6: 这是我的魔方，魔方有六个面，看，这是魔方的一个面，它的大小就是这个面的面积。
0: 你还能找到魔方其他面的面积吗？
7: 魔方上面的大小就是魔方上面的面积。我还发现魔方是一个正方体，这六个面都是面积大小相同的正方形。
0: 这位同学很细心，他找到了魔方有六个面，它们都是大小相同的正方形。还有的同学把这些物品的一个面拓印在了纸上，你认识这些图形吗？
8: 这些图形都是我们以前学过的平面图形。
0: 那这些平面的图形，它们的面积又在哪里呢？你能摸一摸，说一说吗？ 圆形

0: 里面的大小就是圆的面积，长方形里面的大小就是长方形的面积，正方形里面的大小就是正方形的面积。你能继续找一找下面图形的面积在哪里吗？第一个图形，三角形，三角形里面的大小就是三角形的面积，我们也可以说三角形内部区域的大小就是三角形的面积。平行四边形内部区域的大小就是平行四边形的面积。梯形内部区域的大小就是梯形的面积。那第四幅图，它的面积又在哪里呢？细心的同学观察到，第四幅图是一个角，它和前面的图形不一样。前面的图形都是封闭图形，而这个角不是封闭图形，我们没有办法找到它的内部区域。所以，如果这个图形不是封闭图形，那么它就没有面积。回顾刚才我们的学习过程，你能不能用自己的话来说一说什么是面积呢？说得太好了，物体表面或封闭图形内部区域的大小就是它们的面积。我们认识了面积这个新朋友，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做一组练习吧。先用红笔描出每一个图形一周的边线，再用涂色的方式表示出它们的面积。好了，请同学们开始完成吧。谁愿意来给我们汇报一下呢？有的同学说，我先来描出第一个图形一周的边线，就是从菱形的一个点出发，沿着菱形外部轮廓走一周，还回到这个起点，这样就描出了菱形一周的边线，这也是菱形的周长。再用同样的方法描出第二个不规则图形一周的边线，从一点出发，沿着它的外部轮廓走一周，回到起点，这也是这个不规则图形的周长。我们用同样的方法描出第三幅图的边线，我们再用涂色的方法表示出它们的面积。菱形内部区域的大小就是菱形的面积，第二幅图内部区域的大小就是它的面积，同样心形内部区域的大小就是它的面积。通过这一组练习，我们会发现封闭图形外部轮廓一周的长度就是它的周长，而封闭图形内部区域的大小就是它的面积。通过刚才的练习，我们不仅仅知道了面积，同时我们还在学习的过程当中知道面积有大有小。请你将下面的图形按照从大到小的顺序进行排序。谁愿意来说说你的想法呢？
1: 我一眼就看出二号图形最大，一号图形最小，然后再比出三号和四号图形就行了。但是这两个图形谁大谁小，我有点看不出来。
0: 这位同学通过直接观察比较的方法，得到一号图形的面积最小，二号图形的面积最大。但是在比较三号和四号图形面积的时候，他遇到了困难。谁愿意来帮帮他呢？
2: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所以我想把三号图形和四号图形对齐，重叠在一起去比一比，看，就是这样。我又发现四号图形比三号图形高。

0: 而三号图形又比四号图形长，它们都有多出来的部分，所以谁大谁小还是无法比较。
1: 这位同学通过重叠的方法进行比较，但是他还是没有得到最终的结论。同学们，你有什么想法吗？
2: 我想我们可以把多出来的这两部分剪下来，然后重叠在一起，再比一比这部分就可以了。
1: 他通过间接重叠比较的方法得出了结论。还有其他同学有其他的想法吗？
3: 我还有个不同的想法。我们可以借助同样大小的橡皮，摆一摆，比一比，看这个三号的长方形多出来的部分正好摆下两块橡皮，而四号的正方形多出来的部分摆放两块橡皮后还空出来一部分，这说明四号图形比三号图形大。
1: 这位同学的想法可真巧妙。回顾刚才我们比较的过程，首先通过直接观察比较的方法得到了二号图形面积最大，一号图形面积最小，而后又通过间接重叠比较的方法比较出了四号和三号图形的面积，这样我们就得到了最终的结论，二号图形的面积大于四号图形的面积，大于三号图形的面积，大于一号图形的面积。同学们，你做对了吗？那在生活当中，如果我们想知道一张课桌桌面的面积，又应该怎样进行测量呢？
4: 我用数学书做参照物，估计了一下课桌面的面积。桌面上大约能铺四本数学书，所以课桌桌面的面积大约就是四本数学书那么大。
1: 这位同学借助数学书作为参照物，得到课桌桌面的面积大约是四本数学书那么大。那么一本数学书的面积又是多少呢？
5: 我也比了比，数学书封面的面积大概有我五个巴掌那么大。
1: 可是每一个同学的手掌大小可能都不一样，我们要想精准地知道数学书封面的面积是多少，我们应该怎样做呢？有的同学想到，我们可以将相同的图形摆放在数学书的封面上，这样通过数图形的个数就可以测量出数学书封面的大小了。下面是四位同学不同的摆放方法，针对这四位同学的方案，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6: 我觉得利用长方形或正方形测量数学书的面积比用圆或三角形要好，因为圆或三角形在拼摆的时候总有一些空隙的地方被漏掉。
7: 如果那些空隙的地方再用圆或三角形去拼摆的话，就会出现重叠的情况，也不能精准地算出数学书的面积。所以我认为用长方形和正方形来拼摆测量数学书面积的这种方法更好。
1: 这两位同学通过讨论和交流发现，用圆或者三角形进行拼摆，会出现很多空隙的部分，这样就没有办法精准地测量出数学书封面的大小。所以在测量的过程当中，使用长方形或者正方形拼摆的方式，得到的结果会更接近于数学书封面的面积。同学们，你同意吗？那对于用正方形拼摆和长方形拼摆，哪一种方案更好呢？
8: 我同意你的观点，我觉得使用正方形会更好，因为长方形

0: 形也是由几个正方形拼摆而来的。
1: 我同意，我觉得正方形的每一条边的长度都相等，这样拼摆之后就更方便数正方形的个数。
2: 两个同学通过讨论发现，使用正方形拼摆比使用长方形拼摆可能更合适，因为长方形里有若干个小的正方形，所以我们利用正方形拼摆的方法可能会更合适。那下面呀，就请同学们用拼摆正方形的方法来测量一下这个长六厘米、宽四厘米这个长方形的面积，看看这个长方形的面积是多少呢？谁愿意来给我们汇报一下你拼摆的结果呢？
0: 我用相同大小的正方形拼摆后，发现这个长方形的面积是六个小正方形那么大。
2: 这位同学拼摆的结果发现是有六个小正方形的面积那么大。
1: 我用的方法和你一样，可是这个长方形的面积是24个小正方形那么大。为什么咱俩得到的结果不一样呢？
2: 两个人都用到了拼摆正方形来测量长方形面积的方法，可是他们的结果为什么却不一样呢？
3: 那是因为你俩用的正方形的大小不一样，你们要是用一样大的正方形拼摆，结论就一样了。
2: 说的可真好呀。看来大家即便是用拼摆正方形的方式来进行测量，大家使用的正方形也要一样，所以我们在测量面积的时候需要统一的面积单位。回顾我们今天的学习，我们知道了物体表面或封闭图形内部区域的大小是它们的面积，我们还知道测量面积的时候需要统一的面积单位。在学习的内容时，我们学习的是52页到53页。

亲爱的同学们，你们好，我是来自中国人民大学附属小学的梁荣新老师，很高兴和同学们同上一堂课。这节课我们将走进统编版小学语文四年级下册第七单元的第二篇课文《黄继光》。本单元的人文主题是伟大的品格。上节课我们在古诗中读懂了诗人的气节与情怀，这节课我们将走进英雄故事黄继光，通过抓住人物的语言动作去感受英雄的崇高品质。在学习课文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段历史。新中国成立初期，1950年6月，美帝国主义发动了侵略朝鲜的战争，不久又将战火烧到了我国的边境。为了保家卫国，中国人民志愿军奔赴朝鲜战场，开启了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其中上甘岭战役是抗美援朝战役中最为艰苦最为激烈的一场战役。在这场战役中，黄继光用年仅21岁的生命谱写了一曲壮烈的英雄赞歌。下面就让我们走进黄继光这篇课文，去了解他的英雄事迹吧。请同学们打开书，自己小声地读读课文，注意读准字音，读通句子。课文中出现了一些生字新词，你能够准确地认读吗？请同学们自己先来读一读。让我们一起来读一读：战役、屡次。

0: 匍匐、摧毁、晕倒、胸膛、牺牲、冰雹、启明星、参谋长、阵地战，在这些词语中有一个多音字，你能够读好它的两个读音吗？当它表示昏迷、头脑不清的意思时，读作医生晕，如晕倒、晕头转向；当它表示光影、色彩一圈一圈或生理上的不适时，读作四声晕，如红晕、晕车、晕针。请同学们读一读带有这个词语的课文中的句子吧。敌人的火力点塌了半边，黄继光晕倒了。在这些词语中，阵地战这个词对于我们来讲有些陌生。请同学们看看上边的图，再读读下边的文字，相信可以帮助同学们很好地理解这个词语的意思。阵地战是敌我双方依靠相对固定的阵地，通过周密组织的进攻与防守进行的战斗，特点是阵地坚固，火力凶猛。这是本课要求会写的六个生字，其中大家在书写射这个字的时候，注意身字旁撇不能出头，为右边的寸留足空间。爆炸的爆这个字最后一笔是点，可不要写成那哟。请同学们动笔写一写。让我们将词语送回到课文当中，再来读一读这篇课文，边读边思考课文讲了一件什么事儿。
1: 老师，我来试一试。1952年10月，在朝鲜战场的上甘岭战役中，黄继光所在的营接到夺取597.9高地的任务。战斗中，黄继光主动请战，为了摧毁敌人的火力点，他顽强战斗。在受伤的情况下，他用自己的胸膛堵住了敌人的枪口，献出了宝贵的生命。黄继光牺牲后，我军战士占领了高地，消灭了阵地上的全部敌人。
0: 这位同学就是抓住了时间、地点、人物和主要事件，就将故事的内容说清楚了。同学们，我们要想真正感受英雄的崇高品质，还要细细地品读文字，要通过抓住人物的语言、动作，透过细节去感知英雄的崇高品质，同时走进人物的内心世界。那就请同学们默读课文，用横线画出描写黄继光语言的句子，用曲线画出描写黄继光动作的语句，并且尝试在旁边写下自己的感受吧。下面让我们先走进黄继光的语言，说一说你认识了一位怎样的英雄。
2: 老师，我在第五自然段找到了一处描写黄继光的语言。黄继光愤怒地注视着敌人的火力点，他转过身来，坚定地对营参谋长说：“参谋长，请把这个任务交给我吧。”我感受到黄继光请战的态度是坚决的，我还从愤怒的注视和坚定这些神态及动作的描写，感受到他对敌人的仇恨和完成任务的坚定决心。
0: 这篇课文对黄继光的语言描写并不多，除了这处语言描写，还能找到哪处语言描写呢？
1: 老师，第六自然段也有一处语言描写。黄继光带上两个战士，拿了手雷，喊了一声：“让祖国人民听我们胜利的消息吧！”我感受到他为了胜利不怕牺牲，勇敢的英雄气概，同时也感受到他对祖国、对人民无比热爱的情感。
0: 请同学们都来读读这两句话。在朗读这两句话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黄继光是在怎样的情况下说的呢？在课文的第一自然段有这样一句话，说这是朝鲜。

0: 战场上最为激烈的一次阵地战。那这到底是一次怎样激烈的战斗呢？请同学们默读课文一至四自然段，找一找圈与圈，看看从哪些词句中可以让我们感受到这场战斗的激烈呢？让我们听听同学们找到的词句吧。
1: 老师，我从持续战斗了四天四夜，黎明之前夺回高地这些词句中，感受到这场战斗打的时间特别长，而且任务非常紧迫。战士们已经连续作战了很久，却还要在极短的时间内攻下高地，说明战斗非常激烈。
0: 这位同学抓住了表示时间的词语，四天四夜，黎明之前，让我们感受到战斗的激烈。那请同学们再读读第三自然段，看看还可以从哪些角度也让我们感受到这场战斗的激烈呢？
2: 老师，我是从大炮在轰鸣，一人一个火力点凶猛地射击起来，屡次突击都被比雨点还密的枪弹压了回来。这些词句中感受到敌人的火力非常凶猛，战斗场面非常激烈，也非常危险。
0: 两位同学分别从战斗时间长、任务紧迫、敌人的火力非常的凶猛，以及我军进攻多次受阻这几个角度，将战斗的紧张、危险与艰难生动地展现了出来，让我们仿佛能够身临其境，真切地感受到这的确是一场激烈的阵地战呀。就是在这样激烈的战斗中，黄继光却说出了这样的话语：参谋长，请把这个任务交给我吧，让祖国人民听我们胜利的消息吧。此时此刻，你再读黄继光的语言，你又觉得他是一位怎样的英雄呢？
3: 老师，在了解了这场战斗持续四天四夜，敌人火力密如雨点的艰难处境后，再读这两句话，我对黄继光更加敬佩。他在绝境下主动请战，展现的不仅是一种置生死于度外的勇敢与担当，更让我看到了他心中装着祖国、装着人民的赤诚。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位心怀家国、顶天立地的大英雄。
0: 说得好，这两句话不仅仅是黄继光勇敢的表现，更是他为了祖国的胜利甘愿奉献一切的誓言。从这两句话中，我们认识了一位有着钢铁般意志和深厚家国情怀的英雄啊。那就请同学们都来读读这两段话吧。黄继光愤怒地注视着敌人的火力点，他转过身来，坚定地对营参谋长说：参谋长，请把这个任务交给我吧。黄继光带上两个战士，拿了手雷，喊了一声：让祖国人民听我们胜利的消息吧。同学们，刚才我们从黄继光的语言中感知了人物形象，下面让我们继续交流。从黄继光的动作描写中，你又体会出他怎样的英雄气概呢？
1: 老师，我找到的句子是：黄继光肩上腿上都负了伤，他用尽全身的力气更加顽强地向前爬，还有20米、10米，近了，更近了。我抓住的重点词是爬，从顽强的向前爬，我体会到了黄继光的坚强和他的决心。
0: 同学们抓住了爬这个动词，读出了黄继光顽强的意志和坚定的决心。那请同学们联系上下文，想一想，黄继光是在什么情况下向前爬的呢？
2: 老师，我读到这句话，火力点里的敌人把机枪对准黄继光，子弹像冰雹一样射过来时，我感觉黄继光是在敌人的疯狂扫射中爬行。
0: 面对着敌人疯狂的扫射，黄继光没有停下，勇敢地向前爬。 那黄继光还是在怎样的情况下向前爬的呢？
2: 老师，黄继光是在身负重伤的情况下爬行，平时我们胳膊腿擦破一点皮都疼得不得了，可是黄继光肩上腿上都负了伤，他是忍着剧痛顽强地向前爬行，可以说每向前挪动一步都要用尽全身的力气，这需要多么顽强的意志呀。
0: 说得好，就算是枪林弹雨，就算是身负重伤，黄继光仍旧一步一步向前爬。同学们透过爬这个动词，读出了黄继光顽强的意志。那请同学们再读读上文，看看通过这段文字，你又能体会出什么呢？
2: 老师，我发现当时环境十分危险，而且与黄继光一起出发的战士，一个牺牲了，一个受伤了。黄继光此时孤立无援，重任落在了他一个人肩上。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当时都是恐惧的，万分危险的。但是黄继光没有退缩，仍然忍着疼痛向前爬行，这是一种多么英勇无畏、舍生忘死的伟大精神啊。
0: 同学们精彩的发言为我们展现了三个画面，一边是战友的重托，一边是敌人冰雹般的子弹不断的射来，一边是钻心的伤痛啊。黄继光就是在这样三重艰难之下勇敢地向前爬，这一个爬字书写了什么是英雄，什么是钢铁般的意志。刚才同学们透过爬这个动词感受了人物的品质，那么请同学们再来找一找，还有哪些动词也同样让我们深受感动呢？
2: 老师，我找到的句子是，啊，黄继光突然站起来了，在暴风雨一样的子弹中站起来了。我从这个战字体会很深，敌人的子弹像暴风雨一样密集，他本来还在爬，可这时候竟然站了起来，他明明受了重伤还敢在子弹里站起来，我觉得他特别勇敢，特别让人敬佩。
0: 暴风雨一样的子弹呀，请同学们想象一下当时的画面吧。作者用了一个比喻句，形象地写出了当时敌人火力的凶猛，凸显了当时环境非常的危险。作者在这里还连用了三个感叹号，突出了黄继光英勇无畏、舍身忘死的英雄气概呀。那请同学们都来读读这段话吧。啊，黄继光突然站起来了，在暴风雨一样的子弹中站起来了。黄继光掷出去的手雷并没有摧毁敌人所有的火力点，不久敌人的机枪再次响起，可是此时天快亮了，规定的时间马上就要到了，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黄继光又是怎样做的呢？
2: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黄继光又站起来了，他张开双臂向喷射着火舌的火力点猛扑上去，用自己的胸膛堵住了敌人的枪口。
0: 请同学们都来读读这段话吧，圈出感动你的动词来。相信同学们都找到了站、张开、扑、堵住这些动词，你能说说读到这些动词时你的内心感受吗？
1: 我觉得黄继光太了不起了，他竟然想到了用自己的胸膛去堵住敌人的枪口，他非常清楚这样做的后果，但为了战斗的胜利，他毅然决然地这样做了，这种牺牲精神令人敬佩。
0: 同学们，你们知道这一站一扑一堵意味着什么吗？
2: 老师，我觉得无论是站还是扑堵，都意味着黄继光选择了牺牲。
0: 是的，这一扑义无反顾，这一赌用生命守护战友，让我们通过一段影片永远铭记英雄黄

这段影片仅有短短的20几秒，却深深地震撼着我们每一个人。黄继光没有豪言壮语，只有一个坚定的身影。同学们，让我们把心中的感动化作朗读的力量，读出对英雄的敬意吧。他张开双臂，向喷射着火舌的火力点猛扑上去，用自己的胸膛堵住了敌人的枪口。这惊天动地的一幕啊，不仅震撼到了我们，也深深震撼了在场的每一名战士。让我们走进课文的最后一段，用我们的朗读去感受战士们发出的震天的呐喊吧。冲啊，为黄继光报仇！喊声惊天动地，战士们像海涛一样向上冲，占领了597.9高地，消灭了阵地上的全部敌人。当上甘岭战役结束之后，战士们找到了黄继光，发现他的两只手仍旧死死地高举着，子弹打穿了他的胸膛，留下了碗口大的窟窿啊！那年他才21岁，让我们永远记住这位英雄吧。正是无数像黄继光这样的英雄，用生命换来了今天的幸福与生活，他们身上都闪耀着伟大的品格。请同学们自己读一读课后的阅读链接《祖国，我终于回来了》，看一看钱学森身上又具有怎样的品格呢？这篇课文通过一系列典型事例，让我们感受到钱学森炙热的爱国情怀和坚定的报国决心。钱学森曾说过这样的话：我的一腔热血，志图报国，我的根在中国。

同学们好，我是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三小学的施老师，很高兴跟大家同上一堂课。从今天开始，我们来学习北师大版五年级下册第七单元，用方程解决问题。本单元是在学生已经学习了用字母表示数、解简单的方程、列方程、解简单实际问题的基础上学习的。本单元的思路如下，我们来看。本单元一共有两课时，第一课时邮票的张数结合解递邮票张数的总和与倍数关系，求解递邮票张数，重点学习找等量关系、设未知数、列方程，积累将现实问题抽象为方程的经验，学会解形如 ax 加减 x 等于 b 的方程。第二课时相遇问题，求相遇问题中的相遇时间，再次经历用方程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这两课时的学习，学生都将经历用方程解决实际问题的完整过程，即将现实问题抽象为方程，在条件变化中感悟模型的可迁移性。通过这两课时的学习，孩子将重点掌握列方程解决问题的所有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提高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发展模型意识和应用意识，为后续六年级学习用方程解决稍复杂的简单实际问题、分数、百分数问题奠定基础。下面是这单元的三个目标。具体到邮票的张数这

0: 可聚焦解决姐弟邮票各有多少张的问题，引导学生经历寻找并表达等量关系，设未知数、列方程、解方程、检验、答题等过程。在这个设未知数的过程中，孩子可能会有不同的想法。我们让学生对比不同的设未知数的想法，进而反思怎样设未知数能列出好解的方程，在此基础之上发展学生的模型意识和应用意识。下面就让我们走进今天邮票的张数这节课。首先，请同学们通过视频了解一下邮票。
1: 这些是邮票，以前人们寄信时都要贴上邮票，表示自己支付的邮费。现在，邮票更多成为了人们的收藏品。
0: 今天要解决的问题就和一对集邮的姐弟有关。我们来看情境图，请大家看，你从情境图中能发现哪些数学信息？又能提出什么数学问题呢？
2: 我找到了两个关键信息，姐姐邮票的张数是弟弟的3倍，我和姐姐一共有180张邮票。我提出的问题是，弟弟和姐姐各有多少张邮票？
0: 说得真好，其实这两个信息中藏着两种不同的关系，谁听出来了？
3: 姐姐是弟弟的3倍，说的是谁是谁的几倍，是倍数关系。一共180张，说的是两个人加起来的总数，是和的关系。
0: 这位同学一下就发现了信息背后的数学本质，真会概括。
4: 以前解决的题一般只有一个未知数，设一个 x 就行。但这道题，弟弟和姐姐的张数我们都不知道，有两个未知数。
0: 这位同学提出了这个题目跟以前用方程解决的题目的重点不同，那我们怎么样解决呢？这就是今天我们这节课要重点研究的。好了，那大家都知道，我们用方程解决问题，第一步就是找等量关系。请同学们认真看一看题目中的信息，想一想能有哪些等量关系呢？把你找到的等量关系用你喜欢的方式表示出来，可以写一写等量关系式，也可以画一画简单的图。我们来看这位同学的作品。姐姐的邮票张数加弟弟的邮票张数等于180张，这是根据我和姐姐一共有180张邮票得到的。姐姐的邮票张数等于弟弟的邮票张数乘三，这是根据姐姐的邮票张数是弟弟的3倍得到的。还有同学画图表示出了其中的等量关系，快看看画得多清楚呀！谁看懂了图中的等量关系呢？
2: 我能看出，弟弟的邮票张数是一份，姐姐的是这样的三份，合起来一共是四份，这四份对应的就是180张。
3: 我还能看出，姐姐的三份就是弟弟那一份的3倍，图和刚才写的关系式说的是一回事。
0: 好，那么刚才我们找到了两种不同的数量关系。这两种数量关系一会儿在我们解题过程中都要用得到。数量关系找到了，我们就该列方程、设未知数了。那么这道题有两个不知道的数量，怎样设未知数呢？说一说你的想法。
3: 我设弟弟有 x 张邮票，因为姐姐是弟弟的3倍，所以姐姐就有3x 张。
4: 我设弟弟有 x 张邮票，因为姐弟一共有180张，所以姐姐就是180减 x 的差张。
0: 好，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方法。那么，第一种是根据倍数关系，把姐姐的邮票张数用含有 x 的乘法算式表示出来了。那第二种呢，是用和的关系，把姐姐的邮票张数用含有字母的差的算式表示了出来，两种方法都有道理。那么，有了未知数， 我们根据哪个等量关系来

0: 列方程呢？请大家仔细想一想，都可以怎样列呢？我们先看第一种。
1: 我用弟弟的邮票张数加姐姐的邮票张数等于180张，这个和的等量关系来列，方程是 x 加 3x 等于180。
0: 这位同学用倍数关系设了未知数，用和的关系列出了方程。大家看，有一个同学列出了这样的方程， 3x 等于 3x。 请问同学们，你们想对这位同学说什么呢？
2: 哎呀，这可不行，不管 x 是多少， 3x 肯定等于 3x 呀，这样永远算不出结果。
1: 我知道他怎么得到这个方程的了，他用倍数关系设未知数，又用倍数关系来列方程了。
0: 一下就说到了这位同学的要害之处，我们用倍数关系设了未知数，就要用另外一个关系来列方程，如果还用倍数关系来列方程，就成了自己等于自己，就走进了死胡同，这可怎么办呢？对，用另一个关系。我们再来看这一种，设弟弟有 x 张邮票，姐姐有180减 x 叉张，它可以怎样来列方程呢？
1: 这次是用和的关系设的未知数，那列方程就不能再用和的关系，得用倍数关系。根据弟弟的邮票张数乘三等于姐姐的邮票张数，我列的方程是 3x 等于180减 x。
0: 好了，同学们，现在我们得到了两个正确的方程，都有道理。不着急啊，现在我们要先在脑子中想一想，这两个方程可以怎样解呢？在想的过程中，同学们感受一下，两个方程解的都顺利吗？哪个更不容易出错呢？
1: 我解 x 加 3x 等于180非常顺利，左边一个 x 加三个 x 就是四个 x， 方程变成 4x 等于180，两边同时除以 4，x 等于45，一下就解出来了。
3: 我解 3x 等于180减 x 就遇到了困难，右边有个减 x， 左边有个 3x， 两边都有未知数，我不知道怎么处理。后来想到可以在两边同时加 x 变成 4x 等于180，但感觉绕了一个弯容易算错。
0: 哎呀，同学们的亲身经历就是最好的老师，在刚才的对比过程中，同学们已经总结出了一条优化的策略。遇到这样的问题，当我们用一个等量关系式列出了方程，设出了未知数，比如我们设一倍量为 x， 就应该用和的关系来列方程，这样得到的方程就非常的好解。那么今后我们在遇到这类问题的时候，就可以采用这条优选策略。那么方程也列好了，现在我们就按照同学们选的优选策略，完整而规范地把这道题目解一下。首先，解设弟弟有 x 张邮票，姐姐有 3x 张邮票，列出的方程是 x 加 3x 等于180。大家看，方程的左边 x 加 3x 等于多少呢？
1: 等于 4x， 因为 x 可以看作一乘 x， 3x 是三乘 x。 根据乘法分配律，一个 x 加三个 x 合起来就是一加三的和个 x， 也就是 4x。
0: 解释得真清楚。那么下面 4x 等于180，在此基础之上，我们只需要根据等式的性质，在方程的两边同时除以4，就得到了 x 等于45，也就是弟弟的邮票张数。那么姐姐的邮票张数得多少呢？怎么求？有几种方法？我们可以把 x 等于45代入 3x 这个式子，三乘45等于135，这就是姐姐的邮票张数。也可以用180减45等于135张这种算术方法，也可以得到姐姐的邮票张数。那么题目解答完了，我们要保证正确怎么办呢？对了，应该检验，检验是我们保证题目解答正确的法宝。那么怎么检验呢？

0: 要把结果带入原题，看是否同时符合两个条件。首先，45+135=180张，符合，一共有180张。其次，135除以45等于3，符合姐姐是弟弟的3倍，所以结果是对的。
1: 好了，那这个同学从和倍数两个方面帮我们检查了，这两个结果符合题目中给的两个条件都满足，那才是真正正确的解答。好，现在就可以答题了。答：弟弟有45张邮票，姐姐有135张邮票。通过刚才的过程，同学们已经知道了解决一个题目的完整的过程。首先，我们呢要找等量关系，然后设未知数，列出方程、解方程、检验和答题这样的一个过程。同学们掌握了吗？下面老师要变一个小魔术，把其中刚才一个条件变一变。你发现了吗？这和之前的题有什么不同？
0: 相同点是都有倍数关系，姐姐是弟弟的3倍，都有两个未知数。不同点是原来的和的关系变成了差的关系。
1: 好，这位同学一下就发现了变中的不变。那么这个问题我们怎么解答呢？下面我们就用刚才总结过的规范过程完整的解答一遍。首先，我们来找等量关系。根据姐姐的邮票张数是弟弟的3倍，我们可以得到弟弟的邮票张数乘3等于姐姐的邮票张数。再根据姐姐比弟弟多90张，我们可以得到姐姐的邮票张数减弟弟的邮票张数等于90张，这样的两个等量关系。根据前面我们的经验，在设未知数的时候，我们应该用倍数关系。像这样，姐设弟弟有 X 张邮票，姐姐有 3X 张邮票，那么应该怎样列方程呢？对了，应该用刚才找到的那个差的等量关系来列，列出来的方程是 3X-X=90。那这个方程我们也是把等式左边含有 X 的部分合一合，2X=90，接下来两边同时除以2， X=45，这就是弟弟的邮票张数了。那姐姐的邮票张数还用刚才的方法得135。我们再进行检验，两个条件都符合，差135-45=90，符合。倍数135除以45等于3，也符合。这样我们就可以安心答题了。那我们对比一下刚才解过的两道题，我们得到了不一样的两个方程。
2: 等号左边的运算从加法变成了减法，等号右边的数也变了，但是设未知数的方法没有变，列方程的策略没有变，还是用倍数关系设，用另一个关系列。
1: 哎呀，这个同学一下就发现了变后不变的本质。那像这样，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就要重点总结题目的共同特点。这两个题目都有倍，同时呢也都有这个和或者差。无论是和倍问题还是差倍问题，我们都可以用刚才总结的策略来解决。根据倍数关系设未知数，用另一个关系来列方程。
0: 左边都是有 x 的式子，再加一加，减一减，右边都是一个数。算的时候，先把左边有 x 的部分合起来，就变成我们熟悉的几 x 等于几的样子了。
1: 好了，刚才这位同学帮我们概括了一下x+3x=180和3x-x=90这样的方程，可以把它归纳为这样的形式 ax+x=b 这样的方式。那么这样的方式我们怎样去解呢？刚才同学们也总结出来了，我们应该先把含有 x 的式子合起来，变成几个 x 等于几这样的形式再去解就简单了。
0: 我学会了用方程解决含有

0: 两个未知数的和倍差倍问题。
1: 好，那这位同学已经开始说收获了，那你还有什么收获呢？
2: 我知道了，遇到这类问题要设一倍量为 x， 这样列的方程最简单。
1: 嗯，这位同学知道了设未知数的技巧，你呢？
3: 我掌握了列方程解决问题的步骤，审题、找等量关系、设未知数、列方程、解方程、检验、写答。
1: 看看这位同学的收获可真多呀，他把刚才咱们总结的用方程解决问题的一般步骤又给咱们总结了一遍，我们来跟着他一起回顾一遍。首先我们要认真审题，找等量关系，接下来根据找到的等量关系来设未知数也有讲究啊，比如这里的和倍和差倍问题，我们应该根据倍数关系设一倍量为 x， 再根据另外一个等量关系来去列方程，列完方程我们就可以用等式的性质来解方程，接下去呢我们再有一个检验的好习惯，保证题目做对之后再去答题，这就是用方程解决问题的一般步骤。这个同学给咱们归纳得非常好，看来他已经掌握了。别的同学还有什么收获呢？
0: 我还学会了用画图的方法表示等量关系，既简洁又清晰。
1: 嗯，这也是一个重要方法，数形结合呀是我们学习数学的法宝，可以清晰地表达出题目中蕴含的数量关系。好了，那么同学们，我们今天这节课学习了用方程解决问题，那么方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以前学习的算术方法好比是一把普通的钥匙，只能一把钥匙开一把锁，今天的方程就像一把万能钥匙，它能开一类锁。那么今天我们的学习就到这里，好，同学们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第二实验小学的曹老师，很高兴和大家同上一堂课。今天我们继续学习统编版教材六年级下册第五单元。本单元的主题是科学精神。通过本单元的学习，我们穿越科学之旅，学做辩论达人。上一节课我们学习了文言文二则，其中学义告诉我们做事要专心致志，两小儿辩日则让我们感受到了古人在面对自然现象时大胆质疑、主动观察、积极思考的可贵品质。我们还初步体会了古人在说明观点时的辩论智慧。古人尚且能在日常小事之中不断追问真相、探寻道理，那么推动人类文明不断进步的现代科学家们，他们的伟大发现、突破性创造究竟是从何而来的呢？今天这篇课文就将揭开真理诞生的真正秘密，请同学们和老师大声朗读课题：真理诞生于100个问号之后。这篇课文由著名的科普作家叶永烈所作，作为一篇议论文，读准字音，规范书写，理解重点字词，是我们学习课文的前提。课文中出现了大量与科学领域相关的词语，请你先试着自己来读一读吧。

酸碱、突出、凹陷、额翼、同纬度、花圃、领域、吻合、锲而不舍、波义尔、米歇尔逊、魏格纳、阿瑟林斯基、华罗庚。

0: 这些字音关系到朗读的流畅度，更关系到对专业名词和人名的准确把握。同学们要反复巩固，注意读准字音，读通句子。再来看字形书写，这节课的生字中有些字结构复杂，笔顺易错，你发现了吗？
1: 我在预习时发现“玉”这个字容易写错，它是左右结构，右边的“或”书写时要注意笔画穿插避让，最后一笔是点，不能遗漏。
2: 我还注意到“冠”这个字，右上部分笔顺容易写错，请同学们跟我竖空这部分的笔顺，竖折、横折、竖、横。还有搜集的搜，右边为首字，写的时候要遵循从左到右先上后下的规则，竖画要出头，同学们在写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书写规范。
0: 同学们的预习做得扎实到位，为语文学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文中还有一些值得我们积累的四字词语，这些词语对理解课文观点和科学精神非常重要，你能根据意思猜出这些词语吗？
1: 只看惯了就不觉得奇怪，这个词是司空见惯，形容追究根源的是追根求源，见到一点苗头就能知道它的发展趋向或问题的实质，是见微知著，最后雕刻一件东西，一直刻下去不放手，比喻做事坚持到底，不半途而废，也形容有恒心有毅力，这个词是锲而不舍。
0: 能快速猜出词语的同学一定是在课前就联系上下文或是借助工具书做了充分的预习，这对于我们深入学习课文是一种很好的帮助。这四个词语贯穿全文，既是对科学发现过程的高度概括，也是对科学家精神的精准凝练。理解它们能帮助我们快速把握文章的核心脉络。下面就让我们把这些生字新词送回课文中，请你再次默读课文，作为一篇议论文，作者的观点是什么？你又是怎样理解这个观点的呢？
3: 老师，我认为作者的观点是真理诞生于100个问号之后，文章的第二自然段对这个观点做了完整而具体的解释。纵观千百年来的科学技术发展史，那些在科学领域有所建树的人，都善于从细微的司空见惯的现象中发现问题，不断发问，不断解决疑问，追根求源，最后把问号拉直变成感叹号，找到真理。这段话清晰地告诉我们，科学发现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有固定的过程，从平常现象出发，不断发问，不断探索，最终找到真理。
0: 这位同学一下子就抓住了文章的核心观点，还找到了文中的关键词句进行理解，特别会读书思考。那我们一起来看这篇文章，从结构上，全文采用了总分总的结构，开篇第一二自然段开门见山，直接提出了观点，并用形象的语言对观点进行了阐述，奠定了全文说理的基调。文章第三至五自然段是课文的主体部分，作者列举了三个真实、典型、有说服力的事例，具体论证了观点，用事实支撑道理。课文第六、七自然段则总结全文，再次强化观点，并补充观点成立的必要条件，与开头形成了严密的首尾

0: 呼应。这样的结构使文章条理清晰，读起来一目了然，也让我们清晰地感受到了议论文严谨的表达逻辑。那同学们，我们已经理清楚了课文的结构，那这篇文章不只是简单的在说理，其中还蕴含着辩论的智慧呢。下面请同学们聚焦课文第3-5自然段。作者为了证明真理诞生于100个问号之后这样的观点，一共列举了哪几个事例？每个事例又是按照怎样的顺序写的呢？来听一听同学们的思考吧。
1: 第一个事例讲的是17世纪英国化学家波义尔，他偶然发现键上盐酸的紫罗兰花瓣变红了，由此产生了一连串的问题，并且进行了许多实验，发现了植物的酸碱反应，最终发明了石蕊试纸。
2: 第二个事例讲的是德国地球物理学家费格纳在观察地图时，突然发现了南美洲东海岸与非洲西海岸互相吻合。通过对陆地做比较、阅读大量文献以及搜集证据，最终提出了大陆漂移学说，出版了《海陆的起源》一书。
3: 第三个事例讲的是俄裔美国睡眠研究专家阿瑟林斯基发现儿子在睡觉时眼珠转动，于是产生了一连串的疑问，反复实验，最后发现了脑电波的变化与做梦有关，成为心理学家研究梦的重要依据。
0: 这三位同学帮助我们梳理了三个事例的主要内容。那同学们，你们发现这三个事例之间的不同点了吗？
1: 我发现三个事例分属不同的领域，分别是化学、地理学和心理学，发生的地点不同，分别在英国、德国、美国等不同国家，出现的时间也不同，从17世纪跨越到20世纪初，而且事例的主角也各不相同，分别是科学家波义尔、魏格纳和阿瑟林斯基。
0: 这位同学特别会观察思考，作者特意选择了这些不同国家、不同时间、不同领域的事例，就是为了让论证更具普遍性，能更有力地说明观点。那刚刚我们发现了这么多不同之处，难道这三个事例之间就真的没有任何关系吗？他们之间又有没有相同之处呢？
3: 我发现课文里这三个事例都来源于我们身边细小、偶然、司空见惯的小事，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就像波义尔发现紫罗兰花瓣变色，魏格纳发现地图上大陆的轮廓相似，阿瑟林斯基发现儿子睡觉时眼珠会转动，都是在很平常的小事中发现的现象，见微知著，从而引起思考，发现了真理。
2: 我来补充，我还发现三位科学家身上都有一样的科学精神，他们都很敏锐，能捕捉到这些细微的现象，而且充满好奇心，对发现的问题不断探索，反复研究，具有锲而不舍的精神。
1: 我从三个事例的写法上发现，这三个事例在表述顺序上都是完全一致的，都是科学家先从生活中发现细微的现象，接着提出问题并不断探究，然后经过不懈努力追根求源，最后终于找到了真理。
0: 同学们不仅发现了内容上的相似之处，还关注了写法，太了不起了。我们一起来看这三个事例，每一个事例都是按照发现细微现象、提出问题、追根求源、反复探索、最后找到真理、取得成就这样的顺序展开的。其实这样的顺序绝非巧合，而是作者精心设计的表达技巧。我们不妨回头来看课文的第

0: 二自然段，作者对观点的阐述。你发现了吗？事例的表达顺序和观点的阐述顺序完全吻合。这三个事例运用了一模一样的事例顺序，反复论证观点，让事例与观点紧密贴合，这样就让我们自然而然地信服了真理诞生于100个问号之后这个观点。除此之外，作者还巧妙地运用了过渡语句，让三个看似独立的事例成为了一个有机的整体。第四自然段开头，这样的事情不止一例。第五自然段开头，更有趣的是，这两处过渡语句自然承接上文，引出下文，既突出了事例的普遍性，又让文章更加紧凑，逻辑更加严密，观点更加鲜明而突出。那刚刚我们不仅发现了事例之间的相同点和不同点，还发现了观点与事例之间的关系。那同学们在准备辩论会的过程中，也可以先将观点进行解释，或者要点拆分，再从资料中选取能够支撑观点的内容进行梳理组织，让自己的观点和事例更加贴合，争做辩论小能手。同学们，文中不仅藏着这样的辩论智慧，从三个事例之中，我们也能感受到科学家身上的宝贵品格。这些品格不光存在于国外的科学家身上，在我国杰出的人物身上同样闪耀着光芒。课后的阅读链接就向我们介绍了我国著名的爱国工程师詹天佑修筑京张铁路的事迹，请你自主阅读，想一想从这篇文章中你读懂了什么呢？
1: 阅读链接讲的是在修筑京张铁路的过程中，詹天佑面对重重困难与外界质疑，没有退缩，没有放弃，他亲自勘察线路，观察地形，善于从山势特点中寻找解决方案，巧妙设计人字形线路，解决了火车爬坡的难题。他坚持实地考察，反复测算，依靠独立思考与坚持不懈的精神，最终让京张铁路提前2年全线竣工，用实力证明了中国人的智慧与能力。
0: 对比詹天佑和文中的三位科学家，我们可以发现他们的成功密码完全相似，都是从身边细微的现象中发现问题，且独立思考，并能坚持不懈，不断探求。这种精神就是我们要学习的科学精神。这样的精神也不单适用于科学领域，更适用于我们日常的学习与生活，让我们在面对困难时不逃避，面对疑问时不退缩，面对目标时不放弃。同学们，我们已经读懂了文章，更要学会用文章的写法来说明观点。大家来看课后的小练笔，就要求我们仿照课文的写法，从有志者事竟成，玩也能玩出名堂两个观点中选择一个，用具体事例说明观点。写作的时候，同学们要做到条理清晰，事例能紧扣观点。来听一听同学们的分享吧。
2: 如果让我用课文的方法证明观点，我会选择有志者事竟成。我觉得这个观点就是有志向、有决心，还能坚持不懈，最后就能实现目标。写作的时候，我会按照亮出观点、简述事例、回扣观点的思路来写。事例要重点说清楚志向和坚持，比如阿姆斯特朗，他从小就立志登上月球，在妈妈的鼓励下一直

0: 努力，从飞行员成长为宇航员，最后成为人类登月第一人，正好能证明这个观点。
1: 老师，我有不同的选择，我想证明玩也能玩出名堂，我认为名堂就是成就。这里的玩不是浪费时间，而是在兴趣里观察、思考、坚持。就像李白，他一生都喜欢游山玩水，在游历的时候观察自然，感受生活，还写下了很多流传千古的诗，成了诗仙。这就是在玩中玩出了成就。写的时候说清楚他怎么玩，玩的时候做了什么，最后有什么成就，就能有力地证明观点了。
2: 同学们能学以致用，太了不起了。在这里，曹老师还想再提醒大家，所选择的事例一定要是真实、典型、有说服力的。完成小练笔后，还可以在小组内相互交流，看看事例是否能支撑观点，表达是否严谨、通顺，在互评互改之中提升写作能力。这节课我们学习了《真理诞生于100个问号之后》这样一篇议论文，既读懂了观点的含义，又学习了用具体事例说明观点的方法。希望同学们在课后的辩论会中也能用上这样的方法，争做辩论小达人。同时，这篇文章还告诉我们，科学并不神秘，真理并不遥远。课后，请同学们继续完成小练笔，预习第16课。

Hello, boys and girls. Welcome to my English class. I'm Miss Lee from 中关村 Number One Primary School.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的李林老师。In this class, let's read a story, and then we'll talk about what do you like to eat.本单元我们以 Eat Well 为主题，围绕单元问题 What do you like 展开学习。我们通过生动有趣的活动学习英文指令，做出相应动作，在学唱歌谣和老师的帮助下开展看、听、说的学习活动。我们还要围绕感知、实践、迁移三个层次展开学习，通过角色扮演、情境模拟等实践活动，提升学生的语言运用能力。我们还要通过完成食物卡片游戏、制作食物衣架等活动，引导学生在做中学，将所学知识迁移到实际生活中。我们使用的教材是人民教育出版社英语一年级下册。本单元有三个课时，在第一课我们一起学习了 delicious food， 在第二课我们一起学习了 try different food， 在这节课我们将一起来阅读一个有趣的小故事 yummy or yucky， let's try。 我们将借助插图或动画听懂故事，体会健康饮食、不挑食的重要性。我们还要运用 I like、 I don't like 来表达自己对不同食物的好恶。我们还要听录音，模仿跟读故事。 Boys and girls, please get ready for class. Are you ready? Let's go!What food do you know? What do you like to eat? Do you know these foods? Carrots,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人民大学附属小学的杨老师，很高兴和大家同上一堂课。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内容是北师大版小学数学二年级下册第五单元有趣的平面图形二。在这个单元中，我们将首先在观察、比较和动手操作活动中，经历从复杂图形中抽象出平行四边形的过程，直观认识平行四边形，并用自己的语言直观描述其特征，能辨认平行四边形、长方形、正方形、圆、三角形等平面图形，初步发展空间观念。二，借助动态变化的视角，经历操作、观察、分析、交流的过程，在长方形与平行四边形的联系与区别中，进一步直观地认识平行四边形，思考转换过程中什么变了，什么没变，同时体会平行四边形与生活的联系。三，借助方格纸对图形进行分解，画出七巧板中的图形，利用七巧板中的图形拼出长方形，能大胆想象，寻找解决问题的策略，能主动验证，并在和同伴的交流中反思和改进自己的策略，初步发展推理意识。那么本节课我们将聚焦有趣的平面图形二的第一课时图形王国，在操作与观察中直观地认识平行四边形的特征，并能试着用自己的语言说一说其特征。上课之前，请同学们提前准备好数学书和学习用具，包括水彩笔以及提前剪好的复页二中的学具。同学们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数学之旅吧。图形王国里发生了很多有意思的故事，我们一起去瞧瞧吧。请你先仔细观察图中有什么，再试着讲一讲其中

0: 有趣的数学故事吧。
1: 图形王国里有一个圆形的小姑娘，她的头和身体都是圆形，胳膊也是圆形组成的。老爷爷是由三角形组成的，头和身体都是大三角形，手和脚是小三角形。圆形小朋友说：老爷爷，红灯快亮了，我扶您过马路。老爷爷说：谢谢。
2: 图形王国里还有一个方形的大鸽子，全身上下都是由正方形或长方形组成的，旁边还有一只小狗，大哥哥想带着小狗一起去做运动。
0: 你们的观察可真仔细，数学故事也这么有意思。在这两幅图中，我们找到了熟悉的图形，有长方形、正方形、三角形和圆形。那么请你再仔细瞧一瞧组成小狗的图形，你们认识吗？对了，就是大家之前在七巧板中认识的平行四边形。请你仔细观察，能不能试着用自己的语言说一说平行四边形长什么样子呢？
3: 我觉得平行四边形看着歪歪斜斜的，不像长方形那样站得直。
4: 对，就像把长方形或者正方形变歪了一样，而且歪得很整齐，它们的边都朝同一个方向歪着。
0: 歪得很整齐，真是一个有趣的发现。平行四边形就像是一个有斜坡的长方形。大家看杨老师手中这个平行四边形的学具，它的上下两条边是平平的、直直的，左右两条边是斜着的。如果它们不斜，那就变成了一个长方形。真好，还有其他的发现吗？
5: 小狗的耳朵就是一个平行四边形，大家看，实际上它是很像长方形的，就是有一点点的斜坡。
6: 我来继续补充，我发现这些平行四边形有的高，有的矮，有的胖，有的瘦。比如小狗的身体就是胖胖的，耳朵就是瘦瘦的。
0: 你们可太会思考了，观察得很全面，不仅找到了很多大小、形状各不相同的平行四边形，还发现了其他图形与平行四边形的联系。平行四边形和长方形、正方形长得呀，确实有点像，但它们的不同是，长方形和正方形看起来方方的，而平行四边形是斜着的。那么，如果再次见到平行四边形，你们能一眼认出它了吗？那如果给你一些小棒，你能试着搭出不同的平行四边形吗？真欣赏勇于接受挑战的你们，现在请你拿出提前剪好的复页二中的学具，请你试着搭出至少两个不同的平行四边形吧，快动手试一试。有想法了吗？我们一起交流一下吧。
7: 如果把这些纸条看成小棒，我是用了两个黄色的小棒和两个蓝色的小棒搭成的平行四边形，而且颜色都是相对着的。第二个平行四边形用的是两根红色的小棒和两根蓝色的小棒搭成的，因为黄色的小棒和红色的小棒长度不一样，所以搭出的两个平行四边形形状不一样，第二个感觉更长。
0: 这是方法一，说得清楚，摆得明白，还有补充吗？
4: 我补充，用两根红色小棒和两根黄色小棒也可以搭成。

0: 平行四边形。
1: 我有一个疑问，我也试着用红色小棒和黄色小棒搭了平行四边形，怎么总是不成功呢？
2: 哎，这确实是个问题，相信有同学和他遇到了同样的困难，谁来帮帮我们？
3: 我建议在摆小棒时一定要首尾连接好。
4: 我同意他说的，在拼接时既不能留着空没连上，也不能搭歪了，要不整体就不是平行四边形了。
2: 你们的建议特别好，看来我们在动手操作搭平行四边形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误差，就像图中这样，有空隙还没有连接起来。在这时候，我们要耐心、细心地进行调整和完善。那你们都是像方法一和方法二这样搭出的平行四边形吗？
5: 我和他们不一样，是用了六根小棒搭成的平行四边形，可以把一根黄色小棒和一根蓝色小棒接在一起，串成一根更长的小棒，这样就有了两对一样长的小棒，再和两根红色小棒拼接在一起，形成了平行四边形。
2: 这是方法三，你们听懂了吗？它和方法一和方法二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1: 三种方法使用的小棒数量不一样，方法一和方法二中每个平行四边形都是用四根小棒搭成的，而方法三是用六根小棒搭成的平行四边形。
6: 这三种方法虽然小棒的数量不一样，但都能搭成平行四边形。我认为很重要的一点是，这四条边里如果对面的两条边长度一样，就能组成平行四边形。
2: 你们说的可真清楚，那受这些方法的启发，你能再试着搭一搭平行四边形吗？
3: 我搭出来了，不仅能搭成，还能搭出好几种不同的平行四边形。
2: 看来呀，只要我们想办法组合出两组长度相等的小棒，就能够搭成平行四边形。不管这些小棒是什么颜色，也不管每组小棒是一根还是由两根、三根甚至四根拼接起来的，只要保证有两组长度相等的小棒，我们就能搭成平行四边形。杨老师发现有些同学在搭的过程中遇到了困难，怎么都搭不成。我们一起来看看这是什么原因呢？
3: 我知道第一幅图中它是把两个一样长的边挨着放了，这样就搭不成平行四边形。
4: 没错，我之前也这么搭过，就是把小棒摆错了位置。
1: 我认为第二幅图和第三幅图的问题一样，是选错了小棒，长度不同的小棒搭成的是梯形。
6: 我能说的更具体一些，图二用了两种长度的小棒，上下看两条边的长度不一样，图三用了三种长度的小棒，上下看两条边的长度也不一样，所以它们都搭不成平行四边形。
2: 你们的讨论可真精彩，从发现问题到分析问题，说得头头是道。看来我们要想搭成平行四边形，不仅要选对小棒，还要将这些小棒摆对位置。那么图一该怎么修改就能搭成平行四边形了呢？
3: 图一中的小棒换一下位置就可以了，因为平行四边形中两个长度一样长的边应该面对面的放，而不是挨在一起。
2: 说得真清楚，图形二要怎么进行修改呢？
4: 可以把图二中的一根红色小棒换成蓝色小棒，然后让长度相等的边对着放，形成的平行四边。

0: 天行就和图一一样啊。
1: 真好，你还发现了和图一的联系，那图三怎么进行修改？
0: 图三可以把红色小棒换成蓝色，或者把蓝色换成红色，这样就有两组一样长度的小棒了。只有长度一样，才有可能搭成平行四边形。
1: 你们说的有理有据，看来要想搭成平行四边形，光有两组长度相等的边还不够，还要像大家说的，让长度相等的边面对面的放，这才是搭成平行四边形的关键。其实这些小棒不仅可以搭出平行四边形，还可以搭出我们身边很多熟悉的图形。现在请你拿出提前剪好的复页二中的图二，试着搭出你认识的图形吧。
0: 我搭出来了一个三角形，
2: 我搭出来了正方形，因为正方形正正方方的，每条边长度都一样，所以用的是同一种小棒，也就都是绿颜色的。
3: 我还能搭出长方形呢，当然平行四边形也能搭出来。
1: 还有同学搭出了这样不同的正方形，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他是怎么想的吧。
4: 我补充，我们可以搭出这四种不同类型的图形，还可以搭出同一种图形的不同样式。以正方形为例，选择的小棒长度不一样，它的大小就不一样。
1: 看来通过搭一搭，我们更好地认识了这些图形以及它们的特征。接下来请你从下图中找出你认识的图形吧，找出三种并涂上你喜欢的颜色。
0: 我找到了三角形、长方形和平行四边形。
2: 我也找到这三种图形，但是我发现这些图形大小不一样。
1: 在快乐小马中寻找图形没有难倒大家，那你能从这样的网格图中找出两个不同的平行四边形吗？不着急，可以先想象一下，再动手画一画，记得要用直尺哦。
0: 我选择这两条平平的边和这两条斜边组成的平行四边形，而且我在画的过程中发现，如果这两条直边接着往右画，和这两条斜边也能组成平行四边形，就是比之前更大了，因为边变长了。
4: 我还能在不同的位置找到相同的平行四边形，比如这两个平行四边形。
1: 你们说的很清楚，其实像在这样的网格图中，我们可以找到许多大小、形态各不相同的平行四边形。快看，这是一幅交通斑马线图，在这幅图中，你找到熟悉的图形了吗？对了，这一个个的小斑马线就是一个个的长方形。那你找到三角形在哪儿了吗？是的，我们的中央分割带中有一个小三角形。细心的你一定也发现了，它的旁边有我们这节课认识的平行四边形。如果将这样两个小的平行四边形进行拼接组合，会形成一个更大的平行四边形。哦，你们还发现在自行车中的车轮里有圆。还有哪儿有三角形的影子呢？是的，像这样的箭头中，我们可以拆分出一个三角形，一个长方形。当然，向左转和向右转的箭头中也有三角形。我们以向左转的箭头为例，可以拆分出一个大一点的三角形，一个小一点的三角形。图中还有谁的身影？

0: 是的，平行四边形以及一个长方形。同学们，这就是用数学的眼光来观察我们生活的世界。通过今天的学习，你有哪些收获呢？
1: 我知道了大平行四边形的窍门，就是必须用两对一样长的小棒，而且要让它们面对面的放。我用两根红色的小棒和两根黄色的小棒能搭出平行四边形，用两根蓝色的小棒和两根黄色小棒也能搭成，我搭出了好多不一样的平行四边形。
2: 我还发现用同样的小棒拼成的平行四边形可能不一样。
0: 通过这节课的学习，我们不仅知道了平行四边形长什么样子，也就是它的特征，还掌握了搭平行四边形的小窍门，既要有两组长度相等的边，还要面对面的放。相信通过今天的学习，你一定对平行四边形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下节课我们将继续学习第二课时动手做一，请你提前预习数学书中54、55页的内容，并提前思考以下两个问题。
3: 想要精准射门，看不清可真糟糕。不过别担心，近视是可以预防的。写作业做到离笔一尺，离桌一拳，握笔一寸，看书20分钟，远眺20英尺外20秒。积极参加户外体育锻炼，适当增加含有钙和锌的食物摄入，如牛奶、紫菜等，预防近视从现在做起。大家都记住了吗？

0: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史家教育集团的张老师。在前面的学习中，我们已经了解了植物根和茎的奥秘。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探讨叶的神奇。在学习今天的内容之前，我们先一起来欣赏一些漂亮的画吧。这些画都展现了什么内容呢？有大黄牛，有鸟妈妈照顾鸟宝宝，有游人泛舟江上，还有小蝌蚪找妈妈。这些画都是由什么制作成的呢？你发现了吗？没错，它们都是用植物的叶子组成的，十分美丽。在生活中，你都见过哪些植物的叶子？它们长什么样呢？
1: 我见过银杏的叶子长得像小扇子。
2: 我见过松树的叶子，松树的叶子像一根根缝衣针。
3: 我见过荷叶，像一把大绿伞。
0: 不知道同学们有没有见过这些植物的叶子呢？它们分别是白杨树叶、玉兰叶、悬铃木叶和榆树叶。请你观察观察，它们有什么相同和不同。活动要求：看，拿出自己准备好的叶子，仔细观察。说，说一说它们的样子。找，找一找它们的不同点和相同点。记，把自己的发现记录下来。让我们听一听下面两位同学的观察结果吧。
4: 我观察的是白杨树叶和玉兰叶，它们的形状不同。白杨树的叶子像心形，玉兰的叶子是长长的椭圆形，上面大，下面小，而且白杨树叶背面还有很多小绒毛，但玉兰叶没有。白杨树的叶子是浅绿色的，玉兰的叶子是深绿色的。它们的

0: 相同点是都有叶面和叶瓣，叶面都是绿色的，上面都有网状的纹。
1: 我观察的是

0: 有一些锯齿。
1: 同学们观察得真细致啊！通过观察和比较，我们发现不同植物的叶子一般都拥有着相同的结构，它们都是由叶片和叶子下面的瓣儿组成的。叶片和叶柄共同组成了植物的叶子，而叶片上还有很多网状的纹，这些网状结构叫做叶脉。叶脉有支撑叶片，向叶片传输水分的作用。我们还发现，不同植物的叶子大小、形状、颜色都有可能不同。那么，你能根据这些不同，试着给下面这些叶子分一分类吗？让我们听一听下面几位同学是怎样分类的吧。
2: 我认为可以按叶子的大小来分类，二号、四号、五号和七号叶子比较大，分为一类；一号、三号和六号叶子比较小，分为一类。
3: 我觉得还可以按叶子的颜色来分类，绿色的分为一类，黄色的分为一类。
4: 我认为可以按叶子的形状来分类，一号和三号分为一类，二号和五号分为一类，其他三种叶子各自分为一类。
1: 同学们都认真地进行了思考，并按照不同的依据进行了分类。自然界植物的叶子真是多种多样，形态各异呀。我们刚才分类的这些叶子分别是银杏、悬铃木、拱桐、接骨木和白杨树的叶子。那么我们刚才分类的哪种依据分出的是同一种树叶呢？哪种分类方式更合理呢？我们发现，如果按照叶子的大小和颜色来进行分类，无法确定分出的是不是同一种树叶。这是因为植物在不同的生长时期以及不同的季节，叶子的颜色和大小都会发生变化。例如，在春天的时候，植物的叶子刚刚开始生长，长出的叶子都比较小。而到了秋天，植物的叶子又会变成红色、黄色、褐色等颜色。但不管在什么时候，叶子的形状却是固定不变的。因此，叶子的形状是辨别植物种类的重要特征。那么，植物的叶子还有哪些形状呢？让我们一起来观察一下吧。牵牛花的叶子是心形的，柳树的叶子是细长的披针形，仙人掌的叶子是尖尖的针状叶，月季的叶子是卵形的，蓖麻叶是像手掌一样的掌状叶。那么，为什么植物的叶子会有各种不同的形状呢？让我们通过一段视频来了解一下吧。
5: 为什么叶子有各种各样的形状呢？不是阳光和夜晚的冷空气告诉叶子该如何生长，每一个物种都需要开家庭会议，经过精心的调整和遗传，才能确定最终的生长形状。树叶的形状是对树木长期生态和进化历史的反应，每一个物种都会发展出自己独特的叶子形状，如简单舒展的香蕉叶、针状耐寒的松针等。2003年，来自澳大利亚麦克里大学的一项研究表明，叶子的形状与植物的功能相关，确保在特定的环境下生长出不同的叶子。毕竟，对于植物来说，叶子的形状是事关植物生死的大事。例如，叶子的形状会影响植物如何截获阳光，锋利的叶片会有助于减少阻拦正午时强烈的光线，有些植物甚至可以为自身提供阴凉。

0: 原来不同植物的叶子形状不同，是因为它们的生长环境不同。这是植物长期适应环境逐渐演化的结果。例如，在寒冷和干旱的地方，植物的叶子是针状的，可以更加耐寒，并且减少水分的流失。而一些生活在水中的水生植物，叶片密布绒毛，这是为了让自己可以漂浮在水面，不沉下去。到了热带、降水丰富的地区，植物的叶子往往很大，较大的叶片面积可以获取更多的光照，同时有利于水分的蒸发，降低植物的温度。那么，植物的叶子是怎样长在茎上的呢？让我们听一听下面同学的想法吧。
1: 我觉得植物又没有思想，叶子应该就是随便长在茎上的吧，有的叶子可能还会重叠在一起。
2: 我在家看到过妈妈养的茉莉花，茉莉的叶子是一对一对生长的，所以我觉得叶子的排列可能是有规律的。
0: 事实究竟是怎样的呢？不同植物的叶子在茎上的排列方式一样吗？让我们一起来观察一下下面这些植物的叶子是怎样排列的吧。请你仔细观察薄荷和大叶黄杨的叶子，它们的叶子是怎样生长的？
3: 我发现它们的叶子是在茎的两侧两两相对生长的。
0: 像这样，在茎的每个节上相对的生长着两片叶子，我们把它称为对生。桃树和白杨树的叶子又是怎样生长的呢？
3: 我发现它们的叶子是在茎的两侧交替生长的。
0: 没错，像这样，在茎的每个节上只长一片叶子，而交互相间长于两侧的，我们把它叫做互生。那夹竹桃和茜草的叶子又是怎样生长的呢？
3: 我发现它们的叶子是围绕着茎一圈一圈生长的。
0: 像这样，在茎的每个节上生长着三片或三片以上的叶子，像车轮一样转着圈生长的，我们把它叫做轮生。那么，白皮松和银杏的叶子又是怎样生长的呢？
4: 我发现它们的叶子是好几片在一起，一簇一簇生长的。
0: 像这样，两片或两片以上的叶子长在短枝上呈簇状的，我们把它叫做簇生。同学们，你发现了吗？植物的叶子是有规律地排列在茎上，叶在茎上排列的方式就叫做叶序。接下来，请你仔细观察这几种植物的叶子，并试着来连一连线吧。通过观察，我们发现罗汉松的叶子是一簇一簇生长在茎上的，所以它是簇生叶序。柳树的叶子是交互生长的，所以它是互生叶序。水杉的叶子是相对的排列在茎的两侧，它是对生叶序。北重楼的叶子转着圈，像车轮一样生长，所以它是轮生叶序。想一想，为什么植物的叶子会有规律的排列呢？让我们听一听这位同学的想法吧。
5: 我觉得植物的生长需要阳光，叶子有规律的排列是为了获得

0: 更多的阳光吧。
1: 是的，植物的叶子需要在阳光的照射下进行光合作用，为自身制造养料，同时产生氧气。可是，规律的叶序真的能够帮助植物获得更多的阳光吗？让我们通过模拟实验来进行验证吧。在设计实验时，我们可以遵循简化模型研究的策略。在实验研究中，可以突出主要因素，忽略次要因素，将实际问题简化成简单的模型进行研究。那在这个实验中，我们可以突出哪些主要因素，忽略哪些次要因素呢？让我们听一听下面两位同学的想法吧。
2: 我觉得既然是研究叶序，能不能帮助植物获得更多阳光，那最重要的肯定是模拟出四种叶序和阳光吧。
3: 没错，我觉得植物的茎的长短、粗细、叶子的大小，这些不重要，可以忽略。
1: 那我们需要用什么材料来模拟自然界中的太阳和植物呢？我们可以用手电筒来模拟自然界中的太阳。为了效果更加明显，我们选用紫外线手电筒。我们还可以用纸片来模拟植物的叶子，超轻粘土棒模拟植物的茎。组合在一起，就是一个简单的植株模型。实验我们可以分为五组进行，每组植株都使用六片叶子来进行实验。第一组的植株模型，叶子无规律排列，有的还可能重叠在一起。第二组的植株模型模拟对生叶序的排列方式。第三组的植株模型模拟互生叶序的排列方式。第四组植株模型模拟轮生叶序的排列方式。第五组植株模型模拟簇生叶序的排列方式。实验方法：使用紫外线手电筒模拟太阳，纸片模拟叶子，超轻粘土棒模拟茎，分别采用三个角度模拟上午、中午、下午的太阳光照，照射五组模型，分别记录五组模型上午、中午、下午受到光照的叶片数量。让我们听一听同学们的实验结果吧。
2: 我观察的是叶子没有规律排列的植株模型，在上午、中午、下午分别有3到4片叶子能照到阳光。我观察的是叶子按照对生叶序排列的植株模型，在上午有5片半叶子，中午大概有5片，到了下午有5片半叶子能照到阳光。
3: 我观察的是叶子按照互生叶序排列的植株模型，在上午有5片半叶子，中午大概5片叶子，下午有5片半叶子能照到阳光。
4: 我观察的是叶子按照轮生叶序排列的植株模型，在上午、中午、下午分别都有6片叶子能照到阳光。
5: 我观察的是叶子按照簇生叶序排列的植株模型，在上午、中午、下午分别有6片叶子能够照到阳光。
1: 对比五组实验的实验结果，你有什么发现呢？没错，叶有规律地排列在茎上，

可以接受更多阳光，更好地进行光合作用。不管植物的叶序是互生、对生、轮生还是簇生，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叶有规律的排列，可以尽可能多地获得阳光。同学们还记得前两节课我们学习的植物的根和茎的作用吗？植物的根、茎、叶是怎样相互配合工作的呢？原来植物的根可以吸收水分，固定植物。植物的茎可以运输水分，支撑植物。而我们今天学习的叶，在阳光的照射下，可以进行光合作用，为自身合成养料。植物的各个器官分工合作，才能使植物健康茁壮的成长。

0: 张颖，北京市西城区皇城根小学高级教师，北京市数学学科骨干教师，小学数学教育委员会成员，连续四届被评为市级骨干教师、西城区优秀教育工作者。
1: 同学们好，我是北京市西城区皇城根小学的张老师，很高兴和大家同上一堂课。今天这节课，我们就一起来学习一年级下册找规律。本单元的主题内容是探索简单情境下的变化规律，教会你们能够找到规律，学会规律，能够应用规律，创造规律。通过本单元的学习，希望你们可以通过观察、操作、猜测、推理等活动，理解简单、重复的排列规律，能够用多种方法表示自己学会的规律。希望你们能感受数学与生活的密切联系，感受到规律在音乐、自然界中的用处，培养你们发现和欣赏数学美、音乐美的意识，体会创造美的快乐。同学们，那就让我们准备开始上课。在上课之前，请你准备好几张白纸，一会儿在课堂上，如果你有想法，可以把你的想法在白纸上写一写，画一画。准备好了吗？那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课堂吧。同学们，你们喜欢做猜球游戏吗？让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猜球游戏吧。一会儿小球出现，请你说出小球的颜色。第一个是红色的，接着是黄色的、蓝色的、绿色的，接着出现的又是红色的、黄色的。那请你猜一猜，下一个小球会是什么颜色的呢？我听到有的同学说，下一个小球是蓝色的。他猜对了吗？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真的是蓝色的，你们可真棒，还想继续猜吗？下一个小球应该是绿色的，我听到同学是这样回答的。那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他猜的对不对？

是绿色的，又猜对了。还能继续猜吗？同学们说，下一个彩球是红色的。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又对了，同学们，你们可真棒。还想继续猜吗？那我们要挑战一下高难度。这一次，请你一下猜出三个小球。准备好了吗？快说一说，下边的三个小球都是什么颜色呢？这三个小球是黄色的、蓝色的、绿色的。你们同意吗？让我们一起来验证一下大家的猜测吧。同学们，你们可真棒，都猜对了。还想再来猜一次吗？准备好，小球出来了。请你仔细观察，猜一猜下一个小球会是什么颜色。我听到有的同学说，下一个小球是红色的。让我们来看看他猜的对不对。哎，不是红色的，怎么变成黄色的了呢？你别着急，咱们再来猜一下。猜一猜下一个小球会是什么颜色。我听到有的同学说，下一个小球可能是蓝色的。他猜对了吗？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哎，又没对，不是蓝色的，怎么变成紫色的了？同学们，千万别气馁，我们再继续猜，可能后边你就能猜对了。快猜猜下边可能是什么颜色的彩球呢？我看同学们回答都不一样，让我们来看看后边的彩球是什么颜色的。彩球出来了，我看见有些同学皱起了眉头，好像都猜不对了。这回我可有疑问了。刚才我们在猜第一轮彩球的时候，同学们都是百发百中，都能猜对，为什么到第二轮彩球的时候都猜不对了呢？快说说你是怎么想的呀。我听到有的同学说，第一次彩球出现的是有规律的，可是第二次彩球就没规律了，所以我们就猜不对了。是这样吗？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看，真的是这样。看来规律真的是挺重要的。那今天这节课，就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找规律吧。同学们，你们知道什么是规律吗？请你在纸上把你想到的规律画出来。快动手试一试吧。画好了吗？让我们一起来交流一下吧。咱们先来看看小红画的。他画了一个圆形，一个三角形，一个圆形，一个三角形，后边都是这样画的。所以我觉得小红画的这幅作品是有规律的。那我们再来看看小明画的吧。你觉得小明画的这幅作品

0: 有规律吗？
1: 小明先画了一个正方形，一个圆形，一个三角形，接着又画了一个正方形，一个圆形，一个三角形，后边都是这样画的，所以我觉得小明画的这幅作品也是有规律的。让我们再来看看小亮画的作品吧。小亮是这样画的，他画了两个圆形，一个三角形，一个桃心，接着又画了两个圆形，一个三角形，一个桃心，后边都是这样继续画下去的。所以我觉得小亮画的这幅作品也是有规律的。同学们，刚才我们一起看到了画的三幅作品，请你仔细观察，哪一幅作品能让我们一眼就看出他画的是有规律的呢？我觉得作品二和作品三能够让我们一眼就看出他画的是有规律的，能说说为什么吗？我们先来看作品二。作品二画了一个正方形，一个圆形，一个三角形，空开了一点，接着又是这样画了一个正方形，一个圆形，一个三角形，然后又空开一点，这样就能让我们一眼看出这幅作品的规律是什么。让我们再来看看作品三吧。这位同学画了两个圆形，一个三角形，一个桃心，他把这四个小图形圈起来了。你们看，他用圈一圈的方法也能让我们一眼就看出这幅图是有规律的。同学们，你们可真棒，观察得真仔细。那谁愿意再来说一说每一组图形的规律呢？作品一是一个圆形，一个三角形，两个图形为一组重复出现的。作品二是一个正方形，一个圆形，一个三角形，三个图形为一组重复出现的。作品三是两个圆形，一个三角形，一个桃心，四个图形重复出现的。同学们，像这样几个图形为一组重复出现，我们就说这幅图是有规律的。

同学们，刚才我们一起听了一小段旋律，你能从这段旋律中找到有节奏的规律吗？其实，在音乐中也藏着许多规律。那让我们一起去探究音乐中的规律吧。我们先来听一段用打击乐器敲出来的节奏吧，请你认真听，看看能不能找到节奏中的规律。一定要听仔细呀。

听到了吗？请你把刚才协奏中听到的规律用不同的方式表示出来，快动手试试吧。完成了吗？那让我们一起来交流一下吧。咱们先来看看小红摆的，它摆了两个圆片，一个正方形，三个图形为一组，来表示刚才听到的节奏中的规律。你们同意吗？能说说他是怎么想的吗？他是用两个圆形表示刚才节奏中听到的击鼓两次，用一个正方形来表示刚才节奏中听到的摇铃儿一次。所以我觉得小红用图形摆出来的规律和刚才节奏中听到的规律是一样的。还想继续看看同学们的作品吗？看，小明也摆好了。小明先摆了两个字母 A， 又摆了一个字母 B，用这三个字母为一组，表示了刚才他听到的节奏中的规律。你们同意吗？来说一说他是怎么想的吧。对，他是用两个字母 A 表示刚才节奏中听到的击鼓两次，用一个字母 B来表示刚才听到的响铃的那一次。所以我觉得小明用字母摆出来的规律和刚才节奏中听到的规律是一样的。小亮是用两个梨和一个苹果，三个水果为一组，摆出了刚才节奏中听到的规律。你能说说他是怎么想的吗？他是用两个梨表示刚才节奏中敲鼓的两次，用一个苹果来表示刚才节奏中摇铃的那一次。所以我觉得小亮用水果摆出来的规律和刚才节奏中的规律是一样的。咱们再来看看小丽是怎么摆的。她是用两个数字一和一个数字二，三个数字为一组，摆出了刚才我们听到的节奏中的规律。快说说她是怎么想的吧。她是用两个字母一表示了刚才听到节奏中敲鼓的两次，用一个字母二来表示刚才节奏中听到的响铃的那一次。所以我觉得小丽用数字摆出来的规律和我们刚才听到的节奏中的规律也是一样的。同学们，让我们仔细观察刚才大家摆出来的作品。有的同学是用圆片，有的同学是用图形，有的同学是用字母，有的同学是用水果，还有的同学是用数字摆的。同学们用了这么多不同的符号，为什么都可以摆出刚才我们听到的节奏中的规律呢？说说你是怎么想的？对，正像大家所说的，同学们用了不同的符号，但是他们都是三个为一组，用两个同样的符号表示刚才听到节奏中击鼓的两次。

用一个不同的符号来表示刚才听到节奏中响铃的那一次。所以虽然我们用的符号不同，但是都可以表示出我们刚才听到节奏中的规律。你们想不想当小小作曲家呢？大家可以自己来选择音符，创作有规律的旋律。快来试试吧，创编好了吗？让我们一起来汇报一下吧。

你们听到小明创编的旋律了吗？他创编的旋律有什么规律呀？我听到有的同学说，他是把这七个音符从低到高给它排起来了。是这样吗？它是七个音符为一组重复排列的，这就是小明创编的旋律的规律。还想看看其他同学的创编吗？

同学们，你们听出小红创编的旋律有什么规律了吗？对，它是把哆咪嗦哆这四个音符为一组重复排列了三遍，这就是小红创编的旋律的规律。同学们，你们可真棒，用音符创编了有规律的旋律。如果要想让旋律更加优美，我们还要给它加上节奏。你们想不想试一试？看，老师给大家提供了二分音符和四分音符，大家可以自己选择使用，看看能不能创编出四四拍节奏有规律的旋律。快动手试一试吧。先来听一听，这是小红创编的。你能猜出小红创编的节奏有什么规律呀？对，小红创编的是这样的规律，他用了一个四分音符，再加一个四分音符，再加上了一个二分音符，三个音符为一组重复排列的，这就是小红创编的节奏的规律。咱们再来看看另一个同学，他也创编了，快听听吧。

你们听出来了吗？小丽创编的节奏有什么规律呀？对，正像同学们说的，她选用了一个四分音符，一个二分音符，又加了一个四分音符，这样三个音符为一组，重复排列，创编了节奏的规律。还有一个同学也创编好了，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吧。我想同学们一定听出了小明创编的节奏有什么规律了吧？快来说一说吧。

小明是用了一个二分音符，两个四分音符，三个音符为一组，重复排列的。这就是小明创编的节奏的规律。同学们，你们可真棒，不但创编了有规律的旋律，同时还加上了有规律的节奏。看，老师给你们带来了打击乐器，你可以自己选择打击乐器，来继续完成有规律的创编。先来看看小红是怎么创编的，一边听，一边猜一猜，他都用了哪些打击乐器？

你听出小红用的是什么打击乐器吗？对，她用了非洲鼓和铃鼓。那她创编的节奏有什么规律呀？我们一起来看看。正像同学们说的，她先敲了两下非洲鼓，又敲了两下铃鼓，四个为一组重复出现的，这就是小红创编的规律。咱们再来看看另一个同学，他创编的有没有规律。听出小丽使用了哪些打击乐器了吗？对，他用了响板和撞钟。那他创作的是什么样的规律呢？正像同学们说的，他敲了两下响板，一下撞钟，三个为一组重复排列的。那这就是小丽创编的规律。其实在音乐中还有许多旋律和节奏上的规律，我们跟着有规律的音乐还可以做有规律的动作呢。下面我们可以一起去听一首好听的乐曲，也可以跟着老师先一起来做一做有规律的动作。当老师的动作结束之后，你可以自己来创编有规律的动作。准备好了吗？那就让我们一起来开始听音乐，做有规律的动作吧。

同学们，音乐听完了，我想你们一定能从这乐曲中找到有规律的旋律和节奏，也一定创编了许多有规律的动作吧。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也藏着许多规律。蝴蝶的一生也是有规律的。让我们具体了解一下蝴蝶的一生吧。蝴蝶的一生有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卵。蝴蝶会把卵产在植物的叶子上。卵会慢慢孵化，变成幼虫。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毛毛虫。这就进入了第二阶段。随着毛毛虫不断的进食，它就会经历几次蜕皮，变成了蛹。蛹的形态通常呈椭圆形，

0: 这就是蝴蝶的第三阶段了。最后，成虫从蛹中破壳而出，变成一只美丽的蝴蝶。这就是蝴蝶短暂的一生。同学们，我们了解了蝴蝶一生的四个阶段。你能按照蝴蝶一生的规律，试着完成这幅图吗？这应该贴的是毛毛虫，这儿应该贴卵的图片，在这里应该贴蝴蝶的图片，最后一张应该贴蛹的图片。你都贴对了吗？其实在美术中也有很多规律呢。下课之后，大家可以继续去寻找规律，把你找到的规律和你的小伙伴交流一下吧。
1: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溢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2: 我七岁干这，干了六七十年。
3: 所有的感情都植入到里面，
4: 在我生命里面很重要的意义。
5: 活化石
6: 已经用个万八千年，它还是黑色。
7: 新中国成立这一段时间呢，出现了又一个小小的高潮。
1: 1915年，为庆祝巴拿马运河的开通，美国在旧金山举办了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在这场历时近十个月的盛会上，整个人类文明在经历了工业革命之后的文明成果得到了充分展示，而一件来自中国内陆腹地的传统工艺品也在海量的展品当中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0: 张洪才大爷已经快80岁了，和往常一样，他还是家里早上第一个出门的。他的孙子在村子里经营着一个制陶作坊，今天要装窑了，又得一天的忙活。他怕出错，早早前往作坊做起准备。从家前往作坊会穿过一条铁路，在张大爷眼里，这条建成已有40年的交流铁路还是个后生。但铁路如同一个象征一样，将村子一分为二。走过寒冬，就像来到了村庄的昨天，这会让张大爷想起许多以前的事。
1: 我7岁干了6-70年，咱们盆窑村都是这个

0: 你的竹棚是这个村民，祖祖辈辈都是搞这个的。没有文化，你得写的啥？这是祖祖老祖祖们往下传的，这你一代传一代，不传你是写不回来。写啥你得写好，不写好是不行。
1: 作坊开在铁路北面的窑洞里，张大爷已记不清这孔窑洞的具体年代了。打他记事起，村里人就在这样的窑洞里烧窑制陶，甚至就住在里面。如今这样的窑洞已经不多了。这里是盆窑村，位于豫西北的沁阳境内，村子后面就是太行山，紧挨着山西，所以当地人的口音很不河南。
2: 山王庄镇啊，它这个地方非常特殊，自古以来它就是一个交通的要道。盆窑村这个村北有一条古道，这个古道现在还有，现在还保存一段那个石板路。这条通道在中国历史上也非常有名，它是太行八行的第二行的一段，所以过去那个像晋商南下，他们都是从这个地方走。由于这条古道呢，它这个来往非常频繁，而且那个商人呢从地方路过比较多，这个人口集中的地方形成这个集镇。
1: 因为地处交通要道，毗邻洛阳，境内又有丹河、沁河川流，盆窑村所处的山王庄镇及周边地区自古就水土丰美，人口众多。山王庄也因竹林七贤中的山涛王戎曾经在此隐居而得名。
2: 它是个军事重镇，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地理位置非常重要，会有大量的这个兵将驻兵这个存在，就需要大量的这个生活用品。这个时候就会有这个黑陶的产生呢，就是产生这个土壤。村民们他们为了供应这个部队的军需，就有人到村北这个太行山前挖窑洞，可能时间长了不想走了，哎，有人就住这个地方了，时间长了就慢慢形成这个村庄了。
1: 在清朝时，盆窑村迎来了自己的历史高峰。彼时不仅家家做陶，行销全国，而且村里能工巧匠辈出，新的工艺不断洗练，使得盆窑村烧制的陶器出类拔萃。终于，其中佼佼者被河南省府长官田中玉看中，送往旧金山的万国博览会参展，并获奖。盆窑村产的黑陶，黑如漆，明如镜，宝。如此感叹吧。过去了100多年，那些曾经为盆窑村赢得名声的工匠早已走入历史。虽然这片土地上的乡音未改，但生活的图景已经变过几轮。
0: 我们八个县用这家具，家庭用品都是咱们做的，大的小的咱们都能做，盆盆锅锅啥都咱们自己做的。
1: 现在已经没人住在窑洞里，人们只是把窑洞当作工作的场所。好在只要还有后人在里面制陶，盆窑村这个名字背后的灵魂就还在。
3: 做不成了，他也是比较生气，也有时候也是比较烦躁的。你得听你，做这个盆和下面这个盘子转动起来，它是同心的，循环的嘛。
1: 张瑶瑶，张洪才老人的孙子，1992年出生，人虽年轻，但已经是个做陶10年的老手了。这个陶坊现在他当家。盆窑村的工匠都有一种自信，对自己也是对子孙，他们都觉得自己的活儿外人做不好，能不能成为好匠人，一部分的因素是基因里带着的。尽管有遗传背书，对做陶这事儿，他们还是100%上心。拉坯时有个细节常被旁人忽略， 会的是泥坯表面光滑，

0: 张瑶瑶手里会拿着一团线状物，其貌不扬，浸透泥浆，但其实这是一团纯丝，其他的纤维都没有纯丝顺手，并且用过几天就要更换，增加了不少的成本，但为了保证泥坯质量，他们舍得。表面寻常却内有研究的地方，在他们这行里还有很多。
1: 我们这个都是颠，这个技术是，我个人认为这个盆这技术是还是第一。他这个两个手，他你放的方式不一样，他那个颠的程度不一样。我爷爷他颠这个技术他不行，我当时学的时候他都给我说，他说我这个技术我不行，这不丢人啊，自己哪一点不行不丢人。我当时心里面想的时候，我说他既然烧窑这个成品率他能十拿九稳，就是他这个颠的技术不行，我一定得学到颠这个技术比他好才行。你肉眼看到的地方全都不是技术所在，你肉眼看不见的地方才是真正的技术。就好比刚才这个爷吧，刚开始的时候你能看见我这两个手，我把那个泥翻下来以后，这泥已经挡着我外边那个手了，你也不知道我这个手指在里面是什么样的状态，只有我心里是最清楚。
0: 张瑶瑶的手艺是爷爷亲自传授的，这有被手艺行里父子代际间的接力传统，因为他的父亲叔叔都没有继承这份手艺。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样的结果呢？
2: 在50年代公司合营之后，他这个作坊嘛，就是收归集体了，然后集体统一起来就去做这个东西。到了70年代，这个裴耀春村集体把全村所有的陶工组织起来进行这个黑陶这个生产和销售，它的组织化程度比较高，就是有人专门做陶的，有时候专门去绘画设计的，还有专门管销售的。
0: 盆窑村里像张洪才这个岁数的老人都是那个繁荣期的亲历者，每每谈起当年他都难掩骄傲之情。只是时间进入80年代，改革开放的脚步正式迈出的时候，一切都变了。
2: 标志性的事件，非常严重的事件，就是1982年7月的时候，当时那个汛期来临，就是那一天呢，就天降暴雨，全村200多户窑户，可以说150、160口，甚至还过，窑户全部塌，就整个铁路也全部塌。本身它这个黑陶那个市场就逐渐萧条了，人也不愿意干这个，年轻人也不愿意干了。这个三王庄这一带、庆阳这一带，当时它那个门摊市场也兴起来了，因为它离山西比较近，进明外运的这个出山口嘛。有就去经营门炭了，有就这个就出外打工了等等，就是说人们就逐渐这个是就没着发展不起来了，就是从那个82年那个洪水之后，整个盆窑黑陶就是逐渐的下坡路，就几乎这种问题逐渐的萧条下来了，一蹶不振。
0: 洪水来的迅猛，破坏力罕见，完全改变了盆窑村的面貌。至此，铁路南北成了两世界。同时，这场洪水也像一个隐喻一样，昭示着传统的制陶业即将面临的时代冲击。随着轻工业的发展，更为轻便耐用的塑料、搪瓷制品产量大幅提高，花样翻新。陶制器具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不再受宠，市场大幅萎缩。盆窑村的制陶业走到了谷底。
3: 大概是说陪我父辈你这手捧不行了，我就想开车吧，可开几十年车。
0: 那时张洪才老人一直在坚持，即使在最谷底时，他家窑里的火也未曾熄灭。儿子这代人很多都去跑运输了，虽说客观上村民们挣到了钱，日子逐渐小康，但自己一天天在变老，眼见着这门手艺就要失传，他心里不是滋味。

0: 所谓满堂红，是指易窑的陶器没有残次，全部完好。实际中这是比较少见的，想要得偿所愿，首先得保证盆干、窑干、柴干。此外，封窑点火每一步都得小心。
1: 烧制出来那个裂盆，我都要和我爷反复的研究，说是这是为什么裂了，是火大了，还是自己做的时候的问题，这都得研究一下。
2: 你的烧成不要烂，这是本事，咱也得要买了反正气，这才是本事。
1: 过年呢都想歇两天嘛，就是想提前停工，人家是计划是让我那个腊月二十六七休息，我想二十二三就休息呢，提前了，所以一天多做两个这。
2: 这得有恒心，这得有耐心，你才能干这里。
1: 第二天我没来，骑着车就在大街上就叫我了，你去看看你做的盆全部都裂了，没一个好的。那也比较相当严的，比较严的。
0: 张家的窑有代表性，从制坯到烧制前后十余个步骤大多是在窑洞里完成，这也是盆窑村制陶的一大特点。窑洞冬暖夏凉，温度湿度稳定，对制陶中的诸多环节大有好处。而且在窑洞里烧窑也节省柴火，张洪才与窑洞打了一辈子的交道。炉窑掏得小了，装不了足够的泥坯，掏得大了又费柴火，都不划算，他深知着其中的算计。
3: 你看这上面这坑坑洼洼，表面还挺硬的，这以前的，这是以前留下来的，
4: 可以说是一种活化石。
0: 古东方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的老师，他曾专门到盆窑村对村里保留下来的窑洞进行勘测研究。
4: 各个窑洞之间呀，也不是平行的，然后它里面还有甬道相连，感觉就很天然，它也不经过规划，它整个这个结构是很有意思，各个洞它是连在一起的。
5: 几百户窑洞，一百多一二百家，全部都是通的，你进到这一家不用出来，可以走遍全村。抗战时期这个窑洞呢好像成了一个抗日的另外一个战场，我日本人来之后他也不敢进，过外面打枪，就这个地道战一样，我们把它叫窑洞战。
0: 经过十二天小火暖炉，为期两天的大火烧制正式开始。盆窑村以黑陶闻名，有别于一般的灰陶，黑陶烧制过程特殊，泥坯要置于完全密闭的空间内，并在周围填充锯末等可燃有机物，烧制全程不能见明火，锯末在高温下碳化，释放出的碳分子逐渐深入泥坯，最终蜕变成独一无二温润如玉的黑色表面。从暖炉到烧制前后经过近半个月的时间，全程不能离人，随时控制火候温度，虽说辛苦，但付出总有收获，对此张家人充满期待。从拉坯到阴干再到烧制，匠人要全程守住每一个工艺要点，由此泥坯才能安全地经过三次形变，最终蜕变成黑陶。器具如此，一门手艺的命运也是如此。低潮中终于靠着老匠人的坚守，在时代的变革中完成了他的蜕变，迎来了浴火重生。
5: 所以到九十年代，这个盆窑的它的工艺黑陶这一类，它市场上逐渐它兴起来的，所以它一个老陶工们，他出外边交流学习，到山东呀，到其他地方去学习，哎，学人家的经验，开发新的产品。
6: 有组织村里边的，上年级的老工匠吧，啊，培养，为村里边有培养，

0: 几十个年轻人现在在从事这样行业。
1: 年轻人呢，看到这种情况呢，哎，这个地方也不错，也是一种什么呢？它那个发展方向，所以也有逐渐在老陶工们的他带领下，他也开始逐渐有一部分人也返回做这个东西了。
2: 张瑶瑶就是在这次行业复苏的过程中，选择继承了爷爷的手艺。十多年的成长，他早已攒够了独当一面的本钱。他做的鱼盆造型沉稳，品质优良，在市场上很受欢迎。后来他的叔叔也选择重新拾起黑陶手艺，甘心让侄儿当老师，这让张洪才老人很欣慰。时至今日，儿孙们做的每一个器物上都还是印着他的名字。
3: 不管谁的名字，那不是一样的吗？我做的再好，这是我爷爷教我的。
2: 王金波也是在大概十年前回到彭窑村开始尝试制陶的。从学校毕业后，他试过很多工作，都没有能帮助他找到人生的方向。在一次上网过程中，一则沁阳黑陶的信息引起了他的注意。继续仔细检索，他惊讶地发现黑陶的产地居然就是自己从小生长的彭窑村。
4: 这黑陶是啥呀？我就问我爸，然后我爸也是一愣。终于有一次，就是半年以后，然后问到了，黑陶就是咱们村的这个瓦盆啊、瓦缸啊、瓦罐啊，那个瓦的是烧出来是那种灰色的，但是咱们还有黑色的，黑色的就是黑陶。学黑陶的时候都挺不赞成的，我姑就专门就找到我说：“金波，你可不能干这个呀，你个子小，干了以后身体会吃亏的。”然后我说我热爱啊，那个时候比较穷一点，一天40块钱养活老婆孩子，借钱买了一个电机，焊了一个这个小拉坯机，白天给人家干活，晚上在我们地下室偷偷练。
2: 100多年前，彭窑村的先人们靠着自己的巧思精工，把黑陶送到了大洋彼岸的博览会，并因此使自己的名字得以流传。王金波渴望这样的人生，一个匠人可以因为自己所做的器物而留名，没有什么比这更好了。在熟练掌握了制陶的技术后，他早已按捺不住创新的渴望。
4: 创造这个饕餮纹的时候，然后想着给这个饕餮纹再配一个底座，然后就配了咱们这个仿这个国宝四羊方锥这么一个底座，然后去北京参展了，然后也拿奖了。
2: 四羊方尊饕餮纹大纲，王金波将自己对黑陶的热爱尽数倾注在了这件作品上，黑陶的美也被他展示到了极致。大纲烧成之日，王金波终于确信自己是一个有能耐的匠人。除了在传统的工艺大器上做文章，他还进一步在工艺黑陶较少涉足的小件器物上不断进行尝试，甚至不惜暂时放下生意外出研学。
4: 没人教我，然后也是看着这个网上呀，看人家怎么拉坯，然后自己在地下室偷偷练，好不容易学会的。像这个茶壶呀，都是真的是学起来很不容易，做些小东西不少挨老婆骂。社会在变化，咱要随着这个社会的变化进行发展，多改变自己。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不进步呢就是在退步。
2: 正当王金波对黑陶艺术不断精进的时候，彭窑村的另外一个后生已经开始对黑陶行业的未来做出自己的尝试。
5: 当时做这个两米缸的初衷呢，就是做一个技术储备，我们当在窑洞里装，所以说做坯的话我自己来装，盘了有7天。做坯是一个坎儿，阴干这个过程它也是一个坎儿。第三个坎儿就是装窑烧制，我们烧了3天。所有的传统啊，它都是一个经验的积累，也可能是我们上一辈父辈的积累，到我这一辈他可能没有这种。

0: 有经验，所以我得去走这个经验，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技术储备。我得把我这技术我得走一遍，能不能做成，它的缺点在哪，是吧，哪里需要改进，你得给它做一遍。目前来说没听到朋友说有第二个人说我想做一个两米的钢，最起码我希望他们能做得比我好。
1: 王亮亮也是出身黑陶世家，在他还是毛头小伙的时候就决心出去闯世界。他很清楚，等开拓了视野，自己还是要回到彭窑村的，因为他早早就立下了将家乡的制陶业发扬光大的心愿。
0: 17岁，然后就决心，哎，我要干这一行。当时呢，也有很多机会让我去选择，咱都不喜欢，就愿意待在这个窑洞里。之所以要出去深圳那边去看一看，就是你不知道外面世界是什么样，你不知道将来会怎么发展，你感觉什么两眼就是一摸黑的这种感觉。就是在外面出去的这几年，哎，让我大开眼界。当时在深圳那边，我也经常往那个艺展中心里面去跑去看，哎，感觉这个彭窑这个东西啊肯定会有发展。当时我是毅然决然地从深圳回来，这是一个人的决心嘛。
1: 回到彭窑村，最初他也是手工生产，很快他就发现了局限性。以鱼缸为例，三个人开足马力，一天也顶多做10口缸，很难在市场上做大做强。这时他想到了自己在外面见识过的一种制坯机器。
0: 怎么说呢，它无非就是一个那个单刀，这种先，这就是一个刀嘛，它是一个模具里边那个一个造型，然后就是一个这样的石膏模具，然后它两个配套，把那泥放进去，然后用单刀把所有的这个泥啊给它刮起来，给它刮到这个石膏的边上，然后它这个形就算成了。这种工艺上来以后啊，哎，能让我哎很短的一个时间呢积攒了一部分财富嘛。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1: 王亮亮并不打算停下创新的步伐，在引入单刀压坯技术后，他又逐渐开始对窑炉进行改造，力求用现代技术去提高烧窑的效率。最近他又引进了电窑，他很清楚这是环保要求的大势所趋。
0: 烧窑这一块的话，讲究的是一个人的那个耐力跟那个经验，所以说我主要是负责烧窑，最后成不成就看这一把火了。
1: 张家的这批陶缸马上就要出窑了，经过近半个月的等待，一切即将揭晓。张洪才老人有信心，他说孙子这炉火烧得稳健，烧得热闹，结果错不了。

0: 挨个仔细查看，果然是满堂红。今年夏天暴雨，又有一孔窑洞被冲塌，事后村民们很快开展了窑洞的复建工作。他们清楚，保护好剩余的窑洞，就是守住了盆窑村的灵魂。古东方受盆窑村村委会所托，特地在村中心绘制了一幅壁画。2017年，在镇村两级的努力下，盆窑村以村北残留的古窑遗址为核心，规划建设以黑陶体验、非遗研学、休闲观光为一体的特色黑陶小镇。
1: 真是超过我了，一代胜于一代。
2: 我希望这黑陶这东西，学的人越来越多，要的人越来越多，
1: 所有的传统它永远都不会没落。
3: 雁过留声，人过留名，
1: 它没落的只会是一个人的观念。
0: 在古东方的画里，有山有窑有陶，抚摸着自己的昨天。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石头，一块美丽的石头，一块温润、致密、坚硬的玉石。它被雕琢成中间有圆孔的方柱，这类器物被称为琮。玉琮的表面布满细如发丝的阴刻线，它们交织成神秘而古老的图案。而这些跨越五千年时光依然清晰如初、极致精细的纹路，又诉说着先人怎样的精神世界。这些图案的创造者是来自五千多年前的良渚人，他们的物质遗存于五千年后在环太湖地区被陆续发现，其中浙江杭州的良渚是这些物质遗存被首次发掘的区域，也是分布最密集、等级最高的区域。而良渚人留下的文明被称为良渚文化。1936年，考古学家施金庚在杭州市余杭区良渚镇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了一批黑陶与石器，这是良渚发掘的起点。在此后的90年里，随着考古界对良渚遗址的考古研究的深入，一座五千年前的江南古城逐渐揭开面纱，城池、祭坛、水利系统、玉作坊，种种发现表明，良渚古国已具备复杂的社会结构

0: 1986年，良渚古城遗址内的反山王陵出土了3000多件玉制随葬品，一件玉琮尤为引人注目。它高8.9厘米，重约6.5公斤，外方内圆，气韵沉静。这是目前出土体量最大、工艺最精的良渚玉琮，被称为玉琮王。玉琮王表面雕刻着神人兽面像，它不同于一般玉琮上的饕餮兽面纹，在神兽图案两侧有一对人类的手臂，上方则是一张清晰的人脸。考古学家经过合理推论，认为玉琮王上这些神圣而精致的图案，正是当时良渚社会信仰的最高标识——神徽。而这样的神徽，仅见于极少数高等级大墓的玉器，它们被精心刻于玉琮王四面的树槽中，对称而庄严。这些神徽的线条宽度仅0.1毫米，每毫米内刻4至5条线，精度极高。即便放在今天，也需要经验丰富的匠人借助放大镜及现代金属工具反复雕琢方能完成。玉琮王的制作过程，目前学术界倾向认为，良渚先民利用天然沙砾或将山岩破碎筛选，获取重要原料解玉砂，随后以麻绳蘸取解玉砂，像锯子一样来回拉动，切割玉石，再以竹管或中空兽骨填沙，靠转动摩擦钻出圆孔，最后匠人以碎石或石英工具反复雕刻打磨，从中王者由此诞生。周礼记载，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玉自古是沟通天地的礼器，良渚先民以玉琮来沟通天地人神，表达他们对自然的敬畏与感恩之情。玉琮是良渚文化中功能复杂的高等级礼器。
1: I declare the draft decision 43.8b.15 adopted。
0: 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作为良渚文明最具代表性的礼器，玉琮不仅是一件玉器，更是一个文明的符号。它贯穿礼制信仰与精神生活，跨越时空，连接古今，以沉默而恢宏的存在向世界证明，早在多年前，这片东方土地上已经诞生了一个具有统一信仰、复杂社会结构与高度艺术成就的文明实体。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

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溢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这是一位傈僳族长者，叫阿巴次里，年逾60。他居住的村落叫大村村，是傈僳族聚居地。傈僳族渊源于南迁的古氐羌人，与彝族同属一个族源。唐代史书上记载，他们分布在现今凉山彝族自治州冕宁县一带，并且不断地在山地迁徙，寻找更适合居住的地方。在历史进程中，傈僳族融进了不少其他民族的血缘。傈僳族历史悠久，其先民原来居住在金沙江两岸，明代时又从金沙江向南迁徙到云南丽江一带，受纳西土司管辖。16世纪中叶开始大规模往怒江峡谷迁徙，此后300多年一直过着相对封闭的山地游居生活，直到新中国成立，他们才在中央政府的关怀下基本结束了迁徙生活，安顿下来，并得到了平等的对待和尊重，这使他们完好地保留了傈僳族人的传统文化和传统习俗。
1: 多谢多谢多没这样爱你妹妹从某年说好的嘛一块年年夜来是你女妹早点个女妹热点个女妹热点叫个女妹你好好。
0: 阿巴次里所讲述的这个神话传说在部族已经流传了几百年，年逢7月，傈僳族聚集地被不祥笼罩，上有天灾，下有地祸，人有疾患，人们感到大难临头，生存无望。族人绝望之际，一个叫松扎的人接到了神的托梦，获得了化解的方法。农历7月15这天，他组织众人带着炒糯谷、青稞酒、香树叶、松树叶和刚收获的粮食和水果去拜山神，组织大家煨桑祭拜活动，以及传授给他们如何邀请山神、跪拜山神。此后一切转好。
1: 我干你20-30个嘛，都得是百度嘛。我没拉肚子，别你，别是你，皮年是你的爷。就我独木个拉你，其他，啥，查过查的，兄弟。
0: 山居和迁徙生活方式建立了傈僳族的民间信仰，万物有灵。他们认为一切物体都有生命、情感、思想和意志，所有的山石、树木、道路、河流都是有灵的存在，都是祭拜的对象。于是，傈僳族成为了非常崇敬自然的民族。这个古老神话传说早已演化成祭拜山神的习俗，并延续至今。而农历7月15这一天，变成了傈僳族一年里重要的节日之一——三十载。

0: 明天就是三十咋了，这会儿偏偏下起了雨。村委会主任于宝冒雨来找泥耙阿巴次里，跟他商量今年的节怎么过。阿巴次里在大村村有个身份，泥耙。泥耙是不脱产的祭祀群体的总称，必须是人品好且德高望重的人才有资格负责主持祭祀活动。每到祭祀的日子是阿巴次里最忙的时候。
1: 啊，什么年呢？
2: 啊，这一年嘛。
1: 在你哪住的？
2: 住过嘛。嗯，
1: 年啥个初八的么子算年？
2: 啥个是哈生完你年的你出去啰嗦到。
1: 哦，年那你该来的么过？
2: 我是懒，路不巧待机，这不巧嘛待机，所在巧嘛待机，没事，你干熬出，没问题的嘛。
1: 哦，你。
0: 他叫于秀花，傈僳族，之前在香格里拉市打工，回乡后他投身到家乡的建设，现在是大村村的妇女主任。赶上传统节日，他便负责组织协调妇女工作。
3: 因为明天我们要过节嘛，那个七月半，然后就我们全村的妇女组织起来要去排练。

傈僳族有着悠久的猎兽习惯，如今射箭成为了他们保留下来的娱乐项目。每逢节庆，村民们必会弯弓搭箭比试一番。

0: 今天是农历七月十五，早早的山脚下已经有村民开始上山了。他们穿着新衣服，带着祭祀的用品和美好的心情徒步上山。三十早是傈僳族语的音译，三是粮食的意思，十是新的意思，而早是吃的意思。用汉语直接翻译就是吃新粮、尝新鲜的意思，所以汉语翻译为吃新节或尝新节。
1: 早上点半起，七点半吃早点，八点开始要爬山上，还把三千里再烧香，烧了以后，亲戚朋友聚在一起吃水果，喝酒喝饮料，十二点过就下来，一面下来一面唱山歌，下来了就我们要吃中午，吃中午要还要上课，要又一次上再烧香，那边聚在一起就是喝酒，又是有唱歌，唱山歌就晚上六点，六点就要下来就家里面吃晚饭。
0: 上午九点，祭山神仪式从阿巴次里点燃松枝开始。点燃松枝叫微桑，在神话传说中，微桑过程中所

产生的烟雾，不仅使凡人有舒适感，山神也会十分高兴。因而信众们以此作为祈福的一种形式，希望山神会降福与敬奉他们。村民手拿青稞绕行祭台，口中祈福，抛洒青稞，祈祷国泰民安，四海升平。祭山神的仪式在中午结束，村民们围坐一团，一起享用新的粮食，喝着自家酿的酒，围在火塘边唱着只属于三十杂这天唱的传统歌曲。祈福结束后，村民们开始陆续下山。走到半山腰的时候，男性村民聚集在一起，豪迈地唱起了山歌。而这段歌声代表着祭山神的活动全部结束了。

0: 哇
1: 是你，阿鲁德，我都骂起你，要做做噶，普拉陶库，操你普拉几个陶盖。
2: 下午的活动内容是祭祖先，太阳偏西时分，人们来到村口山坡的祭台祭拜祖先，保佑子孙后代无病无灾。健康平安，以及增添财富。
1: 爸妈的干嘛去？拉着我的儿子呢？我要去。
2: 接下来是三十打年轻人最喜欢的节目。男女情歌对唱比赛，赛歌会先是男女各站一排，你有来言，我有去语，唱文唱答，充斥着善

便升起几堆火，姑娘有圆大的眸子，笑眯眯的脸庞，唱着迷人的调子。傈僳小伙子不是块石头，哪能无动于衷？在群山之间的河谷蜿蜒前行，歌声顺流而下。这动听的歌声是由五种民族语言唱的：藏族、傈僳族、纳西族、彝族，还有一种是唱歌者本民族的语言——玛丽马萨人语言。玛丽马萨人是一个全球只有两

0: 千人的民族，这个差点成为中国第57个民族的族群。这里是云南省纳西傈僳族自治县汝科村，是玛萨人的村寨，玛丽玛萨人就居住在眼前这片隐秘的山脚下。玛丽玛萨人的渊源至今仍是个谜。经过长期的调研，有学者论证了玛丽玛萨人属于纳西族的渊源。于是上世纪50年代，玛丽玛萨人被官方正式列入纳西族之系。玛丽玛萨人所具有的可以用5种语言交流的能力，每个人都会讲4-5种不同民族的语言。要与其他民族兄弟和谐相处，就必须掌握他们的语言。然而玛丽玛萨人拥有自己非常独特的语言，以及不同于其他民族的节日玛萨节。玛萨节流传至今，完全是依靠口传心授，非常独特。
1: 我的父亲是玛萨的传承人，以前他师父我没有见过，是他传下来的。这个玛萨节日差不多几十年了吧，有好些风俗，意思是都是尊老爱幼的，没有病痛这些意思，我们读了很多。
0: 玛丽玛萨是有特别含义的，是玛丽玛萨人离开父母外出打猎时，父母送给他们的祝福语，意思是猎物不放他，猎人死不掉。玛萨节也许是一个了解玛丽玛萨人的窗口。玛丽玛萨歌舞多是源于生产劳动方式的演变，源于集体协同劳作行为。
1: 跳舞的有好几种，意思是有一种是冲墙，共同建筑玛萨人的住房这些意思。第二个是打粮杆收粮食，有这个意思。第三个是和谐共盟，有这个意思。
0: 东巴文化是纳西族古代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因保存了东巴教而得名，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主要包括东巴文字、东巴经、东巴绘画、东巴音乐、东巴舞蹈、东巴法器和各种祭祀仪式等。2019年9月26日，云南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通过《云南省纳西族东巴文化保护条例》，于2020年5月1日起实施。

这位老者叫扎西次仁，已经83岁了。他是马萨杰的大东巴，东巴是纳西族对传统宗教神职人员的称呼，是智者的意思。他们多数集歌、舞、经、书、史、画、医为一身，负责主持掌管着村寨部落地的祭祀、婚丧嫁娶等文化活动，是东巴文化的主要传承者。随着社会的高速发展和资讯的发达，很多年轻人走出了山寨，开始融入现代社会潮流。玛丽马萨文化的传承成了老一辈马萨人的担忧。值得庆幸的是，扎西次仁老人有了接班人。

0: 他叫龙布，是个小东巴。
1: 主要人们马萨节一年一度的马萨节日嘛，为什么叫报日？就是节日，先当好那个节气，谷子开花，那些那个节日，过子过闹，那些全部的，就是节个，那不能一个好那个日子，我定出来嘛，就是集中过了嘛。第二个项目是就是意思是龙潭的意思了，就数字茶节那些是就是龙潭的意思嘛，噶马里马萨人的那些药不是以前医生不要，我们土办法，那些我们百姓那些就是人人都是那个茶哈西哈噶喝哈那些是就是一年四季的不停不变噶。第三个就是奶奶的过了以后是秋哈啊，自己身上的脏东西那些是自己家里面钻起来自己身子上钻起来脏东西
2: 小
1: 村委科嘛，应该有念在村委科，我那也少点嘛就结束了嘛。
0: 他叫何雪，在香格里拉工作，她是唱歌女和武昌的儿子，今年29岁。每年马萨节她都会回来，从没间断过。她对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情有独钟。
3: 今天就是马萨节，就是我们全村人的节日。然后马萨人在外面工作了以后，无论如何工作有多忙，
0: 穿戴好马萨节祭祀盛装，步行穿过村子，来到何武昌的家。他要跟何武昌的父亲，也就是村子里最得道中人的东巴商量今天马萨节事。
1: 那在这弄了点花纹的竹子，
4: 那啥时间从不出花哥？
1: 我那还想，那在这弄了点花纹的竹子。
4: 我
1: 叫俺们年纪
4: 北迁过了嘛。
1: 以前是晚上吃的，
2: 我是叫
1: 那个我小的时候都是村子分散的，上面有一家几家，一般的有之间几家那的几家，当过三晚生的，一晚生年是几十年的多，30家45家，有一家都吃过野烧窝个，吃过火锅开水，吃过那些零食。以前的那些老饺子那些都是。我忘记掉了，我这还有点培训，这个会打湿掉了吧？你们也在传说是了呢。 6月27那天我们，马里马萨节了，26，那天就是村里土地就是，他是要忙了。
2: 这位有钱人，这个人。
0: 今天就是马萨节了。一大早，何武昌来找大东巴扎西次仁和徒弟小东巴龙布，赶往马萨节的主会场。当大东巴扎西次仁来到活动中心，看着老人家认真仔细地检查活动的准备情况，何武昌和龙布还多少有些紧张。马萨节有一个非常独特的地方，所有节日的费用由大家分摊，用今天的说法就是 AA 制，
5: 每人出50还是60还是100，就是吃两顿饭，不是政府组织的，如果是自己组织的，我们是交流意思的，交流文化了嘛，意思的。我们选址交流的意思就是，我们懂得交给他们，他们懂得交给我们，们就是把民族文化发扬光大，以此传承的这些意思，主要还是为了开心。
0: 喜庆的音乐响起，宣告着马萨节正式开始。首先出场的是几位盛装男女，

0: 手端果盘，载歌载舞，迎接着前来观礼的客人。这是马萨节一个重要的环节，大东巴带着小东巴在祭坛前为人们祈福，平安健康，百毒不侵，为生活劳作祈福，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当大东巴扎西此人敲响了铜钹，人们欢快地跳起了玛丽马萨人独有的马萨舞。洒圣水用以驱邪，跨过火堆以求辟邪驱火。
1: 我们全村人一起，年轻人一起，要拿起火把，祈求今年的风调雨顺，每个人都能平平安安、健康，祈求以后的日子越来越好。
0: 时已过午，主会场这边又是另一番景象，开始准备晚上的聚餐了。忙碌而快乐一天，终于到了晚餐时间。晚餐是马萨节上的又一个特别的仪式，这仪式有两个内容，一是以家庭为单位围成一圈，象征着团结；第二个是平均分配晚餐没有用完的猪肉，象征人人有份。这是玛丽马萨族人迁徙路上建立的共识，族人彼此照顾帮助，相互团结协作，不管是狩猎还是采集到的食物，都是人人有份。这个传统延续至今。黄昏时分，今年的马萨节渐入尾声，在回荡的铜钹声中，人们点起火把，沿着稻田边走边唱，随后跳起了欢快的马萨舞，祈祷人畜平安，庄稼丰收。马萨节办得圆满，扎西次仁老人的眼神没有了担忧，看着眼前年轻的玛丽马萨人如此钟爱和重视自己民族的文化，并愿意为之付出努力，老人家很欣慰。
1: 玛丽马萨民族嘛，就是他，我们回去的原因就是，现在好多地方的这个传统文化那些都已经逐渐在消失了，就是因为小的那一辈他不去重视，不去学习。如果不去重视这个节日，可能我们这个玛丽马萨节也就渐渐也就消失了。但我们玛丽马萨老祖先那种不怕苦不怕累的那种精神，小的这一辈要一定要去向他们学习这种精神，把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给他传承下去，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三模。

0: 容，一机多控，低颜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1: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本期记录中国将为您带来纪录片《千里江入淮》，记录引江济淮工程建设历程，一簇感觉细胞亿万年的进化，造就了人世间最精密的感官仪器——人类的眼睛。我们如何可以看见？我们怎样能够看清？面对喜怒哀乐纷繁的世界，眼睛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从舒适到疲惫，从清晰到模糊，从滋润到干涩，从明亮到暗淡。你对眼睛的了解有多少？又该如何善待我们的眼睛？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眼睛的故事》。
1: 引江济淮工程沟通长江、淮河，以城乡供水和发展江淮航运为主，结合农业灌溉补水、改善巢湖及淮河水生态环境、排涝等综合利用，是新中国在建最大的综合性跨流域引调水工程，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和安徽省引江济淮集团联合出品的纪录片《千里江入淮》，从引江济淮的发展历程、工程建设、科技创新、水资源配置、生态保护、航运发展等六个方面，立体展现这项国家超级工程的推进过程和重要功能。据悉，纪录片《千里江入淮》共六集，每集50分钟，于近期在安徽卫视播出。

世界的每一天从太阳升起开始，人类的每一天从睁开眼睛开始。眼睛是我们认识世界的窗户，在人类获取的全部信息中，通过眼睛获取的比例超过80%，但眼睛或许也是我们最不了解的人体器官之一。我们为什么能够看到？眼睛的关键构件有哪些？它们是如何工作的？哪些构件出现异常时会导致眼睛的能力减弱？我们又该如何面对呢？在接下来的100分钟里，我们将一起去了解眼睛的工作原理、神奇的能力和有可能遇到的问题，学习用科学的方式善待我们的眼睛。眼睛的进化，近代生物学家争论了100多年，仍然有一些观点尚无定论。但所有的观点都承认，眼睛本身加快了生物进化的步伐，因为它实现了看见。眼睛的构造极其精密复杂，那么，它到底是如何看见的呢？

0: 成像单元，最后变成照片。光的折射在眼睛的世界里被称为屈光，跟照相机相似，光线进入人眼后，穿过一系列透明介质，经历过多次屈光后，聚焦在成像区域。光学信号转化为电信号，传输到大脑皮层，最终让我们看见这个世界。这是一个 3D 人眼模型，通过对比可以发现，实现看见的关键结构在照相机里都能够找到相对应的零部件。下面我们将跟随光线开始一场闯关游戏。打开照相机的镜头盖，光线瞬间闯入镜头。照相机的镜头由镜筒和一组光学透镜构成。判断镜头好坏有一个重要指标，就是镜片的透明度。人眼也有镜头，在眼球的前部有一层透明组织，它就是眼睛的光学透镜，叫做角膜。
1: 角膜是在我们眼球的最前沿啊，最前面。那么它的功能是非常多，但是主要还是开了一个窗户，就是让你光线可以进到眼内。
0: 角膜呈圆形，前凸后凹，厚度不到一毫米。它的表面光滑，里面没有血管，所以透明度极高。健康的角膜会让光线畅行无阻。
2: 角膜是我们眼球屈光系统里面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因为我们眼球屈光力的75%，也就是说3/4都来自于角膜。
0: 光线通过角膜完成了进入眼睛的第一次折射，但是很快就遇到了阻挡。在照相机那里，这道阻挡叫光圈。光圈周边有叶片，可以开大和缩小光圈的口径，以此来控制进光量。只有穿过光圈的光线才能继续前行。人眼也有这样的光圈，它们连外形都极其相似。瞳孔就是人眼的光圈。在透明的角膜后面有一个扁圆形环状的组织，叫虹膜。虹膜的中央有一个小圆孔，叫做瞳孔。虹膜相当于照相机的光圈叶片，里面有一种平滑肌纤维，可以在光线不足时使瞳孔开大，让更多的光线进来。而在光线强烈时，扩约肌登场，可以让瞳孔缩小，减少进光量，避免眼睛受到刺激。被瞳孔放行之后，光线继续前行，准备完成下一个闯关任务。经常拍照片的人几乎都有同样的经历，照片拍虚了，这是照相机的调焦环节出了问题。所谓调焦，就是调节镜头与被拍摄物体之间的距离，目的就是成像清晰。眼睛也拥有一个全自动变焦镜头，它叫晶状体。在瞳孔的后面就是晶状体，这是一个椭圆形的凸透镜，厚度大约是4到5毫米。
2: 晶状体在我们眼球的屈光系统里面呢，仅次于角膜的地位。我们年轻的时候呢，我们的晶状体是透明的，光线呢全部都能够穿过去。随着我们年龄的增加，它慢慢的就变成不透明了。
0: 在看见的基础上，晶状体要解决另外

0: 一个重要问题，看清。晶状体有弹性，会自动调节厚度。为了看清近处的物体，它会变厚；看远处时，它则变薄。一旦晶状体本身的透明度下降，或者弹性减弱，我们就会看不清。人的眼睛在实现看见这一终极目标之前，需要为光线提供一个宽敞的折射空间。如同照相机里排列在焦圈与多足镜头之间的空间，人眼也存在类似充满液体或者啫喱样物质的空间。在角膜与晶状体前表面之间，以虹膜为界，分别是前房和后房。这里充满了循环的液体，称为房水，同样对光线有折射汇聚的能力。在晶状体后面的空间充满了啫喱般的介质，我们称之为玻璃体。尽管其汇聚光线的能力不如角膜和晶状体强，但也是眼睛重要的屈光介质之一。玻璃体是眼球里体积最大的部分，眼球的形状主要靠玻璃体支撑。防水、晶状体、玻璃体，再加上最前端的角膜，共同为光线在眼睛内的屈光提供帮助。在经过一系列的屈光后，光线在人眼内的闯关游戏即将完成。在照相机里，光线的终点是胶卷或者数字成像单元。在人眼里，光线的目的地是视网膜。视网膜被玻璃体压贴在眼球的内壁上，它还有一个更为通俗的叫法，眼底。
1: 眼底实际上是我们眼睛最深、最这个范围最广那部分，也就是说我们看东西叫成像。那成像是落在哪呢？就落在眼底。
0: 但事实上，视网膜并不会直接出现图像，此时的光线还只是一些光学信号，需要转化成大脑可以接收和解读的电信号。
2: 最后，这个电能通过我们一条叫视神经的一个通路，传到我们的大脑皮层，这样就形成了物像。
0: 眼睛与大脑联手，终于让我们看见了这个世界。可以这样说，角膜、瞳孔、晶状体、视网膜是人眼实现看见的四个最重要的构件，它们是一台精密仪器的核心元件，但它们并不是独立存在的。看见还需要很多辅助零部件的参与，它们共同构成了我们的眼球。完成看见任务的主体是眼球，其中防水、晶状体和玻璃体是眼球的内容物，它们被眼球壁包裹。角膜是眼球壁的最外层，它只占眼球外层表面积的六分之一，其他的六分之五叫巩膜。巩膜乳白色，不透明，人眼大面积的白色部分就是巩膜，也被称为眼白。巩膜类似照相机的机壳，保护眼睛内部的结构不受伤害。眼球壁的中间层由虹膜、睫状肌和脉络膜组成，虹膜位于角膜的后面，主要负责

0: 缩放瞳孔。它的内层上皮细胞含有色素，可以使虹膜呈现不同的颜色。于是，人类有了黑色、蓝色、灰色和棕色的眼睛，这是区分种族的重要依据之一。睫状肌为晶状体的变化提供动力，通过拉紧和放松调整晶状体的厚度。脉络膜给视网膜内的细胞提供营养，同时它还可以阻断试图通过巩膜进入眼内的多余光线。眼球壁的内层就是视网膜，在它的后脊部有一块重要的区域叫黄斑，是感光最敏锐的部分。但是实现看见，仅有眼球也还是不够的。如同照相机有很多配件用来保护镜头和机身，眼睛也拥有自己的配件，眼附属器。眼附属器包括眼眶、眼睑、结膜、泪器和眼外肌等，起到营养、保护、支持和运动眼球的作用。比起眼球，眼眶的功能更容易被我们忽视。其实，眼眶除了保护眼球不受外力伤害，还参与了看见的过程。
1: 眼眶呢，是围绕眼球外边的一层骨性的结构。眼眶的结构呢，是支持眼球功能的最主要的和重要的部分。眼球所接受到的一些信号和传递的一些信息，包括我们视觉的一些个影像，都要通过眼眶的一些骨孔、骨隙连接到大脑来完成视觉功能。
0: 在眼球表面还有一层薄而透明的结膜，结膜能分泌粘液润滑保护眼球，便于眼球转动。而泪腺所分泌的泪水则形成一道水峰，像照相机镜头前的附加镜片一样，营养和滋润角膜，使角膜变得更加光滑和透明。
2: 眼睛呢，老百姓说是一包水，解剖学研究的时候也发现眼睛的水呢有两种，一种是可以再生的，一种是不能再生的。其实不能再生的就是我们现在说的玻璃体，它所以呢，眼睛呢形成一个防水的小循环，完了和眼我们的身体里面的血液的大循环是一致的。
0: 除此之外，人眼还拥有很多很多细小的组成部分，是干细胞，它们拥有感知微弱光线的能力。当环境突然变暗，人眼会瞬间处于暗适应的状态，但只要有极其微弱的光线存在，人就能够很快看到周围物体的轮廓，过程通常只需要4秒钟，这是今天最高级的照相机也无法做到的。人眼看见的能力远不止于此，我们可以清晰地看见几厘米到几百米之间的物体，这当中的焦点切换几乎察觉不到，而照相机的变焦还做不到如此丝滑。照相机逆光拍摄时，如果想要前景物体清晰，那么几乎拍不出背景里的任何细节。如果想要清晰地呈现背景，那么前景物体就会变成一个黑影。人眼则没有这样的困扰，我们可以同时

0: 看清物体和它高亮的背景。比较极致的例子是面对星空，人类仰望星空时可以同时看见满天繁星和当空皓月，这被我们习以为常。但是想把这样的景象呈现在照片中，那只能动用后期合成技术，因为照相机的感光能力还无法实现星月同辉。如果想拍摄清晰的月亮，那星空会是一片黑色。想要清晰的星空，那一定要避开月亮。
1: 青少年近视的防控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一针一减，增加的是有效的户外暴露时间，那么一减呢，只是说要减少近距离的用眼负荷。
0: 以上只是眼睛故事的开篇。人类的大脑和眼睛是两个最精密的器官，在大脑的支持下，眼睛具备了各种超级功能。但眼睛也是人体最脆弱的器官，它的一部分裸露在身体外部，构造精细复杂，任何一个部分出现问题都可能造成眼部的病变。后面我们将带你一起去了解眼部疾病的成因和解决办法。为了更完美地感知我们的生活，

眼睛除了帮助我们获取信息，它还是我们重要的情绪表达器官。透过一个人的眼睛，我们能感受到他的喜悦或者悲伤。人类情绪的极端表现就是流泪。众多灵长类动物中，唯有人类拥有哭泣流泪的能力。在情感世界里，流泪是情绪的宣泄，而在科学世界里，流泪是对人体的一种保护。但是如果有一天眼泪的流出不是因为情感，也不是应激反应，那么它很可能是在报警，提醒我们关注眼睛的健康。眼睛的故事第二集，我们从一滴眼泪开始，一起了解那些已经被科学解决了的眼部疾病。我们每个人都有过迎风流泪的体验，在冷空气的刺激下，人眼反射性的眼泪分泌增多，这是一种正常现象。但是如果仅仅是一些微风就让我们泪目，那很可能是患上了干眼。我们的眼泪很像一层薄薄的水封，把眼睛和外面的伤害隔离开。在眼睛的最前部覆盖着一层薄薄的结构，它叫泪膜。泪膜必须健康完整，才能让眼睛保持湿润、平滑和清澈。干眼就是眼泪分泌过少、质量不佳或者蒸发过快造成的。

0: 内膜覆盖在角膜和结膜之上，所以干眼更精准的名字是干燥性角膜结膜炎，医学上称之为泪膜功能障碍。造成干眼的原因很多，包括激素变化、自身免疫性疾病、眼睑板腺功能障碍或过敏性眼病。顾名思义，干眼会让眼睛干涩酸胀。
1: 你主要是怎么不舒服啊？眼睛？
2: 眼睛就是平时有点干涩，有点痒。
1: 哦，有点干涩，有点痒，
2: 经常需要去揉那个眼睛。
1: 是早上睡觉起来睁眼就难受呢，还是说遇到下午就难受一些呢？
2: 好像就是有时候看久了电脑吧，
1: 就会难受一些，是吧？
0: 眼部灼热感、异物感、灼痛感，感觉眼皮沉重、紧绷，都有可能是干眼的表现。见光流泪、迎风流泪，看上去是眼泪增多，但也有可能是得了干眼。原因是干涩的眼球变得更加敏感，仅仅受到风的刺激，就以为进入了异物，于是启动了另一套应急反应，反而分泌了更多泪水。但这种泪水分泌是暂时的，并没有真正解决干眼的问题。
3: 我们国家干眼的发病率高达21%-30%，差不多是每3-4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患有干眼。
0: 干眼原本多发于老年人，但近些年临床医生发现，得干眼的中青年人变多了。到底是什么把我们的眼泪过早蒸发了？在现代社会中，最常见的原因是过度使用电子产品而导致眼睛疲劳。人眼的正常眨动可以让眼睛保持湿润和光洁。有统计证明，人每分钟平均眨眼15-20次，每次眨眼持续的时间大概是0.1秒。除去睡眠时间，人每年大概还有140小时是闭着眼睛的。现在这140小时闭眼时间正被不断压缩。一个个快节奏的短视频，一场场紧张的游戏对战，常常使我们聚精会神、目不转睛。不眨眼，泪水就会被蒸发，角膜上皮细胞收不到泪膜输送的氧气，便会干瘪死亡。除了长时间的看手机、电脑、电视，长期身处封闭的空调房或者风沙烟尘污染的环境，甚至长期涂睫毛膏、画眼线，都有可能引发干眼。
3: 干眼是一种慢性疾病，如果早期没有进行干预，发展到中重度干眼，就会出现一系列眼表的损害，甚至说导致角膜的溃疡、视力明显的受损，这个也是最难以治疗的眼表疾病之一。严重的干眼不仅会对我们的眼睛造成损害，还会影响到我们的身心健康。干眼严重的患者往往会伴随有抑郁和焦虑等一系列的心理问题。
0: 因为干眼过于常见，常常会被轻视。很多时候，我们感受到眼睛不适、疲劳、干涩，都会下意识地拿起一支眼药水。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绝大部分眼药水都是对症下药的，比如抗感染、消炎、降眼压等。一旦眼药水不对症，不仅没有治疗效果，还有可能会给眼睛带来其他损害。
3: 干眼的治疗不像我们很多人以为的就是点点眼药水就好了，干眼的治疗其实是一个系统化的工程。

作为眼科常见的疾病之一，早期干眼的治疗并不难，但需要专业的医生、专业的建议。相信科学，这是我们面对所有疾病都应当拥有的理性态度。

眼睛的一部分暴露在体外，且精密脆弱，非常容易受到细菌病毒的侵袭，引发炎症性眼部疾病。这些疾病通常由感染、免疫反应或其他炎症引起，几乎波及眼球的各个部分。炎症性眼球疾病会因为发病部位不同产生不同症状，一般包括眼睛红肿、疼痛、视力模糊、眼睑水肿、痒感、眼球灼热等。有些疾病还可能导致眼球痉挛、光敏感或眼球运动障碍等问题。在孩子们无忧无虑的世界里，潜藏着一种眼病的风险，那就是生活中比较常见并且具有一定传染性的结膜炎，俗称红眼病。结膜是覆盖在上下眼睑内和部分眼球表面的一层黏膜，因为炎症会让结膜中的小血管变得明显，导致眼白变成了红色，这就是结膜炎又被叫做红眼病的原因。常见的结膜炎分病毒感染和细菌感染两种，也有一些因为过敏引发的结膜炎。儿童常见的是细菌性结膜炎，成年人更多是由于病毒感染引发的。注意用眼卫生是预防结膜炎的必要手段，一旦得病，使用对症的眼药水，普通的结膜炎基本都可以治愈。但是还有一些眼部炎症，如果不及时治疗，则有失明的风险。角膜炎就是我国主要的致盲眼病之一。角膜位于眼球的最前端，直接与外界接触，病原体感染、外伤、异物、接触受污染的眼药水，都会引起角膜感染。糖尿病、营养不良、过敏、维生素 A 缺乏、三叉神经损害、部分眼药水的不良反应，甚至结膜炎症浸润都会引起角膜炎。当角膜出现不适时，及时就医，明确病因，进行相应治疗，角膜炎基本都能得到很好的控制。但是如果就医不及时，让角膜长时间处于发炎状态，就会造成角膜透明度下降，甚至穿孔、眼内感染等严重后果。此外，虹膜、睫状体、脉络膜、视网膜、玻璃体都可能因为各种原因患上炎症性眼部疾病，严重时还可能引起其他并发症，包括白内障、继发性青光眼、角膜变性、黄斑及视盘水肿、视网膜脱离等致盲性眼部疾病。因此，早期诊断和治疗至关重要。健康的视觉世界本该是清透的，可是有些时候，我们在盯住天空或其他明亮的地方时，会感觉有一些怪物在眼前飘动。多数情况下，这种视觉反应会发生在成年人和老年人身上。

0: 非文正的典型表现。飞蚊症源于占眼睛体积比例最大的部分玻璃体。玻璃体是类似果冻的胶状物质，主要成分是水。玻璃体会发生液化和胶原纤维凝聚，人会感觉到点状或细丝状浮游物在眼前飘动。飞蚊症大多数是生理性的，不需要治疗，但也有少量的飞蚊症是病理性的，就需要检查和治疗了。例如玻璃体后脱离且伴有闪光感的飞蚊症，严重时会牵拉成视网膜脱落，情况就非常复杂。好在针对病理性的飞蚊症已经有了相应的玻璃体消融激光治疗手段。有些眼疾不会过多影响我们的生活，但有一种眼睛的病变，如果不及时治疗，会让人面临失明的危险，这就是白内障。白内障是目前全球第一大致盲疾病。有调查显示，中国70%超过60岁的老年人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白内障。
1: 这个眼睛呢，它是慢慢的来的，它不是一步就怎么看不清楚。它首先呢，就是有一个眼睛右眼觉得的眼睛呢就模糊，就是视力呢，每一次体检呢，这个视力都下降。我要出去走路啊东西呢，我就觉得有点懵，下楼梯啊台阶啊，我都小心怕摔下了。我这么大年纪摔下了去了，我断了骨头怎么办呢？
0: 白内障发生在晶状体，具体表现是光线通过晶状体投射到视网膜上的影像，像透过结霜或起雾的窗户一样模糊不清。
2: 最常见的就是我们所听说的老年性的白内障，现在实际上叫年龄相关性的白内障。它指的是随着我们年纪的增加，然后眼球里面的晶状体逐渐的老化浑浊，然后引起患者的视力下降。
3: 杨先生哦，请问一下，您这个眼睛是慢慢的视力下降了是吧？
4: 对。
3: 那这几年老化度数有没有变化？有没有变重？
4: 有重。
3: 然后有没有其他的这种全身的手术的病史？
4: 没有。
3: 好，您下巴放在这里，我们看一下眼睛。
0: 老年性白内障是占比最大的一种类型，此外也有部分先天性、药物性、外伤性和原因不明的白内障存在。
3: 那么这三个结构要互相工作，而且要配合好，而且要完全透明，我们的眼睛看东西才要清晰。今天的话我们检查您这个初步的话是这个中间有个结构叫晶状体出了一点问题。
0: 人类在衰老的过程中，晶状体的柔韧性和透明度会越来越差，并且变得越来越厚。晶状体内的蛋白质和纤维破裂在结块，使晶状体变得浑浊。
2: 它的最主要的表现就是无痛性的逐渐性的视力下降，它不痛不痒。如果你的眼睛很红很胀，那肯定是有其他的这种毛病。然后它是一个逐渐的视力下降的过程，它今年和去年要差一些，去年跟前年要差一些。如果你的视力在一两天之内突然之间下降，那可能也不是白内障。所以它的症状是无痛性的逐渐性的视力下降。
0: 白内障的成因复杂繁多，至今还没有什么办法避免白内障的产生。大多数白内障进展缓慢，在早期不会干扰视力，充足的照明和眼镜都可以适当消除白内障带来的不适。但是最终解决问题只有手术。
2: 我们实际上在实验室的研究阶段是有很多的实验研究正在进行的，希望通过一些非手术的手段，包括一些晶体再生的手段来治疗这个疾病。但是现阶段的话，在全球能够根治白内障的

0: 有一种观点，虽然说白内障的终极结果是失明，但是对于一个老年人来说，手术毕竟麻烦，而且有风险，还有必要去做吗？答案是有必要。在白内障的发展过程中，会产生很多并发症。到了白内障的中晚期，除了失明的风险，还可能引起眼睛内部的严重炎症，导致继发性葡萄膜炎、继发性青光眼。
1: 你正在看一下，看得见吗？
2: 我看见。
1: 正在，你不要怕。
2: 哦。
1: 就自然正在就行了。就看见我吗？
2: 看见，还相当清晰，就一面镜子的那个清晰。
1: 今天。
3: 这都几个小时了？
4: 是的。现在好像差不多。
1: 差不多。那上面那个呢？
4: 这看底下，
1: 这台没问题啊，
4: 没问题，这个没问题，
1: 0.8是没问题的，
4: 没问题，
1: 那可以，第一天看远一点，能看近0.8，非常好。
4: 对，
0: 白内障是可以治愈的，但是为什么它仍然是全球第一大致盲眼部疾病呢？原因在于患者基数庞大，接受治疗的比例不高，每年有超过1000万的患者因为经济原因或担心手术的风险而延误治疗。最终致盲，只要尽早检查和治疗，白内障其实并不可怕。
5: 神经输卵也给我们，眼科的防治力量提供很大的赋能。那现在呢，通过我们数字化的这些检查的这些设备，通过数字化的采集成像，然后我们通过人工智能算法去更早的去把早期的这些疾病去筛出来，能够更早进行干预，就减少白内障的一些危险因素，增加一些保护因素。
6: 作为一名眼科医生，我呼吁大家关注第一致盲眼病白内障。当您45岁以后，如果你看远看近都出现了模糊，那可能是老花和白内障同时找上了门，那么我们需要及时的到眼科治疗。
0: 下一集眼睛的故事，让我们去了解一些在目前科技条件下不可逆转的致盲疾病，它们是人类光明的终极杀手。
7: 一簇感觉细胞亿万年的进化，造就了人世间最精密的感官仪器，人类的眼睛。我们如何可以看见？我们怎样能够看清？面对喜怒哀乐纷繁的世界，眼睛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从舒适到疲惫，从清晰到模糊，从滋润到干涩，从明亮到暗淡，你对眼睛的了解有多少？又该如何善待我们的眼睛？记录中国，敬请关注眼睛的故事。

西汉初期，工匠以丹青为材，在木顶绘就升天图景。2000多年后，当考古队的灯光穿透幽暗，青龙的鳞甲在尘埃中泛起微光，这幅穹顶巨作终以惊世之姿重现人间，将汉人对永生的执着凝固为永恒的时空对话。这是中国已发现西汉早期大型墓葬壁画的珍贵实例，它规模之大，年代之早，工艺之精，保存之全，堪称汉代壁

化遗存的典范之作，樱画中四只栩栩如生的神兽，青龙、白虎、朱雀，怪兽而得名。画中青龙昂首东顾，龙须如云浪翻卷，足踏云气和长枝花朵，背生双翼的躯干蜿蜒7.5米，以 S 型弯曲姿态占据画面中央。龙舌巧妙卷住一个怪兽的尾部，怪兽为鸭嘴，长颈与鱼身相融合，形态奇特，鱼鳞纹遍布全身，背部羽翼展翅欲飞。龙腹下白虎膝向腾跃，姿态矫健，似有吞食前方灵芝之势。青龙之上，朱雀南翔，长喙衔住龙角，在边框处留下攀登天界的永恒姿态。玉璧云气纹绘于壁画四周边缘，直线穿过玉璧，勾勒出颇具装饰感的画框。这不是装饰，而是汉人精心设计的灵魂天梯，每一笔勾勒皆是通往仙界的密码。四神云气图1987年被发现，1993年接取自河南省永城市芒砀山世源汉墓的主室顶部。这座墓的主人是西汉梁国第二代王梁共王刘满，刘满是汉文帝之孙，梁孝王之子。生逢文景之治的鼎盛年代，人民生活富足，诸侯王墓葬规格几近于天子。在汉代特有的视死如视生的生死观下，四神云气图通过四象神兽构建出升天图景，中央巨龙为墓主所承驾的升天坐骑，朱雀展翅引领仙途，白虎欲吞灵芝象征永生，怪兽寄予复生之愿，这是墓主人对升天成仙的渴望，更是独属汉代的精神坐标。历经2000多年岁月，壁画色彩依旧绚丽，如今每一位驻足观赏者仍会被它恢宏的气势、灵动的线条与奇幻的意境深深震撼。那些被定义为升仙幻象的图案，实则是汉代工匠以最朴素的矿物为色，最精微的笔触为影，为后世绘就的宇宙诗篇。关于生死的辩证、时空的丈量，以及人类以有限生命触碰无限永恒的精神追求。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好，欢迎来到一堂好课。我是今天的思政老师杜新月，来自史家教育集团。今天呀，要和大家一起来聊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丝织技艺的传承与发展。大家知道，咱们中国是丝绸的故乡，丝织文化和纺织技艺源远流长。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发明并大规模生产丝绸制品，更开启了世界历史上第一次的东西方商贸交流，史称丝绸之路。近些年来，不断出土的丝织品文物更是跨越数千年，以其精湛的技艺再次

0: 惊讶了世人。同学们，我们来看一张图片，这是一件文物的图片，你知道它是什么吗？你认识它吗？你来说一说。
1: 这件衣服名字叫素纱单衣。
0: 很棒，其他同学还有不同的想法吗？你来说说。
2: 我觉得这件衣服是古人穿的一件衣服。
0: 嗯，很有想象力，请坐。同学们，这是1972年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一件衣服，名字叫素纱单衣，是一件精美的丝织品，也是我们国家一级文物，是西汉时期纺织技术巅峰时期的作品。当时的织造技艺有多么了不起，这件衣服的原件竟然不到1两重。为了重现当时的经验，现在我们的非遗师傅们经过多年的努力，用他们的潜心钻研和精湛技艺，已完美复制出几乎一模一样的素纱单衣，完成了几乎不可能完成的复制任务。是谁呢？是南京云锦研究所的专家师傅们。今天我们特别邀请了当时复制工作的组织者、参与者，南京云锦研究所杨继元老师，有请辅导员杨老师。杨老师您好。
3: 哎，您好，您好，您好。
0: 下面的时间交给您。
3: 哎，好嘞。同学们好，我叫杨继元，来自南京云锦研究所。刚才杜老师跟大家说的这件令人惊奇的素纱单衣，就是由我们所的团队共同完成的。那我呢，是这个项目的项目负责人，全程参与了复制的整个过程。今天非常高兴可以来到中国教育台的一堂好课栏目，和大家一起分享我们在纺织复制这件衣服当中的点点滴滴。那素纱单衣啊，是长沙马王堆出土的一件丝织品文物。对于长沙马王堆出土的文物当中，大家可能知道最出名的就是那具西汉的女尸辛追夫人。那出土的时候呢，保存得非常完好，而且皮肤也非常的有弹性。那除了辛追夫人以外呢，马王堆还出土了其他大量珍贵的文物，其中还有一件文物依然震惊了全世界，它就是全世界最轻的一件，重量连1两都不到的直裾素纱单衣。
4: 1971年底，长沙马王堆366医院挖筑防空洞，准备建地下医院。施工人员在打孔探测作业时，突然从孔里冲出一股气体，并伴有刺鼻的气味。一名工人回忆说，火柴遇到了洞内冒出的气体，就燃起了蓝色火焰。湖南省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说，这是一火洞子。火洞子是长沙民间对火坑墓的一个俗称。1972年，经国务院批准，考古队正式对这一神秘墓葬进行了科学挖掘，并确认是西汉初期长沙国丞相栗仓及其家属的墓葬。墓中出土了大量丝织品、帛画、帛书、漆器等文物。其中最传奇的是一具沉睡了2000多年仍肉身不腐的女尸。经过考古确认，这个女尸的名字叫辛追，是长沙国丞相栗仓的妻子。伴随辛追夫人一同出土的大量文物中，有2件素纱单衣，一件是曲裾的48克，一件是直裾的49克，都不到1两，是世界上现存年代最早、保存最完整、制作工艺最精、最轻最薄的衣服。它们所代表的是西汉养蚕、缫丝织造工艺的最高水平，已列为国家一级保护文物，现藏于湖南省博物馆。
0: 同学们，看了刚才那个短片，你们有什么问题吗？你来说。
2: 老师，我想问你，这件衣服为什么叫素纱单衣，而且单特别难写，它又是什么意思呢？
0: 好，请坐。这个问题啊，特别好。同学们，我们先来看这个素字。素啊，就是没有经过染色的丝，也就是没有经过染色的蚕丝。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单字。单虽然只比蚕多了一个点，但可别小看这一个点，它的意思差别可就大了。在《说文解字》当中，单

0: 表示衣不重的意思，也就是非常轻的衣服。
1: 那刚才杜老师说的这个单和缠啊，还有一个小故事老师跟你们分享，就是当时啊，有一位工作人员写了一个报告给到周总理，其中呢他就把这个字啊写错了，应该是单字的，就是单一的单，他写成了缠字。周总理做事情也非常的严谨，一眼就看出了这样的一个小错误，指出来了你们这个字是写错了。素纱单衣，这个衣服的轻薄啊，可以让你叠起来以后放到一个火柴盒里这么轻。那么这样的神物呢，居然是出现在了2000多年前的西汉工匠的手中，这无疑是惊呆了世界。那么因为呢，在地下这个墓室封闭的状态，加上特殊的环境，专家形容这件衣服呢叫薄如蝉翼，轻若烟雾。对于出土文物来说呢，这是孤品，出土后保存的环境变化了就会氧化，因此啊要必须精心的保护起来。为了向大家展示呢，就必须进行一个复制工作，这样才能既方便文物保护，又能让人们近距离的观看，感受丝织技艺的精湛及源远流长。不过呢，这件轻薄的丝织物复制工作并不是那么容易的。那我们南京云锦研究所最终非常有幸的承接了这一复制任务。当时啊，我们云锦研究所有专门成立了一个叫古代文物复制部，一共有10多位专家参与了整个的这个素纱单衣的纺织复制工作。专家们啊，利用现代的丝和生产工艺，终于打造出了一件颜色款式几乎一模一样的素纱单衣。当时这件衣服制作出来以后，专家给予的评价是复制近乎完美，这是对我们师傅们的极大的肯定啊。啊，您有什么问题？这位小朋友，
2: 老师，你们怎么知道素纱单衣是蚕丝做的呢？
1: 你问的问题非常好，老师来回答你啊。首先呢，我们看到这件文物以后呢，我们和专家团队进行讨论。首先第一步呢，我们是根据经验来判断的，因为呢，古代的丝织物呢，基本上都是用纯天然的材料。你比如说做衣服的面料，大部分是棉线、麻线或者是蚕丝线。啊，这个第一个是经验，第二个呢，我们通过肉眼去观看啊，这件衣服的它的丝纤维是非常细的。那么以西汉那个时期纺棉线、纺麻线的技艺呢，也达不到这样的一个纤细度。再结合墓主人的身份，因为这件衣服呢是当时的一个贵族辛追夫人穿的衣服，所以我们初步判断这件衣服是用蚕丝做的。最后呢，我们结合了现代的高科技的仪器，用显微镜对这件文物的残片进行了一个切片分析，最终确认这件衣服一定是蚕丝做的。从蚕茧到丝绸面料可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啊，这其中也凝结了劳动人民的勤劳和智慧。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3: 丝绸来源于养蚕取丝，蚕的幼虫以新鲜的桑叶为食，当它们长到7厘米左右就会进入蛹期，它会从嘴巴里分泌出唾液，然后缠绕在身体周围。当唾液与空气接触时，就会凝固成线，逐渐变为一个蚕茧。人们会利用这些蚕茧制造成丝绸面料。为了得到完整的蚕丝，工人会将蚕茧放入大锅里煮，然后同时从30到60个蚕茧中取丝。这些线通过竹竿上的洞粘在一起，形成一条较粗的线，然后开始慢慢拉扯，这个过程就是缫丝，之后再进行染色和织造，最终做成衣服。这些在古代是纯手工，现代多被机器所代替，但始终传承的是古代的工艺，可见我国劳动人民的智慧。
1: 好的，同学们，老师今天还带了一个当时做那件素纱单衣的面料给大家感受一下，我们邀请两位小朋友上来感受一下好不好？哎，那就这两位小朋友吧，来，你先试试看，用手摸一摸是什么感觉呢？
2: 是很薄的感觉。
1: 非常薄是吗？啊，好，那老师把这面料也给你感受一下。
4: 我觉得这块面料十分的轻，一点压手感都没有，而且摸上去十分的柔软，就像摸在棉花上一样。
1: 哦，是的，你的感受真的非常非常的贴切。来，那请你们先。

0: 下去好吗？嗯，给大家来看一下。嗯，你们感觉这个面料是不是特别特别的轻薄呢？嗯，是吧？啊，这下大家是不是对丝织工艺有了更为直观的认识了呢？汉族劳动人民啊，发明了养蚕缫丝织造的这么一个技术，这啊其实归功于有一个传说，传说啊皇帝的妻子啊，这里的皇是黄色的皇啊，不是我们平时看电视剧里面的皇帝。皇帝的妻子雷祖呢，教育老百姓如何去养蚕、节俭、缫丝、织布，以供我们做衣服。那么这一传说呢，在距今约7000到5000年的仰韶文化遗址中已经出土的这个织机，包括一些织机的工具得以证明。那么后来呢，用于纺棉，大约在13世纪的时候啊，传入到了欧洲。可以说啊，中国是丝绸的故乡，丝绸呢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特征之一。丝绸与中国的礼仪制度、文化习俗、风土人情，包括科学技艺等都有着联系。那你比如说像丝的飘絮启发了纸的发明，绸的印花促成了印刷术的诞生。可以说没有丝绸，中华文明即使再伟大，也会因此而少了很多缤纷的色彩。那我们南京云锦研究所呢，主要就是研究这个制作丝绸的，这个呢是我们的强项。因此呢，素纱单衣的这个复制工作啊，就交到了我们的手上。当然了，当时我们承接这件文物的仿复制的时候啊，压力是非常大的啊，很担心做不出来。不过呢，我们有一个信念，就是任务既然交过来了，我们一定不能辜负重任，再苦再累也要把它攻克下来。刚刚说的这件49克的这件衣服，它的重量只有半个鸡蛋的大小，非常的轻，是不是？你们想知道这件衣服是怎么做成的吗？素纱呢，用的一般来说是平纹织机，那么没有配套的设备就无法制作完成。无奈之下呢，我们当时只好重新打造了西汉那个时候的织机。织机这个造好以后呢，第二步呢就开始去要寻找原材料了啊。我们通过这个显微镜的切片啊，发现这个素纱单衣啊，它用的原材料是我们平时丝线的1/4。那么轻的一件衣服，原材料也应该是非常细的，所以我们寻找的呢是11D的蚕丝。光是这个原材料啊，我们制作就非常辛苦，因为西汉那个时期营养没有咱们现在好，所以呢，蚕宝宝长得相对也瘦弱一点，吐出来的丝呢也相对细一点。而现在的蚕宝宝呢，因为它的营养比以前好了，所以它吐出来的丝呢相对就会粗一点。那么这个，所以同样的蚕茧缫丝出来以后的这个原材料，它就会相对会稍微有点粗，是不是？所以呢，我们在寻找原材料的时候啊，解决方案就是专门去找那个相对有一点点瘦弱的蚕宝宝吐出来的丝。您有问题是吗？好的，你问。
1: 我想问一下，您刚才说的11D是什么意思啊？
0: 什么是11D呢？ D 呢其实是一个单位啊，它的全称是叫丹尼尔。所谓的11D的意思就是说，一根线，一根长9000米的线，它的重量只有11D，所以我们称之为这个线的粗细度就叫11D。
2: 同学们啊，其实有这样的类比，一根蚕丝线

0: 织造。那小朋友，你们知道我们身上的衣服面料是怎么交织出来的吗？其实啊，它就是径向和纬向，也就是横向和竖向这么交织出来的。我们在这个片子的这个左下角可以看到，这件呢就是袁文物的显微镜照片，有径向和纬向。那么通过显微镜照片呢，我们也很清楚地看到了，它其实是由一个一个的方形网孔所组成的。那么我们的织造师傅呢，他在织造的过程当中，我们想象一下，这个方形网孔织造的时候的最难的点在于哪里呢？就是今天如果我睡得好一点，力气大一点，那我织出来的可能就会紧一点。那么今天如果我睡得不好，我没有力气的时候，那织出来就会松一点，那最终织出来这个面料呢，可能就会一会儿松一会儿紧，就像中间这个失败的这个感觉一样。那么为了能够调整好这个整个的手感和力度，我们的织造师傅啊，前期用了3个多月的时间去练习他的手感，控制要保证每一天，不管天气是热还是冷，身体是好还是不好，他打下来的这个尾的重量啊，都必须要一样啊，都必须要一样。因为呢，这个尾的重量，我们是当时的这个数据上面是说的是，它的经纬密的这个控制是需要非常严格的啊，1公分必须要控制在50梭，不能多也不能少。那面料制成完以后呢，下面就是染色了。那你们知道古代人是用什么来染色的吗？
1: 我觉得应该是用花朵的汁来染色。
0: 哦，回答得很好。还有吗？好，那你回答。
2: 古代还有一种用矿石磨成粉，然后做成颜料的，就是技术。
0: 刚才这位同学说用植物的根茎叶，那么这个素纱单一的素纱用的面料呢，其实就是用你们平时家里面爸爸妈妈喝的红茶染出来的。那当我们把面料染好以后呢，下面一步就是缝制的工作了。那么首先第一个啊，就是裁剪。那么当我们把面料裁剪好以后，下面一步呢，就是做手工缝制了。
3: 老师，现在机器不行吗？必须手工吗？
0: 问得非常好啊。那么首先我们对于这件衣服当时复制的要求呢，就是要做到跟古人的是一模一样，精益求精。所以呢，我们的这个衣服的复制过程当中选用的所有的缝线的粗细度都是和文物是一模一样的，包括它的每一针的针脚和针距也是做到了跟文物一模一样。然后最后呢，就是我们这个缝的这个线啊，非常的细，如果用机器去缝的话呢，你们想一想，是不是一不小心就会变弄断了呢？只有纯手工的缝制才能控制好这个蚕丝线的张力。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古人当时为了追求品质的一个超高智慧，这些都是机器所实现不了的。当我们对每一个环节做到了精益求精的一个技艺上的复原，最终我们做成的这件衣服，第一件衣服的重量啊，还是比原文物稍微重了一点啊。后来我们发现啊，其实是因为我们那天量这件衣服的时候下雨了，就是当今天空气湿度比较大的时候，那么这件衣服的重量呢，就是49.3克。如果今天天气特别好，大太阳的时候呢，这件衣服的重量可能就会低于49克，只有48.8克。那常规的温度和湿度的时候呢，这件衣服的重量才是49克。那么当我们把这件直裾的素纱单衣复制成功以后呢，我们又接了另外一件叫曲裾素纱单衣，它的重量啊，只有48克。这位同学，你有什么问题？
4: 老师，什么是直裾？什么是曲裾？
0: 直裾和曲裾呢，主要就是在形制上面有一些变化。你比如说，你看现在的这件衣服，它的这个左边是直的，所以呢，这个就是直裾。那下面这件衣服呢，它边上是裹着的，那么你看到没有，有一个弯弯的小尖角，是吗？那么这件呢，就叫曲裾。啊，你有什么问题？
1: 这素纱单衣这么轻薄，怎么穿呀？ 是外衣还是内衣？
0: 对于这件衣服的穿法啊，其实也有不同的说法。那么大多数专家呢，都认为这件衣服是一件外衣。其实啊，我们云锦研究所在复制了刚刚说的这件素纱单衣之后啊，还复制两件非常典型的、很有代表性的精美的丝织品。其中一件呢，就是这件印花复彩纱丝棉袍。那今天老师呢，也带了一个我们当时复制过程当中的小样，

0: 给到同学们看一下。那我们经常打趣了说，这件印花福彩纱丝棉袍的这个工艺可以说是印花界的鼻祖了。那为啥说它那么厉害呢？那么第一极致的地方呢，是在于它是在全世界最轻的面料上进行的绘画，就是它底下的这个纱的这个面料用的就是素纱单一的那个素纱面料。那么第二大极致点呢，就是为了凸显整个这个面料的花纹的层次感，它们在花纹的四周有一层非常均匀的一个晕。但我们都知道，这么薄的网孔面料又要做到不填实网孔，边缘线还要非常的清晰，这一点是非常难做到的。那么第三大极致的地方呢，就是他们把这个上面的纹样用了矿物颜料进行了一个七层的绘制。那古代人啊，除了能做出这么轻薄的面料以外呢，还可以在这么轻薄的面料上进行画画。那那个时候没有颜料怎么办呢？他们就用矿物颜料磨成粉，然后和牛皮胶或者鱼标胶进行一个混合，然后用极细的笔在上面这么一层一层的绘制。由此可见，古人的智慧与匠人匠心的精神真的是淋漓尽致的体现呀。那么刚才老师说的这三点极致的解决方案呢，我们用了整整三年的时间，在里面不断地去调试这个颜料和胶之间的配比，去研究底下的这个晕怎么样去做到实而不填充满它的这个网孔。那么最终呢，我们功夫不负有心人，还是把这些解决方案呢一一的都攻克下来了。那么今天老师带来了这样一个东西，你们猜这是什么？
1: 我觉得是古人戴的帽子。
0: 哦，回答得非常好，帽子。还有呢？乌纱帽。那么你们应该都知道乌纱帽是做什么的，那么老师想问问你们，你们知道为什么古代官员戴的这个帽子它要叫乌纱帽呢？那么老师呢，在做完了复制完这顶乌纱帽以后呢，做了一个解释。其实乌纱帽啊的第一个字乌是什么意思呢？乌其实就是乌黑的意思。我们有这么一句个词叫乌漆抹黑，对不对？那么就指的是漆，就是真正纯天然的漆器，它的那个黑色就叫乌黑色，乌漆抹黑的这个黑色。所以第一个乌字它代表的是漆器的意思，第二个纱呢是蚕丝的意思，第三个是帽子的形状。所以乌纱帽真正的解释就是用大漆和蚕丝结合的一顶帽子。我们当时看到这顶帽子以后啊，也感觉非常的吃惊，因为它整个的手感就像铁丝一样。我们需要去研究这顶帽子它最终是用什么材质去做的，而且整个这顶帽子它是一体成型的。当我们用蚕丝把这顶帽子编织好以后，在上面给它薄薄的上上一层大漆，那么用蚕丝和大漆的结合就可以固定住整个这个帽子的形状，它体现的是两大非遗之间的一个结合，正所谓是真正做到了一个叫跨界结合啊。那我们在复制这顶帽子的时候，我们深深地感受到的是古人的智慧不仅仅是单一材料的应用，他们更多的也会灵活运用，利用两者工艺的特点进行一个结合。那文物专家马未都老师曾经说过，养育中国人的三棵树分别是桑树、漆树和茶树。那刚刚我在三件文物里面介绍都提到了古人用好了桑树，养蚕是桑树，对吧？茶树是什么？我们染色用的就是红茶，是吗？漆树就是蚕丝和漆器结合形成的这顶乌纱帽啊。包括如何把这三棵树的特点进行一个结合，创造出了更多不同样的这个器物。
2: 同学们，2000多年前的古人就能将丝织和漆器这两大技术结合起来，很了不起。今天啊，杨老师他们还能够将丝织和漆器这两大非遗技术相结合，做到了跨界融合，也很了不起。正是咱们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不断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秉持着这种匠人匠心，才造就了接续不断的辉煌。也正是因为如此，才让我们的丝织品通过丝绸之路名扬海外，远播世界。同学们，你们还有什么想向杨老师请教的吗？

0: 杨老师，那您还收徒弟吗？
1: 丝织技艺啊，需要一代又一代的传承。大家若有兴趣的话，非常欢迎大家来加入。古代四川的蜀锦、苏州的宋锦、南京的云锦，被称之为纺织界的三大名锦，至今在世界上仍然享有非常高的声誉，现在也是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传统的丝织技艺，特别是那种手工性质的技艺，还需要不断的继承和创新。作为复兴三大名锦之一的南京云锦，我们云锦研究所传承非遗，义不容辞。近年来，面对社会各界，特别是中小学生，我们也组织了一系列的非遗活动，感谢古人给了我们这么丰富的记忆。现在呢，我们除了举办一些讲座以及现场的观摩学习以外呢，在新时代，我们所也在不断进行云锦等丝织技艺的现代化创新及文创的转换。比如说，过去我们处理数据用的是人脑，但是现在有了电脑以后，我们可以处理更加复杂的数据。于是呢，我们用电脑去绘制了机织版的油画的《蒙娜丽莎》。那么这幅作品呢，也参加了这个米兰世博会。同时呢，我们也通过变换一些原材料，比如说我们把鸵鸟毛捻成线，那么最终呢，就织成了栩栩如生的鹦鹉，感觉这只鹦鹉就像是鹤立于画面之上。那今天老师呢，还带来了一幅作品，就是我们在素纱单一的素纱上绘制了一幅叫丝绸之路。我们请杜老师帮我们把这幅作品带上来好吗？那我们当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创想呢？首先，这个纱是全世界最轻的纱，它代表的是中国丝绸技艺的一个顶峰。其次呢，我们把这个海上丝绸之路，这个就是郑和下西洋，和陆地的丝绸之路两条线，用金线和金粉把它勾勒出来了。用全世界最轻的纱，把中国的海上丝绸之路和陆地的丝绸之路都把它绘制在了这一幅卷轴上面。
2: 习近平也强调，中华文明延续着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也需要与时俱进，推陈出新。谢谢杨老师的精彩讲述。文物属于历史，文创属于现实，不光是素纱单衣等三件出土文物复制的完美，完成了几乎不可能完成的复制工作。看了这些创新性的丝织文创产品，真心问杨老师，您的点赞太了不起了。
1: 但中国有这么一句古话，说耐得住寂寞，方能守得住繁华。织女一下又一下非常枯燥的动作，最终造就的是全世界最轻的面料，并且这一记录一下就延续了几千年的历史。所以对于现在的你们，一定要耐得住寂寞，不要被手机电视这些浮躁的环境所迷惑。一个人能不能保持得住自己的初心，拥有定力，靠的就是要耐得住寂寞。
2: 再次感谢杨老师，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不但发明了丝绸，而且利用丝绸使其在服饰上、经济上、艺术上和文化上都散发出了灿烂的光芒。素纱单衣啊，只是其中一个典型的代表。无论是汉代人的原创，还是今天人的复制与创新，都凝聚着匠人匠心和聪明才智，体现着伟大的工匠精神。这就是执着、专注、精益求精，一丝不苟追求卓越。同学们，传统技艺需要不断传承创新，未来还需要同学们接过接力棒，让我们的丝织技艺及产品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光彩，在一带一路中再立新功，再续华章，不断铸就中华文化的新辉煌。好了，同学们，今天的课就到这里，同学们再见。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位于福建省永安市的贡川古镇，在青山翠竹的陪伴下，已经走过了1200多年的时光。沙溪与湖共溪在此交汇，经年不息地滋养着这方水土。一条始建于明朝的古城墙，宛如一位慈祥的老者，把这座闽中小镇紧紧拥入怀中，默默守护着一代代古镇人家。
1: 隐匿在闽中山区的贡川古镇有着上千年的历史，走在老街上，时光仿佛回到了过去。当地人讲啊，贡川有四古，他们是始建于明清时期的老民居，一口滋养古镇千年的古井，还有至今依然被人们使用的一座古桥，以及护卫古镇数百年的明代古城墙。走进这些古老的遗存，仿佛走进了这座上千年古镇的历史和传说。
0: 贡川古镇始建于唐朝，开元年间，80岁高龄的御史中丞陈雍告老还乡，为寻求一处清静之地颐养天年，他带领着家族一路南迁，来到了这里。
2: 他发现这个满山的翠竹跟

0: 来的便利，这个原本叫做挂口的小村庄逐渐发展成为一处繁华的集镇。
1: 延平枕头挂口席，纱线女儿不用挑。
0: 古老的童谣在古镇中流传了千年，这里出产的官蒲草坚韧而富有弹性，制作出的草席舒适耐用。北宋年间，挂口草席畅销八闽，名扬四方，并作为贡品进献宫廷。从此之后，这里就被称作了贡川。仓廪实而知礼节，在财富的滋养下，贡川的读书人变多了，他们常在竹林边结庐而居，以竹所代表的高洁无私的品质来要求自己，并把这种风骨和气节带到了朝堂之上，化作一股清流为世人所敬仰。陈冠是陈雍的第十一世孙，北宋神宗年间考中探花，入仕为官。宋徽宗时期，皇帝沉迷于书画，不理朝政，把国家大事交给蔡京处理。然而，这位当朝宰相毫无为国为民之心，反而利用皇帝的宠信，大肆结党营私，迫害朝臣。如有不从，轻则诬杀不保，重则就会引来杀身之祸。当时蔡京一党故意诋毁司马光，要把他所著的《资治通鉴》付之一炬，许多官员为求自保不敢仗义直言，但刚正不阿的陈冠却挺身而出，三番五次向皇帝冒死进谏。
2: 陈冠的想啊，这怎么办呢？他就找来找去，想来想去，最后找到一个，就书的这个序是宋神宗写的。他很快就把这个事情报告给皇帝。皇帝一看，哎，奏书得到先帝的承认，那就算了，他就把这个书啊就保存了下来。
0: 陈冠的据理力争，为后世保留下了一部伟大的史学巨著。但他自己却被蔡京一党罗织罪名贬出了京城。不仅如此，他们还指使内侍黄京臣把他关进了监狱。
2: 啊，尽管经受严刑拷打，但是这个陈冠啊，还是不屈服，而且大声的申辩。他说：“现在国家内忧外患，身为宰相的蔡京不为国家分忧。”还在那搞这个一己之私、一派之力，这样下去我们国家就完蛋了。你不是想把国家毁掉吗？
0: 尽管遭遇了常人难以想象的严酷刑罚，但陈冠之言却字字铿锵。这份公而忘私、一心为国的忠义之举，深深震撼了黄京臣，不仅停止了刑罚，还把实情上奏给了皇帝。陈冠最终得以无罪释放。陈冠永不低头的风骨，使得蔡京一党极为恐惧，把他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不断构陷诬害。在陈冠为官的四十多年中，他被贬黜放逐23次，历经8个省、19个州县，于1124年客死他乡，终年67岁。正义可能迟到，却永远不会缺席。2年后，宋钦宗继位，蔡京一党遭到肃清，陈冠则被追封为谏议大夫。古镇百姓感念于陈冠的正直无私，把他供奉于家乡的祠堂之中，四时祭拜，香火绵延不绝。
3: 我既然啊，在国家这个朝廷上做了官，我就要抛弃私利，所以说无私无畏啊，他敢跟那些奸臣做坚决的斗争，逼利千仞，无欲即刚， 他没有私欲，所以他

0: 无所畏惧。
1: 在陈氏宗祠外有一大片竹林，陈冠千古不屈的风骨就像这一株株青竹一样，风吹不折，雨打不弯，永远激励着后世子孙。
2: 贡川这无边的竹海啊，好像是一幅秀美的山水画，让人流连忘返。在古代，文人墨客最喜欢竹子的高雅，但是对于贡川人来说呢，这里却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宝地。自古以来呢，竹制品、笋制品是贡川最具特色的物产。在历史上，他们依靠发达的水运交通，使这里成为闽笋交易的重要集散地。
1: 初冬时节，温暖的阳光洒在贡川古镇旁的竹海中，竹叶在阳光下闪耀着温润的光泽。邓长茂带着家人开始了一天的劳作。铁锄挥动间，美味的冬笋很快装满了竹篮。千百年来，郁郁葱葱的竹林仿佛一位无私的母亲，从不让人失望而归。春天的春笋，秋天的毛竹，冬天的冬笋，这一年三季的收获，世代养育着生活在这里的古镇人家。新鲜的冬笋跟肉一起翻炒，再加几根小葱，香味扑鼻。而泡好的笋干只需用清水煮沸，蘸些酱油，就是一道美味。每当节日来临，亲友相聚，竹笋浓郁的香气就会飘散在古镇的大街小巷，这就是香飘四方的贡川味道。自古以来，这里的笋叶就极为发达。明末清初一年，贡川的竹笋大获丰收，各地客商纷纷前来采购，但市场热闹了没多久就陷入了混乱。
3: 商人嘛，要求的最大的利益化，那么他肯定要压低收购的价格啊，来获取他自己的利润，所以他损害了这些笋农的利益。
1: 辛苦一年的笋农们到头来只能换得微薄的收入，一时间怨声四起，买卖双方矛盾激化。虚而有节，刚直无私，是竹向来的风骨。一直以来就明白这个道理的古镇商家决定共同抵制外来客商的恶性压价，他们在镇里成立了一间笋帮商会，为的就是让利于民。
3: 他们就制定了详细的从收购啊到经销的这么一种完整的制度。最重要的一点呢，他们就是秉承的什么公正无私，来确保笋农跟笋商的利益。
1: 自商会成立之初，这块正直无私的牌匾就始终悬挂在笋帮公站的大堂之上。自此之后，每年闽笋收获季节，笋商与笋农都会聚集到这里，大家一起商议收购价格。确定之后，商会会长会站在一块丹霞石上宣布结果。而此后的一年时间里，所有笋商收购的价格不能低于此价。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贡川逐渐成为了当时中国最大的闽笋交易市场。到了清道光年间，这里的笋制品又走出了国门，远销到日本、马来西亚等国家，古镇因此繁荣一时。而这块丹霞石也被当地百姓赋予了宫廷石的美誉。几百年的沧桑过往，丹霞石板逐渐被磨去了棱角，但公平无私的精神却一直传承了下来，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一代代古镇人家。
2: 古镇越千年，地富人闲，笋竹销海外，帮占千天。数百年间呢，不知道有多少闽笋从这里销往海内外。贡川的笋农笋商们世世代代延续着这方水土所浸染的独特气质，

0: 在生意场上光明磊落，正直不欺，更是在国家危难之时呢，他们挺身而出，无私地奉献着自己的一切。
1: 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在西方列强欺压之下，积贫积弱，无数仁人志士都在寻找救国之路。1904年，年仅18岁的损伤之子李宝俊，从报纸上看到美国莱特兄弟发明了飞机，十分震惊。他从中看到了一条强国之路。为此，他和同乡刘佐成留学日本，学习飞机的制造和飞行技术，希望能通过努力为中国造出自己的飞机，与船坚炮利的西方列强相抗衡。1910年，两人学成回国，他们把自己的积蓄全部拿了出来，投入到飞机的制造中。但这些钱对于造飞机来说，不过是杯水车薪。
2: 他就是非常着急吧，到处去借钱，就是说要把这个飞机一定要自己制造成功。希望我们中国的领空上飞着自己中国制造的飞机。
1: 万般无奈之下，李宝俊回到家乡向父兄求助。李家是共产有名的损伤，家境还算殷实。李宝俊的父亲和哥哥觉得造飞机这件事情有利于国家，当即决定，就算家族会因此变得一贫如洗，也要义无反顾地支持。
2: 就把福州的店铺，还有上海的店铺，都全部卖了，还把家里的田也卖了，筹措资金。
1: 李宝俊的父亲不仅变卖了祖产，还向上海的损行借了一大笔钱。而古镇的乡亲们听到这个消息，也纷纷送来了钱物。家乡人无私的帮助给了李宝俊极大的力量。他临行前含泪叩别父亲，说：“今天我走着出去，明天我要飞着回来。”1912年3月，一架凝聚着共产人爱国之心的飞机在南京腾空而起，翱翔于蓝天白云之间。这是在中国国土上制造的第一架成功起飞的飞机，李宝俊也因此被后人誉为中国航空业的先驱。然而，令人惋惜的是，1912年10月，年仅26岁的李宝俊因积劳成疾病逝于南京。虽然没有实现当年驾着飞机飞回故乡的愿望，但他留下的技术资料却成为了一笔宝贵的财富，为中国的飞机制造业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近代中国内忧外患，共产人民在民族危难之际始终无私无畏，与其他地方的人们一起共赴国难。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国东南沿海惨遭日军铁蹄蹂躏。福建省政府立即组织民众内迁，但是如果内迁途中日本军舰突然进攻，就会引起一片混乱，后果不堪设想。今年90多岁的陈祥川，对于70多年前的那段往事还记忆犹新。当时有很多共川损伤在福州做生意，他的父亲陈广选就是其中一员。在那个万般危急的时刻，大家聚在了一起，商量如何渡过难关。讨论间，陈广选提出了一个办法，把笋杆用绳索串起来，投入闽江入海口。
3: 笋杆遇水就会膨胀，体积也会变大，半沉半浮在海水里。笋杆的韧性很好，日军军舰的螺旋桨

0: 脚上笋干就很难摆脱。
1: 要想成功阻止日军军舰，仅凭几个人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陈光选连夜赶回贡川，吩咐家人把自己库存的所有笋干拿了出来，又召集留在贡川的笋商，向他们说明了情况。
0: 我爸爸说，美国老有家，日本鬼子马上就要打进来了，那时候大家都要完蛋，我们把笋干捐出去，我们是破产了，可是后都安全了。
1: 在陈广选的动员下，古镇里的所有损伤纷纷盘点自己的库存。然而让众人沮丧的是，即使所有货物加在一起，还是不足以凑够数量。
2: 我爷爷呢，这个和损伤们愁了一夜，第二天打开门一看，几十个损农呢，这个等在家门口，后面呢停着几十车的笋干。
1: 原来一夜之间，陈广选准备用民笋填海来阻止日舰的计划传遍了古镇。天还没亮，当地笋农们就自发地把自己全部家当装上车，送到陈家门前。几十车笋干堆成了一座座小山，仅仅用了一天的时间，陈广选就在家乡筹集了30船，近30万斤笋干。他连夜启程前往福州，并把它们全部投放在闽江入海口。当日本军舰抵达闽江口时，几艘走在前面的日舰螺旋桨就被笋干缠绕住了，进退不得，其余船只也不敢再向前行驶。30万斤笋干是贡川笋商和笋农几年的产量，古镇人却义无反顾地把它们全部投入大海，成功为福州居民的内迁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3: 时光流转，岁月变迁，如今的贡川古镇呢，已经渐渐褪去了昔日的繁华与喧嚣，但是从笋帮笋商那里延伸出来的文化传承呢，仍然是生生不息，润泽着这里的一方百姓。直到现在啊，贡川人依然是用无私奉献的精神扛起了建设家乡的重任。
1: 20世纪60年代，古镇准备在湖贡溪上建一座电灌站，既能发电又能灌溉农田。但是请来专家估算之后发现，镇上的资金和人手严重不足，电灌站的建设陷入了困境。
4: 很多贡川人知道了这个情况，纷纷来到工地要求义务参与。那时江如海还只有18岁，他也参与到了这项浩大的工程中。
5: 气候设备的影响，因为没有机械化，也没有电力化，啊，大家都是用山锄、土机，慢慢的凿，慢慢的爬，自己带饭。冬天的时候就是冷冷冰冰的吃下去，一直挖到晚上天黑了才回家。
1: 不要一分工钱，吃的是自带的冷饭，用的是自家的农具。这些当时只有17、18岁的小伙子们，从没有考虑过自己的私利，为的只是整个古镇的明天。工程进行到拦水阶段时，没有大型机械，没办法直接用大量土石快速堵住水流，小石块扔下去又会直接被水冲走。看着湍急的水流，大家一筹莫展。
5: 有一个人建议搞竹篾篓，把那石头扔到竹篾篓里去，跳下去围水，大家衣服脱掉，很冷啊。
1: 当时正值寒冬，贡川的这些硬汉们在冰冷刺骨的河水里一待就是几个小时。很快几百篓土石在河床上堆积了起来，水流越来越小，河道拦截工程得以顺利完成。

0: 没有报酬不计得失。共船人就这样靠着肩挑背扛，用了整整3年的时间，建成了这座宏伟的电罐站。从此之后，古镇人告别了使用数百年的煤油灯，而湖共西两岸的荒地也成了一片沃野良田，当地的工业也得以迅速发展，这座千年古镇再次焕发出勃勃生机。
1: 其实在我们生活里面，就是一个小我和大我的关系怎么处理啊，所以在这个平常的和平年代，每一个小我都发展充分了，这个大我也就会很好。但是呢，还有在很多情况下，我们先要把大我保住，我们这个小我才能生存，才能发展。
0: 每当农闲的时候，家住在笋帮工站旁的笋农江志光就会拿着一些工具来到古镇的城墙边，修复这条始建于明代的古城墙，20年来从未间断。贡川是城堡式古镇，数百年前为了防范匪患，当地乡民自发捐资6200银修建起一道长达3000多米的城墙。然而在岁月的更迭中，这条环绕古镇的老城墙已经变得残破不堪，只有1300多米保留了下来。
2: 城墙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啊，老祖宗既然留下来了，这古城当时建也非常不易，我们要给它保留起来，给它修复起来。
0: 20世纪末，贡川人决定对古城墙进行修缮，大家请来了工程队，可是眼看着工期越来越近，修复城墙的古城砖却依然没有着落。就在工程队万分焦急的时候，城墙旁的工地上突然出现了堆得像山一样的古城砖。细问之下才得知，原来古镇居民们听说消息之后，自发地组织起来，在周边地带到处寻找，短短几天时间就找到几千块。半个世纪前的那一幕再次在古镇中上演，同仇敌忾时，贡川人可以无私献笋，再建家园时，他们仍然可以无私献砖。在此后的20多年的时间里，古镇人没有停下寻找的脚步，他们期望着有一天能够把所有的古城墙全部修复完成。
2: 早一些修一些，我相信应该是不久的将来会给它修完的，你看建成整洁的、美丽漂亮的、雄伟的贡川古城。
0: 如今江志光已经70多岁了，有时候他会给小孙女儿讲讲古城墙的故事，讲讲古镇的传说。这一块块古城砖就好像一位位贡川人，他们共同建成了这座古老而巍峨的城墙，也共同构造了这方水土的不凡气质与精神世界。又到了年终岁末，这是古镇一年之中最热闹的时候，大家都忙着采办年货，家家户户门前都贴起了春联，张罗着丰盛的年夜饭。古老的会清桥前再度敲响了太平鼓，铿锵有力的鼓点释放着人们内心的喜悦，也敲出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心地无私的古镇人带着无比的自信，迈向了更加广阔的未来。

0: 十年耕耘，初心如磐，高考如梦，一路相伴。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温暖上线，紧扣国家战略人才需求，聚焦高校特色专业，权威解读，精准指导，全程守护，招办主任坐镇，实时互动答疑，从志愿填报到院校选择，从政策解读到就业指导，
1: 那每一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我们坚守高招一线，以专业服务为学子引路，以权威信息为报考护航。愿每一份努力都不被辜负，每一个梦想都能扬帆起航。中国教育电视台梦想起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招办主任@你倾情呈现。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2: 你看，这是人民音乐家施光南的雕像，
3: 是101的校友，应该是初中、高中都在这儿读的。
2: 他是一个优秀的校友，也是著名作曲家，他的作品呢，大家都耳熟能详。施光南说呀，爱国是我创作永恒的主题。
3: 他也说，我要创作对国家、对民族有价值的音乐，特别担得起人民音乐家这样一个称号。
2: 对。
3: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4: 同学们好。
3: 好。师子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古诗文中感受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

0: 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我呢是中国教育电视台的主持人，我叫卓尔。今天非常高兴啊，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让我们掌声欢迎姚老师。
1: 同学们好，我们一起啊来诵读啊辛弃疾的这个《破阵子》。
0: 那在正式开始诵读之前呢，老师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那就是在你们的心里，辛弃疾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请大家用一个关键词或者是一句话来形容一下。哪位同学先来？好，
2: 他是一个爱国的人。
1: 爱国很好。
2: 他是一位豪放派诗人。
0: 豪放派诗人，
1: 对，说出来了。
3: 他是一个性格非常豁达，然后能力上也是文武双全的一个人。
0: 好，老师也听过几个现在在网络上比较热的说法，有人说他是大宋第一猛男，还有人说他是武功最高的文化人，等等等等。再加上同学们刚才说的这些，基本上我们已经可以描述出一个辛弃疾的形象了。
1: 对对对，
0: 我们就先请所有同学，我们来集体诵读一次好吗？破阵子。
4: 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宋·辛弃疾。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奔归夏至，五十千般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料却君王殿下旨，赢得圣贤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1: 同学们都背起来了，我觉得这个非常好啊，这个应该是很熟练了。那么大家呢，普通话很好，声音也很好，朗诵的也很整齐。那么这里呢，怎么样才能够进一步的提高呢？首先我们拿到这首词啊，应该看一看它分几个部分。
5: 我觉得是分两个部分。一个是这个他对战场的想象，就是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第二个层次呢，就是他对自己的这个一个憧憬，就是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身前身后名。
1: 啊，请坐。所以第一大部分这么多句子，我们可以分为两个层次。刚才那同学说的是对的，第一个层次应该说从醉里挑灯看剑到弓如霹雳弦惊，这是第一个层次。那么第二个层次呢，就是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这样一分我们就清楚了。那么第一个层次里边又可以分为小的层次。第一个小的层次呢，是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第二个小的层次呢，是八百里奔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第三个小的层次呢，是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这样我们心里就有数了。我们在朗读的时候，层次内部要连接的紧一些，小层次之间要有一个比较短暂的停顿，层次之间又一个比小层次停顿的时间稍微长一点的停顿，部分和层次之间呢有一个更大的停顿和转换。第二一个的话呢，我们要突出重点。同学们，你们说一说这里的重点句子是什么？
3: 可怜白发生，因为他表达了这个诗人对他功名未成却已经早生白发的这种感叹。
1: 好，那么从这个一个角度来看，这首诗的整个的基调应该说它是悲壮的啊，突出这个壮。这首诗我们为什么现在大家要广泛的传颂它？它的爱国精神体现在哪儿呢？了却君王天下事，这是全篇的重点。因为没有了却，他可怜白发生。我们朗读的时候，除了把层次划分好，还要把重点给突出出来。重点的句子比其他的句子呢要更强调，声音更大，速度更慢，有强度。所以我们知道了层次，知道了重点，知道了我们感情的基调是悲壮，不是悲悲切切，也不是绝望，关键我们歌颂的是他的壮志。所以了却君王天下事更能够体现他的壮志，可怜白发生

0: 是他的悲壮的悲，但他不是绝望，是吧？不是消极的这样的一种绝望，所以我们就能够很好的掌握这首诗的感情的脉络和基调。
1: 嗯，老师给大家先画好重点啊，各位同学在心里我们复习一遍。第一个大的层次是什么？是前九句跟最后一句“可怜白发生”之间，这个感情上是有转换的，这是大的层次。小的层次是在第一部分里，到沙场秋点兵是一个层次，到公如霹雳弦惊是一个层次，然后第八句和第九句是一个层次，这是层次上的划分。另外重点的句子是“了却君王天下事”，然后我们请一位同学来试一试，哪位同学愿意来先？好，请你来。
2: 破阵子，为陈同甫辅壮词以寄之。宋·辛弃疾。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0: 基本上还是不错的。它优点呢，就是把这个了却君王天下重点的很明显的突出出来了。大家一看这个呢，一听到它这个突出呢，我觉得是把这个重点给抓住了。
1: 嗯，
0: 那么这里呢还应该注意什么呢？比如说破阵子，破阵子呢是一个词牌，词牌呢不用太突出，破阵子可以写很多的词。那么这里面注意，你们在普通话的朗诵的过程当中呢，有一个轻重格式，我不知道老师在讲普通话的时候讲过没有，三字词呢是中轻重，就第一个字呢稍微中等的力量，第二个字呢轻一点的力量，第三个字呢是重一点的力量。我们说这个破阵子啊，我们不能说破阵子，破阵子，哎，破阵子中轻重。稍微主要一点是什么呢？是题目。题目是什么呢？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作者啊，宋·辛弃疾。这样就有层次了，不是一股脑的下来。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这两个可以连得紧，但是这一个小层次完了以后应该有个停顿。
1: 嗯，
0: 因为场景已经转换了，你再试一下，再来一遍。
2: 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宋·辛弃疾。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0: 你看这一遍就非常好了，大家都听出来了吧？
1: 那我们为他鼓掌吧。
0: 哎，
1: 问一位女同学试一试吧，
0: 哎哎，
1: 好不好？
0: 好。
1: 好，请你开始。
3: 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宋·辛弃疾。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0: 哎，不错，大家给他鼓掌啊，确实不错。把刚才讲的内容呢都吸收进去了，祝贺你。哎，
1: 好，谢谢这位同学，请坐啊。那现在大家有什么关于诵读这首词的问题也请大家来提出。好，
4: 老师您好，我想问一下八百里分麾下炙这一句应该如何断句，用什么样的语气来读呢？谢谢。
1: 好，请坐。
0: 八百里分麾下炙，那个有些人呢就不太理解意思啊，容易从字面上来讲八百里分麾下炙，这就麻烦了，对不对啊？八百里是指牛，分麾下是部下，对吧？把这肉分给部下。八百里分麾下炙，后面有个对仗的句子，是吧？五十弦翻塞外声，这都能对上了。

0: 对不对啊？五十弦呢，演奏这个塞外声，这样的话呢，停顿呢就能够把握好，也不会错，也能够把这个语气呀、它的对仗啊，给它很好的表达出来。你试一下。
1: 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
2: 好，请坐。下一位同学，你请。
3: 老师您好，我想问一下，马作的如飞快，弓如霹雳弦惊这一句朗读的时候重音应该压在哪里呢？
0: 很好的问题。马作的如，一说的如就是飞快的马，好马，对不对啊？所以呢，我觉得应该是放在的如上。飞快呢呼应飞快是一个结果，马作的如飞快是吧，弓如霹雳弦惊，就霹雳的如，就像那我们火车啊，这个像高铁一样跑得快，我们不是说像高铁一样跑得快，这样的话就清楚了。你试一下。
3: 马作的如飞快，弓如霹雳弦惊。
0: 马作的如飞快，不是飞快就很慢了，弓如霹雳弦惊。再来。
3: 马作的如飞快，弓如霹雳弦惊。
0: 好，
3: 谢谢老师。
0: 好，
2: 下一个同学还有什么问题？
4: 老师您好，我想问一下，就是整首诗从最开始的壮志豪情到后面的失望沮丧，要从哪一句话进行情绪的转折？谢谢老师。
0: 很好的问题。
2: 是不是到了最后才转？
0: 因为分两个部分的，如果我们仅仅从最后开始转就没有铺垫了，所以我们从这个赢得生前身后名这个地方就略微有点转了，因为重点是了却金王天下事，不是突出，不是为了自己出名，不是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再来转，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你看这个里边就下来了，我自己的名义虽然强调，但是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壮志。那么这样转下来以后，很自然的就是可怜白发生，这样的话就从这儿开始转。你试一下。
4: 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0: 好一些。
2: 好，很好的问题啊。下一位同学。
5: 老师好，就是我想知道可怜白发生它的重音应该放在就是可怜还是白发上，然后还有就是我看到很多同学都会把那个生字读成轻声，是应该读成轻声还是就是读一声要读生呢？
0: 这里边呢就是我们把重音找到了，是吧？重音是白发，不是可怜白发生，可怜白发生，而且不要为了声音很小，从形式上可怜白发生，这就没有一个悲壮的感觉了，那就悲切了。可怜白发生，能理解我的意思吧？你试一下。
5: 可怜白发生。
0: 好。
2: 还有同学有问题吗？好。
6: 老师您好，请问我们在朗诵这句马作的如飞快，弓如霹雳弦惊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加入一些动作，比如说策马扬鞭或者拉弓射箭？那么如何将这些动作与我们的语气和语调融合起来呢？
0: 好，这个在朗诵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要求是神似而不是表演，表演要形神兼备。你在舞台上啊，假如你是辛弃疾啊，你在化妆成那个样子，你可以做一些动作。我们朗诵的时候，它是我们心里做这些动作，我们可以有这样的一些心理的动作、想象的动作，这样呢可能有助于我们的语言表达。但是我们不用局限于我们必须得把这个动作给做出来，可能你做动作的时候也影响了你语速的表达。你试一下。
6: 马作的如飞快，弓如霹雳弦惊。
0: 马作的如飞快，
6: 马作的如飞快。
0: 跑一会儿是吧？弓如霹雳弦惊。再来一遍。
6: 马作的如飞快，弓如 霹雳弦惊。
0: 哎，好，
6: 谢谢老师。
0: 嗯，
2: 孙老师，您也准备了问题对吗？
7: 我是邱成桐二班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我叫孙小慧，孙老师。
0: 孙老师，
2: 您好。
7: 您好，您好。

0: 因为我知道今天姚老师要来给我们上这样一堂课，所以我自己也准备了一个小小的问题，想向姚教授请教一下。有的老师朗诵这个破阵子的时候呢，在最后的时候做了一个处理，就是把最后一句话“可怜白发生”重新的朗读了一下，就朗读了两遍。我想问一下姚老师，这样的处理可以吗？
1: 好，问题很好，孙老师还是反复思考了。一般来讲啊，我们作为表演啊，上台表演，我觉得可以重复录正规的发行的这样的一个节目的这样的一个内容的话呢，一般是尊重原版的。
2: 就是说，如果学校有大型的演出，给同学们编排这样一个节目的时候，可以用您这样的方式。但如果是平时的语文教学，或者说比较正式的场合，我们还是尊重原文。谢谢孙老师的提问。
1: 好，
2: 好，领悟能力、学习能力都特别强啊。那经过了我们刚才的讲解和提问之后，下面请所有的同学准备，我们再次齐诵一遍。老师再给大家画一次重点：第一，破阵子是轻的；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是重点；然后诵辛弃疾是轻的。下面的几个层次都还记得吧？然后记得重点句：了却君王天下事之后，齐再落，最后一句的感情处理，好吗？预备。其
3: 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诵辛弃疾。对离照灯看见，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休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1: 啊，这一遍就非常好了啊！祝贺大家这一堂课所取得的这个成就啊！希望你们巩固下来。
2: 我们为自己鼓鼓掌吧，好不好？
1: 好，
2: 大家知道这首词啊，是辛弃疾在50岁的时候所写的。可以说，辛弃疾一生都在追逐着自己的英雄梦，虽然身处泥泞，可是心里却一直在向往光明。他是把自己的命运跟国家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这首词是写在他英雄暮年的时候。今天我们课的最后，请姚老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一次，我们掌声有请。
1: 好，我给大家朗诵一下。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宋·辛弃疾。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

0: 第七集，重拾信心。
1: 由于蒋介石第一次围剿行动的影响，中央准备委员会决定将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期改为1931年2月7日，
2: 一定取得胜利，
1: 在江西苏区召开。为提前做好大会准备工作，中央准备委员会林秘书长携带会议文件从上海秘密赶往瑞金。富贵与小瑞受上级指派，参与执行接应林秘书长的任务。
3: 都把随身行李打开，接受检查。
4: 发生什么了？
5: 不知道吗？
4: 发生什么检查呀？
6: 不知道。
5: 什么检查？
4: 是啊，哎，怎么回事？
7: 情报说，敌人排查得紧，中央来的同志带着机密文件过不来，目前被困在衢州城里。
8: 这山我熟，我翻过山，从小路把人带过来。
7: 只能这么办。你先去悦来客栈联络点，我们随后接应。
8: 悦来客栈，好，

0: 情报说，那人就在悦来客栈。
1: 快走，抓住了可是大功一件。
2: 不好，这两人是特务。
0: 哎。

0: 考虑到文件的安全，李秘书长决定立即返回上海，而小瑞也因途中的突发情况错失了接头的时机。李秘书长在返回上海不久后被叛徒出卖，遭敌特分子抓捕，英勇就义。会议准备工作因此停滞，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被迫再次延期。接应任务失败成为了小瑞的一个心结。
1: 这是在搞什么？你瞅瞅你，新兵担子都比你打得准，才消灭几个敌人就开始翘尾巴了，给我去好好反省。
2: 是。
1: 臭小子，又给我掉链子。去把富贵指导员请来。
3: 是。
2: 啊，都怪我，我在半路耽搁，影响了接应。都怪我，我根本没本事。我是。
4: 哟，小瑞，晒太阳呢。
2: 富贵哥，你怎么来了？
4: 组织上给你们连配发了几支好枪，我给送来了，要不要去试试？
2: 好呀。我还是算了。
4: 来吧，就等你了。
1: 哎呀，
5: 终于兴起了，
1: 兴奋呀！
5: 太好了，这下可太可怕了！
1: 好枪啊！
4: 就怕你们连没人用的好枪。
1: 少门缝里瞧人，小瑞，啊，跟他比比。
2: 是。
1: 开始。
2: 我就不配执行这么重要的任务。
1: 小瑞，

0: 发什么灾呢？
1: 哦哦，
2: 哎呀，老杨，你们这神枪手连枪都不会打了。你什么你？林秘书长牺牲不是你一个人的错，一次任务失败就陷进去出不来了，闹不闹？
1: 再比一次。我才不闹。哦，
0: 臭小子终于正常了。哎，这戏啊我是演不下去了。
1: 啥？演戏？
2: 小瑞，咱红军可是钢铁战士，哪能因一点挫折就认怂了？
1: 嗯，我懂了。
2: 事情解决，这些枪我就带走了。
1: 富贵哥，这枪不是给我们连的吗？
2: 想得美，哪有这种好事？想要好枪，自己缴获去。这是我跟尖刀连借的，
1: 我一定要缴获这好枪。
3: 1931年4月，不甘心失败的蒋介石又派遣军政部长何应钦率20万兵力，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起第二次军事围剿行动。面对敌人步步为营的新战略，红军仍采取诱敌深入的游击战略，集中兵力，各个歼灭来犯之敌。
0: 还有这个方向，
3: 国民党军在红军游击战袭扰下疲于奔命。5月16日，红军发起反攻，至27日四战连停，并一举解放广昌县城。心里憋着一股子劲儿的小瑞跟随连队，投入到突袭建宁的战斗中。

0: 我都包饺子了，还这么死硬！小瑞，把机枪手打掉。
1: 是。那边位置最好。

0: 这个方向，你不好打呀！一定要尽快拿下来，给大部队攻克建宁，扫清障碍。
1: 七连位置合适，可以让他们迂回到侧翼，打到敌人的炮兵。
0: 命令七连，给我把对面的迫击炮端了。
2: 是。
0: 杨连长，
3: 怎么了？
0: 李团长命令你连，迅速打掉敌人迫击炮。
3: 小瑞。

0: 山崩轰平了。
1: 快，还很早。

0: 红军五战五捷，自西向东横扫700里，歼敌3万余人，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央苏区的第二次围剿行动。
1: 哎呀，这枪真不错。
2: 小瑞，
1: 连长，我这就上交。
2: 喜欢的，我去向上级申请。

0: 总司令调集30万大军，向中央苏区发起第三次围剿行动。原本推迟到1931年8月1日召开的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被迫再次延期到同年11月7日举行。
1: 争取胜利。
0: 国民党军采取后集兵力、分路围攻、长驱直入的作战方针，分三路向根据地发起进攻。红军在毛泽东、朱德的指挥下，依然采取诱敌深入、避其主力、打其虚弱的作战方针，从福建千里回师赣南。红军以一部兵力结合地方武装，实质国民党军。8月4日，红军突然东进莲塘，向国民党军发起进攻。
2: 同志们，坚持住，拖住敌人，给大部队争取时间。
3: 住手！
4: 快快，一定要赶到四号阵地。
5: 给我打！
2: 司马长，带人把机枪手给我干掉。
6: 是，
7: 司马长，跟我来。

给我集中火力打那边！四班长！

0: 子豪的弟，子豪还在里面，赶紧转移到后方野战医院去手术。
1: 轻伤无下火线，司班长失血过多，先送他走。
0: 放心吧，这里有我指挥。
2: 不行，我……
0: 别硬撑了，小瑞，带人护送富贵和其他伤员去战地医院。
3: 是。
4: 长官，有人唱山歌，
1: 走给红军打散了。哎呀，可是战场在东边，咱干嘛往西？
4: 滚呐！那不是去送人吗？
1: 富贵哥，挺住，马上就到。
4: 我伤得不重，主要是司班长。
1: 红军，他们人多，快隐蔽！红军才这几个人，怕他干啥？给我拽！抓住活的，大功一件。他们有伤员，走不快了，拽！
4: 不行，担架走得慢，会被追上的。
5: 小周，你背着司班长走。
4: 朕，朕，出来！别开枪，你们是谁？
5: 姑娘，别怕，我们是红军。隐蔽，放下！
4: 谢谢你。藏好了，不要乱动。
5: 不好，要被敌人包饺子了！我知道一个小山洞，先前采药时在那躲过雨。

0: 受了。跑啊！追！
1: 这边。

0: 这草药能暂时止血，但他现在失血有点多。
1: 谢谢你，姑娘，你这本事是在哪儿学的？
0: 叫我小晶吧，我爷爷是老郎中，我从小就跟他学医。
1: 你这样的人才，红军可是急需啊。
0: 爷爷说你们红军都是好人，但我想跟着爷爷做游方郎中，救更多人。
1: 我理解，可。
2: 别以为躲进山洞就没事了。
3: 长官，这人红军的枪法太准了，
2: 你想抓俩活口，真行吗？
4: 欺负，
2: 给我上机枪。
5: 牛哥，干哥，
6: 小周，
1: 小静，快救人！
0: 你有伤，还要去打仗？
1: 既然是战友，就要同生共死。
7: 指导员，我还能战斗。好，
1: 待会儿一有机会，你就赶紧逃。同志们，今天我们要为革命战斗到底！
6: 跟他们拼了！
2: 给我上！抓活的！
1: 怎么回事？
8: 同志们，动啊！
6: 富贵哥，是李团长。
7: 狠狠打！
9: 怎么样？没事吧？没事，
10: 怎么样？刚才
1: 团长，不急，你怎么来了？
9: 实在是太惊喜！
11: 算你小子命大。我奉命截断白匪军退路，听到这儿有枪声就赶过来了。
0: 你们为啥这么拼命？
1: 因为我们红军为了革命，为了百姓，从来不怕牺牲。嗯，我们走了，保重。
12: 军先后在莲塘、梁村、黄陂三战三捷，在追击撤退的国民党军时再取三捷，在80天内，红军共歼灭国民党军30000余人，缴获各种武器20000余件，胜利粉碎了蒋介石的第三次围剿行动。
1: 给我打起精神来！一、二、一，
9: 指导员，有人找您。
1: 啊，谁啊？
9: 是个大姑娘。
1: 啊？
9: 哎，是不是指导员未过门的媳妇儿呀？
13: 嗯，一定是。
1: 都没事干了吗？继续队列训练。
14: 是。
1: 到底是谁啊？啊？
0: 指导员。我想好了，我要参加红军。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
3: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邪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十六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4: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6: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7: 都

这是一分钱硬币，它的厚度为一毫米。这是一个普通鸡蛋的蛋壳，厚度为0.33到0.35毫米。这是一张标准的 A4 打印纸，厚度为0.104毫米。这是黑桃糕饼杯，口沿处仅为0.2毫米，不到两张 A4 打印纸的厚度。它不仅薄如纸，

海黑如漆，亮如镜，硬如瓷。这件精美绝伦的器物，不是产自现代，也不是产自唐宋元明清任何朝代，而是出自原始社会的史前时期，距今4000多年前的龙山文化时代。

自从90多年前，龙山文化在山东章丘龙山镇一个叫做程子崖的地方被发现并被命名。在龙山文化广阔的分布区内，黑陶糕饼杯接连出现，它们由此成为龙山文化的代表性器物。根据它们轻薄的特性，人们称它们为蛋壳黑陶杯。这件蛋壳黑陶糕饼杯出土于山东日照东海域遗址，是龙山文化蛋壳黑陶杯中最精美的一件。上部为杯体，中间是细管型糕饼，中部是鼓起的饼腹，布满密密麻麻的漏孔，内部放置一粒陶丸，晃动时会发出清脆的响声。杯高26.5厘米，口径9.4厘米，只有93克，相当于一个半鸡蛋的重量。世界考古学界赞誉它为4000年前地球文明最精致之制作。光洁素雅、沉静内敛的外形，高贵典雅的气质，凝视着它，它的美震撼人心。这件最精致之制作，自从1973年出土以来，一直被模仿，却从未被超越。但在反复复制的过程中，有人似乎领悟到了4000多年前神秘工艺的制作方法。选择河湖中沉积的杏泥，反复淘洗。极为纯净和细腻的陶土才能保证陶胎的高度致密和坚硬。这是当时的手工机械，高精度的惯性快速陶轮。但在轮制过程中，即使是最专业的工匠，也要经过无数次的失败，才能成功制作出一件只有几毫米厚的蛋壳陶胎。入窑烧制时，必须精准控制窑温，稍有差池，极薄的陶胎就会炸裂。烧窑后期，封闭陶窑的排烟孔，烧窑用的松树脂所含的油性，加上还原焰的恰到好处，将碳分子在高温状态下渗透到胎体的微孔里。胎体致密，内外漆黑且油亮的蛋壳黑陶最后形成。这就是4000多年前的黑科技，高温渗碳技术。龙山文化时期的先民们对高温渗碳技术的掌握，已经到了出神入化的水平。今天的复制者，即便运用现代技术，与真品也相差甚远。考古工作者推测，这件登峰造极的工艺品一定不可能是日常生活用品。在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影响后来中华文明几千年的礼制已经在以山东为主的海带地区产生。龙山文化将礼制继续发扬光大。所谓藏礼于器，蛋壳黑陶杯和这些精美的玉器，就是先民们用于礼仪活动的礼器。他们用无比尊贵的器物，表达对天地祖先的尊敬和崇拜。时隔4000多年，它的尊贵气质丝毫未减。它静静地伫立在这里，带给今天的人们以无尽的想象。

0: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级，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10周年大直播，10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主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3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窥见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3: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3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4月到6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此刻我手中拿的不是一个抽象的文字，而是一个跨越千年的文明密码。大家看，这个篆书的五字上半为戈，下半为止。《左传·宣公十二年》记载，夫文止戈为五，这代表了对五的一种理解。真正的五不是持戈征伐，而是以戈止战。中华武术的魂魄从来不在锋芒毕露的征服，而在于静水流深的守护，守护家国安宁，守护文明薪火，守护心中正道。今天的这位嘉宾用五这个字将会给我们

0: 带来什么样的讲述呢？
1: 小的时候啊，我爸爸带我去训练的时候，比如说包括台风天啊这种，那小孩子嘛，有时候就是会想放浪一下，想说不练，但是我爸是很坚持，就是我必须要练武术。那以前是可能有一点点是家长的这个那个推动力吧，但是到了后来，我慢慢的就是练了一两年武术后，我开始喜欢武术，我就越来越喜欢武术了。因为以前没有进入省队的时候，其实我不知道说原来武术也有世界锦标赛，有这么高的赛事，或者说亚运会、全运会，这都是我以前就是没有接触过的。当我知道了以后，哇，就是师兄师姐是世界冠军，我就觉得好羡慕啊，我什么时候也能成为世界冠军。就这个时候吧，可能在我心里就是奠定了一个这种目标吧。
2: 来，会有请。现在是在备战全运会是吧？
1: 对。
2: 我看资料显示你8岁就开始学习武术了是吗？
1: 对的。
2: 当时一个什么契机开始学武呢？是因为身体不好吗？反正很多好像这个练运动啊，包括学武的孩子，从小都是家里都是希望身体更好一点。
1: 对，我是听我爸爸这样描述，他是说我小的时候就是体质比较差一些，那我们一堆小朋友在那边玩嘛，玩闹的时候，那我可能像我流汗了，我就容易感冒，我就容易生病，所以当时也是因为有这个契机。
2: 你当时就是很顺其自然接受这件事儿吗？
1: 对，因为我小时候也比较好动，就会跟这些男孩子一起打闹。
2: 爸爸对你要求严格吗？好像我听说他是从小的时候，包括刮台风的时候都会送你去练习。
1: 对，以前小的时候嘛，可能练武术很苦，那我就就有时候也会想偷懒，我就不想练了。然后特别是下雨天的时候，这种我就觉得可以在家里休息。但是呢，我爸爸就是属于就是，他很坚持，是风雨无阻的带我去训练。
2: 从小这么多次风雨无阻的去训练，本身训练又是比较苦的一件事情，然后这个过程又那么的这个苦，有点看起来是有点苦的样子哈。你没有一次说，哎呀，我能不能今天不去练了？
1: 我有说，对，但是我爸是就是比较坚持一些，对。刚刚接触武术的时候，其实我很好奇的，因为我觉得武术就像我小时候很爱看那个李连杰老师，对，还有成龙老师的电影，然后我就想武术嘛，那肯定就能飞。然后我就想，当时我爸说带我去练武术的时候，其实我一开始是很期待的，我觉得到时候我也可以练轻功。然后后来接触了以后嘛，就是从一开始压腿，到后面也要练这些跳跃动作，那对我来说就觉得，特别是压腿的时候，其实是挺辛苦的，
2: 很痛苦的
1: 、啊，对，就是想过，哎呀，那这不要不练了，
2: 好了，
1: 对，
2: 你跟爸爸也提过，
1: 他觉得说，你既然选择了练武术，你就要从一而终，你不可以说半途而废。然后在他的这个角度上，他也很希望我能够拥有一个技能。
2: 如果现在啊，让你再回到8岁开始第一次练习和接触武术的那个时候，你会劝自己不要练吗？
1: 不会，我觉得这些苦和累都是你走向成功的道路上必须要经历的。
2: 就是成功的必须要付出的代价。
1: 对，
2: 而且当你真正成功之后，再回头去看，其实一切都是值得的。
1: 是的，很感慨自己坚持了，也很感谢，我也很感谢我父亲。对。
3: 你看，弹跳高度非常高。
4: Very strong combinations, very fast and detailed.
5: 弹度动作完成质量很高，落地干脆利落。
2: 我看你整个的履历当中，亚锦赛、亚运会，包括世锦赛，全都拿到冠军了，可以说已经实现了这个个人的武术职业生涯的一个大满贯，对不对？
1: 对。
2: 我看有外界评论你啊，说是你武学奇才，你认可这样的评价吗？或者你怎么看待这样的评价？
1: 其实我不认为自己是这个奇才吧，但是我觉得应该也是有一些天赋的。就我回忆起我小时候，有跟他们就是男生。

0: 啊，比如说打闹啊那些的，比如我们会玩跑步。那从小我可能我就是能跑过男孩子。
1: 可以看得出，就是说他的身体素质比一般的运动员更好，爆发力更强。我们队里面啊，就是这些师兄弟们给他起的一个外号叫刚子，刚强那个刚子，叫刚子。
0: 不要想这个，你不要讲这个，我不喜欢这个外号，太不喜欢了。因为以前他们叫我小钢炮的才对，怎么突然间这个再提炼一下变刚子，我还不如小钢炮。因为我从以前出道的时候就是比较刚猛嘛，有力嘛，然后还有就是也快速，然后就他们就形容就跟小钢炮一样，就是很猛很强。对，
1: 他的有三分的天赋，其实七分还是靠他自己的努力。他一个是对武术的热爱，另外一个是他的不服输的精神。其实他这一路走来啊，他的武术生涯其实也是不是那么一帆风顺的，也是有挫折的。

0: 年其实我就是膝盖当时因为我长期的这种过度的跳跃过度疲劳了、哦、所以膝盖就受这个伤，当时就是比较严重，
1: 严重到什么程度？
0: 严重到其实被子盖上去都痛，就是被子这样碰一下这个膝盖就很疼。
1: 哦，就一动都疼。
0: 对、哦、然后走楼梯或者什么就都很疼，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还要去练习这种跳跃在空中、嗯、就跳起来的时候我就有点这种心理上的惧怕疼痛感，
1: 对，
0: 就本能反应嘛，本能自我保护意识，然后跳起来落地的时候还要撑马步，所以当时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折磨的一件，就是一个经历吧。
1: 那你看这么严重的伤，如果说从一个你的职业生涯长远的角度考虑的话，你完全可以放弃这次比赛，那你后来为什么要非要咬牙坚持呢？
0: 我已经拿到过这个全运会冠军了，但是对我自己而言的话，我就更希望说就是能够在我还可状态竞技状态还可以的情况下继续发挥我的娱乐。对。
1: 那你想证明什么呢？按说你从成绩上来说已经证明过自己了。
0: 其实是这样，但是我可能就是因为当时没有受伤之前，我是觉得我的能力绰绰有余，可以应对这一次的比赛，但是当受伤的时候，其实自己心里也是有打鼓的，也是觉得说，我这个脚这么疼，我怎么能够上场？
1: 所以当时那个比赛还算顺利吗？
0: 不是很顺利，对。
1: 最后成绩？
0: 最后我连前八都没有。
1: 所以就是在那次比赛失利之后，你把自己的微信的签名改了，是那个吗？是那次吗？
0: 是啊、
1: 所以你把自己微信签名改成叫“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哈。
0: 对，其实是想给自己鼓劲吧。对，我觉得这句话很符合当时我的这种心境。对，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还是不要放弃，不要忘记自己来时走的路，不要忘记自己的初衷。
1: 要坚定自己的目标。
0: 要坚定。对，因为其实当时我还也是。我还没比过亚运会、哦、其实我离大满贯也差一个亚运会，所以说当时我是想说
1: 目标还没有完全达成。
0: 对，是全运会的目标我是完成了，只是说确实在后面那一次有失利，但是对于我的大满贯的这个目标，我个人的这个价值实现吧，我觉得我还是可以再坚持一下，再努力一下的。
1: 那你怎么看待就是比赛当中的输赢呢？或者说从武术的这个项目的角度怎么去看待输赢？
0: 其实跟我们这个体育项目一样，我觉得要首先要放平心态，然后还是要坚持，首先你提升自己，然后再以平常心的这个状态去面对，然后这个输赢其实都是自然而然的结果，不要太过于去看结果，把控好每一个细节，你才能去想结果。如果你在比赛的时候你就已经在想结果了，往往这个时候可能会结果会出乎意料，你就没有在专心在体验这个过程。所以我觉得过程是最重要的。
1: 好像你们在这个男拳当中，我看资料显示呢，说是有很多招式是以守为攻的，怎么去理解？能不能给我们演示演示？
0: 还是以这个马步

0: 武探长来说吧，他这个马步手势，探长一定要出来，
1: 所以这是一个防守的，
0: 对，防守姿势、哦、我要先观察你的这个你的这个动向、嗯、然后我展开以下的这种攻击。
1: 因为武术呢属于传统文化的范畴嘛，那它蕴含了很多这种理念在里边。嗯，小时候理解吗？
0: 小时候
1: 就是练。
0: 小时候没有很理解因为小时候就是教练教你什么你就练什么，有一个谚语就是拳打千遍，身法自现。嗯，你只有说通过长期的这个苦练，你才能体会到武术的奥妙。嗯，你才能把这个武术的内涵表现出来，有一个这种积累的过程，对，还有纠正的过程，你才能够在你打了千遍万遍的这种拳，自然而然的这个表现出来。
1: 嗯，所以它其实也是一个所谓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0: 对，
1: 可能这个功夫下到了，
0: 对，
1: 可能你那个目的才能最终达成。
0: 是的，
1: 而这个过程，那个坚持的过程其实是非常重要。
0: 所以我觉得跟读书一样，其实你只有说你大量的翻阅了书籍、嗯、或者说你花足了功夫去做题，你才能说在你应对考试的时候你才能够就是得心应手。嗯，其实是跟我们是一个道理的。
1: 千百遍练习的过程实际上是很枯燥的。嗯嗯，怎么去克服呢？
0: 如果以我们武术来说，我们的这个不管是任何种拳种，它都是有各个流派，比如说南拳，南拳它就的那个品种就非常多了，南方一带的这个拳种它都统称为南拳。那我可能在我枯燥的时候，我就会变着法去给它编排动作。
1: 嗯，这是你自己调节的一个方法。
0: 也不能说一味的在变化，我是给自己设立一个目标。就比如说这个动作，我要雕琢到那个很精准的这个角度。我在这个雕琢的过程中，其实我觉得也是有个乐趣的。就是每一天你能看到自己进步一点点，我每次都会因为这么一小小的这种小目标的这种达成，我都会很开心一整天。嗯，所以我觉得目标也许可能跟你的目标一样，就是你如果设得太远大的目标，其实你在实现它过程中你会觉得很枯燥。嗯，但是其实是可以从身边的一点点小事情做起。
1: 你要达到参赛的标准，每一个动作你都得细抠，对不对？
0: 对，
1: 可能要一个动作得做多少遍？有想象过或者统计过吗？
0: 我觉得有，真的是上千遍了，肯定是要有的。可能我有一些新的动作或者新的拳种的动作，让我觉得哎，也特别有这种新鲜感，或者说也很有意思。它也每个动作都有每个动作的含义，然后就会把它放入我的套路中，然后再经过一段时间的就千锤百炼，然后再看这个动作到底适不适合我，能不能在场上这种展现。
1: 所以这就是你在长期的重复性的练习当中去找到了那个所谓的乐趣的点，是吧？
0: 是的。
1: 而那个改进实际上抠的动作都是非常细微的动作。
0: 是的，
1: 是吧？
0: 对，像我们就会照着镜子然后观察，或者说通过手机录像录下来，然后反复看自己哪一个方面的问题需要改进的。
1: 时间长了是不是就也不觉得有什么枯燥的了？
0: 是的，对。
1: 别人看起来觉得好像是枯燥，但你自己其实
0: 因为其实对于我们来说更枯燥的时候是遇到瓶颈的时候，就是你一直在观察，你其实知道什么东西有问题，但是你很难改正。那个时候其实我觉得是最枯燥的。因为你练了可能说千遍万遍，你还是这样改不过来。
1: 那可能都不是枯燥了，还会烦躁吧。
0: 是的，是的，是的。对，像我的话，我可能比较善于请教吧，我就会请教一些比较有经验的这些师兄师姐啊，这些包括教练，帮我再看一看到底在哪里有问题。可能自己心里还是有那种不服输的劲吧，所以自己才会有这种自己有这种驱动力吧。
1: 那什么时候开始慢慢的就真正理解了所谓武术当中蕴含的这种处事的这种哲学也好，或者精华也好，作为我们传统文化的那部分的内容？
0: 我觉得应该是走向专业队的时候。其实首先要学的是武德，要谦虚谦卑。对，就其实是跟武术的这个理念是一样，就是止戈为武嘛。我们练武术不是为了这个要跟别人
1: 这个
0: 争斗、争打这种的。对
1: 对，我们先礼后兵，对吧？
0: 对。
1: 那现在呢，其实我知道很多的学校开始把武术是引入到了校园当中了，变成了体育的课程当中的一部分内容啊。那现在这些孩子啊都国潮的这个兴起，你觉得有没有可能把武术也变得跟国潮去结合，国潮武术课？
0: 我之前有一段时间有在网上有看到，就是我们现在国潮，比如说

0: 射箭。嗯，在校园中，我看到那些学生穿着这个我们的唐装，然后的射箭。我觉得这个在武术上也可以啊，我们也可以穿个这种唐装啊，或者说什么就是武侠的那种侠客的这些衣服啊，然后可以练练这种刀枪剑棍啊这种。我觉得这种应该是挺吸引现在这个年轻人的。
1: 那很多的家长有点担心啊，自己的孩子从小学习武术就开始变得好斗了，然后愿意跟别人去打架了。你觉得是不是这是一种误解，对于武术的一种误解？
0: 对对对，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误解。对于我们练武术的人来说，我们更加是注重自己的内在的一个内外的一个修养。就是在社会上也有很多，就是你越厉害的人，他其实他越是低调的。对，其实跟我们武术是一样的。对呀，大家都觉得你武术练得好，那你肯定是就是比如说就像刚刚形容的那样子，就会打人啊，或者说什么这种误解吧。我觉得我们更多是内敛，收起来的，就比较低调。
1: 孩子从小练习武术的话，你觉得对他的成长来讲最大的好处是什么？
0: 我觉得他对自己的这个品格的一个塑造会有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影响。家长啊，他们就说，哎，我小孩子以前其实没有练武术之前，可能就是说会比较皮、比较闹，或者说各方面的一些不是特别好的一些习惯。但练了武术以后，我发现就是说小孩子比以前更乖了。对，他更加会懂事很多，
1: 而且等于自律性会提高很多。
0: 是的。
1: 你怎么去平衡呢？平衡这种学习和专业训练之间的这种关系，有忙不过来的时候吗？
0: 有。但是就是该做什么的时候，你就是认真去做就好了。小时候的话，就是上午上下午是学校上课，然后晚上的时候去练武术，也会有这种情绪的其实。但是其实但更多我可能是因为我也挺喜欢这个项目的。学习是学习，学习完以后我觉得可以练武术也很开心，就可以去放松一下自己。有的时候其实有的兴趣爱好，我感觉是其实是一个放松的一个作用吧。可以把大脑放空，然后锻炼啊，然后流汗啊，这其实也是更快乐的事情。
1: 选的那个兴趣一定是你的真正热爱的。
0: 对。
1: 那在整个你的这个职业生涯当中，从成绩上看一路披荆斩棘，然后收获了那么多的冠军，在整个过程当中没有过特别有负面情绪的时候吗？
0: 有的。这个我觉得是人都有负面情绪嘛。那在我的这个职业生涯中，那肯定是那有高峰也有低谷嘛。低谷的时候肯定都是会有这种情绪，但是呢就是要通过自己调节。那你要怎么样在低谷中给自己鼓劲，然后继续往高峰去冲。首先分析一下这个情况，那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这种，对吧？然后分析完以后，然后我可能我自己也会去我听听音乐啊，放放松啊，可以去享受一下生活，不要把自己一直在这个一直困在这个困境中。
1: 虽然你刚才说了武术呢其实会教人说变得更加的平和，
0: 对，
1: 如何去理性的看待所谓的输赢和胜负，但实际上大家在这个整个的这个成长过程当中会面临很多这种竞争的这种机会。大家有的时候就会比如说怕输啊或者是真正输了之后又会怕丢脸啊。
0: 对，其实会有的。
1: 那如果遇到这种情况，你会告诉身边的小朋友们该如何去看待这件事儿呢？或者怎么去调整呢？
0: 首先你要自身的实力强大起来，你才可以去轻松的去应对这些。如果你只想着说外界给你的这些看法的话，你就很难做自己，所以一定要静下心来。因为我自己自身也是以前也有过这种，也会有过这种心理吧。就特别是我们比如说到达了一个顶峰，我又会想说，那我一定要做得更好，我不能有失败，我只要失败了可能别人会怎么看我。但当时我就是，
1: 那这就是想赢怕输了。
0: 是的，当时我就是有这种困境，前面说的我导致了我的失败。对，所以现在的我更加能够理性去看待这个事情。就是你首先你要做好你自己，不要太在意外界对你的看法。
1: 所以当你失利的时候，你会告诉自己一定要坚持自己的初心，是吧？
0: 倾诉，你要倾诉，倾诉后然后才能找到一个可能，你才能理性分析这个事情，然后才能更好的去就是调整这个心态吧。
1: 所以身边的人朋友也好，教练也好，队友也好，包括家

0: 爱人也好，对你的这种支持，你觉得对你来说非常重要？
1: 非常重要。如果没有他们的这种鼓励的话，我觉得可能也许我就是没有办法支撑到现在。就是虽然说自我调整是非常重要，但是有的时候身边的这种鼓励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的，更重要可能。
0: 今年是你要参加了第五次的全运会了，
1: 对，
0: 为什么会想要坚持这么长时间？武术本身是一个运动生涯寿命比较长的这么一个项运动吗？
1: 也可以这么说。其实我们武术，特别我们武术人，其实它是越练它这个韵味就是越能出来，其实就是千锤百炼。真的，你可能说你很年轻的时候你练的跟你再过几年练的那个韵味都不一样。所以说我感觉我现在应该说虽然说体能啊各方面可能说比起年轻人那没有他们那么的充足，但是说在韵味方面包括对武术的理解方面，我这个时候是我觉得是非常成熟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我为什么会还继续在练，我觉得我也希望自己能够就是弥补上一届的遗憾吧。大家都觉得你都拿了，其实也没有什么好遗憾的，但是感觉在我自己最好的一个最巅峰的一个状态没有达到我自己心里这种预期，对我来说可能
0: 还是不甘心。
1: 刚比完赛的那一瞬间可能我会有这种心理，但现在其实我也是也很希望自己能够为这个武术吧做出我自己的贡献。那我还在坚持在场上，其实我觉得也是一种精神吧。我觉得也能鼓舞一些就是从事武术的呀或者说那些爱好者吧，我觉得也是一种激励吧。
0: 对年轻人，
1: 对
0: 年轻的武术爱好者的激励。
1: 对，
2: 中华武术不仅是竞技场上的刀光拳影，更是镌刻在民族血脉中的精神密码。武术的一招一式，强的是身，修的是心，传承的则是文化。进退有节，刚柔有度，方寸之间彰显人生智慧。回顾陈慧颖的冠军之路，从全运会失利后的再起，到亚运会带伤夺冠的坚韧，无一不在诠释着扎好人生的马步，保持生命的定力。这种百折不挠、向南而生的精神，正是青少年百炼成钢的铠甲。今日少年习武强身，明德修心，明日必将以武术之魂铸就民族脊梁。这便是中华体育精神最热血的实

南海的深渊下，时光再次缄默了500个春秋。2022年，深海勇士号的灯光穿透黑暗，唤醒了两艘沉睡的明代商船。在数以万计的沉船文物中，这件发华彩贴金应龙纹梅瓶以其华美之姿，成为这段海洋史诗的见证者。

这件您正德年间的艺术珍品，器型端庄典雅，小口微撇，短径圆润，锋尖饱满，整体线条自然流畅，每一处镂空都疏而不散，密而不滞。细观纹饰，三重意境渐次呈现，肩部牡丹层层绽放，尽显富贵雍容。

瀑布一条应龙腾跃于祥云之间，虽非皇家专用的五爪金龙，但其鳞甲上的金箔却透露着不凡。颈部仰莲纹，内填云头纹，古朴雅致。精妙的纹饰背后是层层递进的匠心工艺。明代中期，景德镇匠人吸收山西发画技艺精髓，以瓷胎取代陶胎，改进釉料配方，逐渐形成瓷胎发画的鲜明风格。这件瓷器集立粉、镂空、贴金、彩绘等多种复杂工艺于一身，这般不计工本的制作，印证了明代中期景德镇民窑的高超制瓷水准。专家推断，此梅瓶是明代工匠为海外市场专门生产的高端定制产品。这件梅瓶诞生在明代海外贸易重要转折的前夜，海外贸易需求的日益升温，为后续的开关政策埋下伏笔。公元1567年，隆庆帝下令开放福建漳州粤港，作为民间对外贸易的港口。隆庆开关这道政令，让明朝的海洋贸易热情充分释放。据记载，开关后仅景德镇一地，每年就有近300万件瓷器扬帆出海。而这两艘沉船中发现的10万件器物，在宏大的明代对外贸易图景中，不过是沧海一粟。这些出水的发华彩瓷器，作为中国水下考古史上的首次发现，不仅为此类瓷器的外销提供了直接证据，更成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文明交流的生动见证。如今，这尊梅瓶静驻于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的柔光里。500年的潮声在釉彩间低语，海风轻拂着应龙的金鳞，它向世界诉说着一个永恒的真理：贸易不仅是商品的交换，更是文明的对话。从明朝的海洋贸易网络到新时代的一带一路，中国正以开放的胸怀拥抱世界。

9岁，当别的孩子还在父母怀里撒娇时，他已独自踏上零下20度的跳台。他是用闭眼征服世界的天才，更是把不甘刻进骨肉的战士。今天，让我们听一颗在冰雪赛场上跳动20年的心，是如何回答青春、成败与信仰。

0: 当时为什么要开始练这个项目？
1: 我是小的时候体弱多病，一周一小病，两周一大病，
0: 就一直这么瘦。
1: 对，然后父母就觉得那个年代嘛，就是现在也是，就体育强身健体嘛，然后就想让我去学体操。但是大家都知道体操是三四岁就开始学起，嗯，那我那个时候都已经七岁
0: 超龄了，
1: 对，七岁多了，就到那个年纪。